0: 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早前已经多次威胁要对浩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浩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浩山的行动注定失败。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又试图淡化和伊朗的战事，表示他称之为军事冲突，因为对美方来说只是小事一桩，算不上什么大事。西非国家加纳中南部阿山帝省一处非法金矿矿坑坍塌，灾害管理部门表示造成至少七人死亡。当局说事发当地星期四晚，当时有十二名矿工在矿坑中采金，其中四人逃脱，八人被困地下，目前已经找到七具遇难者遗体，正全力搜寻最后一名被困的矿工并调查事故原因。新华社报道，加纳是非洲主要黄金生产国之一，矿区非法采金活动长期猖獗，加纳政府近年加大力度打击非法采金。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表示，安全部队在西南部比鲁兹省各地展开多次反恐行动，打死48名恐怖分子。当局在当地星期五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安全部队在麦斯东地区的行动缴获并销毁了一批弹药和简易爆炸装置，并发现四处恐怖分子匿藏点，打死超过20名恐怖分子。安全部队又在石比地区挫败恐怖分子袭击当地警察局的图谋，击毙两名恐怖分子。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上午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以西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啲封路措施，就系、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咁仲有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葵涌葵联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是、近住葵盛东商场，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另外在电车方面，因为水管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电车站是临时停止使用的，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电车服务。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咁多年过去啦，点解你仲记住嗰首歌啊？咁多人过去啦，点解你依然怀念嗰把声音啊？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周锦瑶同大家一齐寻找属于你嘅音乐回忆。
5: 人。
6: 彩神，人鬼殊途，你唔怕我咩？
7: 唔惊啊！我最惊嘅系老老发现我哋相见，要捉走你，以后都见唔到小善你啊！
6: 唔怕，老老好中意听粤曲，佢每晚10:35都会留喺南约只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而星期六日同公众假期系10:20开始，节目里面有咁多好曲听。佢晚晚都听到如痴如醉，唔会离开半步噶。
7: 咁我哋每晚都可以把握呢个时间见面，总有一日我会帮你脱离老老。
8: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9: 早晨啊，星期六早上8:08啊，开始2026年9月5日农历7月24日嘅好歌安歌节目，欢迎大家准时嚟到香港电台第五台。周锦瑶咧有两个钟头嘅时间咧，为你送上好歌嘅。好，时间啊8:08啦，同大家讲个天气先。嗱，本港地区今日系咁噶，部分时间有阳光啦，市区最高气温日为摄氏31度，新界区会再高一两。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天气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呢是会渐转天晴的。而家气温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84%。好了，由而家到10点钟呢，有两小时分享好歌。咁由古至今，有中有英，仲有古仔添。咁呢段美好嘅音乐旅程要开始啦，你准备好未啊？

谢谢你，小白兔，你真是一个好向导，让我看到了这一片好风光。我要赞美，我要歌。

嗱，呢首歌咧叫做《香格里拉》，系欧阳菲恩咧喺1946年嘅作品嚟噶。1946年咧，呢一套即系呢一首歌咧，系属于战后第一部嘅歌唱歌舞片《莺飞人间》嘅插曲。咁啊，欧阳菲恩咧系女主角嚟噶。首歌作曲嘅系金刚，写词陈蝶衣。嗱，呢一个小时啦，我哋有国粤语时。

代曲啦，同埋一首粤曲，咁啊两个好大嘅重点噶、哦。重点咧，一兰尼嘅音乐论文咧就去到第49辑啦。今日嘅小标题咧就系陆游之梦断香消四十年。咁至于邓寄尘嘅艺海长情咧，就系、是、讲到佢同钟伟明啊钟大哥嘅友谊啦。去到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即系九点钟新闻后，中英文歌都有嘅，内容不同啦，但系同样精彩。咁都有忍唔住有一个音乐小焦点噶、哦。嗱，小焦点咧就系聚焦喺上世纪梁日超主办嘅有声口琴会。我想睇下咧呢一个位于深水埗旧唐楼嘅单位里面咧，系点样将一个顽童孵化成为香港嘢之后嘅一位音乐巨人嘅啊，究竟嗰个地方有乜嘢咁特别呢？好啦，咁当然咧，一个地方咧特别之处就在于人嘅。当年咧就阿梁宝仪咧系作咗首《香港之歌》，就由梁月玲咧用中英文咧演唱出乜嘢呢？就系、是、讲香港嘅基层生活状况嘅。咁我讲个秘密你听啊，就系、是、咧。香港电台唱片房咧，呢只唱片咧有个保护封套噶嘛，封套上面咧喺首歌名旁边咧写住明明白白嘅写住不可播放，即系事隔几日六七年嘅呢只唱片，事隔几十年咧，我借出嚟咧嗰个唱片房嘅同事都问，就咁样写住不可播放，你研究一下好喎吓，咁啊咁我研究结果咧就系你明嘅，好啦，有啲嘢只可。只可做唔使讲。咁但系咧，我发觉另外一张唱片咧，就系张露姐姐咧，系冇用英文，佢纯粹用国语去演唱。嗱，张露姐姐啲英文都得噶，但系佢嗰首咧《香港之歌》咧系纯国语演唱嘅啫，同一首歌完全冇问题。啊，点解咧？嗬？

嗱，呢一首咧就系张老版本嘅《香港之歌》，原唱咧系梁月玲噶，作曲写词梁宝仪。好，不过未曾讲呢啲啊，梁宝仪嘅故事，第二个小时先讲。嗱，我哋开始讲兰妮嘅音乐论文啦，宋词，宋词系歌

詞嚟噶嘛。嗱，陸游咧喺唐婉死咗之後咧，佢係陷入咗半生嘅悲痛同埋自責，詩詞咧就成為咧呢位陸放翁嘅感情出口啦。咁佢之後咧就寫咗好多好多個作品嘅，不過最痛嘅時候就係首推咧《钗头凤之红酥手》嗰個時候。咁喺唐婉死嗰段日子咧，陸游咧係近乎停產嘅。

嗱，呢一曲《紅豆詞》咧，我相信咧呢個版本你好耐都冇聽啦，就係屬於歌唱家周小燕嘅版本。作曲劉雪庵，寫詞嘅係曹雪芹。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繼續講陸游咯喎。嗱，陸游咧喺悲傷過後咧，佢就用國仇家恨嘅復國情懷咧，就諗住要冚過自己嘅兒女情長，離開肇慶呢個傷心地啦。佢直接咧就由文官咧變為武官，去到國土嘅旁邊，加入咧係第一線嘅抗金軍隊嘅，係做軍師嘅。中年時期，佢寫嘅作品咧都係愛國詩同埋辯才詩。

首歌叫做《倚天屠龙记》，是属于郑少秋的电视剧主题曲来的，作曲编曲顾家辉，写词黄沾。陆游咧喺外边奔波咧，去到68岁嘅时候咧，即系事隔唐婉死后40年啦，咁佢就卒之咧系告老还乡，重返肇庆啦。去到嗰阵时咧，佢终于咧系有勇气咧走翻入去沈园。以前咧，就算佢翻乡下探亲都好啦，佢兜路行嘅。就算佢要喺附近办公都好咧，佢都系要兜路行嘅。卒之咧有勇气咧翻入去沈园，面对当年咧系嘅伤痛啦，但佢以为咧自己咧会再见到昔日嘅柳树啦，往日嘅白墙啦，仲有咧嗰两首钗头凤，点知原来沈园已经换咗3次嘅主人，岁月无情。佢本以为咧自己系逃离一啲实在嘅物件，免惹愁思。而实际上咧，时间咧磨灭一切嘅速度咧，系远比人嘅脚步快好多嘅。当佢再到沈园嘅时候，佢见到嘅系一片荒凉。

嗱，呢首歌咧叫做《网中人》，系张德兰唱嘅歌曲，作曲编曲顾家辉，写词嘅系邓伟雄。咁时间咧一日一日咁走咧，到陆游75岁嘅时候咧，佢又去沈园咯。去到沈园，见到老柳树咧正喺度慢慢枯萎。咁自己问下自己，未来嘅日子应该都唔多啦，自己已经75岁啦。但系佢依然咧系思念咧唐苑嘅一切嘅。於是呢就寫咗一首好經典嘅悼亡詩，叫做《沈園二首》。裡面呢有兩句好重要嘅。一句呢就係、是、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另外一句呢就係、是、夢斷香消40年，沈園流淚沈园柳露不催眠。好啦，到陆游85岁嘅时候咧，咁即系我哋事后就知道啦。85岁佢系86岁走嘅，咁即系佢离世之前嘅一年，佢其实心中都有数噶啦。咁就去沈园咧作最后嘅告别，就写低咗咧《春游》呢一首诗。喺诗里面咧，佢终于就承认啦，承认乜嘢咧？就系、是、美人终作土。即系我心爱嘅美人咧，最后咧都系会化为泥土噶啦。嗱，嗰首诗咧，相对佢以前悼念嘅作品咧，都系比较释然噶。或者咧，当佢已经85岁，对佢面对死亡嘅时候咧，佢可能咧觉得自己咧系开始有机会同唐苑重逢啦。嗱，梦断香消40年系陆游诗作《沈园二首》里面嘅名句，后嚟咧成为一套粤剧。嗱，因为现实中不可能嘅事后嘅事情啦，咁唯有系靠剧作家咧借住戏剧喺梦中俾佢哋两个如愿啦。今日咧为你拣嚟一首短短嘅粤曲，叫做《梦断香消40年之重逢》，唱歌嘅系陈少峰同埋曹秀琴，赞曲蔡显芬，我哋一齐慢慢欣赏啊！

0: 幾幾悲壯都好啦，去到咧總係有個辦法咧大團圓結局嘅。咁當然你話夢中相會啊、投胎在世啊，呢啲都係常用手法啦。不過作為觀眾嚟講，我覺得都係一份好好嘅祝願嚟嘅，即係其實咧心腸好好啊，寫出咁樣嘅作品。好啦，講翻陸游啊，陸游咧。其实咧系为前妻唐婉咧用50年嘅时间咧写咗大量嘅诗词，我估咧喺即系古代嘅作品嚟讲咧，呢个系一个算系一个少数啊，唔知系咪唯一啦？我读书少，唔敢讲。咁但系咧，佢之后娶咗个王氏噶嘛，有一个姓王嘅嫁入佢间屋啦。佢咧为王氏咧只系写过一首咁大把嘅悼亡诗，即系个妻子即系呢个计失死嘅时候，咁佢写翻一首诗咧，就系佢感谢佢咧为陆家生咗好多仔女啦，一生操劳，佢真系生咗好多个噶，好似成7个，咁咧有仔有女啊咁样，咁所以咧阿陆夫人咧即系陆游阿妈咧应该系好满意嘅，咁同埋咧因为呢个王氏咧系非常喺奶奶眼中系非常之温顺嘅，佢唔似得阿唐婉啊，唐婉咧。唐婉读太多书啦，喺个奶奶眼中就系、是、读太多书，太辩驳啦，太有自己主见啦。但系呢个王氏咧就系、是、一个好媳妇嚟嘅，佢知道咧个丈夫其实心里边咧都主要都系放住唐婉，但系唔紧要，佢做好佢自己嘅做妻子嘅角色就得啦。咁但系咧，我再睇落去咧，发觉其实咧温顺咧有时只系手段嚟嘅啫，因为咧佢咧系曾经呢位王氏咧曾经将一个。后来咧嫁入陆家做妾侍嘅一个女仔咧，呢个女性咧系又靓啦，又有才情啦，所以陆游都几中意佢嘅，因为佢中意唐婉就系、是、因为唐婉有才情啊嘛，佢虽然有精神伴侣噶嘛，咁但系佢嫁咗入去陆家咧唔够半年咧就俾呢个王氏咧系赶走咗噶，咁嗰个妾侍叫姓咩名咩咧唔知道，但系。嗰、那个妾侍咧，系留低咗一篇叫做《生茶子之子之愁上眉》。哇，真系好有才学啦，又识得写词噶啦，系咪？咁咧，而呢一首《子之愁上眉》咧，系放咗喺《传颂词》里面噶。唉，咁所以我发觉温顺呢样嘢咧，原来咧可能只系职业需要嘅。喺古代个家庭，佢系嘅地位咧。是比爱情重要的，这个没办法。
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 今集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3: 我们刚刚开了学一个礼拜到啦、相信同学都依然是适应的过程啦。其实呢我都鼓励同学留意一下自己的情况啦，家长也都是多些留意同学的情绪啦。咁希望快点做好那个适应，同埋呢也都是调整个心态啦、步伐啦。
1: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4: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0: 有话当今世态人情薄。温馨怀旧之意难忘，你喜欢个故事不妨开心笑，只怕一时感触泪汪汪，因为各有前缘，冇人一样的，难因水果就自己思量啦。今日你睇人时，他朝人睇你，无端哭笑又喜寻常，人间哭笑又喜寻常，喜寻常。

呢首歌叫做《流星》、《蝴蝶》、《剑》，唱歌的是郑宝文，是1978年佳艺电视剧的主题曲，作曲张智云，写词是卢国沾。当年钟伟明钟大哥曾经提醒过周锦瑶的，他告诉我，喂，记住啊，流星、蝴蝶、剑是三样东西的，所以必须断开来读。聪明的你就知道啦，今天邓继尘要讲的就是他的好朋友钟伟明。他们是50年代丽的呼声一起做事的同事。不如我们就听一首钟大哥在丽的呼声时期，即是60年代初的广播剧主题曲。这首曲叫做《碧海青天夜夜深》，由女主角何雪莹去演唱的。

嗱，呢一曲咧就系碧海青天夜夜深，唱歌嘅系何雪莹。咁呢个广播剧嘅男主角咧就系钟伟明啦，写词嘅系周永坤。何雪莹、钟伟明、周永坤同埋梅子咧一齐演出咗呢个广播剧嘅。咁啊，由香港红到去星马啦。咁而邵氏咧就喺1966年咧就将个广播剧拍成电影，同样受欢迎。当年咧初入行嘅钟伟明咧，唉，咁啊真系有少少系仰慕邓紀塵嘅。邓紀塵呢个多才多艺嘅开心大师，人人都中意。大哥钟伟明亦都唔例外，经常偷师学佢啲独门广播技巧，一齐去食嘢吹水都几开心噶。

等基層的摩登少爺，基本上咧，等仔同埋鐘大哥的性格就真係好唔同嘅兩種人嚟嘅。嗱，鐘大哥咧係1970年咧加入香港電台啦，91年咧就榮休。咁當年咧電台咧就為佢舉辦晚宴，邀請一班前輩出席嘅。咁當中咧包括馮展平啊、李鵝、鄧基層啊咁樣，已經移民嘅鄧點講咧？已經嚟移民嘅鄧基塵咧，其實咧佢係應承咗會喺加拿大飛翻嚟參加嘅。咁但係咧就喺個宴會開始之前咧，佢已經喺加拿大咧因病離世啦。咁呢一個空出嚟嘅席位咧，成為咧係鐘大哥嘅人生憾事嚟嘅。即係佢退榮休嘅時候咧，佢個老朋友咧就即係少咗一個唔喺身邊。好啦，某個鐘時間差唔多到早上9點，我仲嚟得切播一首歌。嗱，呢首歌咧就係《慚情恨》，係屬於刚才碧海青天夜夜心里面的插曲来的。咁有份参与的呢就是钟慧明和何雪莹啦。咁写词的是周永坤。

0: 仲有咩说话好讲？我真系后悔，点解当时唔敢去爱你？
1: 过去嘅事，而家亦都无谓再提啦。以前我自问系一个纯洁嘅少女，但系而家我已经系残花败。

0: 仲何必要咁痴缠呢？你忘记咗我吧？
1: 唔得，我会永远永远咁记住你。
0: 咁样，你斩令我个心觉得唔安乐嘅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皇岗口岸早日开通是本港和深圳政府的共同目标，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条件之后，就会敲定开通日期。至于能否在十一国庆黄金周前开通，他说如果可以畅顺运作，会尽早开通口岸。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透露，正是研究微调深港两边的系统，更加提高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释两地系统不同，需要互相对接，确保每条自助通道成功和准确，将出境方采集到的资料顺利传输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約需要20秒就完成出入境手續，比傳統方法節省很多時間。郭俊峰說，估計開通初期可能至少10萬出入境人次，處方已經會調配額外人手以及聘請百幾名退休人員。路透社报道，中美正系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人工智能 AI 安全风险。报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方希望讨论点样合作监测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倡议要求双方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自我监管并共享资讯。会谈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首次就人工智能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消息说，美方将由财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就可能由副总理何立峰带领，也都可能是另一名副总理丁薛祥。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目前有计划举行任何会议。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个月访美，并与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举行峰会。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上午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以西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0: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一。
1: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保证息率达到 4.25 厘的第十一批银色债券昨日下午截飞，初步数据显示大约有478,000人认购，总认购金额大约是1197亿元，分别是按年增加大约22%和大约28%，都是创了历来银债的新高。按此推算，人均认购大约25手，預計最終發行額將會是由500億提高至上限的550億，並且計劃在9月11日公布配發結果。包括三大發鈔銀行在內，多間銀行都表示今期銀債的認購金額和人數雙雙打破歷年紀錄。經濟日報報導。
0: 文匯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出席香港銀行工會年度午餐會的時候說，香港的五年規劃是會善用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獨特角色，連結內地資金和企業至全球市場，同時引進國際資金、技術和人才。政府和銀行業未來要加大四方面發展，包括擴大離岸人民幣業務，以金融支持創新科技，發展商品交易市場，同埋加強金融安全等等。文匯報報導。
1: 明報報導，瑪麗醫院新臨床大樓接連有升降機故障，大批升降機今年4月起停用維修，臨床服務開展無期。事隔超過3個星期，發展局昨日就發稿說，高度關注升降機未能有效運作，現時是合適的時候全面檢視有關部門在這項工程的驗收和監管工作，已經要求建築署和機電工程署提交報告。發展局說，過去幾個月一直督促相關部門盡快完成執修和善後工作，包括全面檢查升降機不同裝置，例如是電子儀器、接駁位、井道狀況、施工和裝配工藝等等。明報報導。
0: 信報報導，年度盛事香港馬拉松2027是會在明年1月17日舉行，有意見希望主賽事增加至到兩日進行，但大会最终是决定维持一日的赛期。大会解释说，与政府部门和持份者沟通，进行交通评估之后，认为维持现状比较好。由于需求殷切，今届半马赛事名额增加4000个至到29000个，至于主赛事的总名额是增加至到历来最高的78000个。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中环希如生殖医学中心早前是被揭发调乱两对夫妇合共8个胚胎活检组织的样本。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昨日公布已经完成相关调查，指事件的主要成因可能是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但是认为涉事中心对于胚胎和胚胎活检组织样本的处理上未有采取足够防护措施，亦都未有在发现事件之后在指定限定的时间内向卫生署通报，违反相关规定已经向中心发出严正指示和提醒。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随神舟23号升空已经超过3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早前话，本港中小学生最快在今个月就有机会同黎嘉莹展开天地对话。有消息就话最快呢是会在下个星期举行。报道引述有中学生话最想知道黎嘉莹在太空的日常生活，在太空处理什么工作，有什么困难。大公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话，特区政府将会在本月16日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将会是双向连结内地资金、企业和国际市场，并且引进国际资本、技术和人才。作为香港经济命脉和核心支柱，金融业应该循多方面深耕细作，必须要超越传统角色，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质变和升级。文汇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香港今年1月至6月录得超过20000宗诈骗案，涉款总额高达大约35亿。评论说，诈骗技术推陈出新，政府计划立法降低个人可登记储值卡的上限，有关修订到现在都还未落实。要从源头减少诈骗案发生，教育市民防骗非常重要，加强与内地和国际合作，从上游进行堵截，同样是刻不容缓。东方日报政论。
1: 明报社评就说，香港马拉松2027明年1月举行。

0: 办单位增加半马赛事的名额。香港马拉松未来无论是朝着专业化亦或是普及化发展，都需要显著扩大赛事规模，封路规模必然相应增加。当局如果是决心推动香港马拉松更上一层楼，成为国际顶级的体育赛事，为举办盛事而承受一些不便，代价是值得付出。明报社评。
1: 信报社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近日披露简朴房登记期首半年递交的登记申请是约占全港总数的六成。评论认为治理劏房关键都在于疏导并举，订立消防结构、卫生等涉及基本安全的要求。与此同时，政府都需要持续增加相应的房屋供应，先至是让到劣质劏房退出市场的根本之道。信报社评。
0: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咧，回旋处一段车多。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其他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急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咧，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经过朋友，请你留意现场指示啦。就位置咧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系有水管急收，来回方向近屯兴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6: 哎呀！
7: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7: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6: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7: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8: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9: 留意啊！
10: 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
11: 九月七日开始，星期一至五，留意节目
10: 《自在早晨》，
11: 香港暖流，
10: 戏曲天地，
11: 有你同行。
10: 节目期间，主持人每日会问一条问题，
11: 识答嘅老友记即刻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
10: 私信我哋你嘅答案，答中咗嘅听众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11: 想你听第五台，
10: 精彩节目继往开来。
12: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3: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9:12，开始第二个小时嘅好歌安歌节目。先同大家讲下天气吓。本港地区今日系咁噶，大致天晴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天气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咧系渐转天晴嘅。好啦，咁啊，而家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6%。无论天气变化如何，无论你身在何方，且让我哋听下60年代香港嘅 band 仔音乐，拥抱下嗰个快乐青春。

叫做 Once Upon a Time， 曾几何时。唱歌的是 The Sun Crackers， 即是星波破坏者。哎，其实呢这个小小的团体呢是1965年组成的，由 Joe Junior 牵头和几个男仔组成了一个五人乐队在酒吧演唱。当英国乐队 The Searchers 来香港演出的时候呢，邀请了 The Sun Crackers，嚟到做暖场嘉宾，即系正式嘅乐队未出场之前咧，由佢哋搞热咗个气氛先。咁当时咧，那个唱片公司有一间咧叫做钻石唱片嘅负责人咧，就喺台下做观众嘅。睇完呢个表演之后咧，就揾阿 Joe Junior 咧倾下偈咯。最后咧就签咗呢个乐队，同佢哋出唱片啦。即系咧呢个世界上啦，几时咧都要系做到最好嘅。因为呢你不知道呢幸运会几时出现，是不是开心人做快乐事，遇上伯乐固然幸运啦，遇上知己知音都是同样幸福的。

呢一首歌呢叫做《明天》，咁就系由当年嘅开心少女组咧去演唱嘅，1985年嘅事啦。咁啊，少女组里面咧就包括咗陈嘉玲、袁洁莹同埋罗美薇嘅作曲三木刚，而写词嘅咧系卢东尼，编曲卢东尼、杜志慈同埋林慕德，哇，真系好多大佬咧入去咧做呢一首歌嘅。嗱，今日咧周锦瑶。在好歌安歌第二个小时呢有个音乐小焦点的。咁小焦点的小标题呢就是梁日超兄弟啦。兄弟呢这两个字这个词呢我是框住了的。咁即是说呢是不是只是讲梁家那几个男仔，是包括呢女仔啦、女啦，同埋包括呢佢的好朋友的。咁呢班兄弟呢怎样将王湛森呢是培育成刘杰。嗱，刘杰咋未曾到王湛㗎。咁啊，逐步嚟講啦，係咪萬事起頭難？基本上唔係特意培育佢嘅，大家係一個好好嘅音樂緣分。佢做得好，咁老師又俾多啲力落去，咁就咪營造咗一個非常好嘅結果咯，係咪？嗱，講翻咧，1950年啦，升上中學嘅王湛森咧，就開始跟梁日超學吹口琴。咁呢位詹士仔呢就唔理嗰日系咪轮到自己上堂呢，总之放学呢就会爬上楼报到㗎啦。咁呢个位于深水埗旧唐楼嘅单位呢系教室啦，系 band 房，亦都系音乐老阵档基地嚟嘅。每次有人揿钟，詹士仔去开门就好似呢开音乐盲盒咁样，总有个唔识嘅人拎住啲佢未见过嘅乐器行入嚟。咁啲叔叔啊同埋大哥夹 band， 乜嘢音乐都有。在晚年的时候呢，阿詹叔就爆料话佢呢当年开门呢其实最想见得唔係音乐人啊。佢最渴望呢就见到呢个靓住青山道嘅梁月玲妹妹。佢话呢佢最想开门呢见到佢放学返嚟啊。佢一见到 Mary 妹妹呢佢就会即刻埋位练口琴，系头先做咩都唔做啦，即刻埋去练口琴，有咁积极咧就吹得咁积极，务求咧就系令到小女神行出嘅厅嘅时候，可以用欣赏嘅目光望自己一眼，哦，咁佢就好开心噶啦。所以啦，呢个僆仔能够成为口琴吹得最好、最得宠嘅学生，梁月玲。真是功不可没的。

这首咁好听嘅歌咧，叫做《夏夜》，唱歌嘅系梁月玲 Mary， 作曲写词梁宝仪。咁当然啦，后边咧做配乐嘅咧，即系伴奏嘅，当然就少唔到梁日超啊、梁日修啊佢哋啦。嗱喺梁家 band 房咧，除咗梁日修嗰套《爵士鼓》令到阿詹士仔好赞叹之外咧，更令佢着迷嘅咧就系萧煌乐平啊。佢能够将西洋爵士乐技术透过单簧管咧，系完美咁嫁接到东方旋律嗰种能力咧，系令阿詹士仔咧拜倒不已嘅。嗱，黄沾咧晚年咧写佢嗰篇港大论博士论文啦，就多次提及咧，以乐平为首嘅菲律宾音乐家们咧，系香港流行音乐嘅幕后大功臣嚟噶。咁咧喺梁氏兄弟同埋嗰啲菲律宾乐师们嘅新教研教之中咧，詹士仔明白到一个好重要嘅道理，就系乐器不分中西，音乐可以大同。嗱，乐平咧同四哥梁日修咧就会喺梁日超嘅电台节目《一曲难忘》里面即场演奏噶嘛。咁呢个心仔咧，梗系跟埋去啦。咁即系话咧，佢咧由嗰啲哥哥们写曲、编曲、编乐、夹 band 练习到正式演出咧，都全程参与。嗱，长年累月嘅音乐浸淫。嗰種同中樂唔同嘅正統美式爵士樂律動感咧，慢慢咧已經成為咗詹仔咧血液裡面嘅音樂記憶噶啦。咁嗰啲師傅作曲咧，就係要求咧文字同埋音樂節奏必須無縫咬合，係寫歌基本嚟嘅，即係唔會出現我滿是個好兒童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咧，夾硬嚟嘅情況係唔會出現嘅。咁而呢一種就係黃沾啲歌點解之後咧，我哋覺得係朗朗上口、充滿動力嘅一個好重要嘅原因。

嗱，呢一首歌咧叫做《神雕俠侶》，唱歌嘅系关正杰、韦秀娴同埋麦韵，咁演奏嘅咧系新加坡人民协会华乐团，作曲写词刘杰，编曲嘅咧系吴大刚。嗱，少年王湛森咧跟啲长辈去参与电台嘅现场。

直播咧，系呢个一曲难忘咧，系一个好好嘅求生训练嚟嘅。吓，讲到咁严重，系啊，直播节目系求生训练嚟噶，因为变化莫测。个求生示范，佢睇得多咧，佢咧个人咧就识得执生啦。嗱，因为直播节目冇 TikTok， 冇得解释，冇救兵，冇等阵，唔能够停。成场表演必须由头做到尾，最后一秒钟，闩咗咪，熄咗灯之后，你要晕低或者死咗都冇所谓，但系之前一秒都唔可以有差错。咁我哋通常做呢啲节目咧，一定要有万全准备噶嘛。我谂得到嘅嘢，我都要做准备。乜都嗱，万全准备唔等于冇突发状况噶，系咪先？咁所以你哋唯有咧就系随机应变，见招拆招。正所谓 The show must go on， 表演必须继续。嗱，呢一个系梁氏家族嘅生存信念同埋生活实践嚟噶。佢哋对梁家嚟讲咧。人生未谢幕，音乐棚就唔能够倒，所以佢哋喺贫穷嘅深水埗区咧，系搞创作、办教育，唔理我个环境，我个条件系可以降到几咩程度都好啦。音乐系要搞嘅，教育系要办嘅。喺佢哋心目中咧，就系只要创作者不放弃。未寫完的歌或者未完成的歌总有一日可以在舞台上面响起。所以呢他们为 Patty Page 寫了一首歌等了40年。终于在 Patty Page 在退休之前的最后一张唱片呢就有梁日修、梁宝仪几兄妹创作的歌曲了。那张唱片呢不好意思周锦瑶不小心还了。真系对唔住，我唯有咧今日咧用另外一张唱片咧，都系 Patty Page 唱 Patty Page 唱嘅歌《The Mockingbird Hill》咧，就作为代替。我第日再借翻只碟出嚟再播你听啊！

Patty Page 嘅歌《Mockingbird Hill》。好啦，咁啊呢个 Patty Page 咧系梁氏兄弟姊妹非常之中意一个歌手嚟噶。咁啊，至于作为梁氏兄弟嘅得意门生黄沾咧，其实一生咧都系实践住师傅们嘅教诲嘅，就系 The show must go on。所以到2004年咧，阿詹叔咧，其实佢个癌症咧已经去到生命嘅尽头噶啦。佢依然咧系喺辛苦之中咧，系坚持要完成自己嘅博士论文嘅功课，一定要做完，而且要交咗，冇错。而且咧，佢仲系坚持咧，只要除非佢唔出镜，佢一出镜咧喺台上咧系要谈笑风生，大家都要欣赏下佢嗰棚烟屎牙，真系好得人中意嘅。因为梁氏家训，师傅教落。只要帷幕升起，表演者就必须要俾观众最完美、最好嘅表演同埋笑容。

Miyako 是张国荣版本的明星，原唱是张玛丽，是作曲写词刘杰，是个佳艺时期的

乍力的作品嚟噶，即系咧人咧，即系走到就嚟，即系冇路行嘅时候咧，嗰个爆炸力系好犀利嘅。回顾翻1976年，当时咧即系黄湛森已经出嚟做嘢啦。咁香港咧有一个三间电视台嘅大战，即系无线啦，当时丽的啦，同埋呢个街市，系76年嗰时咧系进入咗个高峰嘅。咁当时咧，黄湛森咧就受到合约限制，佢唔能够为新成立嘅佳艺电视效力。咁而老东家咧又对佢咧，因为佢嗰时同阿娃娃咧系闹离婚噶，咁啊对佢系相当不满噶。咁因为嗰时好地地一个老婆咁好嘅，好似仲带住肚嘅，你离婚你唔系啊嘛？咁样咁个人个形象啦、事业咧都系低谷。咁佢应承咗佳艺电视咧，同佢写新剧嘅主题曲，咁点算呢？唉，咁啊，以詹叔嘅谂法就系，即系我改名咯，唔好用黄沾个名，唔好用黄湛森个名咯。嗱，临危受命就要有杀出重围嘅气势。黄湛森咧喺飞机上面咧就写出咗一首曲，就交俾林木演唱呢个版本咧就嘅《射雕英雄传》，佢将咧降龙十八掌、一阳指、蛤蟆功呢啲招式全部都写晒入去，用中国嘅大鼓、罗刹、唢呐嚟到演奏。嗱，呢种咧刚劲有力、声威震耳嘅编曲方式咧，就系以前萧煌乐平教佢嘅。重节奏大融合呢一种咧音乐骨架歌曲咧，最后问咗一句就系谁是大英雄，直接咧就写出咗金庸小说里面咧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呢一个咧精神嘅真谛嚟噶，亦都呢一种做法呢一首歌，亦都系确立咗往后几十年武侠电影剧主题曲咧必须系要彰显国。彰显家国天下气势磅礴呢一种审美标准咧，系确立咗嘅。嗱，佢作曲嗰时冇谂咁多嘢噶吓，即系事隔好多年之后，我哋发觉所有武侠片咧，基本上咧个气势都系好磅礴嘅。咁就系由以下呢一首曲开始嘅，请大家好好欣赏，就系香港电视史上第一首。金庸武侠剧主题曲《射雕英雄传》，唱歌的是林木，作曲写词刘杰，编曲指挥吴大刚，演奏新加坡人民协会华乐团。

非常之有气势嘅一首歌，就系林木版本嘅《射雕英雄传》。嗱，黄沾咧喺晚年佢话咧，乐平呢一班咧，菲律宾音乐大师咧教识佢乜嘢系音乐律动同埋咬合。嗱，刚才咧你听呢一只《射雕英雄传》咧，就系乐平式嘅西洋爵士骨架。同金融式嘅中國武俠血肉嘅一個完美嘅結合，同埋世紀嘅實驗。

咁样写嘅时候咧，其实佢真系唔知道咧，听众观众嘅反应系点噶？成首歌冇一件西洋乐器，但系咧就是、用西洋四拍爵士乐嘅感觉架构咧去组成嘅。大鼓同埋个锣镲就代替咗爵士鼓同埋高姆拔，产生咗嗰种向前一路推动嘅律动感。咁而你中间听到嘅锁钠咧，就系负责主旋律啦。中间咧就插入咗管乐同埋弦乐嘅一啲回应，好似大家喺度对答咁样。嗱，呢种咧叫做 call and response。咁咧系呢种演奏法咧，就系当年咧乐评啦喺上海仙乐师，即系上海最大嘅夜总会之一咧，仙乐师夜总会，同埋落到嚟香港喺商台玩呢个乐队直播嘅时候咧，成日用嘅核心手法嚟噶。即是说你演奏的时候呢，不是齐齐齐咁样演晒首曲出嚟就得㗎。你有呼应㗎。你个乐器同埋歌词之间呢是有呼应㗎。由此可见，人有尽时，音乐不死，就係、是、咁样啦。师傅们将精髓手把手咁样传落嚟啦。

这一首歌叫做《东方明月》，唱歌的是梁月玲，作曲写词的是梁宝仪加上梁日秀。其实王湛森的恩师是不止萧煌乐平一个嘅，下个星期继续同你讲咯。跟住落嚟呢首歌咧，系阿乐平咧为潘迪华写嘅，叫做《梦中故乡》。

0: 嗱，呢首歌咧属于潘迪华嘅，叫做《梦中故乡》，作曲写词嘅系 Robin Sampson， 即系萧煌乐平。好，听个宣传声带，翻嚟继续有好歌。
1: 一宗命案，
2: 一段充满矛盾嘅证供，
1: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1: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2: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4: 大马人香港事
3: Malay in the Bay，
5: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s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4: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 Malay in the Bay，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非常之开心嘅一首歌，叫做《Love to Dance》，Hala Hala， 系咧 D Top Notes 乐队咧喺1967年嘅时候嘅作品。咁咧呢个乐队咧主音咧就系 Christine Sampson， 即系乐平个女啊。咁咧佢有个中文名噶，叫做乐思婷，系啦，冇错。咁咧阿乐平咧就除咗自己有去演奏之外咧，都有寫作品噶，咁我手上潘迪華有一首啦，咁樂思婷又有一首啦，仲有冇其他我第日發掘到嘅時候，我話你聽嚇。好啦，咁其實咧，當我聽呢首歌嘅時候咧，我唔知道你會諗起乜嘢，但係我就諗到上海夜總會嘅全盛時期，夜夜笙歌，又好似咧見到無敵青春嘅歲月啊！

好啦，非常之开心嘅一首歌叫做《劲舞 Dancing Queen》。呢个 Dancing Queen 系边个咧？就系麦洁文啦。作曲井上大辅，写词嘅系林振强。嗱，如果你嘅运动细胞已经被激起嘅话，咁唔好走开啦，奇力量会更多好歌噶。好，周锦瑶嘅好歌安歌咧，就要等下个星期同你再见啦。身体健康，要开心啊，知道吗？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月十六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为香港带来新动力、新机会。他又说，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表示，皇岗口岸早日开通是本港和深圳政府的共同目标，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条件后，就会敲定开通日期。至于能否在十一国庆黄金周前开通，他说如果可以畅顺运作，会尽早开通口岸。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透露，正研究微调深港两边系统，更加提高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释，两地系统不同，需要互相对接，确保每条自助通道成功和准确将出境方采集到的资料顺利传输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约需要20秒就完成出入境手续，比传统方法节省很多时间。郭俊峰说，估计开通初期可每日至少10万出入境人次，署方会调配额外人手和聘请百几名退休人员。本港仍处于夏季流感季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现时本港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很多，也都相继有小朋友严重个案需要入院。卢颂茂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今年本港未有出现冬季流感高峰，之前已经预料今年夏季流感季节会较为厉害，但暂时未见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双高峰的情况，强调最重要的是接种疫苗。他说，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很快会展开，99%以上学校已经参加了外展疫苗接种计划。另外，對於有處所向顧客提供聲稱能夠預防多種癌症的 WT1 疫苗，衛生署早前聯同警方採取相關執法行動。盧寵茂說，至今未發現有人已經注射相關疫苗，亦沒有接獲因為曾經注射而出現不良反應的個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妻子彭丽媛访美，他会在9月24日设国宴款待。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期望同习近平会面达成什么成果时，回应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好好的成果。另外，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庞大的商业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在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后。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上周十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由于金钟站列车上面有乘客需要紧急医疗协助，东铁线嘅列车服务受到影响，港铁正在处理事件。乘搭港铁嘅乘客，请你留意，由于金钟站嘅列车上面有乘客需要紧急医疗协助，东铁线嘅列车服务受到影响。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正常，除了红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黄竹坑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再睇睇一啲封路措施，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急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的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上午十时，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 27.4 度、东经 126.6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5公里，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16公里；黄茅洲吹北风2级，澳门吹北风1级，能见到13公里；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24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7: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同中西医协作嘅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

0: 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3: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2: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3: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的

0: 早晨，早晨啊，
1: 早晨，早晨啊，两位，
0: 早晨啊，今日直播室里面啊，有蓝伟霆蓝蓝，
2: 有咪咪朱玉兰，
3: 有我 Cammy 何丽明。
0: 大家早晨啊！欢迎大家收听住 K 力靓嘅节目啊！今日系九月五号，农历嘅七月廿四啊！吓咁喺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之前咧，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
4: 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
0: 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2%，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5，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等。今日啦，直播室啦就有三位，我哋三位咧就陪伴住大家度过三小时嘅节目时间，去到下昼一。点钟嘅，至于大家应该好好奇，希婷去咗边啊？嗱，希婷咧应该啊喺个空中度啦，
3: 飞紧
0: 系啦。今日咧朝早嘅时候咧就搭咗飞机就同屋企人去旅行啦，咁啊俾希婷咧休息一下啦。咁今日咧有蓝伟霆蓝蓝啦，就做一个代班。咁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呀吓！咁我哋今日都有好多唔同嘅环节送俾大家嘅。咁啊，同大家讲今日有啲咩环节之前呢，不如听翻一首好舒服嘅歌嚟开始我哋今日星期六嘅奇力量啊！有陈百强嘅《相思河畔》啊！

0: 真係好舒服啊！
1: 好似度假咁啊，直情咧。有時今日咧天朗氣清咧，聽埋一隻咁舒服歌咧，真係好想泛舟。
2: 我要遮住個太陽喎，泛舟唔緊要，唔好曬窿就得。
0: 但係咧，今日嘅天氣咧，我就好似有啲唔太滿意啦。前幾日咧，我就覺得好
2: 舒服，係
0: 因為有陣陣嘅涼
1: 秋風啊，
0: 係
1: 啊，有秋意。
0: 但係到咗今日咧，我好似又比較焗少少，我覺得，即係又開始啲汗又出翻嚟啦。
2: 而且有一兩陣驟雨，大家都要小心啊！
0: 係啊，咁啊，記住啦，都係咧跟住最新嘅天氣報告啦，去著翻啲唔同嘅衫啦，去帶翻啲應該要帶嘅
2: 裝備
0: 啊！係啦，咦，今日有啲咩節目送俾大家咧？不如請兩位啊，同我哋講一講啊！
2: 好啊，咁啊，首先咧就係笑談天下事啦，咁啊，大家都會好中意聽我，因為將世界各地嘅得意嘅嘢咧都會帶俾大家嘅。
1: 嗯，跟住咧就梗係同啲聽眾玩下遊戲啦，就係我哋嘅。信不信由你。嗱，如果想参加我哋嘅游戏咧，可以打电话嚟，电话号码
2: 18723112，
0: 或者去到我哋
2: 面书专业，
0: 面书专业咧嚟一齐去参加呢一个游戏嘅。不过咧，五台之后嘅面书专业嗰个贴文咧就未摆上去，咁一阵摆咗上去咧就会即时同大家讲噶啦吓。
2: 系啊，
0: 咁啊，至于咧之后啦都有两位嘅银铃专栏噃。
2: 系啊，今日咧有黎明远线嘅，咦？Michael Jackson 米高即信，正啊！
1: 系啊，我今日咧就会介绍我自己吓，西方嘅偶像 Michael Jackson 吓，流行歌曲之王啊吓。咁如果听众咧中意听 Michael Jackson 嘅歌咧，就要注意我呢个节目呢个环节啦。
0: 我都好中意听咧 Michael Jackson 嘅故事啊。
2: 系啊，
0: 咁啊一阵咧真系要洗耳恭听住黎明远线啦。咦，咁到咪咪啊，咪咪会带啲好歌俾我哋噃。
2: 哇，我相信呢一个我。乐队咧喺我哋嘅童年时间咧，实在真系不遑多让啊！
1: 哇，你系童年时间啊，咁你真系好后生啊！我已经踏入青春期啦，
2: 我同你唔系差好多年啫。哇，即系温拿乐队咧，我相信喺我哋嘅心目中咧，嗰阵时真系一个都几偶像嘅，即系尤其佢哋嘅装扮啊、歌曲啊各方面咧，咁阵间咧慢慢同大家倾咯，千祈唔好错过。
0: 系啦，咁啊一阵。我突然之間醒起啊！你講緊佢哋啲衣著咧，嗰陣係咪好興嗰啲咩喇叭褲啊、
2: 鬆鬆鞋，同埋嗰啲恤衫咧緊到咧，即係唔可以點呼吸嘅，如果唔係會爆開嘅。
1: 係啦，同埋咧唔興扣曬紐嘅，扣到咧去個胸前嗰度咧
2: 有兩粒嘅，係要留兩三粒嘅。
0: 嗱，一講起咧鬆高鞋咧，阿高高鞋啦，係咪嗰啲叫做阿高高係咪？一陣咧，林林有嘢分享。
2: 好啊，
0: 係啦，咁我哋講埋個 run down 先。先啦嚇，講下今日有啲咩環節啦。咁啊，最後一個小時咧，今日係會有奇力量專線嘅。
2: 哇，太好啦！大家可以打電話嚟。
0: 係啊，可以打電話嚟啦。而至於今日係分享啲咩咧，咁啊，今日咧特別係安排咗呢個主題噶啦。因為九月一號啦，啲小朋友開咗學啦，咁我知道咧好多公公婆婆、爺爺嫲嫲、
2: 家長們爹哋，
0: 係啦，應該咧係覺得甩爛啦。点解会甩烂呢？
2: 交俾老师
0: 系啦，啲小朋友要翻学啦，咁佢哋咧，翻学嘅时间咧都颇长。

0: 咁啊，如果小學嘅話，係咪？咁啊，幼稚園都有幾個鐘頭嘅時間啦。咁啊，可以咧，俾呢一班長輩休息一下，有自己專屬嘅時間。咁呢幾年啦，嚇，好興一個詞彙叫做 me time，英文係啦，即係自己專屬嘅時間。咦，究竟啊？平時你哋嘅 me time 係做啲咩嘅呢？咁啊，不妨咧，我哋最後一小時嘅時候啊，打嚟1872312，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俾我借鑑一下，又睇下大家嘅 me time 係點樣啊嘛。
1: 係啊，如果係好嘅，我哋不妨去學習下。
0: 係啦。好啦，讲返呢个阿哥哥系啦，点解呢会想同大家分享呢？点解会咁有同感呢？嗱，话说就係、是、我上个礼拜日咁啊，我係会做一个戏曲天地嘅节目嘅，咁就係、是下午1点至到去5点啦。咁5点嘅时候呢，咁我屋企人呢係有人係住喺乐富嘅，咁我就话喂，快啲落嚟啦，我哋一齐联谊下咁样啦，食下饭啦咁样。咁我都好心急啊，因为去见阿嫲见姑姐啊，
1: 好开心㗎，
0: 系
1: 啊，都开心，会无谓自己咁迟到啦。
0: 係啦，因为佢已经係喺度催我啦，喂，几时落嚟呀你咁样啦。咁啊，行，咁嗰日咧，楠楠咧就着咗一对，应该都可以叫系松高鞋啦，因为那个踭咧都
1: 厚噶，
0: 都厚噶，颇厚
1: 噶，都系即系时髦嘢啦，胶嘅，胶嘅，好重噶喎，系咪？
0: 真系非常之重，真系非常之重。其实咧，嗰对鞋咧，我系好中意嘅，因为你着咗之后咧，你系高几寸。咁你嗰个人咧就会修长啲啦，衬衫又会好睇啲啦。然之后，嗰对鞋其实我之前我冇发现噶，系嗰个有人帮我咧，即系按摩，有阵时咧，即系都好攰啊对脚，因为嗰对鞋咧着到我对脚真系会比较攰，
1: 同埋啊嘛，因为
0: 系啦重。咁佢话俾我听，你着呢对鞋咧，着到你对脚咧黑晒。
1: 哦，点解咧？
0: 点解咧？我都冇留意，我系脚掌啦，然之后侧边嗰啲位置，你咧磨到咧有黑印啊！即系因为你系咁摩擦，嗰对鞋重啊嘛，系咁摩擦你侧边，你摩擦得多系会有一啲黑色嘅印、黑色素积聚咗喺嗰度。咁我都不以为然啦，唔紧要啦，腳背嗰啲都冇乜人睇嘅啦，係咪先？咁我可能遲啲自己搽翻啲美白咯，係咪？
2: 做下磨砂啦。
0: 係啦，但係咧。就出現了一些很大的問題了，開始不是說一些黑印有什麼問題，是說呢我前一陣上班，我試過在天橋上，因為被這對鞋踢親，踢過一次就啪啪這樣就趴在那裡，那後面的途人就很害怕，哇，跟住我就懶瀟灑咁，
1: 梗係咁，
0: 仲要拍一拍自己個對腳，
1: 冇問題，冇
0: 事，冇事，
1: 其實繼續喊喊聲。
0: 喂，嗰次都還好嘅，但係我講緊咧，上個禮拜我放工嗰次咧，就大件事啦。我就喺條馬路度撲親，
1: 哇！呢個真係係
0: 啦，
1: 係
0: 過緊馬路嘅時候撲親啦。同埋馬路嗰啲咧地咧，
1: 係啊，石屎地嚟嘅。
0: 其實。在旁邊啦，仲有個同事同我一起行嘅，咁啊嗰個
1: 佢救唔到你，太快啦，
0: 男士嚟噶啦，咁啊然之後咧，佢話哇，林林你冇事啊嘛，跟住話冇事，
1: 扮瀟灑，
0: 係啦，其實都唔係話好痛嘅初時候，跟然之後就一直咁樣行到落樂富，咁啊同個同事啦分開咗啦，咁我就
2: 你冇嗰時冇即刻檢查，
0: 我就係、是、我費事。佢擔心，唔好意思，
2: 係
0: 啦，咁我就匿埋喺一個角落頭度睇下對腳先。大件事，成兩個膝頭爛曬，我可以講話係爛曬。
2: 頭先我哋都有睇啊，好大笪啊，
1: 成個5蚊銀咁大。
0: 唔止，一邊5蚊銀，一邊就
2: 小月餅，
0: 月餅真係講得好。
2: 小月餅啊，迷你月餅。
0: 係啊，咁其實咧都幾傷啊個膝頭哥。
2: 陰公豬。
0: 係啊，因為你行路你都要喐到佢嘛，
1: 係啊，
0: 你會敲屈。到佢嘛？你永遠好似唔會好嘅，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好難好啊，
1: 好難好嘅嗰個位。
0: 係啊，所以其實呢件事咧，我想同各位收音機旁邊嘅哥哥姐姐講啦。其實咧，嗱跌倒呢樣嘢咧，真係唔係分年紀嘅，
1: 係啊，
0: 係啦，最緊要咧係真係著啱一啲嘅裝束去出行。 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好似藍藍咁樣噶啦。
1: 唔好淨係貪靚貪時髦係嘛？
0: 我知道啲哥哥姐姐有陣時咧唔係貪靚貪時髦，但係有陣時咧可能行路嘅時候啊，可能撳住個手機。咁咧又分咗神咯，咁你又唔知道個地面嘅情況係點樣啦，同埋而家啲路咧好多時都凹凹凸凸啊嗰啲咧，特別我哋廣播道咧，因為好多樹啊，
1: 係啊又斜咧，
0: 係啊啲樹根咧，你喺地面度即係會爆出嚟嗰啲咧，咁你就會凹凹凸凸凹凹凸凸，
1: 尤其是而家咧用咗嗰啲地磚咧，即係嗰啲環保地磚砌嘅咧，好多時佢鋪嗰啲地磚咧，嗰時候咧嗰個地都未平咧，佢已經鋪
2: 有啲凹凸，
1: 係啦，佢變咗咧，即係嗰啲凹凸咧係好多嘅。
0: 係啊，咁啊，所以咧就借幾分鐘嘅時間啦，同大家講一講咧，我近排發生嘅一樣慘事。
2: 我有一個小小 tips 咧，提醒大家咧，因為而家大家都好興用免提啊，或者聽住個耳機咧，我提議咧。我自己習慣是聽一半的、
0: 哦、
2: 一定不要兩隻都失曬、
1: 啊啊、
2: 因為你的車有陣時撥啊，有人嗌啊，你有陣時好多危險的嘢咧，有啲警覺性啊嘛，你完全聽不到咧，係好危險的，
0: 係啊，
2: 係啊，點、啊啊啊、都留翻一隻耳仔。
0: 咪咪，你呢個 tips 真係非常之好，咁、大家咧記住要多多留意啦。
1: 係啊，
0: 我哋要去到呢一個環節啦。

0: 首先咧，我望即系要问一下我两位即系拍档吓，
1: 嗯，
0: 你哋中唔中意食生果？
2: 好中意
0: 啊！通常中意食咩生果咧？
2: 乜都中意，
0: 乜都中意。
2: 我生果基本唔拣嘅，样样都食。
0: 哇，咁好啊！咁阿蓝蓝咧？
1: 我麻麻地，
0: 点解啊？
1: 因为我唔中意食甜嘢噶。我少掂甜嘢，
0: 哎呀，恭喜你啊！咁、哦、你可以即系增肥嘅机会咧，又少咗啲。
1: 都唔系噶，
2: 啲牙会好啲、啊。
1: 但系生果咧，啲人话我唔识食嘅，因为我中意食酸甜嘅生果。
0: 哦，
1: 咁所以士多啤梨咧，我系中意系酸嘅。
2: 特别中意
0: 哦。
1: 士多啤梨啲人话酸系唔靓先酸嘅，
2: 系啊，咁都唔系啊。奇异果都系酸啦、啊，百香果呢啲都系酸嘅、
1: 哦。百香果都中意嘅，
2: 我中意比较酸味嘅。
0: 你哋真系好奇特、啊。
1: 因為我覺得食生果有點麻煩，有些又要剝皮，有些又要剝殼，
2: 我很 enjoy 在食生果的任何過程，我都很喜歡，
1: 竟然、
2: 哦、是啊，我喜歡整了一盒盒放在雪櫃等我的小朋友吃的，有空、我找個大西瓜切兩大盒放在那裡，他們一打開就能吃、
1: 好幸福啊。
2: 是啊，荔枝呢我又剝了殼，然後放在冰水那裡，龍眼這樣弄得很好，
1: 搞錯啊，咪咪你提高了整個基準喎，啲小朋友係咪唔知道？原來有，
2: 原來有學嘅，原來鏟咗剝皮啊！
0: 太過分啦！頭先阿咪咪講嗰啲生果咧，其實有兩款我好中意嘅，荔枝啦，芒果啦，
2: 我真係好難抗拒啊！芒果
0: 哇，即係濕熱越濕熱嘅有菠蘿啦，
2: 係啊，我都好中意，
1: 好中
2: 意啊！新鮮菠蘿真係好食到不得了
1: 啊！
0: 哇，但係食完個肚又唔係好舒服，
2: 真係
1: 同埋食得多係咪條脷會損？
2: 係啊，鞋鞋地咁。
1: 嗯，係啦，咁啊，大家真係要適量咁進食啦，
0: 冇錯啦。嗱，講起話食生果咧，我呢一則趣聞咧就係關於奇異果嘅噃。咁、我又想問一下兩位拍檔啦，你哋有冇聽過奇異果連皮食咧？
2: 真係聽都未聽過。
0: 即係諗都唔會咁諗咯，因為見到佢即係出邊有啲絨毛咧，即係已經覺得
2: 點吞啊，
0: 係啊，係啦，慘口不得已啦，應該係好苦澀噶嘛啲味，
1: 同埋啲皮都應該幾厚噶喎，即係有啲我覺得似有啲似沙子，係
0: 啊，咁其實咧，我以前就唔係好即係食奇異果嘅，咁後尾咧就即係聽好多營養師講咧，就話奇異果個維生素 C 咧含嘅個高量咧，比起其他嘅生果咧高好。很多的，所以我才开始吃奇异果。他们说吃一个奇异果的维他命 C 等于两三个橙的维他命 C、我心想咦几划算、才开始买奇异果来吃、现在我这则趣闻就说最近在网上就热传就说人们说吃奇异果连皮吃会很通便而且是几何级地去改善。
1: 咩话？奇异果连皮食？
2: 咁主要咧系讲嗰个纤维质，其实任何纤维质重嘅嘢都可以帮你去洗手间好方便噶啦，系咪？不过你觉得嗰样嘢好唔好食啫？太难食你又唔想食。
1: 咁肯定系有啲研究嘅。
0: 冇错啦，咁咧有一位营养师咧，佢就引述咗咧呢个纽西兰食品数据库一个研究嘅数据指出咧，就话连皮食呢个奇异

0: 果咧能够咧大幅咁样提升多种嘅合生营养素去摄取量嘅、哦。如果咧用正确嘅即系洗干净嗰个奇异果咧，连皮食咧。唔單止咧對身體有益啦，通腸胃不得已咧，亦都係咧天然營養嘅補庫嘅一種生果嚟嘅喎。咁、嗯、啊，咁啲人就問啦：，喂，連皮食點食啊？鞋濕濕
1: 整碎佢咯。
0: 嗱，一般人咧就真係好得意嘅。啊，好多方法都諗到出嚟嘅嚇，咁啊，佢哋咧日本人咧就諗到個方法咧，就係話用一啲石子。整到即系捻埋佢，好似一个石子球咁样，然后咧就将呢个石子球咧嚟省嗰啲奇异果皮，系啦，咁咧嗰啲奇异果皮嗰啲绒毛咧就会剥落噶啦，咁吓，咁咧就话如果咁样食法咧，嗰、那个奇异果咧不单止唔会苦苦涩涩，而且咧仲好好食添咁样。
1: 哦，我都想试下，讲真。我覺得冇乜問，我係比較容易咧，係接受新嘢嘅任何嘢，我覺得係啦。只要我覺得啊，過濾過覺得可以，都可以試下。咁如果佢有呢個方法，大家都可以少少試下咯，滴滴哆咁咯，係咪？
0: 係啊，仲有咁樣講我話咧，食金奇异，因为奇异果有分两种噶嘛，一种系金奇异果，一种系绿色嘅。咁啊，金色嗰只贵好多噶嘛，
1: 毛咁紧要噶，
0: 系啦，
1: 滑好多噶，
0: 系啦。咁佢哋亦都系建议咧，如果系大家想真系试下咧，即系连皮食咧，就最好买金奇异果嚟尝试下。
1: 好啊，你谂下柚子皮啊，
0: 都食得啦。
1: 仲有好多人，你知唔知原来榴莲个壳？都食得㗎，
0: 我聽講話係啊，煲水係
1: 啊，同埋嗰啲係其實剪咗佢啊，即係處理過之後咧係好有益㗎。
2: 啲人話攞嚟燒翻雞係好，
1: 同埋燒翻你食榴蓮嗰種熱㗎。
0: 哦，係咪
1: 啱啱就係對翻？係啊，真係㗎，即係你本來好熱好熱食完榴蓮係咪？你反而煲翻佢嘅內容去搞咧。最後幫你係清翻熱氣，
2: 但我聽嗰個方法咧就唔使煲嘅，就係話用個榴蓮殼嚟飲水。
1: 係啊，都有聽過，
0: 都好嘅，
1: 係啊。
0: 但我就依方面我就真係唔識，因為我唔中意食榴蓮。
1: 哎呀，我好中意食榴蓮㗎，
0: 好怕嘅，好怕食榴蓮。
1: 不過我就講一樣嘢，真係我嗰日喺網上邊見到咧，就有一啲廣告話賣榴蓮，咁咧我真係即刻好衝動，就好平啊，就送上門，我真係想撳。但係當我撳嘅時候，嗰個人就同我講：你要即刻過錢。我即刻就諗啦，喂，
0: 呃人
1: 啊！你都唔知咩鋪頭，又冇地址，又冇乜嘢，仲有個名咧係個人户口名，咁我過咗幾百蚊俾你，到時你唔寄俾我，我邊度追你啊？咁所以我就同佢講，我話如果上門收錢。送貨先收錢，我就俾。如果唔係，我就唔俾。嗱，大家真係要小心啊！你有時信任咗佢啊，點知原來佢係假，咁點算啊？
0: 哎呀，講起嚟假咧，真係咧，琴晚新聞都有報告嘅，就話咧，而家好多時咧喺手機咧就收到一啲短信咧，就話乜乜快遞。你咧送上門好，你冇人喺度打電話俾你，你又冇聽，咁唔該你覆翻電話。
1: 係啊係啊。
0: 咁啊叫你一覆翻電話咧，佢就叫你入啲知咩？
1: 千祈唔好撳任何嘢，寫任何嘢。
0: 千祈唔好啊！因為我都真係有收到啊，
1: 我都收到啊。
0: 係咪啊？我總之我真係打翻電話去問佢，但係咧我打好彩，我好好彩，我打電話去咧，佢已經係話電話錄音啦，而家好好繁忙啊咁。咁我心諗我都冇叫順豐即係嗰個嚟速遞啲乜嘢咁樣，所以我就覺得。一系呃人噶啦，咁合及后咧，夜晚听新闻咧就有讲到呢一则啦。
1: 总之任何咧要你输入任何嘅嘢，揿任何嘢咧，都真系要小心，千祈唔好乱揿嚟做。因为我真系试过有一啲好聪明嘅年轻人，都无端端咁样揿咗啲嘢，俾人呃咗10万几蚊，喺银行嗰度过咗去，系无声无息，最后系完全追唔到。
0: 专业人士添啊，好多系专业人士，
1: 千祈唔好。
0: 总之一讲话俾钱先咧。
1: 就唔使諗，
0: 要諗下啦，係啦。
1: 就算唔係俾錢，佢俾翻錢你都千祈唔好信啊。
2: 係啊，因為有陣時就係攞咗你啲資料走。係
1: 啊，你唔好話你俾個户口去入錢啊，有機會係令到你我嗰個朋友就係咁，佢唔係好貪心啊，最後佢係冇咗十幾萬。
0: 大家要小心啦，各位聽眾啊，
1: 真係啊。
2: 哦，你講起咧呢一則嘅關於奇異果嘅趣聞咧，我突然間醒，其實咧而家奇異果喺坊間度咧都有多唔同嘅種類。頭先阿黎明所講啦，有金奇異果，有普通我哋青 BB 嗰種奇異果。你哋有冇見過一啲咧叫做彩虹奇異果啊？
1: 哎呦，未喎，
0: 未見過。
2: 佢咧，我記得我有買過嚟食嘅喺超市度，佢切開咧裡面係。啲肉咧係紅紅地嘅，圍住一圈咁樣嘅，即係啲顏色唔係青 BB 又唔係或者黃色。
0: 好唔好食啊？
2: 都幾好味嘅，都幾香。

0: 咁啊，同埋咧，仲有一隻奇异果咧，就系、是、叫做 B B 奇异果，好细粒，好细粒嘅啫，咁细粒，手指尾一截咁嘅位，咁嘅咁细粒，好似粒梅
1: 咁
0: 样嘅啫。
1: 咁有冇
0: 奇异噶？可以就系、是、可以连皮食噶啦。
1: 咁得意，但
0: 系
1: 个味道点啊？
0: 系青嘅。系，因為都係酸酸甜甜咯，
1: 即係你中意
2: 啱你啦，你中意啦，
0: 啱曬。
1: 哎呀，真
0: 係
1: 未見過喎，留意一下先。
0: 係啊，咦？咁我想問兩位啦，食蘋果啊，食提子嗰啲，你嚟會唔會連皮食咧？
1: 嗱，好耐以前我連皮食嘅，但後屘而家咧，即係發覺即係太多農藥嗰啲咧，我就唔敢啦。真係全部我都要即係批咗皮先。
2: 我又唔會嘅喎，我洗乾淨啲，我覺得我會連皮食嘅。我覺得個纖維好重要。
0: 系，因为大家都成日讲啦，啲有皮嗰啲水果啦，连皮食嘅话咧，当然橙嗰啲唔系啦，某一啲啦，系好充满咗嗰个纤维啦，亦都有好多维他命 C 啊、维生素喺里面啦。咁啊，提子咧，提子你会唔会咧？
2: 我会，
0: 提子你会，
2: 我洗干净啲，洗干净啲，
1: 我唔会。但我會成粒擺入口掠翻啲皮出嚟咯、
2: 哦，我唔會
0: 用條脷咁撕入去啦，係咪啊？咁啊，聽翻首歌啦，《葡萄成熟時》啊，有陳奕迅嘅歌聲啊。

0: 啱啱听过嘅有《葡萄圣宿士》啊，系陈奕迅嘅歌曲啊吓。
1: 啱啱咧，头先咧同各位听众咧讲起话，食奇异果连皮食嘅、哦。嗱，我而家咧仲有手头上有啲资料咧，就系、是、关于嗱，如果各位听众你比较个肠胃咧系有敏感嘅话咧，或者系有啲过敏者咧，如果食奇异果连皮食嘅时候咧，可能会出现呢个舌头发麻、刺痛啊，或者肠胃不适。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真系想试下话，奇异果连皮食咧，就要因应自己个身体个健康嘅情况，即系去测量，好唔好咁样去试啦？
0: 嗯，系啊。再者咧，我突然间醒起一件事，因为咧有依一则新闻嘅时候咧，咁我就有啊俾希玲睇下啦。不如今日我哋去讲一个好唔好啊？虽然佢放假啫，咁我都想问下佢意见。佢话梗系好啦，你知唔知啊？我之前啊喺五台嘅 office 度啊办公室度同大家讲啊奇异果连皮食啊，个个喺度笑我啊，咁啊在此喺度咧帮希婷平反啊吓，奇异果系可以连皮食嘅，不过真系要因应自己嘅身体情况啦。嗱、我哋先听一节宣传声带，一阵翻嚟咧有咪咪同我哋分享啊。
2: 啊！最近我老公晚晚都瞓到半夜，呢个电话行出房，一定系有古怪啊！咦，老公，你咁夜行出嚟做乜嘢啊？
3: 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咯。
2: 哦，咁听收音机咪得咯？咁点解要攞个电话出嚟咧？
3: 谂住用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带埋耳机，咁唔会影响你啊嘛。
2: 怕乜啫？有好节目啊，梗系要预埋我一齐听噶啦。
4: 听多啲，食多啲，
5: 知多啲，
4: 知多啲，开心啲。
5: 定期为你嘅文化细胞充电。
4: 听多啲，食多啲，每集介绍一个展览，听完之后仲可以亲身去现场睇添啊！
5: 同老友记唔知去边好，一边听住听多啲，食多啲，一边睇展览就有答案。逢星期六下午五点，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听多啲，食多啲，文化气息增添啲。

0: 到咪咪啦噃。
1: 哇！呢一则咧嘅呢个笑谈天下事，我绝对认为系对我哋嘅广大听众同埋我哋喺呢个直播室里面嘅所有同事咧，非常有用啊！
0: 系噶，
1: 哇！我真系觉得如获至宝啊！
0: 嗯，咁我要洗耳恭听啦。
1: 系啦，真系啦。咁我想问下两位拍档啦，有冇试过有时真系俾人激到爆炸呢？
0: 其实我都几易俾人激到爆炸。
1: 哎呀，我都系好容易俾人激到爆炸噶。
0: 所以其实我 EQ 都几低啊，我觉得自己。
1: 我都系呢样嘢比较差啲。
2: 嗱、我就唔敢讲我自己吓，我就好少发脾气嘅。
1: 系、
2: 即系我唔会好温和嘅，你噶
1: 发自己或者发人哋啦，咁都会有嘅吓，即系嗰个爆炸力啊。但系原来有一个好容易好好嘅方法咧，原来突然之间可以令呢一样嘢解决同埋降温噶。
0: 是啲咩方法呢？
1: 哇，好简单啊。佢话呢，如果当你啊快要爆炸嘅时候呢，有一个不费吹灰之力嘅可以解缓嘅。点样呢？就是你同你自己讲你自己个名。跟住话同你倾偈，同自己。即係例如我好嬲好啦，我就话猪肉烂，你唔好嬲，点解咁嬲啫。用你自己真係个名，全名读出嚟心里面啦。咁、你原来会突然之间呢抽离咗变咗第三者呢，你突然之间会降温
0: 喎。我初头以为你叫我要淋盆水落自己个头度降温，原来咁容易嘅方法。
1: 系啊，
2: 我通常咧知道嘅方法咧就话吸深呼吸，
1: 系呢、个系一个好嘅方法嚟嘅，舒缓情绪。佢呢个咧就话直情你将你自己嘅名字读出嚟，跟住问翻你自己你嘅心情点样啊？点解会咁样？原来一用第三者，即系好似第三者咁称呼自己啊！你唔好讲个亲昵嘅名字，直情系讲
0: 蓝蓝
1: 吓，黎明何黎明，直情咁样叫自己心底里边，咁原来你咧即刻咧就会抽离咗你呢个好似唔系你嘅状况咧，

0: 嚟咗拉開咗一個叫心理距離，好似係其他人去睇呢一件事點樣冷靜面對，有心理學家嘅支持嘅，即係呢一個嘅講法、哦、叫做自我抽離、哦，心理學上面叫做。
1: 但喺我立場咧，如果我即係真係好猛嘅時候咧。即係個人最即係做啲嘢令到我好不滿咧，我就直呼其名喎，反而
2: 係你係叫對方嘅名
1: 字，
2: 係
1: 啊，
2: 而家係要叫翻自己個名
1: 啊。喂，藍藍，
0: 但係可能嗰人唔喺你側邊噶嘛，即係有時你嬲嘅嘢咧係發生。當然啦，如果嗰人直情喺你側邊，咁佢就係叫你唔好鬧人之前，你就先
1: 話
0: 你
1: 自己個名，
0: 你嬲咩先？究竟值唔值得你咁樣鬧佢先？即係可能你先係咁樣去睇，原來呢一個咧係結合咗我哋嘅腦電波 ERP 嘅功能。同埋咧，呢個磁振造影 fMRI 發現原來大腦裏邊嘅情緒相關嘅區域咧，你只要一咁樣做咧，會減少咗噶，就唔需要額外做任何嘅嘢，就係你咁樣去做咧，就可以幫到你變得輕鬆，而唔係抑壓。
2: 好神奇、
0: 啊，好神奇啊，系啊！
2: 嗱，但系咧，我哋对方闹紧交啦，拉明拉明拉明拉明，
0: 即刻就好，
2: 跟住
1: 冇咗啦，
2: 蓝伟霆，你冷静，
0: 系
2: 哇，对方会唔会觉得我哇发生咩事咧？
0: 系啊，
1: 你是依排，
0: 但系我谂可以用个方法就系唔好讲出嚟咯，即系你真系如果能够心底里边讲，蓝伟霆。你靜一靜啦，嬲咩啫？咁你就會突然間會跳出嚟噶。佢都用呢個方法，佢話下次試下啦。如果真係有呢個情況，咁我又覺得喺心底裏邊靜靜呼喊一次自己嘅名字，咁何樂而不為咧？
2: 其實好簡單嘅一個小步驟啦。咁啊啱曬我呢啲火爆嘅人士啦。通常我講就講話自己火爆啫，但係我係。自己掹自己咯，
0: 係係，
2: 哎呀好嬲啊好嬲啊！但我就唔會同人哋惡言相向嘅、嗯，即係好少我嘅、嗯，即係呢啲通常喺屋企同阿爸阿媽先，可能大家互相一句一句咁喺度互相喺度對罵咁樣嘅啫。
0: 不過有人真啊，我嗰時覺得咧、嗯，人好唔好傻嘅，係、
2: 嗯、
0: 對最親近嘅人。你最愛嘅人，最容忍到你嘅人，你就會發脾氣嘅。反而咧、嗯，你對啲好客氣嘅人。我哋會係啊，大家
1: 生保啲嘅人咧，
0: 係啦，相對嚟講係相敬如賓噶嘛，係啊，真係你有時咧就唔抵嘅。你最錫嗰個人，其實嗰個人最關心你，咁你有時咧説話咧就會有時敏感啲啊。咁、我哋其實應該學下收斂，係啦，
2: 係
0: 啦，
2: 學下即係好啲對佢。嬲還嬲，可能咧你俾大家有一個冷靜嘅空間咯，
0: 係啊係啊，
2: 即係唔好一嬲咧就講嘢，一講嘢咧就
0: 好容易出啲好唔好説話，
2: 嗰、那個説話就好容易變咗把刀。
0: 係啊，其實你唔係真係咁諗嘅，係啊。這個真的可以提點自己。
1: 講起話鬧人咧，我最近咧就愛上咧聽呢一啲易經嘅解説。咁啊，話説喺易經裏邊咧講話咧，成日鬧人咧，嗰啲人咧係會折福嘅。
0: 咁好正常啊，我覺得
1: 係啊，因為你鬧親人咧，通常都唔係用好嘅句語，
0: 啊、
1: 好嘅語氣，或者你根本你對自己都係一個傷害嘅、其實鬧人或者嬲人咧係好辛苦嘅，
0: 係啊，係 啊，絕對係
2: 死好多細胞
0: 嘅
2: 啲人，
0: 係好唔值得嘅、啊。你自己諗下，
1: 係啊，
0: 如果嗰個人真係做啲嘢對你唔好，或者佢真係做啲唔係好合理嘅嘢、你去嬲。咁你係受傷係你自己啊，佢都唔知道嘅。係
1: 啊，嗱，對方咧，既然收到你呢啲信息，佢唔開心之餘咧，其實鬧人嗰個咧都辛苦嘅。
0: 係啊，啱
1: 啊，係咪啊？咁所以咧，易經嗰啲咧就成日規勸啊大家啦。你一想鬧人嘅時候咧，又諗起原來鬧人咧。唔係一種福氣嚟嘅，
0: 係啊，
1: 咁咧你就自會收斂啦咁。
2: 又或者咁啦，問下兩位啦，我諗你哋都有好激氣嘅時候啦，特別喺教仔方面啦。兩位嘅公子有冇做過啲乜嘢係令到你哎呀好嬲好嬲？
0: 我諗黎明唔會咯，佢個仔仔應該好乖。我心目中啊，覺得佢都唔會點樣激佢。
1: 多謝你，多謝你。
0: 我就誇張啦，因為我尤其有一個仔仔嗰陣時咧，喺到佢青春期嘅時候，即係十三四歲嗰陣時咧，頂到行嗰陣時咧，咁咧同埋咧，我兩個仔咧就武藝高強嘅，咁咧啲運動好叻嘅，咁啊跆拳道又係好叻嘅，咁嗰陣時咧試過一次真係好誇張。在間房嗰度咧，總之我都唔記得發生咩事，好似我問下佢啲功課情況，
2: 係
0: 佢壓力好大，好猛，佢二話不說，揸住個拳頭
1: 揼爛張台嘛，係
0: 啊，
1: 我有聽過呢
0: 個，一下揼穿咗個窿。
2: 是木台嚟，
0: 系，好夸张，系真系一个窿啊！跟住咧，佢又震，跟住你知唔知我点做啊？
2: 要去补翻个窿。
0: 唔系，我系完全唔出声，离开现场。
2: 系，
0: 好啦，咁啊，件事咧到夜晚食饭嗰时咧，
1: 摊冻咗啦，
0: 系啊，摊冻咗啲啦，但。

0: 我都冇做任何嘢，我淨係揾塊膠片咧就封翻個窿，即係冚住個窿，跟住我唔講嘢。過咗一個禮拜，我唔理佢個張台係點，我完全唔理佢。跟住咧，我就同佢講，唔係佢就同我講，佢媽咪可唔可以買嗰張台？跟住我同佢講，你自己揼爛張台，你要買嗰張台兩個條件，第一用你嘅零用錢，第二你自己搬上嚟。真噶，你喂件事唔关任何人事，你发脾气，点解要我同你咩啫？
1: 我觉得俾钱唔紧要啊，系要去搬上嚟啊，
0: 自己砌、自己买、自己搬上嚟，同埋要俾钱。
2: 系啊，其实
1: 好深刻嘅一个回忆、
2: 這個、个案，好深刻，因为我咧。有收聽你哋，雖然我冇份做節目嘅時候咧，我都有聽你哋。
0: 係啊，我覺得
2: 我都佢都曾經喺大氣電波講過呢件事。
0: 好重要啊，因為如果啲小朋友佢做好多事咧，係爸爸媽媽幫佢埋單咧，習慣咗呢樣嘢，佢一世人都係要你埋單啊！我唔記得交我唔記得咗交信用卡錢，你又幫佢埋單，我冇供樓又幫你，哇咁仲得了嘅？梗係唔得啦，全部搞掂
2: 一定要有自己嘅責任。
0: 係啊，所以我似我覺得我咁樣做係令我仔都好大反省，因為佢搬嗰張台，我嗰時住唐樓啊。佢系要搬五层楼啊，托上嚟自己砌。
1: 唔同嘅教育方法啦，
2: 系啊系。嗱，好好啊。
1: 咪咪讲嘅呢一个回忆啦，都令我突然之间谂翻起一啲我好似收埋咗好耐嘅一个回忆，可以分享下。其实大家咧都觉得蓝蓝好乖嘅，系乖女嚟嘅，但系其实唔系嘅，我都几反叛嘅，即系都系嗰啲中学嗰啲年龄啦，即系青春期嗰啲咧。咁其实我妈咪咧都比较着紧我嘅成绩啊，
2: 个个都系
1: 系啊，即系都
0: 管得严嘅，
1: 管得严，同埋我妈咪咧真系会捉住我一齐同我温书，督住我温书嗰啲人嚟嘅。咁我嗰阵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反叛。咁样啦，咁啊，咪咪讲咧，佢个仔仔揼穿咗张台啊嘛，我咧就都系挥拳，因为嗰阵时我都好嬲，我即系自己控制唔到自己情绪啦，好嬲，一拳中咗落去个组合柜度，而我组合柜系有一道门啦，然之后系有块玻璃，我系一拳中咗落块玻璃度。
0: 有冇碎到啊？
1: 有碎到、
0: 啊。你个手有冇流血啊？
1: 当然有啦。
2: 哇！真估唔到你哋咧系咪破坏者嚟啊？
0: 咁点算啊？
1: 咁啊，当然我妈妈梗系吓到呆咗啦。
0: 估唔到你会咁做。
1: 估唔到我咁样做咯。咁然之后，但系其实你话系咪即系手系咪好伤咧？唔系，但系而家仲有条疤痕喺度嘅，你哋见到嘅。
0: 哦，见到啊。
1: 系啦，即系手度真系啱啱好拳头一嘢，嘣咁啊，成块玻璃碎
0: 晒。卡通片咁啊！
2: 其实咧，你咁嘅表现系咪压抑咗好耐咧？即系其实个心里边不满咗好多好多次噶啦。
1: 唔系，可能我嗰阵时咧，妈妈可能追打紧我，喺屋企啊嘛。嗰阵时都兴体罚噶嘛。追打紧我，想佢唔好打我啦，咁我就可能做一啲夸张啲嘅嘢，咁啊令佢分散注意力咯。但系冇谂过咁夸张，系啊。所以我妈咪都觉得好激气啊，有阵时要教我呢个。
0: 但系嗰次之后系咪大家都有啲反省，觉得都几紧要啊？呢件事，因为会严重啲都可以，但系严重啲
2: 会唔会收敛咗？
1: 其实呢件事有重复咗第二次。
2: 哦，有第二次啊！
1: 有第二次，
2: 第二次系又打烂咩？
1: 所以啦，我而家其实屋企都仲有呢个组合柜喺度，冇咗两个玻璃。
2: 第二次又系去打玻璃啊！
1: 但系第二次唔同方法啦，系
0: 揾嘢打，
1: 铁砂掌，砰！跟住嗰块玻璃就碎咗。
0: 我净系记得咧，我细个都做咗一样嘢，好激我妈咪嘅。佢又我做咗事，我唔记得咩事，好嬲啦。佢攞把呢个地拖棍啊，
1: 系
0: 想打我，
2: 喂地拖棍，
0: 系啊，真系嘅，即系咁佢作势咁打我啦，我咧于是咧就捉住佢个地拖棍，
2: 蹬蹬蹬蹬蹬
0: 蹬蹬蹬蹬，好做粤剧咁，跟住我就讲咗一句，我真系好唔易，我讲咗句，你打我，我告你咁啊，
1: 哦，我都有讲过啊，
0: 系啊，跟住我妈咪咧就即刻好伤心，就喺我喊咯，于是我好后悔，我咁样令我妈咪好伤心咯，以后都唔敢讲呢啲说话，但系嗰时会有嗰种心里边。哇！你攞支棍打我，我要告你咁咯，真系唔啱，有啲忤逆。妈咪唔好怪我。
1: 好彩我哋嘅妈咪都冇因为呢啲事嬲咗我哋，去继续嘅世，
0: 一石到我窿啦。
1: 系啊，咁啊就而家即系谂翻起咯，都觉得当时嘅自己好傻猪。
0: 系啊，系。所以十几岁嘅时候咧，叛逆时期咧，真系要好啲控制情绪，同埋侧边要帮手咯。
1: 系啊，
0: 系啊，会做咗啲傻嘢嘅。
1: 自己嘅情绪咧，呢件事咧系一件
0: 好重要嘅。
1: 系啦，任何年龄咧。都應該需要學嘅，
0: 係啊係。
1: 咁啊就當然唔好學我同阿咪咪咁樣啦，即係唔好學藍藍咁樣暴戾啊！依個係暴戾嘅行為啊嚇。其實如果當遇到一啲 好嬲啊，唔開心嘅。

0: 事情，首先就好似阿美美所
1: 讲，头先个方法啊，叫下自己嘅名，
2: 讲翻自己嘅名，
0: 写下先，系咪啊？叫下自己，系啦，等自己咧冷静一下，好似系变咗一个局外人咁样啦，去睇翻成件事，系冷静。
2: 大家谨记。相嗌唔好口，相打就唔好手啦。
0: 系 啊，
2: 大家要记住
0: 啊。咁我都亦都揾咗一啲其他嘅，点样去做到一啲情绪稳定嘅方法呢？头先阿黎明都讲过噶啦，用一个呼吸法，就系三秒冷静法啊。想发火嘅时候咧，先停三秒；想发火嘅时候，先停完三秒咧，咁就再呼吸三次，深呼吸。
2: 好有用噶呢一样嘢。
0: 系啦，点解咧？其实因为话，其实你而家个情绪啱啱即系上头啊，所以等一阵咧再去处理。其实情绪嘅高峰啊，即系嬲到爆炸咧，嗰、那个时间咧，其实通常都系维持几十秒嘅啫。咁但系當然啦，你依幾十秒其實可以做到好多惡言相向嘅嘢噶啦，有好多傷人嘅嘢，
2: 可以好衝動嘅嘢噶。
0: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先要冷靜。佢話好快捱得過去噶，捱過咗個情緒咧就會變穩定噶啦。第二嘅意義咧，就唔好將一個情緒寄託喺人哋嘅身上，唔好令人哋去支配你嘅情緒。應該嗰個情緒咧，應該係你要捉實。捉实自己的情绪，不要咧情绪情感主导咗嚟啊！你要话俾个情绪听，我先是你的主人。嗱，同埋少啲谂佢想点，应该要多啲谂我想点。即系譬如嗰个人激嬲咗你嘅，你不要谂哦，佢要做啲乜乜乜，佢要道歉，佢要点点点，系谂我自己可以点，系咪？唔需要去。估亦都唔需要腦補一啲嘅情況，淨係睇事實，我哋唔靠感覺嘅。咁啊，胡思亂想咧，先至係情緒崩潰嘅源頭啊！
2: 絕對係啊！我覺得唔好千祈唔好代入去好多點解咁點解咁，佢點解唔敢做啊？你使乜諗佢啫？正如林林話，諗自己嘛，我應該點做？
0: 諗自己
2: 係諗自己，你先改變到
0: 啊！你覺得？哦，佢坐喺对面好笃眼笃鼻，你咪走咯。
2: 拧转面啦，系啊，你可以唔睇佢噶嘛。
0: 你咪揿电话咯。
2: 啱啊，你讲得非常好啊。
0: 如果喺同一屋檐嘅，真系屋企人，大家互相真系闹交嘅，可能翻翻房啊，
2: 系啊，避开一下，
0: 系
1: 啊，避开最好。
0: 系 啊，去个厕所洗个面啦、
1: 啊，消失茶、
2: 啊，现场消失术最好啦。
0: 咁啊，最后就系容许一切嘅发生。你要容許人哋有唔中意你嘅，容許件事咧係唔順利嘅，
2: 係啊，
0: 同埋要容許自己係唔完美，依、這個就真嘅，真係無人完美，亦都冇一件任何嘅事係會順住你嘅意去發生。
2: 啊、
0: 如果唔係嘅話，咁你咪可以掌握曬自己人生咯，
2: 係
0: 咪？同埋都冇乜挑戰性啦，
2: 啊、
0: 個人都冇乜歷練啦。
1: 冇錯。總言之，唔好成一心諗去改變人，
2: 係啊，
0: 係啦、
1: 啊，只可以改變自己嘅啫，冇、
2: 啊、
1: 可能去改變別人嘅。
0: 嗯，同埋可以諗一啲回血嘅方法喎。
2: 係啊，對自己好啲啦。
0: 係啦、啊，譬如啊，好嬲啊，好嬲啊，我要食下嘢先，
1: 食甜嘢，
2: 買下嘢都得，
0: 或者。我瞓个靓觉先啦、
2: 啊，听啲好嘅音乐都得，或者听我哋第五台嘅节目啦。
0: 当然啦，系啦，咁啊，同大家讲咗啦，一啲情绪稳定嘅方法，希望咧都袋到落大家袋啊吓。咁啊，其实咧，我哋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个贴文已经出咗啦噃。咁啊，今日咧就有我哋三位嘅相片啊吓。咁我哋三位拎住咗个茶杯喺度叹茶。咦，其實 me time 嘆下茶都幾好啊！有陣時嘆下茶，聽住我哋嘅節目咧，我都覺得係一個賞心樂事嚟嘅，
1: 冇錯。
0: 係啊，咁啊，大家咧記住啦，咁啊，稍後咧，我哋新聞之後就會有依一個信不信由你嘅環節啊，咁啊，大家咧一陣要豎住隻耳仔聽住我哋嘅問題啦，咁啊，聽完問題之後咧，有兩個參加嘅方法嘅，分別係
2: 打電話嚟1872312，
1: 或者
0: 聲。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
2: 五台之友，
1: 各位听众，哎呀，啱啱有少少窒口啊，
0: 唔系有少少痰上嘅，
2: 冇问题，冇问题。
0: 係啦，冇問題，冇人係完美噶嘛，啱啱先講完啦，係啦，打嚟18723112或者係五台之友面書專頁度留言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奇力量專線嘅話題咧係 Me Tim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月十六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针对有处所向顾客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卫生署联同警方到过十几间处所，共在其中四间搜出1600剂无注册针剂，但都不是 WT1， 三人被捕，其中一名是医生。卢颂茂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根据初步调查，这款针剂在香港的确有公司售卖，亦有证据证明有人曾经向这间公司购买。他说，至今未发现有人已经注射过 WT1， 亦没有接获因为曾经接受注射后出现不良反应的个案。他估计购买甚至注射了相关针剂的有可能是境外人士，但具体情况有待调查。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表示，皇岗口岸早日开通是本港和深圳政府的共同目标，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条件后，就会敲定开通日期。至于能否在十一国庆黄金周前开通，他说如果可以畅顺运作，会尽早开通口岸。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透露，正研究微调深港两边的系统，更加提高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释，两地系统不同，需要互相对接，确保每条自助通道成功和准确，将出境方采集到的资料顺利传输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约需要20秒就完成出入境手续，比传统方法节省很多时间。郭俊峰说，估计开通初期可能每日至少100,000出入境人次，处方会调配额外人手以及聘请百几名退休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妻子彭丽媛访美，他会在9月24日设国宴款待。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期望同习近平会面达成什么成果时，回应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好好的成果。另外，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庞大的商业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在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之后。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上周十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 消息直擊報導。
3: 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跟進翻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马窝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不过喺较前位置，就系近住梅树坑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一带比较车多。咁同埋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去到太古城。重复一次位置，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系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去太古城。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华润大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系慢车噶，龙尾去到新和里游乐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黄竹坑道、葛亮红医院桥面来回、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方向、清水湾道兵屋落斜西贡，仲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嘅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嘅时间佢哋，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噶嘛。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以及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6: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十月五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7: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2: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7: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2: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

0: 闻过后，继续翻到嚟企力量嘅节目时间啊！仍然有我蓝伟婷蓝蓝，
1: 仲有咪咪朱玉兰，
2: 仲有我 Cammy 何黎明啊！
0: 喺直播室为大家带嚟好环节噶，今个小时咧要进入到呢一个环节，好多朋友仔都喜欢嘅。
3: 信不信由你。
0: 信不信由你啊，就当然是由我蓝蓝来出题给这么多位的。除了有我对面的两位美女可以玩之外，当然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啊，还有我们五台之友都可以玩到这个游戏啦。五台之友就可以去到我们面书专页留言。今天我们已经放了一个贴文上去啦，就是我们三个揸着个茶杯在叹茶。我都有见到很多朋友。

0: 有咧喺上面留咗言嘅啦吓，咁啊同大家咧说声早啊，早晨早晨，咁啊然之后第二个玩嘅方法咧就可以
1: 打电话嚟啦，就1872312，哎，今日我唔知道做乜嘢啊，写成螺丝啊，
0: 唔紧要，
1: 饮翻杯茶啦。
0: 系啦，你玩完呢个游戏之后，我谂咧，你即刻会个头脑会清醒噶啦，系啦，
1: 流利啲系嘛？
0: 系啦，1872312，今日咧，我哋嘅帮手有轩轩，系啦，轩轩咧就会等大家嘅电话啦。咁啊喺打嚟之前咧，咁要听清楚蓝蓝所问嘅题目啦噃，咁啊要开题啦。咁近日咧有一间电影院啊，咁啊特登系拣嚟俾黎明嘅，系啦，一间电影院咧，佢冇上电影咧，即系冇戏播啦，咁咧当然啦就会空溜溜空咗喺度啦，咁佢就会摇身一变做其他用途啦。究竟啊呢、這个电影院有乜嘢其他嘅用途咧？咁啊大家听住啦噃 ，A 美容院。佢就会咧变身做美容院，俾大家喺里面美甲啊，做 facial 啊，按摩。你谂下，成个环境好昏暗啊，做呢一啲事咧都几舒服噶噃。B 休息室。嗱，休息室都好合理啊！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啦？前嗰次希婷喺個節目度咧分享佢睇戲，旁邊就有個男士
1: 瞓
0: 到腳聲，咁唔通戲院真係咁好瞓嘅？
1: 哇！真係嘅喎，係喎，我都即係見過好多，因為我好中意睇戲嘅嘛，我都發覺好多隔離左右咧，真係有啲，因為套戲唔係幾好睇咧，真係有啲真係瞓著咗嘅。
0: 同埋冷氣夠啊，
1: 冷氣舒服嘛，又靜啊嘛。
0: 好 C 就係遊戲室。我谂咧，好多男孩子啊，中意打机嘅人咧，一定会觉得好正啊！就系个荧光幕就变咗平时我哋打机嗰啲画面啦。哇，咁大个荧光幕嚟打机，好有代入感咯。同埋啲声咧，话唔会啦，
1: 睇声。咁多人点参与咧？
0: 有啲人咧，其实咧就系中意睇嘅啫。
1: 哦。
0: 或者是很多人一起上線去打這隻 game 的 是真的有的
1: 是
0: 有些人很喜歡看人家打機的，還有現在都有很多不同的頻道是真的看著那個直播主來打機的，所以不出奇的。重複多一次了，三個答案，戲院在武器上映的空檔搖身一變變成什麼呢？ A 是美容院， B 是休息室，而 C 就是游戏室啊，三个答案俾大家拣，咁大家可以打嚟1872312，我见到圈圈咧已经默默手咁样接紧电话啦，同埋可以去到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留低你哋嘅答案啦。嗱，一讲开电影啦，咁一定会谂起一啲电影嘅歌曲噶啦。好，播一播呢首歌先。哇！一听个前奏，
1: 啲秦勇嚟啦。
0: 知唔知道呢一支系咩歌？同埋谂到系边一套电影啊？
1: 黎明不要来。
0: 哎呀！

0: 啱啱咧播歌之前啊，咁啊同大家讲过一条题目啦。不过咧讲一讲个歌名先吓，黎明不要来是叶倩文唱的、嗯、一听呢我就哇见到聂小倩在这里飞来
1: 飞去
0: 是啊，成个脑海呢就是有倩女幽魂的、电影的场面
1: 还、有张国荣的美丽踪影
0: 是啊，还有那个脑脑啊
1: 是啊，哎呀刘少明先生
0: 是啊，是啊，咁啊，亦都有一个名场面我好记得嘅。其实呢套电影咧，其实当然啦，我未出世啦，咁啊，我之后翻睇噶啦。那个名场面系咧，我记得嗰、那个诶老老要揾阿林彩臣出嚟，因为林彩臣入咗去嗰、那个聂小倩个住嗰个地方啊，兰若寺啊嘛。跟住咧
1: 黄祖贤，
0: 黄祖贤喺度冲紧凉嘅。是啦，在木桶度嘅、啊，哇，好靓女啊！好经典啊，嗰个画面系好经典啊，系、嗯、啊，系啊，咁啊，大家
1: 跟住林彩臣好似匿埋咗个桶里边
0: 咯、啊，所以就话经典啊，
2: 佢俾氧气佢啊嘛，
1: 系啊，系啊，
2: 而家好多呢啲
1: 系啊系啊
2: 长剧嘅剧集都抄呢啲，
1: 唔系实在嗰时谂得好精妙嘅，
0: 系啊，都同埋都大胆嘅，嗰个年代嚟讲，真系一套好好睇嘅电影。
1: 是
0: 同埋即係好靚啊！全部啲畫面我都覺得
2: 好詩意，
0: 係啊，
2: 即係又恐怖喎、
0: 啊，係啦，同埋都令我認識咗黃祖賢，
1: 係、啊，
0: 因為其實我。即係我出世嘅時候，我諗黃祖賢已經唔再
1: 差唔多退休啦，比較後期
0: 差唔多，即係退隱啦都。咁所以令我哇係一個大美女、啊。
1: 佢而家都 keep 得唔錯㗎，係
0: 啊，
1: 佢而家從事好多宗教性佛教嘅傳播。
2: 話説咧，本來即係聶小倩呢個角色咧，唔係黃祖賢做嘅噃，係、佢自己自薦。去做呢個角色喎，咁佢真係好知有自知之明啊，係啊，好適合啊，
0: 有陣時啲機會係真係要自己爭取嘅、當然啦，大家都可以爭取打嚟1872312，又或者去到我哋五台之
1: 用
0: 面書專業留言啦，
1: 係啊，
0: 係啦，唔知兩位又點揀咧？
2: 我講先好嗎？
1: 好啊，
2: 嗱，我就會揀 C 遊戲室。嗱，點解咧？嗱，我以一個經濟嘅角度去考量嘅嚇，因為咧美容院同埋休息室咧，如果係一間戲院去轉變為佢依兩種嘅效用咧，我諗個裝修費係好大嘅。咁但係咧遊戲室咧就容易啦，因為你好似頭先阿劉楠講，佢一個咁大嘅銀幕，只要擺好多台嘅遊戲機入去。就可以啦，變咗個裝修費咧，應該就唔會太過可觀咯，所以我就選呢一個答案。
0: 好，到咪咪咧？
1: 我反而揀個最簡單嘅就係休息室，入去瞓覺。
0: 哇，好似有
1: 啲音樂咁啊，
0: 係
1: 啊。
0: 不如又聽埋我哋嘅家庭觀眾啊，睇下佢哋點揀先。家庭聽眾，
1: 啊、
0: 第一位有徐生喺度，徐生你好，
1: 早晨，徐生，
3: 早晨。
0: 早晨
3: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

0: 咁咪走去坐喺度打下机。
1: 我前用自己手机打机添。够晒方便系嘛？
2: 系
1: 啊，
2: 好啊，多谢晒你，
1: 多谢徐先生，
2: 睇下你个答案打
1: 会唔会中先啊？
2: 系啊，好好嘅分析啊吓，多谢晒徐生，拜拜。
1: 多谢你。
2: 好，另一条线嘅，我哋系有和姐喺度，和姐你好，
1: 和姐早晨。
3: 四美
1: 图
3: 早晨，
1: 诶、哎，早晨，
2: 四美啊，话我哋
1: 系，多谢
2: 多谢你，
1: 多谢你，
2: 或者
1: 加埋你五美啊，
3: 嗯，第二嗰个，
1: 哦，休息室啊，同我一样啊，
3: 系、
1: 嗯、
3: 玩下啫，
1: 系啊，玩下啫，系啊，
2: 你系咪觉得戏院真系特别好瞓觉嘅咧？
3: 梗系啦，有冷气啊嘛，有咩色块色得，
1: 有安静嗬，系啊系啊，
4: 最好瞓觉系嘛，
3: 你系咪先啊？
1: 系啊系啊，
3: 又静咧，
2: 系系，嗯，唔错唔错，因为啲隔音我谂咧都系做得几好嘅啲演员吓，咁啊唔知
3: 发挥个靓梦啊，
1: 系
3: 啊，
1: 好啊好啊，
2: 好，多谢你啊和姐，
3: 好，
2: 拜拜，
1: 大家咁话。
2: 嗯，大家都好似估到似层层咁喎。咦，系咪应该有第三个电话呢？仲有阿丽喺旁边啊，阿丽，
1: 早晨，
5: 早晨，
1: 阿丽，
5: 早晨，
1: 你好，
2: 你好，你好，阿丽点估呢？
5: 我第一嗰、那个
4: 哦，美容院
1: 哦。
2: 美容院其實都是的，我覺得呢，因為佢而家咧嗰啲電影院嗰啲凳都幾好坐的，
1: 好大張嘅係嘛？
2: 瞓喺度好舒服嘅喎、
5: 啊，
2: 嗯，
5: 啊、好，
2: 睇下阿麗你又估得啱唔啱啊？
1: 係啊係啊，好啊，
2: 多謝你打電話嚟，拜拜
1: 拜
2: 拜。其實除此之外咧，
1: 喺面書專業上面好多朋友留言喎，
2: 係啦，咁啊，分別係古詩嘅，我哋講詩先啦。
1: 哇，有三個喎、
2: 啊，係
1: 係啊，有賴銀王啦 ，Steve 同埋李美華，
2: 仲有阿宏哥都係估呢一個遊戲室嘅，
1: 嗯，
2: 咁啊，至於咧 B。休息室嘅咧，暫時我見到就係有
1: 鐘數捐，
2: 鐘數捐
1: 啊，係啊，
2: 係啦。點解 A 係冇人估嘅？
1: 嗯，
2: 誒、哎，咁就不如開估啦，
4: 好
2: 啦，
4: 就係 A， 係咯，好多時都會咁嘅喎。
2: 係啊，嗱，依度咧誒補一補，話俾大家聽先。咁有陣時咧電話咧可能未必即時睇到你哋嘅留言。咁啊，大家如果即係誒漏咗你嘅留言，唔好嬲嬲住啊，
1: 唔好意思，
2: 唔好意思，喺度講翻聲先嚇。
1: 嗯，
2: 喺呢一個咧電影院冇上映嘅一啲空檔嘅時候咧，究竟係會變成啲乜嘢咧？噔噔噔噔，就係、是、會變成休息室啦！
1: 哎、
4: 啊，真係休息室啦！啊，
1: 係恭喜和姐啦，因為
2: 係啦，恭喜曬和姐先。點、嗯、樣去變成休息室咧？其實都幾得意嘅，佢都有幾有頭腦啊！嚇，其實咧，佢依一個服務咧係去到一至五嘅啫。一至五，因為一至五其實咧，你唔係話太多人去睇戲啊嘛，咁你通常都係禮拜六日啊、假期啊嗰啲先多人睇戲。咁咧，依一間戲院咧就喺西安嘅，
1: 哦，
2: 就係推出呢一個午休服務啊。咁佢仲要係咧一個月一個月咁俾錢噶喎，咁就係39.9，你就可以一個月裡面去瞓覺，
1: 無限次，即係中間佢係要中間戲院中即係播影電影嘅中間時間，當然
2: 係啦，佢有一啲急咗出嚟嘅戲院咧，你就可以入去瞓覺啦。係啦，即係當然啦，唔會俾你睇電影啦。嗰度淨係純粹係瞓覺嘅啫。
1: 係係係。
2: 係咁係39.9，咁啊
1: 一個月喎、
2: 啊。係啦，一個月咁你除翻開差唔多個零蚊啦，咁你就可以瞓覺咯喎喺嗰度，係咪先？其實咧，佢哋咧。嗰啲即係內地啦，佢哋嗰個工作模式同我哋有啲唔同。
4: 係啊，佢哋有午睡時間。
2: 係啦，咁所以咧，佢就把握呢個良機啦。依間戲院就喺工作日嘅中午12点到2点咧，就可以躺平瞓2.5小时。
1: 哇！
2: 係啦，咁佢就會咧免費提供一啲消毒毛巾啦。一啲插電嘅設備啦，同埋咖啡俾你，更加咧係有眼罩同埋耳塞啊嚇！
1: 哇，都好齊全喎啲設備，
2: 同埋有規矩㗎，手機要校靜音㗎，傾電話你要出去㗎，
1: 唔好影響人。
2: 係啦、
1: 嗯，非常好。
2: 同埋咧會監測有冇人打鼻鼾，
1: 打鼻鼾，打鼻鼾係咪又係勸退啊？要
2: 可以幫你轉場咁啊！
1: 哦，咁啊幾好
2: 啊！係啊，都幾有趣啊嚇！咁我哋就再次恭喜曬啦，和姐，同埋咧搭咗。B 嘅五台之友钟素娟，
1: 仲有 Annie 咧都系答中咗嘅。咁、啊、另外 Teresa 咧就同埋梁月娥咧拣咗 C 就唔啱啦。唔紧要，下次我哋再努力，继续仲有第二条啊。
2: 系啊，仲有第二条，第二条好啦，咁啊要。

0: 开题目啦吓。好，近期咧就有一个识朋友仔嘅活动啊。咁呢个活动咧就好得意嘅噃。咁有三个选择俾大家啦。A 系影贴纸相，
1: 哦，
0: 去识朋友。
1: 哇，呢、這个。好耐噶咯喎，但系喂，愛嚟識朋友又真係實
2: 質啲，
1: 咩影貼紙相就好運行啦，點樣運行啊？
0: 係啦，就係、是、你一影你貼紙相啦，自己一個人影啦，佢就會出埋另一張貼紙相，你有個完成品出嚟噶嘛？
1: 係，
0: 佢會 print 第二個人嘅一幅相俾你。
1: 哦，
0: 係啦，咁你就
1: 合照
0: 係誒，佢而家咧嗰啲貼紙相咧係有兩邊嘅，一邊咧。可以即係有四格咁樣，你當四格。咁、你可以咧屈咗，然之後咧一半俾你，一半俾你嘅朋友咁樣嘅。即係你影完貼紙相，你可以分兩份。係啦，咁佢依個咧一半咧就係、是、你自己嘅相啦，一半咧就係、是、另一個陌生人嘅相。呢、這、一個就係影貼紙相。嘅
3: 交朋友，
0: 交朋友啦，
1: 咁嗰個貼紙相會講
3: 你點揾到
1: 個
3: 人
1: 啊？名啊，咩咁啊？
3: 揾唔到佢
0: 噶？啦，會揾到嘅，
3: 揾到佢。
0: 係啦，哇哇，兩位美女好多問題問喎，
1: 係啊，個操作有啲
0: 係啊，
1: 我哋要影下啦。
0: 唔知有冇噶？我講出嚟，作出嚟嘅啫嘛。
1: 係啦，
0: 所
1: 以咁多問題，
0: 想戳我？
3: 問題兒童
0: 係 B。玩刺激機動遊戲，譬如好似跳樓機嗰、那個活動就係一齊去玩跳樓機，跟住識朋友，生死之交啊嘛，係咪？連生死都越過嘅話，做朋友話咁易啦，係咪？玩跳樓機 ，C shopping 就係一個自動售賣機，咁咧去你買嘢飲啦，然之後咧嗰、那個嘢飲咧就係、是、印有咗一個人嘅相啦，佢嘅點樣聯絡嘅方式啦。嚟去識朋友啦，即係譬如你假設啊，你去買一罐嘢飲，去買罐汽水，咁嗰罐汽水咧就印咗嗰個人嘅樣喺嗰度，然之後印埋佢嗰啲
3: 資料、
0: 聯絡方式。咁你如果咧想識朋友嘅話咧，就去到呢一部友誼售賣機度去買嘢飲啦。咁你就會得到呢一啲資訊啦、我見到咧兩位美女都拗曬頭。
3: 因為對於呢個私隱嘅問題，
1: 係啦，
3: 啲又會得嘅
0: 咧，咁唔係，咁佢哋都係
3: 玩下
0: 自愿去識朋友，先會有呢個活動啫。
3: 個條款當然係你要接受咗呢個條款
0: 啦。係啦，係啦。咁啊，重複多一次啦。近日喺外國咧就舉行咗一個認識朋友仔嘅活動啊嚇，分別有 A 影貼紙相 ，B 玩刺激機動遊戲，而 C 就係、是。去自動販賣機度買嘢，咁咧就可以識到朋友啦。兩個方法啊，一個方法就係打嚟1872312啦，然之後可以
3: 上我哋嘅五台之友面書專頁，
0: 係啦，咁啊
3: 留言啦，
0: 係啊留言啦嚇，踴躍啲啦噃，咁啊等緊大家噶，送俾大家朋友有四朵金花嘅歌聲啊！

0: 四朵金花的朋友啊，不知道我两位朋友又会点拣呢？问下妹妹先，
1: 都是拣这个自动贩卖机啊。
0: 嗯，
1: 我都几得意啊！我觉得即系就算系真系假咧，呢样都可以谂下系商机嚟嘅。
0: 你会唔会试先，妹妹？
1: 会啊，会啊，会。
0: 嗯，
1: 因为我谂唔会好贵嘅啫，咁啊咁又有嘢饮，咁到时贩卖出嚟，咁啊睇下会唔会嗰朋友会有兴趣交下朋友。
0: 你其实
2: 几实在喎，真系有嘢饮喎，系。
1: 旧时你哋有冇试过笔友先？
0: 我未试过，
2: 我试过，
1: 我真系试过笔友，
2: 试过笔友
1: 写信咯，
2: 系啊，
1: 好客气噶。好可愛嘅、
2: 啊、
1: 大家，
2: 是啊、
1: 外國不友喎，冇咯，啲信信就冇。但係咧，即係外國嘅，
2: 係啊，我都係、啊，
1: 係、嗯、啊，但係仲要寫英文、
2: 啊，
1: 所以覺得係練下自己個英文嘅能力咯。
2: 嗰時就因為即係啲不友就係想練英文啊嘛。嗰時
1: 又覺得幾好玩。
2: 有本書叫乜乜文集啊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2: 就嗰度有嘅。
1: 係啊係啊，幾好
0: 嘅。我就喺嗰度識到啲朋友。
1: 佢好似廣告仔咁樣㗎、
0: 嗯，
1: 大家都擺自己嘅資料上去，幾多歲，我中意啲乜嘢嘢，咁樣就如果你中意咧，就可以寄佢個地址，真係寄信去，係盼望嘅喺。郵筒嗰度、
2: 啊、
1: 郵箱嗰度，
2: 但我寄過兩封，就收過一封，咁、啊、之後冇啦。
0: 我都幾有趣，
1: 幾有趣㗎呢樣嘢，
2: 唔知係佢睇唔明我寫乜咧。
1: 喂，咁你揀乜嘢？呢三個，
2: 我會揀貼紙相。
1: 第一個
2: 係啊，我覺得呢個好有趣，我覺得呢、這個即係影貼紙相已經覺得好有趣㗎啦。更加咧話，喂，影咗自己之餘咧，仲有另外一個人出現喺你幅相嗰度喎。係啊，我覺得呢個幾特別咯。
1: 不過而家事實咧 ，AI 咧有啲嘢真係幫到我哋，有啲嘢玩下嘅。咁有陣時，你例如我有陣時，我發覺最好用係咩咧？當你同佢有啲朋友生日，你真係冇時間同佢慶祝咧，你就攞一張你同佢嘅照片咧，跟住合成一個照片慶祝佢生日，咁啊擺上 Facebook 嗰度咧，我就覺得真係好好用嘅，好開心。
0: 而家
1: 咩咩
0: 好中意玩呢、這個？
1: 係啊，因為呢個好簡單，但係對方好開心咯，即係都係同埋有好多地方講真，你點樣同佢去非洲啊？你點樣同佢去埃及啊？咁你咪可以去月球都得噶嘛？咁啊幾好玩咯。
0: 好嗱，而家。我哋嘅电话旁边咧就已经有听众等紧我哋啦吓，咁、不如就听一下第一个电话系陈太嘅先，陈太，
2: 早晨啊，陈太，
1: 早晨，陈太，
0: 早晨啊，陈太，点估？
3: 我拣游戏嗰个，
1: 游戏，
0: 游戏，
1: 第二个
2: 刺激机动游戏，
3: 系、啦，
1: 好刺激，
0: 刺激，你有冇？玩过机动游戏啊，陈太，
3: 我有试过玩过，玩完之后今日识到朋友嘅，
2: 真系啊！
1: 原来你有个经历，所以你咁样拣，
0: 系咪因为大家都好惊好惊嘅？你又拖住你只手仔，佢又拖住你只手仔，跟住就识咗啦。
3: 系啦系啦，
2: 哦，咁你识嗰个系男士定系女士啊？
3: 女，
1: 你系女士嘅，如果唔系就变咗阿陈生，陈生陈太，
2: 即刻澄清，
3: 唔系玩跳楼机，
1: 玩跳楼机啊！你好叻啊，你好勇敢啊，
3: 好惊噶，其实玩完之后喊晒出嚟啊！
1: 哎呀，我唔敢玩，
2: 打下打下打下问下我都唔敢玩。
0: 系啊，我真系仲未挑战过跳楼机，睇下次会唔会跳楼机跳出一段情缘出嚟俾陈太，
1: 好叻啊！
0: 好多谢晒你陈太，
1: 多谢陈太，哇你真可爱啊！
0: 系啊，好有趣嘅答案啊吓。第二个嘅有杜女士喺度，唔好意思，杜女士你好，
4: 系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啊、
2: 早晨杜女士，你点拣啊？
4: 影贴纸相，
2: 哦，同我一
1: 样啊，同我黎明，
2: 你中唔中意影？貼紙相啊，杜女士有冇影過啊？
1: 中意啊，你都中意影貼紙相嘅啊，幾好嘅。
0: 而家都出咗好多唔同款嘅貼紙相啊。
1: 係啊，
0: 係啊，得閒去影下。
4: 嗰啲啊，
0: 仲咩？哇，好厲害啊你！
1: 幾好啊，
0: 學下新事物啊嚇。
1: 係啊，
0: 好多謝曬杜太，
1: 會唔會中咗先？
0: 多謝曬杜女士。

0: 多謝鄧女士。
1: 哇，好似個個都講得唔錯咁噃，今日。係，仲有最後嘅一個電話，有鐘太喺度。鐘太你好。
0: 早晨，早晨，
2: 蓝蓝，李慧明同埋咪咪，
0: 钟太你好，
3: 记得晒我哋嘅名，
2: 第一次同你哋讲电话，好开心，
0: 哎呀，好开心啊，我哋都好开心。
1: 钟太你点估啊？
2: 我第三个嗰个嗰个咩啊？
3: 自动售卖机系嘛？
1: 自动售卖机，
2: 系啊，系啊，我嗰个特别啲。
1: 嗰個特別啲，嗯，
0: 好啊，
2: 係啦，係啦，
0: 睇下中唔中先，
1: 估得啱唔啱？係，
3: 好多謝鐘太，
0: 多謝你，
2: 祝大家身體健康啊！
1: 你都咁話，多謝，多謝，多啲支持我哋節目，拜拜，
0: 多謝。
1: 咁話同埋咧，我哋有五台之友嘅朋友啊，都估咗好多唔同嘅答案，
0: 嗯，
1: 咁啊，不如講講 A 先啦 ，A 嘅有邊個估咧？
0: 有 William 同埋 Steve。
1: 是就是估 A 的。
0: 是啊。
1: 而 B 呢
0: 赖银王。
1: 还有阿宏哥都应该是估 B 的。
0: 是啊是啊。
1: 而 C 的呢暂时就是见到有。是啦。
0: 还有威依
1: 悠。是啦。都多谢晒啲朋友嚟参与我哋嘅环节啦吓，咁啊唔知大家又估得啱唔啱咧？开估啦，
0: 好紧张啊！
1: 俾啲音效先。其实咧呢一件事啦，又或者呢个活动咧，就系喺纽约街头度嘅，就叫做一个缘分贴纸相机。
0: Bingo！
1: 系啦，好搞笑噶、哦！参加者咧就要扫机身嘅 QR code 啦，即系二维码啦，就填写咗你自己嘅性别啊、生活习惯等等20条嘅问卷，并且咧你影相嘅要付款啦，系咪？
0: 系
1: 就可以咧影到一个四格嘅复古相片啦吓，而机器咧就会印出两张相嘅。一张是自己啱啱影嘅幅啦，而另一张咧就系帮你系统会帮你配对呢个人嘅，即系你就会得到一张陌生人嘅相。
0: 会唔会可以拣埋对方嘅性别，定系完全 by random 咁样噶？
1: 应该系真系应该系会拣性别嘅。我谂下呢个佢又冇话写得好实喺度，咁但系都好有趣噶啦，觉得吓。咁啊，另一张就系系统配出嘅命定陌生人，咁啊有。對方的名字和相字、哦、原來是沒有任何的交換方式的，即是那個的社交平台是沒有完全沒有聯絡方式的，
0: 純粹是樣
1: 子，嗯，純粹
0: 名字同埋佢想俾你知個名
1: 字，
0: 誒，但係都幾好喎、啊，我又覺得
1: 嗱，就冇咗你頭先所講嘅
0: 私隱問題啦。但係就始終有一個緣分，有機會你真係撞到佢。
1: 唔係，而家咧要揾人好容易嘅啫，擺張相喺社交平台度。咁你就會話尋人，如果你啱合眼緣嘅，你咪尋人咯。
0: 咁又幾得意喎？你中意聯絡咪聯絡咯。
3: 如果咁樣搞法咧，佢呢一部機咧會搞到嗰啲婚姻介紹所咧冇生意做喎。咁搞
0: 都有啲機搶到少少生意啦。不過我覺得呢個可能真係唔止 New York， 其他地方都可以得嘅喎。
3: 係啊，
1: 係啊，好有生意頭腦啊，
0: 幾有趣，幾聰明喎，
1: 都幾有趣咯。
0: 係啊，
1: 咁啊，唔知大家又會唔會想試下咧？咁如果想試嘅話，又或者唔想試，都可以去到我哋五台之友嘅面書專頁度留下言，話下俾我哋聽。咁我哋頭先咧要先嚟恭喜啊杜女士，同埋咧揀咗B 嘅五台之友，多谢大家参与今日嘅活动。咁啊，今日嘅活动咧，当然系未完结啦，因为咧即将有我哋嘅银铃专栏啦。
4: 先生小姐呢边咧，我哋就嚟开场噶啦，欢迎嚟到丽明院线。今日放映嘅系。
5: 是啦，我今日呢要介绍呢 Michael Jackson 的一部电影。咁啊呢一套戏呢就喺2026年呢美国传奇歌舞劇情片嚟嘅係吓。咁呢套电影呢亦都系呢即信家族呢首部授权拍摄嘅传奇片。咁啊上映之后呢全球嘅票房纪录呢系突破咗4亿美元㗎吓。咁啊被视为呢近年来呢最成功嘅音乐传奇电影之一。咁啊导演方面呢就係由呢一个安东尼富卡執导嘅。咁编剧呢就係根据呢流行歌王啊 ,Pop of the King 呢 ,Michael Jackson 呢真实嘅生平而编写㗎。咁而男主角呢

一个五人组合的歌唱团咧，川州过省咧去登台的岁月，同埋咧佢点样咧喺佢父亲咧严格控制同埋高压的管教之下成长，而失去咗童年应该过的生活开始嘅。咁随住故事嘅推进啦，咁剧情咧就聚焦咗喺 Michael Jackson 成年咗之后咧，自己单飞发展嘅。咁一路讲述咧佢推出佢嘅啲经典唱片嘅专辑啦，例如 Bad 啊、Thriller 时期。咁除咗咧佢要争取咧喺音乐上面嘅自主权嘅历程之外咧，直至到去1988年咧伦敦演唱会为止嘅。咁译片咧亦都提及到咧，Michael Jackson 咧嗰个演艺生活中咧面临各种嘅质疑嘅传闻，例如点解佢嘅皮肤会变白啊，黑人变白人啊，点解会整容啊咁样。咁整套电影咧都描述到咧阿 Michael 咧出道至到全球即系成为全球巨星嘅传奇嘅历程啊。咁至於呢一套戲咧，喂，有咩好睇啊？咁啊，如果對一啲歌迷嚟講咧，直情覺得睇完呢套戲咧，係一場咧視聽嘅盛宴啊！嚇，經典歌曲咧一首接一首，完美咁樣咧復刻翻，例如 Thriller 啊、Billie Jean 啊等歌唱嘅場面咧，令到觀眾咧可以重温翻咧 Michael Jackson 喺舞台嘅精彩嘅表演。咁啊，對一啲即系 fans 嚟講咧，就好似睇咗一場咧高潮迭起、頂級嘅演唱會一樣嚇。咁套戲裏邊咧，仲刻畫咗咧阿 Michael 咧同佢嘅父親之間爱恨交织嘅复杂关系，咁因为咧佢细个嘅时候咧喺训练嘅期间咧，如果系表现得唔好嘅话咧，佢嘅爸爸咧系会用咧佢嘅皮带咧去体罚阿 Michael Jackson 嘅，咁所以咧阿 Michael 咧对佢嘅父亲嘅感觉咧系非常之畏惧嘅。咁啊睇到呢一个电影呢一段片嘅时候咧，我就有啲感想，原来咧外国人咧同我哋中国人咧教仔都一样嘅，都系属于体罚嘅，求其拎起边样嘢咧，教仔就去打噶啦，即系我都觉得好奇怪吓。咁啊，另外咧，电影亦都描述出咧，阿 Michael Jackson 咧喺鲜即系呢个光鲜亮丽嘅多姿多彩舞台生活嘅背后咧，其实咧有好多不为人知嘅失落、孤独感，同埋咧对我自己自我形象咧嗰个信心系非常之低嘅。点解会咁咧？就因为佢细个时候咧，就成日俾佢嘅爸爸咧言语暴力啊，同埋耻笑佢，话佢咧生得个鼻哥咧好大好丑样，咁啊加上咧喺个青春时间咧，佢个皮肤咧就出现咗好多暗疮，佢就觉得自己好丑样，所以令到咧自己个信心、自我形象咧就即系好低啊，咁而导致咧佢咧步上咧呢个整容之路噶。咁啊，因为咧，佢单飞个人演出之后咧，更加受人欢迎啊，所以咧，佢所出嘅唱片嘅销路啊，或者系演唱会咧，次次都卖过满堂红嘅。咁啊，逐渐咧，佢就变成一种商品啦。咁啊，无论咧佢嘅家人啊，或者佢合作伙伴啊，佢嘅制作公司咧，都当佢系即系摇钱树嘅。咁啊，令到 Michael Jackson 咧就觉得，即系喺亲情同埋友情方面咧，好似直情系感受唔到，净系个净系知得佢系搵到钱啊，利用佢咧千方百计嘅咧去即系去搵钱咁样。咁啊，所以佢觉得咧，原来发觉咦，原同动物相处咧。動物係唔會因為佢揾到錢而同佢做朋友，咁所以咧佢喺屋企嘅時候咧就變咗養咗好多動物，就好似個動物園咁嘅，又有長頸鹿啦、老虎、獅子啦、馬騮啦、羊驼啦、蛇啦咁样，佢觉得咧呢啲动物先至系佢朋友吓，可以同佢讲心事噶吓，咁亦都系呢一套戏里边咧，其中即系一种嘅看点之一吓。咁啊，而成年咗嘅 Michael 咧，就由于佢嗰个角色咧，揾咗好多人嚟咧，都觉得唔系咁似，终于咧就决定咧就揾佢个亲侄咧，阿 Jaffa 咧嚟饰演。而阿 Jaffa 咧就经过咧长达两年嘅沉浸式嘅训练咧，喺神韵啊舞步上面咧都达到咧形神俱。

字啊，尤其是咧佢讲说话嘅声线啊、语气咧，真系好似几可乱真，咁啊令到观众咧可以再次咧可以睇到即系 Michael 真人咁样吓，令到咧fans 咧对偶像咧更加怀念吓。咁啊呢一套电影咧，不论咧你系唔系阿 Michael Jackson 嘅分。即系嘅 fans 啦吓，如果你想重温啊 MJ 喺舞台挥洒自如嘅歌唱魅力咧，同埋缅怀佢嘅歌曲咧，喺呢一套戏咧，通过呢套戏咧，你系感受到即系 Michael 咧喺舞台表演嘅认真，同埋佢音乐创作无比嘅天分，真系可以讲话咧前无古人，暂时咧都后无来者嘅。咁啊，我觉得咧呢一套戏咧，简直咧系一个超世代嘅一次嘅演出，而家去睇翻 Michael Jackson 嘅表演咧，一啲都唔觉得过时，亦都唔会觉得老土，系值得大家咧抽时间即系去欣赏呢套电影。但系咧，如果系熟悉 Michael Jackson 嘅人咧，就觉得佢呢套戏咧好太过表面啊，即系有好多咧，其实佢好多嘅琐事咧都冇乜点样提及噶。咁啊，譬如话点解佢叫做King of the Pop 啊？这个流行音乐之王呢，其实这个封号呢不是他自己给自己的，是由呢一个哇非常美丽的伊丽莎白泰勒这位红星呢，在一个颁奖典礼上面呢是授予给他的，而是得到呢全球的 fans 呢供应他是流行歌曲之王的。咁另外呢，原来 Michael 呢一啲都唔孤寒㗎喎，好鬼慷慨嘅，佢咧一共咧支持咗39间嘅慈善机构咧去做慈善嘅，仲捐咗咧大概系呢个美金咧3亿美元啊，去做呢个慈善，甚至咧佢过咗身之后咧，仲咧喺佢嘅财产咧拨出20% 咧去做呢一个慈善嘅事业噶。咁啊，因为时间关系啦，咁我希望咧重温即系 Michael Jackson神嘅一只歌，咁呢一首歌咧，嗰张唱片销路咧系达到1亿张嘅，亦都系而家咧今时今日咧无人能够咧打破佢呢一个卖碟嘅纪录。咁我哋嚟听一听呢一只歌《Billie Jean》。

0: 是咪是咪，
1: 无论是国语老歌、经典流行曲，甚至是粤剧粤曲，每份词每一句都有曲中情。
2: 今日咧，咪咪带俾大家嘅曲中情咧，就系我哋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嘅乐队温拿乐队啦。嗱，咁呢一队乐队咧，其实由1960年尾至到1970年咧，开始就崛起啦，非常之流行啊，亦都非常之轰动啊。嗰阵时嚟讲，咁佢哋最后能够成为里边嘅五虎，温拿五虎咧，有当然谭咏麟啦、钟镇涛、彭健新、陈友同埋叶志强嘅。咁啊，我相信大家都一定唔会忘记佢哋啊。咁佢哋嘅形成咧，喺60年代尾啦、70年代开始发光发热啦。咁真系喺有华人嘅地方咧，两岸三地、全球各地都是好受欢迎的。咁啊，我相信大家有好多佢嘅歌都是好中意，好中意。咁不如我哋听首歌先啦。咁首先我要介绍呢一首歌咧，我相信嗰阵时个喺电视里边咧，成日见到佢哋再高再舞咧，一定系好有印象啊。咁呢首歌咧，其实本来系由丹麦嘅摇滚乐队 Walkers 嘅同名乐曲嚟嘅。咁咧就1974年嘅时候送俾大家，咁希望大家会好中意，就系 Sha La La La。

0: 哇，系咪沙啦啦啦啦？大家喺个收音机旁边一齐唱歌咧，
1: 即刻扭下腰，
0: 系啊，实在太有回忆啦。咁其实咧，喺1969年嘅时候咧，温拿乐队嘅前身咧 The Loser， 咁嗰阵时咧，陈百祥啦，咁系主音嚟，反而吓电字吉他手咧就系彭健新啦，叶志强咧就低音吉他，咁陈友就系鼓手，咁啊加埋咧就有陈百新嘅，咁系陈百祥嘅弟弟啦。咁后屘咧就谭咏麟加入啦，咁就以双主音咁出击，最后咧亦都加埋系
1: 阿 B 啊，
0: 系啦阿 B 啊，钟镇涛啦。咁咧，但系初头咧 ，Loser 成立咗，咁当然啦 ，Loser 个名就大家都觉得Loser 系咪唔系太好啦？咁于是咧，居然咧喺有一个海滩音乐会嗰阵时啊，佢哋参加咗一个比赛，咁喺1971年嘅时候，呢个击败咗我哋好多嘅名歌星啦，咁嗰阵时啊，咁就赢得观众投票啊，殿堂特奖。咁啊，72年嘅时候咧，陈百祥同埋陈百新就离开咗乐队，咁啊解散咗，咁啊各奔前程啊，谭咏麟仲飞咗去新加坡。

0: 播星學添啊，咁收尾加入咗B 之後咧，佢哋就改名啦，就係、是、由我哋嘅好出名嘅唱片騎師 Uncle Ray 嘅提議咧 ，Loser 改名叫做 Winners， 咁就變咗我哋嘅 Winner 樂隊啦。咁開始哇大紅大紫啊！咁嗰時尤其喺加埋電視嘅宣傳、電視嘅推廣啦，咁嗰時電視真係入屋咧
1: 好犀利㗎！
0: 我記得嗰時係每個禮拜係等住睇呢個節目嘅，咁佢哋喺個原台嗰度咧，再歌再舞，又玩音樂，又玩即係樂器啦，
1: 跟住又唱歌，
0: 係啊，咁啊又靚仔啦，咁仲好特別啦。我男男都係睇到咧，佢哋著嘅喇叭褲啦，嚇、仲有呢、這個松高鞋啦，仲有啲恤衫啦，個頭咧就有陣時亂毛雞咁啦，
1: 係咪形象指標嚟㗎啦？係
0: 啊，好犀利，好犀利！嗰時啲男仔全部都跟佢咁樣學㗎，咁、啊，我覺得真係幾開心嘅。
2: 係啊，同埋嗰陣時啲人好瘦嘅，你覺得
0: 係啊？其实咁着衫好靓嘅，系啊系啊，咁
2: 即系嗰阵时嗰啲恤衫咧，你肥啲着唔到。
0: 系啊系啊，即系绝对系啱啱扣到楼嘅。咁啊，大家咧带俾大家呢个回忆咧，都系好美好嘅。我哋希望咧，就大家多啲留意我哋香港乐坛啦，亦都可以听翻啲靓歌、旧歌啦，亦都可以支持我哋第五台嘅节目啊。咁啊，跟住带嚟呢首歌咧，希望大家都好中意嘅，就黄沾填词，就温拿自己作曲嘅。嗰时大家乐电影嘅里边嘅歌曲嚟嘅，玩下啦。

0: 慶啊嚇！
1: 係啊，同埋咧實現我哋呢個香港精神啊！我多謝黃沾先生嘅詞，亦都好開心咧。香港人咧就係能夠經過我哋六零年代、七零年代起飛八零年代，咁我哋擁有我哋嘅音樂，大家咧可以開開心心啊！

0: 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面对学龄人口下降，已经采取多项措施保存学校数目，但措施已用尽。由于看不到五至十年内情况会逆转，当局期望办学团体和学校能够及早规划，考虑合并或停办。蔡若莲说，今年有几间学校合并，有校长以大局为重，愿意稍为降级，带领原有团队进入新校，让大家顺利过渡。另外，教育局新学年推出友情凝聚校园大行动。蔡若莲说，期望校园着重人际关系，有晴天的正面积极态度，学生教友正能量，减少欺凌，家长亦可以参与相关讲座。卫生署联同警方正调查有处所供应声称预防癌症的 WT1 疫苗。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连日行动共搜出1600剂没有注册针剂，但未有发现 WT1 针剂。他透露，至今三人被捕，其中一人是医生。另外，卢颂茂说，现时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很多，但并未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双高峰，接种疫苗仍然是最重要的预防方法。万宜水库东坝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今日起试行预约制度。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话截至朝早10点几，大约140人经预约上山，整体大致畅顺，人流同过往周末同时期差不多。今朝10点留意到到场人数较登记人数少，已经释放出部分配额俾游客即场登记上山。他认为今日2000个名额合适，将会视乎施行情况再检讨，包括是否扩大名额和应用范围以及收费等问题，强调要考虑山径维护和旅客安全等因素。署方在破边洲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游客查询，有已经预约的内地旅客到场，指以往在社交媒体留意到破边洲段人流较多，认为新的安排可以有效控制人流，更为安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昼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黃大仙馬仔坑道迴旋處有交通意外啊，暫時一帶車多，經過朋友請你小心。黃大仙馬仔坑道迴旋處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帶車多。

0: 我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启田道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嘅，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咧都几塞噶，龙尾就去到宝康公园，位置咧就系将军澳道观塘方向近住启田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宝康公园。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有交通意外，同样都是未清理，而家挤塞龙尾接近西湾河游乐场。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有交通意外，而家挤塞龙尾就去到西湾河游乐场。现时影响到东隧去港岛方向是需要实施间封，现时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游丽村。其他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咧，而家龙尾就去到东山台。咁喺九龙方面，弥敦道同埋广东道交界咧，交通亦都系非常繁忙。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咧，马仔坑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啦。咁但系咧，一大车龙都系有待消散。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6: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5: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6: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

0: 哇，咁快咧嚟到最后一节嘅企力量节目时间啦吓，咁啊喺直播室里面咧仍然有我蓝伟婷蓝蓝，
1: 仲有咪咪猪肉蓝，
2: 仲有 Cammy 何丽薇。
0: 喺开始咧我哋最后一小时嘅企力量专线之前咧，咁啊睇睇大家啦，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0%，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5，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
2: 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
0: 大家出门前记住要看一看最新的天气情况，穿回啱的衣服，戴回啱的出门口。刚才也有跟大家讲过，我们今个小时的节目就有奇力量专线、我们奇力量专线已经开放了 ,1872312, 欢迎大家打来跟我们谈一下的。至于今天是谈些什么话题呢，妹妹、
1: 大家都很有兴趣讲，因为现在开了学了嘛，咁我哋啲婆婆公公嘛。

0: 嫲爺爺全部都比較得閒少少啦，或者啲媽咪爹哋可能都有少少得閒嘅喎，咁梗係有 me time 啦。
1: 係啦，乜嘢係 me time 咧？就等藍藍啊嚟解釋一下先。其實近幾年咧都係好興嘅一個詞語嚟嘅。咁 me time，me 就係我嘅意思 ，time 咧喺英文嚟講咧就係時間，係啦，即係一個屬於自己嘅時間。簡單啲嚟講咧，即係完全係由你自己話事嘅，專屬自己嘅私人時間。喺呢一段時間入邊咧，你係唔需要去應付工作上繁琐嘅事务啦，唔需要照顾其他人嘅期望，即系唔需要照顾小朋友啦，系咪？亦都唔需要社交，净系专属你自己一个人嘅啫。你可以做任何嘢都得，将所有嘅专注力啊同埋时间留俾自己，做一啲你自己真正想做啊，能够令到身心彻底放松同埋插电嘅事。咁就呢个就系属于叫做 me time 啦。唔知你嘅 me time 又系点嘅啦？咁啊，欢迎大家啦！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啦，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亦都可以打嚟18723112啊吓，咁由圈圈咧去接大家嘅电话嘅。咁喺进入到一个奇力量专线嘅环节之前咧，咁啊，亦都想同大家讲下个趣事。咁头先我哋有一条信不信由你嗰个题目咧，就系、是、关于到系去影贴纸相去识朋友啊嘛。咁啊，藍藍咧，關於影貼紙相咧，都有一段趣事可以同大家分享。咁啊，其實咧，好耐好耐啊，細個嘅陣時咧，咁啊，媽咪咧就有帶我去影貼紙相。我唔記得咗，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以前嗰種貼紙相機，係一座咁樣好大部啦，跟住有塊布咁樣，但係側邊可以睇到你噶嘛，係咪先啊？咁啊，好好舊式嗰啲啦，跟住好似有部電視機喺度咁樣嘅，咁佢嗰影出嚟嗰啲咧，質素咧就真係麻麻地啊，
0: 朦朦地嘅，同埋咧佢嗰個熒光幕比較細啊。如果係兩個人咧就啱啱嘅啫，如果你三個人咧就是但一個得一半邊面嘅，但係瘦啲咯。
1: 黎明講得好啱啊，同埋咧以前我細個嗰啲咧係有一張高凳咁樣可以企上去，有個樓梯級咁樣，要咁樣烏個身落去影嘅，我記得嚇。咁嗰陣時咧，媽咪咧就帶咗我去影貼紙相，咁但係咧。因為真係實在太細啦，嗰個位啊，你自己影啦，你塞個頭落去，媽咪咧就烏低，咁就綁住你咁樣啦，咁啊幫你撳掣啦，咁咧我就手多多喎、你都知啦，影貼紙相唔平噶嘛，都要幾十蚊一張，
0: 浪費咗啲位啊你。
1: 你聰明啦，我手多多，唔係。我嗰個仲要係咧，影一次嘅啫，只可以影一次，一式一樣嘅，全部相係一式一樣嘅。咁、我就係、差唔多未預備好之前咧，唔小心撳咗咔嚓嗰一個掣，我俾大家睇下呢一幅相，我特登揾翻出嚟，
0: 肯定
1: 噔噔，係擘大個口得個咯，
0: 但係好得意啊！咦，有成十。12、44、16张，
1: 十六张，但系佢以前嗰啲咧系冇帮你 cut 好嘅，你要自己翻屋企慢慢用把铰剪嚟剪剪剪嘅。
0: 系啊，以前系啊。
2: 你嗰时几岁啊？
1: 我嗰时应该系我谂系 K two 度啊，
0: 应该系。系好可爱。
1: 系啊，
0: 即系可能五六岁嘅啫。
1: 系
0: 冇
1: 啊，
0: 冇添啊 ，K
1: 四岁
0: 好得意啊！
1: 我一陣咧就會放呢張相喺留言區度俾大家睇下，一個擘大口得個窿嘅藍藍。
0: 你媽咪肯定覺得好得意。
1: 唔係啊，係俾人鬧啊，梗係嘥一張相啊！但係而家睇翻咧，就覺得哇，都幾有趣啊，係咪先？
0: 其實就係咁啦，人生有陣時有啲嘢咧，失諸交臂，一樣係咁開心。係
1: 啊，即係如果我冇影到呢張相，又同唔到大家分享呢一則趣事啦，係咪先？咁啊，而家有好多聽眾聽緊我噶嘛，一齊嚟 share 翻呢一個影貼紙相。嘅價錢，我覺得幾好啊，係咪先？即傳開咗個快樂出去啊！嚇，咁、我哋聽首歌先，咁啊聽下林憶蓮嘅《偷閒》啦。咁啊聽住歌，就不如就等你打嚟咧，就同我哋講下你偷閒嘅時候會做啲乜嘢啦噃。

0: 亮专线啊！今日我哋嘅话题咧就讲 me time， 属于你自己嘅专属时间啊！不如访问一下我前面嘅两位美女先啊！你哋嘅 me time 咧，中意做啲咩嘅咧？
1: 我首选啊，梗系睇戏啦、煲剧啦，呢两样系我挚爱嚟啊嘛，即系占咗我即系大部分嘅 me time 时间。
0: 哦，咁你平时嗱，需唔需要凑孙啊？黎明你？
1: 除我喜歡的其實咁呢排佢啱啱開返學啦，咁就即係陪少咗啦，真係陪少咗、都會去下嘅，
0: 即係多啲空閒嘅時間啦，咁就去睇下電影啦，咁睇完電影呢就做返嗰個報告啦，
1: 呢、這個亦都係我有即係需要工作上需要啦，
0: 咁同返我哋啲聽眾分享啦。咁其實你 me time 嘅時候你享唔享受㗎啦？
1: 都噶，好似近期咁樣啦，我又執下屋咧，我就發覺我買埋好多無謂嘢啊。咁啊，而家我真係要學斷捨離咯。咁啊，同埋咧，我就發覺咧，我買買埋埋。

0: 好多衫我都唔記得咗，有啲又買咗重複咗，有一啲咧原來哇，我以前著中碼嘅嚇，而家要著大碼，根本就唔啱著。嗰邊咧抄翻曬嗰啲衫出嚟，拎去捐去某一啲機構咁樣咯嚇。
1: 好啊。
2: 其實 me time 咧，即係唔係話一定要做啲咩？我要去學嘢，我要點點點，我要要出去。其實你喺屋企度咧，你都可以係一個 me time 嚟。係
0: 啊，尤其是而家唔知點解咧，啲時間真係過得好快㗎。咁其實我自己本身咧都好早起身嘅，六點幾已經起咗身㗎啦。但係都覺得咧，哇！一過咗十二點鐘咧，嚇、啊、乜原來半日㗎啦咁。好啦，即係回首望翻，喂，我今朝做咗啲乜嘢？好似冇乜嘢做嘅啫，冇咩做到出嚟。
1: 咁呢個都係一個好輕鬆、好開心嘅時刻嚟嘅，都係唔錯嘅。
0: 我係一個忠實嘅聽眾嚟嘅，我一擘大隻眼咧，我第一件事就係開心機。
2: 不得了啦！
1: 好多
2: 五台
1: 啊嘅聽眾都係會咁樣嘅
0: 首選啦。
2: 係咁，咪咪咧。
1: 我呢，因為而家有份正職嘅工作啦，咁所以我大部分時間當然係要做我公司嘅事情啦。但係我真係一個幾識得掌握時間嘅人嚟嘅。
0: 我都覺得係啊，
2: 你時間管理大師
1: 係啊，真
0: 嘅。每分每秒，我成日都喺度問：喂，點解你咁多時間可以做咁多嘢嘅咧？
1: 係啊係啊，我即係真係將所有時間都攝曬啲罅嘅。但係我又都幾欣賞我自己，就係我係比較識去。鬆緊我自己會配合到嘅，即係有好多朋友其實喺我側邊咧都會好擔心我或者好慾緊我，
2: 我哋都擔心啦。
1: 即係你得唔得㗎？你咁咁嘅，但我又好舒服，
0: 好 enjoy
1: 啊！嗱，我咧，我話俾你聽，即係我真係一個幾勤力嘅人嚟嘅。如果當我決定咗要做一啲嘢咧，我會好俾心機去做嘅。咁例如我要去演出，例如又我要背歌，我要背戲咧，我真係喺我所有嘅搭地鐵時間啊，食晏晝時間啊。臨瞓時間啊，或者我鬆嘅時間，即係完成我工作之外咧，我真係全程去投入去做應該要做嘅嘢。所以我係即係做得好冇一件事啦，但我真係一個好努力同埋好盡責嘅。我唔會話答應咗一啲嘢咧就時時彈彈做嘅，我會做得盡力係做好喺我嘅能力範圍裏面做好佢。呢個係我嘅性格，所以因為好集中精神做。所以我唔覺得辛苦啦，同埋我唔覺得係即係對我嚟講係唔係一個從來咧所有嘢塞滿曬喺我嘅時間表咧，我都唔覺得壓力嘅。我唔會覺得痛苦，我唔會覺得緊張。呢個就係我嘅性格，我反而係好 enjoy。我覺得做好啲嘢，做完一件啊，做第二件，做第三件，就算我眼前有十件事，只要你排好曬次序，俾充足時間佢，其實係完全冇問題嘅。
2: 即係都好有條理嘅。
1: 係噶係噶，喺處理呢啲我要面對嘅工作上面咧，我係處理得好好嘅，即係呢個事實。
2: 咁你點都會有啲私人時間嘅。
1: 係啊，咁咪就係愛嚟聽粵曲咯，聽京戲啦，係啦，或者有陣時都會睇下電視。食下零食嘅，
0: 不過我在座咧喺直播室，我哋嘅三位咧，我都覺得係非常之盡責嘅人嚟嘅，即係我哋唔覺唔覺都識咗成差唔多十年，
1: 係啊，
0: 即係攬攬就可能係即係比較後期一啲
1: 啦，
0: 但係都感覺到
1: 我
0: 係一個非常之負責任，
2: 多謝你，
1: 好開心嘅一齊合作，我覺得
0: 係啊，每一次開麥咧，我哋都 feel 到咧，大家都係做咗準備嘅工作，
2: 係啊，執行碼嘅，
1: 係啊，其實睇落去好輕鬆㗎，
0: 係啊，你見我哋三個鐘頭講嘢啫嘛。咁啊，系嘛？其實咧，未開麥之前咧，我哋頭嗰一個禮拜咧，已經
1: 準備工作，
0: 係啦，準備功課、搜集資料啊，應該講啲乜嘢啊，咁樣。
2: 咁又等藍藍咧嚟分享一下我嘅 me time 啦。咁啊，其實咧，我覺得 me time 我對於我嚟講，我好緊要嘅。其實咧。好似睇落去我係會講好多嘢啊，吱吱喳喳咁樣。但係其實如果我喺屋企咧，我係可以一粒聲都唔出嘅人嚟嘅。即係我都幾中意自己一個人靜靜地去做一啲嘢啦。咁我平時就算唔需要翻去公司嘅話咧，我喺屋企都會係處理公司啲嘢嘅。咁咧，但係硬係都要係俾一個專屬嘅 me time 自己，我覺得
0: 自己做自己真係中意做嘅嘢。
2: 係啦，其實。講真，可能唔係一啲好實質嘅嘢，可能唔係好似咪咪咁樣話，會聽歌，會出去睇電影，我就喺張床度發呆咯。係啦，發呆諗下嘢咯，或者去睇下一啲串流平台嘅短片啊咁樣。咁如果咧你話出街嘅話咧，我就會幾享受啊嚇，自己一個人行街。我就唔怕自己一個人嘅。 因為其實好多時咧，自己一個人你可以攞咗個主導權，
1: 係
2: 你唔需要去
1: 遷就
2: 對方，係
0: 啊，
2: 係啦，唔係講人哋對方就唔就你，有陣時咧係諗到嗰樣嘢，你就會想去做噶啦，
1: 冇錯。

0: 我諗到啊，我想食嗰樣嘢我就去，我想去買嗰樣嘢我就去買，
1: 係啊，
0: 去試。有陣時咧好得意嘅，我都習慣自己一個人可能去揼下骨啊、按下摩咁樣啊，因為其實身邊嘅人啊未必想做呢啲咁嘅嘢噶嘛。咁如果你同佢一齊嘅話咧，咁佢咪要等你咯？
1: 係啊，要遷就咁樣。
0: 係啊，你又要去做做 facial 啊，做美容啊嗰啲。咁係咪人哋要等你？我又覺得啊，你要等我覺得唔太好喎、啊。
2: 咁我同阿藍藍咧，真係志同道合、啊嗯。我都係成日都係咁啊！我好中意一個人去睇戲嘅。
1: 仲有一樣得意啊！有啲朋友咧，一個人係唔會去食飯嘅。但我其實我好中意一個人去食飯，因為尤其我而家份工作咧，我哋公司係每個人 department 咧都係啲時間唔同嘅、嗯，所以你唔會同啲同事一齊去食到飯，反而自己食飯，我又覺得好 enjoy 噶、
0: 嗯，
1: 啊輕輕鬆鬆擺個手機喺度睇下想睇嘅嘢啊，食啲想食嘅嘢啊，去啲揾中意嘅鋪頭食嘢，我又好開心嘅、哎。
2: 我啱啱同你相反啊，可能因為我成日一個人啊，我就好中意同人一齊食飯。
0: 嗱各有各好啦，啊、因為嗱多人食飯又可以
2: 叫多啲嘢食。
0: 叫多啲嘢食啊，又平啲啊，可以試到唔同嘅嘢啊！
1: 你有得十個人或者八個人食嘢咧，哇，真係好抵啊！成台嘢都係好平
0: 啊！
1: 真
0: 係你一句我一句又好快又過啊！啲時間好開心，
1: 各有各開心啊！
0: 咁啊，但我覺得咧，人咧始終好似機器咁樣啊，你運行咗一大段時間。你係需要有一段時間去 cool down， 靜去靜一靜嘅，俾自己一個獨處嘅時間，去自己去沉澱一下。有啲人咧覺得咧社交係一種好攰啊嘅事情嚟嘅，
2: 尤其是嗰啲咧。即係唔係咁啱傾咁啱講，就變咗好似一種應酬式咧。
1: 所以要見你中意嘅人咯，要揀噶嘛。
0: 同埋咧，即係你做嘢啦，做咗成日嘢啦，咁你都要俾個腦咧去即係沉澱下，
1: 係啊，
0: 去休息下。
1: 沖涼嗰時幾好
0: 嘅。都係㗎，雖然唔覺又沖咗好耐啦，俾人話啦，嘥曬啲水啦，你沖完涼未啊？沖咗好耐啦，你沖個皮都甩啦咁樣，係啦，咁啊呢啲都好搞笑嘅，喺屋企裡面咧都有好多趣事嘅，
1: 係啊係啊，
0: 咁啊如果其實咧我又覺得好特別，我同希婷嘅一樣嘅，即係就算幾夜翻到屋企都好，做嘢做到幾夜翻到屋企都係。就算幾眼瞓都好啦，都係會俾個時間自己咧，去一個 me time，去放鬆翻先。如果你唔放鬆，你係瞓唔到
1: 嘅，係㗎，係㗎，
0: 成個人
1: 嘅
0: 嘛。
1: 所以我反而咧，到真係上到張床嘅時候咧，我就一定係聽歌，即係總之我手機擺喺側邊咧，例如係片啊或者歌啦，總之係聽音樂嘅，有歌啊，有轉音樂啦，咁啊陪住我瞓覺，咁啊好快瞓著。
2: 不過我真係話 me time 咧，如果你一個家庭有好多嘅成員咧，你真真正正嘅空間，你嘅 me time 咧就喺沖涼房嘅。
1: 咁都係㗎，
2: 嗰個真係你一個人啊！
0: 所以唔覺唔覺咧，有陣時可能咧坐喺個馬桶度會坐得好耐啦，
1: 只腳會痹嘅。
0: 係啊，依一個亦都係我屋企嘅寫照啦。係
2: 啦，坐喺坐好耐啊！
0: 好中意坐喺個馬桶度坐好耐，但係唔知道做緊啲咩，即係喺度碌緊手機喎。可能佢就覺得好舒服啊個環境。
1: 你相信唔到我屋企嘅洗手間裏邊係有書法嘅書法譜、雜誌。即係我屋企各人咧，喺屋企裏邊慢慢欣賞書法嘅，可以我先生
0: 咁厲害，
1: 所以個個用好耐嘅洗手間，只有兩個，大家輪流用。
2: 但係咧，好多醫生證明咧話咧，如果去即係你要去洗手間，即係開大嘅時候咧，係唔適宜。花太耐嘅時間去睇書，
1: 其實有啲人坐喺度嘅啫，佢即係唔係真係做任何嘢嘅，有時佢已經係好放鬆坐喺度睇下睇下書啊，喺度休息下咁啦。
0: 係啊，同埋另外我中意嘅咧就係做一啲小手作啦。
1: 嗯，
0: 我就好中意好專注嗰、那個。即係做手作，你好專注喺隻手度啊，即係去做好一件事，好中意嗰個專注咯。
1: 藍藍，我真係同你講咧，你年輕咧真係要做多啲。點解我咁講咧？我都好中意做呢樣嘢嘅，都做得非常唔錯嘅。但係真係原來而家咧隻眼睛咧年紀大咗啦嘛。我其實我瘦嘢嘅，我中意瘦嘢，我中意畫畫，我中意做手工呢啲嘢。舊時我係做得非常靈活嘅，最近我想瘦一啲嘢咧，我發覺我想做啊，但我隻眼已經唔能夠好靈活咁令我好準確咁去落每一針。
0: 嗯，
1: 所以其實真係年紀大咗咧，有啲嘢係即係趁年輕做多啲。
2: 冇錯，我而家穿針我都要用穿針器啊，
0: 都有好多嘢輔助嘅。
2: 我戴住眼鏡都穿唔到，
1: 係啊係啊，
2: 都要用穿針器。
1: 適合嘅眼鏡啦嚇，輔助工具啦，咁係會令到你做得好啲。但係始終都係年輕嘅時候做多啲咯，係留多啲美好嘅回憶。
0: 嗱，而家雖然。瘦唔到嘢，咁可以做其他嘢咧，去咧填滿自己個 me time 嘅，
1: 首先簡單啲咯。

0: 同埋好似咪咪講啦，佢咧覺得好嘅音樂咧就係、是、啊可以填滿咗個 me time
1: 啦。肯定啊！
0: 送俾你好歌獻給你啊，有羅文嘅歌聲啊！

0: 而家收音机旁边啊，唔系，应该系电话旁边，系啦，电话旁边啊，有我哋嘅听众阿 May 啊，同我哋分享佢嘅 me time。
1: 你好啊 ，May，
2: 又系阿 May，
0: 你好啊 ，May，
1: 系啊，我系 May 啊，你都系阿 May 啊，多谢你。
0: 阿 May， 你嘅 me time 又系点嘅咧？或者你讲下平时
2: 翻紧啦，
1: 依个就 me time 啦。
0: 咁又系嗱，平时你讲下你嗰个生活系点样嘅先？
2: 嗱，我朝头早咧就搞掂自己啲嘢，就你知啊，晏我晏昼就出门口噶啦。
0: 嗯，
2: 先去探我先生去院舍，咁陪佢。
0: 系，
2: 咁啊一早，我朝头早起身，即系做掂自己嘢啊，食下嘢，搞掂晒啲嘢啦，咁。差唔多我就听完晒你哋啲节目，我就出口噶啦。
0: 嗯，
2: 咁咧就陪到去夜晚六点。
1: 哦，
2: 即系等佢食埋饭，整好晒，咁我就走啦。到夜晚嘅时间又系我嘅时间咯，咁样咯。
1: 几好喎！咁夜晚再做啲乜嘢？
2: 夜晚啊，有时我哋话斋一个人食饭咯，有时唔知食乜嘢未，行下行下，睇到乜嘢啱食就买嘢食咯，咁咯。就翻嚟咧就有。电视啱睇嘅睇咯，唔啱就听收音机咯。
1: 系、哦，都唔错喎。
2: 系啊，有时抹啊啊整啊，边度污糟嘅啊抹下去啊整下去咁样咯。
3: 系、嗯、啊，你有冇发觉咧？清洁屋企咧，开头我谂住我净系抹地嘅啫，唔知点解抹抹下咧，又去咗抹埋窗，
1: 抹埋门，
3: 抹抹下咧，又去抹埋厨房，越抹越多嘅。你有冇咁样啊？
2: 嗱，我今朝咧见咁好天咧，我啊洗咗两张嘢。
3: 哦系啊，洗衫啊，嗬，系啊，好啊，
2: 洗被啊，洗床笠嗰啲咯，
1: 系啊，系系系，
2: 系啊，咁好添，唔好嘥咗佢嘛，
1: 真系啊，都系唔错嘅选择。
2: 一阵收，一阵出去咧就收起佢，又惊落雨啊嘛，
1: 系系系系，真系。
3: 咁你有冇啲即系中意嘅娱乐噶？即系譬如喺你自己嘅 me time 里边，譬如听下歌、唱下歌咁啊。
2: 我就最中意听歌，
3: 系听咩歌咧？
2: 咩歌都听嘅，
1: 哦，唔错啊，
2: 听粤曲啊、流行曲啊乜咯。
0: 系啊，五台就啱晒你啦，系啊，
1: 系啊。
2: 等我有时问阿楠楠听日播咩歌，
1: 系咁好啊，
0: 系好捧场啊，多谢你啊，
2: 系啊。同埋咧，我其实我最大嘅娱乐而家冇咗啦，少咗。我中意打麻雀。
3: 哦，但系咧要揾脚啊嘛，嗬，有时
2: 我唔使揾脚嘅，人哋揾揾我嘅。
3: 哦，
2: 啲人哋够脚问我打嚟啊，啲时间。
1: 啱嘅，
2: 好好啊！啲人就我时间，
3: 哦，你排品好系咪啦？所以即系受欢迎系嘛？
2: 即系佢知我一个人喺屋企咧，有时夜晚一个人翻屋企咧，惊我喺屋企闷啊！唔好成日屋企咁闷啦，啱唔啱啊？过嚟打翻几两三个钟啊，
1: 系系系
2: 咁样咯，
1: 啊都几开心，
0: 嗯，
2: 系啊，而家即系点讲咧？知而家我一个人住啊嘛，啲后生搬咗出去，
3: 哦，使唔使凑孙啊？
2: 啊，孙唔使我凑啦，十几岁啦，
1: 哦，大个晒啦，
3: 好福气，好福气，
2: 清风落啦嗰啲，
1: 哦，
2: 啊，最细嗰个都读六年班啦，
1: 哦，开心开心，
0: 到佢锡翻你啦要，
2: 阿楠楠，我想点知个我先生今日唔系今日呢个月26号生日啊，
1: 好啊，
0: 你想点咩歌啊？
2: 我中意刘德华，
0: 系我点首《长夜多浪漫》俾你好唔好啊？
2: 好啊，好咩歌都得嘅。
1: 好啊，
0: 嗯，
2: 系啊，
0: 我头先已经拣定咗刘德华嘅歌
3: 啦。哇，真系好有缘分啦。
0: 系啊，知道阿 May 系中意刘德华噶。
2: 哎呀，你个个同事都知嘅，差唔多。
0: 系啊，因为你哋锡我哋啦，咁我哋咧亦都即系做翻啲我哋应该要做嘅嘢。
1: 系啊，
0: 双向嘅个关系。
2: 我由朝头早听你哋，差唔多听到点啲。啊有啊，八点钟啊，永乐一路听到你哋而家嘅，
1: 系
0: 阿永业系咪？
1: 系啊，一路听到而家，犀利啊！
3: 多谢你，
1: 多谢你，
2: 八点钟就开机开到而家，有时夜晚又开机听粤曲咯，
1: 系咯，
0: 嗯，
2: 有时阿楠楠做嘢噶嘛，
1: 系啊，
0: 系啊，
1: 多谢晒，
0: 多谢晒你哋啊，真系，
2: 多谢你哋俾啲娱乐我哋啊嘛，
0: 嗯。
3: 啊，咁阿 May 啊，我又想问你，觉得我哋今日嘅组合咧新唔新鲜啊？阿楠楠啦，配阿 May 啦，配我阿黎明啦，三个
2: 系啦系啦，
3: 认唔认到我哋把声啊？
2: 连埋啦，
0: 圈圈
3: 系啊，就圈圈喎，系。
0: 其实你听唔出个，
2: 我好似同你影过相，
0: 系啊，咁你快啲搵翻出嚟啦。哦，公子会，希望
2: 几年前
0: 系啊，多啲活动可以见到大家啦。
3: 系而家楠楠越。

0: 唔覺咧，就即係做咗我哋啲聽眾嘅 me time 嘅其中一個途徑咯。
1: 係啊，
0: 即係聽住我哋咯。
1: 係啊，亦都亦都喺大氣電波咧建立咗即係
0: 一個友誼，
1: 識咗好多朋友啊！多謝曬。
2: 起碼有15年
1: 了，最
0: 少都係啊係啊，呢、這個都係令我喜出望外嘅嘢嚟嘅，即係做電台一份工，咁但係可以即係施展咗你自己嘅長處啦，可以用到自己嘅一啲知識啦，即係粵曲上嘅知識。
2: 做得越嚟越好啊！
1: 多謝你，
0: 同埋都識到你哋一班好朋友，多
1: 謝
0: 你啊！
1: 多謝
0: 多謝，送首劉德華嘅《長夜多浪漫》俾你啊！

0: 喺呢度祝阿 May 嘅老公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
1: 仲有九月份咧，应该好多朋友生日啊，都祝佢哋个个都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啊！
0: 系啦系啦，咁啊呢啲所有嘅祝福都送晒俾大家。
2: 喺澳门做一个全职嘅粤剧演员一啲都唔容易，当中会有啲咩困难呢？
3: 第一，澳门冇一个专业嘅剧团。俾呢啲平台你去賺錢，即係揾食啦，係咪？即係你職業一定係要有薪金噶嘛，係咪？同埋澳門嘅觀眾唔係咁接受買飛。
2: 香港電台第五台星期六下午4:00，灣區粵韻今集。

0: 有澳门粤剧花旦苏丽英同埋粤剧导师唐甜同大家讲下澳门粤剧生态啊！
1: 做咗朋友咁耐，我仲未知你嘅真名，有需要知道咩？
2: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
1: 你真系可中打我，我唔会放过任何机会。
2: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3: 奇力量专。
4: 奇力量专线啊，揿错咗个奇力量专访，冇专访系啦。我前面嗰两位美女，我都要访问下佢哋啊吓。咦，头先咧都有讲啦，me time 其实真系好紧要。点解好紧要咧？我头先揾咗一啲资料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喺分享之前咧，同大家讲讲啦。林林已经将咗佢嗰张咧好趣怪嗰张咧贴纸相咧，已经放咗喺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个贴文下面。面嗰留言區嗰度啊嚇，咁啊大家可以睇下，一齊去笑一下啦，有幾咁趣怪啊，擘大口得個窿嘅一張貼紙相。
5: 其實大家都可以將啲有趣嘅相可以擺上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喎。
4: 都係啊，即係個留言區係開放嘅，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啦，唔同嘅嘢啦，你嘅 me time 又係點樣過嘅咧？頭先我所講咧 ，me time 其實好緊要 ，me time 其實就係話自己嘅時間啦嚇，咁係俾自己咧去揾翻一個自我主導權啊，即係好多時，譬如有啲哥哥姐姐嘅，要可能要照顧另一半嘅，咁但係如果你有個 me time 咧，好似阿 May 咁樣咧，就可以從一個照顧者嘅角色度抽離咗啦。咁好多時好多長者啦，退休之後咧，生活嘅重心咧唔係湊孫就要煮飯，又或者打理呢個家頭細務。咁你以前啊翻工，你都有一啲啊搭車嘅時間啊，搭車嘅時候啊，你可以聽下歌啊，個人鬆下，又或者個腦諗下其他嘢都好，但係你如果喺屋企咧，要照顧一個細嘅，又要照顧個大嘅咧，好多時咧都冇時間去諗去其他嘢，係咪？咁所以咧係要揾翻嗰個角色啊，自我主導權啊嚇，咁啊同埋重拾我嘅存在。Me time 咧就係俾到大家一個機會，話俾大家知道喺呢個鐘頭入面咧，我唔係邊個嘅阿媽，唔係邊個嘅阿嫲，又或者我唔係邊個嘅公公爺爺。是我就是我，我就是要好好地善待自己啊，释放压力和情绪沉淀，可以说是一个心灵的插电站，无形的精神劳劳碌碌，就算几锡屋企人都好，长期处于一个责任和照顾的情况嗰状态底下咧，都系会觉得咧个情绪会比较绷紧啦，都会比较疲劳嘅。同埋高质素嘅独处啊，独处唔系孤单，嗰个讲法我觉得好啱，
5: 系咪先？
4: 即系其实好，我哋好享受嘅喎，有阵时系咪先？唔系孤单，而系清静。喺呢一段时间里面咧，冇人催促你啦，又冇人嘈住你啦，你可以静静地啊，听翻首你中意听嘅粤曲啊，饮翻杯你中意嘅茶。呢、这、一个可以讲话系咧，帮嗰个心灵做一个排毒啊。
5: 系啊，其实有好多活动咧，我都可以提议我哋嘅听众咧系可以做嘅。事实真系好好嘅，怡情养性嗱，例如种花啦。系啦，或者写书法啦，嗱写书法咧就系我先生最中意啦。佢咧如果喺屋企每一日佢都会写书法咧，嗰一个钟头咧，咁大家要好安静，唔好开电视，咁咧就大家都系一个静处嘅时间啦。咁佢就喺度写书法，咁因为写书法咧，其实个气啊，你嘅呼吸咧系需要好静嘅，咁系好好嘅养生之道嚟嘅。咁又控制住嘅笔啦、墨啦、吓你的眼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写书法嘅人咧都系一个即系好静心啦，亦都有修养啊吓。咁亦都可以行下山啊，做下手工啊，跳下舞啊，呢啲全部都可以独处嘅时候做噶。
6: 啊，你所提议嗰啲嘢咧，我除咗书法冇做之外咧，其他全部都做晒。咁我咪好好享受我个 me time。
5: 咁事实系啊，我觉得真系应该要咁样，即系好悠闲，好舒服。尤其我知道黎明咧，即係踏入咗退休咧，唔係好長時間啊。我見你都好充實，都擺咗好多時間去做唔同嘅活動喎。
6: 係啊，一間又去耍太極劍啊，一間又去耍太極啊，一間去學插花啊，
5: 係啊，幾好啊！啊，真係唔錯啊，我都覺得。
6: 一間又去睇戲啊。
5: 係啊，我都自己嘅時間都係好充實啊，我又覺得係好開心嘅。
6: 係啊，我仲諗住一間咧放咗工咧，即係做完呢個期。

0: 量咧，我会去尖沙咀咧睇下展览嘅。
1: 啊，好啊！
0: 咁如果各位听众咧想见下我庐山真
1: 貌，你嚟做下我啦。
2: 好啊，黎明，咁你系咪其实都系已经系好习惯咗呢个退休嘅生活咧？
0: 可以咁講，而家你叫我翻翻工咧，我都唔係好想嘅。即係初初退休嗰半年咧，嚇半年前咧就好，即係好不知所措噶，即係唔知自己做咩好，日過日月過月咧，好似好嘥時間啊。
2: 係
0: 咁啊，同埋冇咗個社會即係個價值認同啊，我成日覺得自己，因為以前翻工咧就成日覺得啊，我咁嘅年紀仲有人請我做嘢，我每個月咧我仲可以賺到錢咁。好啦，當我退咗休咧，冇咗收入咯，咁有少少咧，会失落嘅，就觉得好似自己对个社会好似冇乜贡献，冇咗个价值，冇人需要我咁样咯。咁后屘即系整顿晒成个心理之后咧，就发觉咧，原来好多 me time 咧可以做翻我以前年轻嗰阵时想做而做唔到嘅，咁我而家嗱嗱声去做啦吓。
2: 好好嘅谂法，非常好，好值得鼓掌。
0: 系，多谢多谢，
1: 加油加油，努力。
2: 嗱，而家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有另一位听众想同我哋分享佢嘅 me time， 佢就系 Apple。你好啊 ，Apple。
3: Hi， 你好，
1: 你好 ，Apple。
2: 你好 ，Apple。你嘅 me time 系点噶？
3: 林林，阿黎明同埋边位啊？
0: 阿
3: 妹妹，
1: 系啊。
3: 我第一次打嚟好惊啊！
2: 唔使惊，我哋倾偈咁样得噶啦。系啊，
0: 我唔知几中意你打电话嚟啊。
2: 嗯，
3: 系啊，我系住喺老人院噶。
2: 哦，吓，咁你平时有啲乜嘢院舍生活啊？
3: 好院舍生活好好啊！我朝头早咧系好规律啦，朝头早八点钟食早餐。十二点钟啊食午餐，五点钟啊食晚餐，
0: 好有规矩
3: 食早餐啊。
2: 系，咁你有冇啲自己私人嘅时间嘅咧？
3: 有私人时间咪响由朝到晚听第五台咯。
0: 太好啦，多谢多谢。
3: 我手机喺我自己身边，我自己买噶。
2: 哦，
3: 吓吓，佢随便你听都。点样都得噶，
1: 多谢你，
0: 多谢你。咁你又会唔会咧一路听收音机啊，一路做下其他嘢，譬如即刻冷衫啊，或者做下折纸啊嗰啲咁样嘅嘢啊？
3: 唔得啦，我折唔到冷衫啦。我以前识折冷衫，
0: 系
3: 又识遮嘢，
0: 系
3: 又识穿绣花线，
1: 系。
3: 但系而家我只眼唔得啦，我只眼睇嘢得四。三成
1: 嘅咋？哦，咁听下歌咯，听收音机都系好好嘅，系啊。
3: 三成嘅咋？
2: 你叻过楠楠啊！
3: 我有千几度近视，千几度散光，又有黄斑点，同埋有飞蚊症啊！
2: 唔紧要，我哋做啲咧，会即系令到自己舒服嘅嘢，即系可以听歌咁样啦，即系做到自己做到嘅范围之内嘅嘢，都可以有一个 me time
0: 冇错啦，唔好因为我哋嗰个视觉咧有问题吓，而忽略咗我哋嘅听觉，系咪啊？
3: 我以前好多嘢都识做啊，但系而家咧。只眼有问题就做唔到啦。
0: 唔紧要，唔紧要，我哋仲听得到啊嘛，系咪啊？
3: 系啊，系听得到啊。
0: 听多啲，
3: 听得到啊。
0: 多啲听我哋电台啊，听多啲歌啊，亦都系令到身心都舒畅噶。
3: 系啊，我好中意听你哋电台噶。
1: 好多谢你啊！
2: 多谢你啊 ，Apple！
1: 多谢 Apple！
2: 多谢 Apple！
1: 系啊，开心嘅心态。
3: 我想你同我点一支马俊伟嘅歌得唔得啊？
2: 你而家讲一讲俾我听先，我睇下搵唔搵到，因为咧，
3: 你试下搵到啊，求其马俊伟嘅歌就得噶啦，
2: 求其马俊伟嘅歌曲，
1: 好啊，
2: 好啊，好啊，你系咪好中意睇佢做戏咧？
3: 送俾我啊，我系佢嘅听众嚟嘅，忠实听众嚟噶，
0: 系啊系啊，佢曾经开过麦啊，系啊系啊，
1: 多谢你啊。
3: 唔该晒三位，
2: 多谢你，
3: 电话
0: 嗰
3: 位，
0: 圈，多谢你，
1: 祝你身体健康吓，好，
2: 拜拜。啱啱咧就真系揾下嗰个马俊伟嘅歌曲啦。咁啊，见到呢度电脑有三首啊，
1: 咁好啊！
2: 第一首咧就系叫《放学 ICU》，就系我咧嗰阵时睇嗰啲儿童节目啊嘅一首歌啦，系啦，有一首咧叫做《遥远的心》，但系咧我最想送俾咧

Apple 嘅咧就係一首叫做《微笑之歌》啊嚇，咁就係馬俊偉同葉倩文一齊唱嘅。咁我哋不如就聽下依一首歌啦。

0: 時間的關係啊，我哋就仲有其實幾十秒嘅時間啦，首歌咁，但係咧冇辦法啦，播唔曬啊嚇。咁啊，希望咧將呢一首歌咧《微笑之歌》，咁啊就係葉倩文啦同埋馬俊偉嘅，咁啊送俾中意馬俊偉嘅 Apple， 希望你日日咧都笑口常開，
1: 開開心心。
0: 係啦，咁真係要好好善用大家嘅 me time
1: 啦。係啊，嗱，完咗我哋奇獵兩節目，大家又可以繼續聽我哋嘅五台節目，或者我哋揾我哋嘅 me time。
0: 是啊，咁啊，一阵如果五台节目咧，就当然有戏曲天地啦，有好多唔同嘅粤曲送俾大家啦。咁啊，希望大家中意我哋今日呢一个嘅组合啦。咁啊，希望大家好好享受呢一个星期六啦。
1: 好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有悬挂半空的装饰显示屏，怀疑有钢索断裂，令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没人受伤。警方表示，今朝八点半左右接报下坠的显示屏大约 1.5 米乘 1.5 米，没有即时危险，消防员在场戒备。香港航空一架前往首尔的航班怀疑漏油，警方今朝9点几接报。

0: 相關航班左邊引擎懷疑漏油，航機停在停機坪，消防和救護員亦到場戒備，沒有人受傷。行政長官李家超將在今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並隨之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將為香港制定宏觀策略，明確發展方向，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施政報告就聚焦具體措施，兩者一脈相承，環環相扣。李家超在社交專頁說，過去一段時間透過線上線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寶貴多元的意見，為編製長遠藍圖提供了重要參考和啟示。他說，過去幾年政府在編製和落實施政報告的措施下，持續在金融、創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發力，未來會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的長遠策略引領下，腳踏實地，持續激發市場活力，為香港不斷開拓新增長點。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表示，面對學齡人口下降，已採取多項措施保存學校數目，但措施已用盡，由於看不到五至十年內情況會逆轉，當局期望辦學團體和學校能夠及早規劃，考慮合併或者停辦。蔡若蓮說，今年有幾間學校合併，有校長以大局為重，願意稍為降級，帶領原有團隊進入新校，讓大家順利過渡。另外，教育局新學年推出友情凝聚校園大行動，蔡若蓮說，期望校園著重人際關係，有晴天的正面積極態度，學生較有正能量，減少欺凌，家長亦可以參與相關講座。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6.7度、东经127.2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汕头是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4300米有雨。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西湾海游乐场。而东隧去港岛现时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同时

0: 亦都影响东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而另外，葵涌葵联路有水管急修，近葵联村现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大致畅顺，但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慢车，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多，排到康庄道桥面。睇睇路面情况，港岛区告示打到东行去北角同跑马地方向车多，排到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小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茶果岭海滨公园。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慢车，龙尾连翔道近佐敦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兆康港铁站车多，龙尾新墟。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同埋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嘅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嘅物业所聘用嘅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听住游洋嘅开场音乐咧，喺星期六嘅下午咧，同大家喺戏曲天地相聚嘅咧，有婷婷林伟婷啊，多谢你紧贴住，亦都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时间好快嚟到下午咧1:09噶啦，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1度，相对湿度68%啊，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嘅，咁啊，大家都要留意天气比较热少少啊吓，尤其是中午嘅时间，咁啊，始终咧喺处暑之后咧，一早一晚都有少少秋意。大家都要保重身体啊！好啦，咁啊，今日星期六同大家一齐相聚咧，咁啊，当然有金装粤剧同大家一齐欣赏啦。承接住上个星期咧，我哋欣赏紧嘅金装粤剧咧，亦都系任伯嘅戏宝啊，《紫钗记》。咁啊，当中会继续同大家咧喺花前玉合嘅唱段咧，继续一齐欣赏啦。到尾场，咁啊，稍后仲有另外一个剧目咧，带俾大家，亦都系咧当年一个古腔粤曲嘅剧目啊，就系《夜送京娘》。咁啊，当中亦都带俾大家咧。是有耳叔梁以忠啦、张玉京啦，同埋郭兆文等人嘅歌声嘅，咁啊希望咧喺下午嘅时间同大家一齐欣赏呢两个赏心悦目嘅剧目啦。
1: 金装粤剧

0: 紫砂記當中亦都講到咧，才子啦呢一位嘅利益啦，加上咧呢位當中嘅利當中帶俾大家咧就有李益咧同埋霍小玉嘅愛情故事啊！咁啊，當年咧喺1957年嘅時間咧喺利舞台咧由任伯首演啦，咁亦都係先無名嘅名劇之一啊！咁啊，及後咧喺1959年嘅時間咧，亦都有電影咧呈現喺銀幕之上。咁啊，稍後亦都會有唱片啦，亦都係我哋今時今日咧仍然可以欣賞到咧飲姐啦、仙姐啦等等多位前輩嘅歌聲。咁當年入碟嘅時間咧，除咗有《燙歌堂》《笛聲編撰》嘅作品之外咧，其實亦都有啊，德叔葉兆德去整編嘅。咁啊喺唱片之中，我哋繼續可以欣賞到任姐任劍輝所飾演嘅李益啦，仙姐白雪仙所飾嘅霍小玉啊，波叔梁醒波咧先飾崔允明，後飾黃三客。咁啊，仲有四叔靚次伯咧飾演盧太尉啊，韋夏卿同埋碗沙咧分別咧就由蘇少棠啦，同埋細女姐任冰兒咧分飾啦。咁啊，仲有嗲姐梅雪仙咧所飾演嘅盧燕晶，霍老夫人咧就是江雪羅湯姐所飾演，咁啊仲有朱少波所飾嘅黃少兒，張生咧就飾演侯景仙，咁啊以及咧有李寶倫所飾嘅劉公濟，鮑三娘同埋無上法師咧分別就係李燕冰同埋袁立祥嘅歌聲啊。咁啊當年嘅樂隊方面咧，當然亦都有朱慶祥師傅啦、朱毅光師傅啦，以及一眾咧著名嘅粵樂名家伴奏。獎板方面咧又係文泉師傅啊。咁啊事不宜遲啦，我哋嘅上個星期咧就欣賞到咧花前玉合嘅一段啦。亦都讲到小玉咧喺呢个佛殿之中咧吓遇上黄三客啊，咁啊一见到佢嘅时间咧，亦都谂起烧来梦境，梦见一位真系戴着住黄色衫嘅人，希望可以能够帮佢撮成翻呢一段嘅姻缘啊吓，咁啊同大家继续一齐咧，从呢一个花前玉合嘅唱段咧一齐欣赏啊！
1: 你是出安，他是红世，相隔3000里，当日。

0: 全不吹那匹夫命，难为青春弃苦情。难由啊他，要他些来业债此时还，不许负义之人留性命。
1: 放松放松

怪不得话朱寻连叶落，哪有叶落识朱寻啊？小姑娘啊，难得你尚如此痴情，真令某敬慕可敬。来来来来，我现有黄金一锭，相赠于你。

0: 请先回去，今夜供销银烛，待谋再来相逢，为你万作安排呀、
1: 壮士，
0: 好话了。
1: 圣业方向远都已是今非昔比咯，一至十六去后都更易烂烂无花，琵琶住得香，试问堪苦难
0: 嘅？区区之数离邪收下，我今晚过访良缘，无非欲写一本纸钗慰恨，虽是暗淡歌台，也可以阴晴捉景的。拿住呀！
1: 纸钗慰恨收，不如等我收咗佢啦。
0: 唔杀。
2: 良缘虽无言冠之声，仍有笔墨可用。呢位壮士既如此豪情雅兴，又何妨剪竹谈风月，煮酒说夫荣？小姐，我扶你翻去啦。
0: 请。
1: 哎呀，壮士，请留下尊姓大名，好待薄命人永志不忘。
0: 古人有出门赠百万，上马不通名，总之世上无名客，才是天下的有心人啊！云南之神啊！

0: 欲待全方信，愧无胆量说真情。不若借花挑动上花人，因泪吞声消花也清。不如卿千座，
1: 下卿请。
0: 请君如卿，你见否东廊之外有紫色牡丹一朵，国色天香无人欣赏，可怜开向空门如丝落拓，岂可无新诗题名呢？
1: 哦，如此下卿请示。
0: 好，小宅人间只问。

0: 丹，玉阶曾代蝶重还，未应而直空门里，嫁得春风进日闲。
1: 哎呀，小七人间只貌得，玉阶曾代蝶重还，未应而直空门里，嫁得春风进日闲。哎呀，听阿兄四句新诗，起头时含有小玉未嫁四字，然则三娘卖钗，莫非是太尉如此骗婚之过？不如借和诗为题，探问小玉消息，催讨后会啊！新诗落在仇人耳，暗含情意自分明。句端四字教人唱，请说落拓根源，好待我陈师
0: 那霍家、国家打扫门前说小玉、我叫佢小竹莲香惜玉情、人前金口的玉盘扇，好似老真初入定。
2: 新人如心腹，旧人如仇敌，相逢咫尺间，反眼不相识，既已不思量，何必长叹息呢？来者可是参军利益嘛？
1: 在下正是。
2: 某族山东一年外戚，九母青阳难得一时幸会，我貌似离此不远，欲求君子往顾，再饮几杯如何？
3: 来，太尉爷爷有令，参军未经许可，不得擅自独行。
2: 我呸！

0: 谁明？你千里佢人算。
1: 意思黄昏月上，不如改期醉饮啊！
0: 饮酒啦，又改期，十龙怎可拜人称兄？快射雨嘛，好似出去呀！好啊！
1: 黄三客，前面可是圣业坊啊！
0: 十郎真好眼力，前面正是圣业坊。
1: 哎，
0: 圣业坊何时有落？
1: 无落。
0: 何有火？
1: 无火。
0: 既无落无火，怕他出手。
2: 黄三客，无狼无虎，十王也得惧怕三分啊！

0: 为落花愁，何竟恋上新欢无旧啊？
1: 多情自古遭天道，谁甘困戴波酸泳？伤心牛女嫁银河。

0: 人浪的美吗？啊！石婆，你还是少讲废话，快射出眼前去。
1: 是啊。
0: 啊！走啊！
2: 十路今夜重返良缘，恐怕从此多事，我都要步步跟随，代为关顾。
3: 韦大人，你还不如我重返太尉府，还在此干干水水之身啊！
2: 可叹苦乐平阳遭劝辱，任人。

0: 黄山未解人情险，该我身如落网寒。君如不是负心人，来诉忧愁千万种。
1: 阿廖阿廖阿廖，我一不听忘情语，二不听负心言，结发夫妻配还不是便了。连他病已危难，长盼望，似飞花欲坠险寒风。十郎稍后再听前。

0: 可憐可憐，可憐庭院荒無子，剩低一園藥味。原來藥爐之畔坐有一位白髮的老婆婆，大眼閃前雲，一果面目老眼人前有。
1: 請問客官到此何為啊？
0: 此處可是聖葉坊良緣嗎？
1: 正是。
0: 可有霍小玉其人嗎？
1: 小玉嗎？
0: 老安人啊，草木夫都尚有逢春之日，嘉陵落都尚有运转之时呀、啊。你莫非见得田舍荒芜，故把哭声一众啊咧？
1: 老身六十年来都未尝在人前哭过，今日小女病危之际，我才有痛哭之声。我哭小玉命如花薄，不料状元也是浪蝶破风。
0: 哎呀，老安人，你又使乜咁伤心呢？小玉虽运命薄，都尚有慈母相依为命啊！睇你白发苍苍，尚为女儿煮药当劳，小玉又点舍得永别娘亲，将生命轻轻断送呀？
1: 你唔知噶啦，伤心病苦，连自己身子都唔顾咯，仲点会体怜亲心呢？自从小玉起病嘅时候，朝一剂当归，晚一剂当归。既不言医，又不分寒热，佢性情孤僻到无人同。

0: 部填海力，且看魔王自有补天下风。是啦，且拉呀，且拉呀。
1: 哎，六郎，
2: 六郎，
1: 小玉，小玉呢？
3: 小玉，十郎翻嚟啦。
4: 小姐，小姐，姑爷翻。

是十六。

0: 且把薄情人交付于多情中啊，更将美酒斟来满玉盅啊，十郎应把顺路奉啊，愿成当归若未郎。十郎若虽能自备，但为酒何消忧，一场结发夫妻，你奉上一杯，配个不是难搞退了。老眼人啊，你们人都害避呀、
1: 啊啊、小玉妻，请你饮过你杯，就算十郎配个不是呀、啊。
2: 君如君如，妾为女子薄命如斯，更是丈夫负心若痴。少颜自此入蜜儿中，痴梦在堂不

0: 听从反胜严方的消息，雷霆震怒，马上命人高人牌花烛之宴，叫你归府就亲。恐怕呢啲有情人都不难以重圆旧梦。
1: 神雄，回想昔日化缘萌心之事，我曾有落极生悲之句，语笑不畅，犯不了应于今日咯。算了，总之薄命非关狼薄幸，青丝难掩壮烈的痛。
2: 太尉爷爷有令，强军押赶虎逃，一人中个散。千军斩断匹夫子，困管中花今夜为夜所料。
1: 愿求一丝在狼前，不愿从上分。
3: 啊，
1: 做乜你潜在，做唔在，跟住我呢个时候再呢？

0: 抱住
1: 我哋小姐喊得咁惨，你听唔听到？你心话俾老太太绑咗法例，你知唔知啊？
2: 我知啦，知啦，知啦。我只知罪你乾坤大，真了人间苦痛得恨呢重重。郭小玉，你既是状元妻，欺具后门把权收拢。把你个霍小玉啊，蠢一齐。十郎既未负心，你即是状元之妻啦。妻贫夫贵，借此大可回复霍王嘅旧姓。现兼郡主之下，你应该要大奉官，披霞帔，大摇大摆，摆到太尉府前，分庭抗礼的据理振服。就算受屈而死，也使得个光明磊落，谋事江湖莽夫，只能中谷，不能奉陪。家哇便也有。
3: 分庭抗礼，据理振
4: 服。小玉，算啦算啦，你何苦要螳臂当车，自寻死路啊？
1: 一千日都系个黄衫吓累咗你，如果佢唔将姑爷拉翻嚟，都还干干净净。
3: 吓！
1: 奉官下配闯进下湖门开，我心如日月轻。
5: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紧咧《紫钗记》当中咧剑侠差员嘅唱段啦。咁啊，亦都将时间带到嚟下午1:48，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2度，相对湿度63%啊。要留意咧空气质素健康风险级别咧系中至到高啊。咁啊，另外咧紫外线指数系9，强度属于甚高。咁啊，提一提大家，避免咧长时间喺阳光下曝晒，避免即系受到太阳嘅紫外线晒伤啦。咁同时之间咧，如果系进行户外活动啊、户外工作嘅朋友咧，留意住自己嘅身体状况，适当嘅时间咧去翻阴凉地方休息，补充翻水分啦，同埋体液啊。咁啊，喺呢个时间听听宣传声带，
6: 欢迎登入图书馆网站，请于搜寻器内输入你想搜寻嘅书本名称。
7: 戏班用语大全，
6: 找到零个结果。
7: 戏班用语承载咗丰富嘅文化内涵，仲谂住了解之后可以明白到背后嘅戏曲密码添，唔知仲可以点算呢？
6: 现在为你解答。除咗睇书，仲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下昼1:00，戏曲天地有黄海游主持。唔知戏班讲乜话，每个星期都会解释唔同嘅戏班用语噶。
8: 一宗命案，
9: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8: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9: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8: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9: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听个宣传声带咧，翻翻嚟咧，继续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咁有戏曲天地嘅节目咧，欢迎你啊！五台嘅直播室继续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送上经典嘅粤剧戏宝《紫钗记》。咁啊，嗱，啱啱咧，之前我哋一齐欣赏咧，就系剑侠差员啦。接住落嚟咧，就系最后尾场嘅时间咧，当年冠唱片嘅时间咧，就名为将呢一个场合咧，就名为呢个节阵宣恩啊。咁啊，喺呢个时间咧，我哋就距离2:00听新闻，仲有少少时间。咁我哋听呢一场嘅一个片段，余下要留待2:00新闻之后，继续同大家一齐欣赏啊！

0: 是，这是命我教我啦。
1: 这是命，你秉承就言契，你夸奉之缘啊！
0: 哎呀！

當日的霍小玉就聽黃三柏的一段說話，所以鳳冠霞帔就去到太尉府堂，想著有去就無歸，希望可以能夠論理爭富。當中也都聽到其實十郎以及老太尉之前的一段對話，十郎也是表明自己的心跡，最後能不能夠成就一段良緣，相信大家都知道結局如何大家都知道，但是唱段尤其是主題歌曲，大家都期望可以能夠再聽下。咁啊，望下個大鐘，接近兩點鐘。咁啊，餘下喺尾場嘅唱段又要留待兩點鐘新聞之後咧，繼續喺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婷婷林偉婷咧喺戲曲天地嘅節目時間同大家一齊欣賞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警方发现有人在8月31号晚上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及执法部门的憎恨。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在星期四在港岛和九龙区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即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两名本地男子和一名本地女子，年龄介乎33至79岁，所有被捕人现时仍然被扣留调查，警方拘捕行动仍然继续。警方强调，所谓831事件并没有事实根据，别有用心的人借此散播谎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企图以危害社会安宁的手段达至其政治目的，有关行为涉嫌干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 的作为，即属于严重罪行，首次定罪可被判处监禁7年。

0: 行政長官李家超將在今個月16號公布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並隨之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李家超說，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將為香港制定宏觀策略，明確發展方向，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施政報告則聚焦具體措施，兩者一脈相承，環環相扣。李家超在社交專頁表示，過去一段時間透過線上線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寶貴多元的意見，為編制長遠藍圖提供了重要參考和啟示。他說，過去幾年政府在編制和落實施政報告的措施下，持續在金融、創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發力，未來會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的長遠策略引領之下，腳踏實地，持續激發市場活力，為香港不斷開拓新增長點。香港國際機場二號客運大樓有懸掛半空的顯示屏懷疑有鋼索斷裂，警方說顯示屏由離地15米高下墜至8米，沒人受傷。機管局表示十分關注事件，會徹底調查事件成因。發言人說，今早大約8:30，一塊懸掛在二號客運大樓離港層的電子顯示屏出現故障，已即時圍封。該屏幕裝置設有防盜系統，系統即時發揮作用保障安全。維修團隊已進一步穩定裝置，並會深入調查原因，進一步加強安全系統穩定性。受熱帶氣旋沙德爾帶來的連日強降雨影響，江西瑞川縣凌晨4時發生泥石流，當局救出3人，其中一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聯。泥石流造成12座房屋损毁，其中8座完全损毁。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全力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工作。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正午12時，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是仍然未清理好噶，咁龙尾是排队太古城。咁不过而家东隧去港岛方向是已经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的，龙尾排队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康盛花园。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是慢车，龙尾去到芜湖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啊！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 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我过了五十岁都还是那么英俊，
7: 做了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来。
6: 我没病没痛，不急的。
7: 大肠癌初期是没有病征的，做筛查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没有病征的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的。
6: 悭不少哦。
7: 记得做了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啦。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游洋嘅开场音乐咧，喺两点钟听过新闻之后咧，欢迎你迎接翻你，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多谢有你嘅支持。咁啊，时间咧好快嚟到下午2:08，亦都进入我哋今日戏曲天地呢个节目里面咧第二部分噶啦。五台嘅直播室继续有婷婷、林伟婷咧陪伴住大家，直至下午嘅4:00啊！咁啊，仲有两小时嘅时间咧，同大家一齐喺戏曲天地金装粤剧嘅时段咧，一齐欣赏《紫钗记》啦。同埋稍後咧就會送上另外一個嘅珍藏嘅古腔名劇啊，咁啊就係《夜送驚娘》啊，咁啊希望一陣間咧就可以同大家咧一齊欣賞。咁啊天氣方面咧都要特別要留意啊，因為而家嘅室外氣温咧錄得攝氏32度，相對濕度60%啊，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咧係5至7，健康風險級別咧屬於中至到高噶。咁另外紫外線指數係8，強度屬於甚高啊。咁啊如果係星期六啦，进行户外活动啊，户外工作的朋友咧，留意住自己的身体状况。咁啊，当然啦，适当的时间去翻阴凉地方休息啦，饮多啲水啦，补充翻体液啦，仲有避免喺阳光下暴晒，以免受到太阳的紫外光晒伤啊。咁啊，另外咧喺下午今晚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方面咧，嗱下午咧大致系天晴同埋炎热噶，局部地区咧有1-2阵骤雨。今晚咧就渐转多云啊，吹微风。天气展望方面咧，明日短暂时间就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骤雨啊。咁啊，随后1-2日咧渐转天晴。好啦，讲过天气情况啦，翻嚟咧到最紧张嘅时候，咁啊讲紧咩紧张呢？当然系嚟到《紫钗记》嘅尾场啊。
1: 金装粤剧

嗱，喺我哋新闻之前咧，亦都欣赏紧咧喺《紫钗记》嘅尾场当中，节振宣恩咧开头一段咧就系四叔靓翅白啦，加上啊饮者任剑辉咧所饰演嘅李益啊吓，咁啊一段嘅古老中版咧，亦都系道出咗咧饮者嘅心声，咁啊即系当中系李益对霍小玉嗰种爱啦。咁啊及至咧喺真系小玉上场嘅时间咧，当然啦一个嘅论理争夫，亦都听从咧黄三客一句嘅说话，就系头戴凤冠，身披霞帔啊，闯到太尉堂嘅时间咧就论理争夫。咁啊，谁不知原来呢位黄三客咧，原来就系当今嘅四王爷啊吓。咁啊，一对才子佳人最终当然咧系撮成好事啦。咁啊，唱段咧亦都系我哋非常之期待嘅。咁啊，亦都事不宜迟啦，继续为大家送上咧任剑辉、白雪仙、梁醒波、靓翅白、苏少棠加上任冰儿咧，当年一齐灌录嘅套碟。咁啊，当中喺紫钗记。

0: 门之礼咯。
1: 哎呀，都几聚首啊！报国明来，
0: 唐后哥哥，我家小姐未被拣情，只凭口报，你就不说洛阳郡主霍王女七品御人状元妻霍少玉登门拜见啊！
1: 原来又系呢个病娘儿，佢去搬埋边度咁多架势咸头呢？不过食我哋呢碗饭啊，不理冤家，不问仇家，不问烟花就画自茶花，使得钱到系一枝花，使钱唔到啊当佢烂茶渣。姑娘，小待小待。启禀爷爷，门外有女子报门。
2: 哪个女子啊？
1: 洛阳郡主霍王女，七品御人状元妻。霍小玉拜门。
2: 哈哈，这霍小玉都竟敢罩上门来了哈！好，大眼成利益昏迷之时啊，将他全变，将他活活打死，一笑分恨啊！此举有恩，待霍小玉行上中堂，你们手持白绫，见人就打，见人就打，请他打呀打呀打！
3: 哎呀，哎呀，下去，声声喝打，到底太尉欲打何人？堂上这般纷乱啊！
4: 御知府，虎狼欲睡门前欲。

0: 全国小玉
1: 是
0: 传来。霍小玉部门之事啊，啲陈述是洛阳郡主李状元妻啊，到底他

0: 办啊？
1: 妹夫爷爷，那霍家姑娘报门之时，头戴白花冠，身穿紫绣袍。
2: 他头戴珠冠，身披紫绣嘛。哎呀，扯住！这种朝廷有礼啊，不能攀打身披紫绣之人啊。想霍小玉至少沦落风尘，未懂朝规啊。今日到底他受了谁人指点啦、啊？耶呀吧！燕王既也勾魂令，不许无常恐啊受啊狂。我是王小路来。出到门外，传说夜夜不见，眼斜你虚荡古恶啊！奏出乱风和鸣之曲，相夫人心肠狭窄，哪有过门不入之理啊？那时节，我落他一个闯籍罪名，先去奇观，后脱紫绣，也是一般。他师仔无情，攀啊笑。
3: 金
2: 青，手了，你几成事啊？
1: 知道。
3: 唐后官何以入宫多时，尚未全变啊？
1: 今日系太尉千金招聚之时，李参军花凤成龙之际，王宅缴回，夜夜再不见啊！

亲娘薄命儿，之后再难相依为命啊。你待我返去侍奉亲娘，也不枉我一场待你啊。管杀你去啦，你去代我话俾阿妈知，你话小玉一生自负，我从来都唔肯喺佢跟前认错嘅。但系而家，而家我。

0: 王有女啊！竟如长安姻缘册，你亦未见李状元有妻，你只不过是圣业坊歌妓一名，其实系自卑自贱。
1: 太尉大人，父王之怒不在于族谱，而在于天道人心。李霍之婚不住于姻缘册，而住于三生石上。究竟霍小玉是状元妻，都还是章台楼？你何须翻检姻缘簿册？只需一问堂中嘅李
2: 姻缘。霍小玉是我结发之妻，有乌丝难盟，心思为情噶。
1: 大人，若不然儿女私情有污清家，请看盟师血字，终以正主鬼神
0: 我呸！此乃勾栏勾陷之事啊，歌妓断无高风名符之理嘅。哎呀，利益啊，利益！因何不愿呼风攀浪，而偏要自甘取贱？
1: 大人，你位列三台，名高望重，都不应含血喷人啊！想霍小玉虽是落魄寒微，总具有舍命殉情之心，素识从一而终之宁千金饱读诗书，而竟争夫夺爱。你为民父母，已经痴世龙
0: 颜。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你若要争回李十郎啊，待我周上今年，然后再发长嚟还俾你。
2: 哎呀，人事，人事，我愿受冤无成反罪，莫令我高堂白发受之年。明金岁。

之事，既然

0: 失形失形。
1: 老太为你做喵，一时鬼的以男以女，他们是何人？
0: 死我了！老臣的正欲取朝，万不料供奉皇家，系咧，王爷
2: 啊。
0: 有一官员在与关外提有犯事，该当何罪啊？
1: 论罪当诛九族。
0: 好过当诛九族，喏喏喏，街前下跪者，乃是提师返堂，参军理益啦。
2: 哦，
0: 施在老臣手中的经已不容置辩。
1: 慢来慢来慢来慢来，本凡适才在虎门之前。唐后官曾说太尉千金招聚之日参军跨奉成龙之事嘛，老太尉你既知参军有祸延九族之罪，人臣的亦在株连之列，何以偏偏又弃之以女，低合良家于？老太尉，莫对于律法不明，特是东门请教。倘有官员压迫豺狼，强其气遭哭，从分配，更迫龙兽采为媒，从奸人命，这这有戒当何罪呀、啊？
0: 罪该切职
1: 啊！好一个罪该切职，老太尉，本凡未复出巡，风闻太尉压迫豺狼，强其气遭哭，从分配，可怜龙兽采，佢为不。而之妹竟招杀身之树，
0: 上老臣位列三台呀，哪有不得之事呢？不过是道路传闻都不足为惧噃。试问有谁指证我草菅人命，迫害英贤啊？
3: 西王爷，证人在此，
1: 整得啦！

一套咧百听不厌嘅经典咧为你呈现啊！咁啊，送上咧《紫钗记》当中咧有任剑辉、白雪仙、梁醒波、靓似白、苏少棠、任冰儿等人嘅歌声，希望你喜欢啊！想听翻可以上翻我哋香港电台网站咧，再一年重温啊吓！咁啊，一齐欣赏过《紫钗记》之后咧，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下午2:31。咁啊，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1度，相对湿度63%啊！咁啊，需要留意咧就系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5至8，健康风险级。

0: 别咧属于中至到甚高啊，咁啊亦都温馨一提咧，如果有心血管疾病嘅朋友咧，留意住自己嘅身体状况又唔舒服咧，就尽快求医或者系揾翻家庭医生咧，攞下佢哋嘅意见啦。咁另外咧，紫外线指数咧系八强度，属于甚高噶。喺呢个时间听听孙晴声带，转头翻嚟啦，喺戏曲天地咧金装粤剧里面咧，亦都为你安排咗咧另外一套嘅古装嘅名剧咧，就系《夜送京娘》，可以欣赏到咧梁以忠加上张玉京等人的歌声啊！
1: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今日下午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留意留意留意啊！
3: 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
4: 九月七日开始，星期一至五，留意节目
3: 《自在早晨》，
4: 香港暖流，
3: 戏曲天地，
4: 有你同行。
3: 节目期间，主持人每日会问一条问题，
4: 识答嘅老友记即刻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
3: 私信我哋你嘅答案，答中咗嘅听众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4: 想你听第五台，
3: 精彩节目继往开啦！
5: 在澳门做一个全职的粤剧演员一啲都不容易，当中会有啲咩困难呢？
6: 第一，澳门冇一个专业的剧团俾呢啲平台你去赚钱，即系搵食啦，系咪啊？即系你职业一定系有薪金噶嘛，系咪？同埋澳门嘅观众唔系咁接受买飞。
5: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下昼四点《湾区粤韵》，今集有澳门粤剧花旦苏丽英同埋粤剧导师唐甜同大家讲下澳门粤剧生态啊！
7: 金装粤剧
0: 好啦，翻翻嚟咧，听过宣传声带，翻翻嚟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戏曲天地亦都欢迎你，咁啊继续有你收听咧，亦都非常之感激啊吓。咁啊喺下午嘅两点三十四分嘅时间咧，继续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频道咧一齐相聚啊。咁啊戏曲天地嘅时间咧，继续为大家送上另外一个嘅经典剧目咧，就系《夜送京娘》啊。未听歌之前咧，留意一下咧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啦。下午大致系天晴同埋炎热噶。局部地区咧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咧渐转多云啊，吹微风。咁啊，而天气展望方面咧，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嘅。随后一两日咧渐转天晴。好啦，以下落嚟咧送上嘅经典剧目咧，亦都系当年一个古腔嘅名剧啦，《夜送京娘》。咁啊，睇翻咧喺我哋咧即系唱片房咧嗰个套碟啦，个封面嘅时间咧都系非常之怀旧嘅，都系以黄色底为主，红色字为主嘅。咁去到咧，即系攞翻个曲词出嚟，慢慢去睇嘅时间咧，上面咧仲写住当年咧就系话啊批咗呢一个嘅曲词咧就可以即系可以睇啊可以读啦。咁但系当年嘅日期咧，唔知道大家即系会唔会听完都会有啲即系惊讶或者系感特别嘅感觉啊吓。咁当年去批嘅时间咧，原来已经系1955年8月4日啊吓。咁所以可以见得咧，即系呢个套碟咧都经历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啦。屈指一算咧，都真系71年啦吓，咁啊当中嘅歌曲咧，亦都系非常之珍贵，亦都系我哋粤剧嘅名宿啦，耳叔梁以忠咧，火拍张琼仙即系佢太太啦，一齐灌录噶。咁啊喺唱片嘅资料里面咧，亦都曾经咧写下一个嘅资讯啦，就系、是、其实《夜送京娘》一剧咧就系汉剧嘅嫡传啊，故事咧就已经系传播喺民间多年噶啦。咁啊，所以咧亦都系透过咧喺今次咧灌录呢个唱片嘅时间咧，希望能够将呢个故事咧同埋呢个古腔粤曲嘅艺术咧，一代传一代。咁啊，故事其实咧，亦都分成四场啦。第一场咧就游冠，第二场打董，第三场系结拜，同埋第四场咧系送妹嘅。故事方面咧，亦都讲到咧当日嘅赵匡胤啊吓。咁啊，因为咧曾经得过一场嘅大病啦，亦都多得佢嘅叔父咧，能够照顾得到佢 照顾到佢，令佢咧就无灾无病。咁不过咧就当时咧寄身喺道观之中咧就心怀乡亲啦。咁啊思念高堂嘅时间咧就去到道观以外咧就能够游历吓。咁当时佢所住嘅咧就系叫做清游观啊，系一个道观嚟嘅。

咁清油罐嘅環境啊，喺曲詞裏面都形容得好細緻。誰不知咧，去到趙匡胤咧，就游歷到去到雷神董以外咧，就聽到有一位女子咧喺度即係飲泣啦。咁啊，後來先至打開呢個雷神董嘅門啦，先知道原來當中咧有位女子咧就俾人哋囚禁喺入邊啦。咁啊喺當中咧，所以就帶俾大家就有油罐啦，同埋打董嘅唱段。咁時間關係啦，咁我哋先咧聽咗咧第一場咧油罐嘅唱段，梁以忠加上張玉京嘅歌聲，同大家一齊細欣賞啦。

起龙泉万卷书，苍天困我已何如，山东宰相山西将，他将夫来

白沙行走面抗眼，表子说狼死眼脸，在家不是好情形啊，把戏与我乱强行，官兵主拿来场面，配姓带儿去皇城，来到此间得一遍，多干叔父拜神灵，今日身中无灾变，家中快念如相亲，西乡高堂难得见，不如散步去观前。

0: 神能在参拜神圣啊！要听得雷神动来，
1: 要女子叫苦之神，
0: 神魔的缘故啊！我要明白了，莫非个苏府保人烧了良面怪女，再次来做萝卜茶？叔父啊，叔啊父啊，你为有此事要自可，若有此事啊，俺纯能真能用良于你，自古道于知心父事，但听口中啊耶。

好啦，啱啱听紧咧，就系今日咧继续为大家送上嘅另外一套金装粤剧嘅剧目咧，就系《夜送京娘》啊吓。咁啊，之前欣赏紧咧就系第一场嘅油罐啦，第二场嘅打洞啊吓。啱啱打洞开始嘅时间咧，听到啊赵京娘嘅歌词咧就话叫一声爹爹，爹不见啊，我哭啊，哭得一声咧老亲娘。咁啊，所以咧证明当时咧其实赵京娘咧就已经系同父亲啦，同埋母亲咧就失散咗啊。咁啊，所以咧亦都系被人困拒在这个雷神洞之中。当时的雷神洞是千层的铁门板，所以令到一位小姑女更加是雪上加霜，心内苦，叫这位赵京娘怎不凄凉呢。刚刚听过这一段刚刚打洞的开头的唱段，由张玉京唱出，之前那段就是二叔梁以忠的歌声。回来的时间亦都是遇上有第二场继续欣赏上埋打动嘅唱段，喺呢个时间同大家听新闻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东区走廊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涉及两架私家车，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院，其后不治。事发在早上10点几，两架私家车在东区走廊西行近北角码头相撞。救援人员到场时，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往律敦治医院救治，去到中午大约12点证实不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早上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怀疑有钢索断裂。警方说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无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会彻查成因。发言人说今朝早大约8点半，一块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故障，已经即时围封。这个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经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早日启用是本港同深圳政府共同目标，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条件后，就会敲定通关日期。至于能否在11国庆黄金周前启用，他说如果可以畅顺运作，会尽早启用。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透露，正研究微调深港两边系统，提高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释两地系统不同，要互相对接，确保每条自助通道成功和准确将出境方采集到的资料顺利传。

0: 元输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约需要20秒完成出入境手续，比传统方法节省好多时间。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3宗涉及油麻地日东酒店餐厅的食物中毒个案，连同早前的个案群组累计涉及14人。最新3宗个案群组涉及6人，包括一男5女。他们上个月29号至31号在涉事食肆享用自助餐，16至40小时后出现呕吐、腹泻、恶心、腹痛和发烧等病症。至于早前公布的2个群组，受影响人数由7人增加至8人，全部无需入院，情况稳定。中心呼吁上个月29号至今个月2号去到相关食肆用餐之后肠胃不适或者发烧的人应该立即求医。食环署和中心人员日前已经到涉事餐厅调查，食肆亦都已经按指示停售相关食品，并暂时停业，彻底清洁消毒。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对开有交通意外啊，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嘅，挤塞龙尾就去到桃园围嘅。重复位置咧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咧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桃园围。而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咧，喺半个钟头前就已经清理咗噶啦。咁而家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啦，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就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在新界丁九桥去九龙方向由卧底湾一段是慢车的。封路方面，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5: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6: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5: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6: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7: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喺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喺选管会网站 www.eac.hk。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8: 留意啊！
9: 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
10: 9月7日开始，星期一至五，留意节目，
9: 自在。

0: 早晨，
1: 香港暖流
0: 戏曲天地
1: 有你同行。
0: 节目期间，主持人每日会问一条问题，
1: 识答嘅老友记即刻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
0: 私信我哋你嘅答案，答中咗嘅听众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1: 想你听第五台
0: 精彩节目，继往开啦！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收听过呢三点钟嘅新闻报道啦，转头返返嚟呢继续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婷婷林伟婷呢就多谢大家继续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呢戏曲天地嘅节目啦。时间嚟到下午3:08㗎啦，室外气温呢录得摄氏32度，相对湿度61%。咁要留意呢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呢係5至8，健康风险级别呢属于中至到甚高㗎。咁另外呢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呢，下午大致是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会渐转多云的吹微风。天气展望方面，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就渐转天晴。好了，回到来继续在我们戏曲天地之中，金装粤剧的时段为你继续送上当年的一个古腔名剧《夜送惊娘》。
1: 金装粤剧
0: 大家都即系众所周知啦，耳叔梁耳忠亦都系我哋粤乐嘅名宿啦，善玩善唱啊。咁加上佢太太嘅张玉京一齐咧去灌录呢一套嘅《夜送惊娘》咧，好值得我哋后辈去参考，尤其是去学唱古腔粤曲嘅时间。咁而灌录呢一个唱片嘅时候咧，喺音乐嘅伴奏方面咧，亦都系有多位嘅著名嘅粤乐名家。奖品方面咧就系王者师前辈啦，有梁卓华玩二演啦，崔师爷咧玩提琴，郑剑锋咧玩粤琴。三演咧就系罗伯霞啊，咁另外茶咧就系刘灿师傅玩，咁啊仲有黎亨咧就打锣噶，咁啊喺呢个时间咧，我哋就承接住咧新闻之前咧一齐欣赏紧咧，当中就第一场嘅游观啦，第二场咧就系打动嘅唱段啦吓，咁啊啱啱我哋喺新闻之前咧就欣赏咗咧，张玉京前辈咧就演唱咗一段嘅子喉嘅独唱演唱啦，咁亦都讲咗喺当时嘅佢咧同爹爹同埋娘亲咧系失散嘅吓，咁啊，亦都系被囚禁喺呢一个嘅雷神洞嘅洞中。咁啊，当时嘅佢咧就系非常之凄凉啦。咁啊，喺接住落嚟嘅唱段咧，就系耳叔梁耳忠所识嘅赵康仁咧就上场啦吓。咁啊，佢所听到咧就喺雷神洞门外听到一声高来一声低，讲紧嘅咧即系当然系赵京良嘅哭声啦，好比霸王别如机，一声低来又一声高啊吓。咁啊，后来咧亦都系佢凭藉住自己啦，一打破咗咧雷神洞嘅千层铁板门之后咧，眼见到咧喺里面咧，其实咧就系一个嘅娃娃女童啊吓。咁啊，当时都有嗰个歌词咧形容翻啦，系啊赵京良当时嗰个情况啊。咁啊，原来咧当时嘅佢咧就系头上青丝发，未曾打龙，梳的是龙盘髻，两鬓蓬松，身穿着蓝绫衣，描花绣凤，下穿着白罗裙，密不透风。仲有一把紫扇咧，就遮住面庞儿啦，观他不中，咁啊睇极都睇唔到佢个样，唯有就点咧，弹花烛观看花容啦。咁啊，藉住呢一个歌词里边，希望大家咧又喺以下嘅呢个唱段里面听下啊，古腔里边又感唔感受到我哋其实当中嗰个意思系点咧吓？好啦，事不宜迟啦，继续为你送上咧喺即系《夜送惊娘》里面咧打动嘅唱段，继续欣赏梁耳忠、张玉京嘅歌声啊！

山东，里面可暗潺潺，真能得计。你看神台上有缠珠本子，不由拿来一招啊，便知面不。

0: 好啦，啱啱听过呢一段嘅中版咧，亦都唱出咗咧当时嘅赵京良咧就见到眼前嘅呢位赵匡胤啦，但系大家命通报姓名啊吓，咁啊所以唯有话专一声爷爷，你细听端详啦。咁啊接住落嚟咧就系第三场咧就讲到结拜嘅一场啊。咁啊转接落嚟咧就大家咧就互报姓名啦。咁啊彼此知道啊一个咧原来就系父亲咧就系赵弘毅，咁啊亦都系赵京良嘅爸爸啦。咁而母亲咧佢就系一个食素嘅人嚟嘅，就叫道士女啊吓，即系姓道嘅。咁啊当时咧亦都系赵匡胤咧亦都有问佢之余咧，亦都有报翻自己啦。啊家住喺山西省平阳府，咁啊亦都系喺呢一个西洛县啊太平庄，咁就系赵匡胤嘅家门啦。咁啊及后大家嘅一段对话咧，先知道咧原来咧赵京良咧就系去拜坟堂嘅时间咧遇上有山贼啦，咁啊亦都系同自己嘅爹娘咧失散，咁啊亦都系将佢咧就将阿赵京良抢咗之后咧就将佢禁咗喺呢一个雷神洞之中啊。咁啊最后尾亦都赵匡胤咧亦都话啊，原来我爸爸咧就叫赵匡胤，咁啊而赵京良嘅爸爸咧就叫赵弘毅，大家咧都系弘字辈嘅一辈人啦。咁啊五百年前是一家，咁啊所以咧喺江湖上咧佢嘅爸爸咧吓赵弘毅咧亦都系喺江湖上杀得人来救得人啦吓。咁啊彼此知道咧原来五百年前是一家，咁但系男女有别礼教关房啊吓。咁啊所以赵京良咧依然系唔放心嘅。咁啊虽然话咧当日嘅赵元朗咧就口头答应佢就送佢翻屋企，咁啊为是咧样样嘅不安之下咧，咁啊赵匡胤咧都系一个磊落嘅君子，咁佢就话咧啊你若还不放若还心不放咧，如兄当天发誓就你可放心，所以咧就令到赵京良咧就亦都系即系冇咁惊啦，最后尾亦都系相信眼前人，结拜之后咧以贤妹咧同埋哥哥互称嘅，咁啊事不宜迟啦，同大家咧一齐继续欣赏咧当中喺夜送京良之中咧第三场咧结拜嘅唱段，继续有耳叔梁以忠同埋张玉京嘅歌声一齐欣赏。
1: 来问你，你是何方人士啊？家住哪里呀？啊？

0: 来完礼，方才说是三四品杨夫人喜呀、啊，气话当真。
1: 当真？
0: 果然。
1: 果然。
0: 既然如此，请什么敬两女呀、啊？哈、啊。

0: 之先米钱。
1: 好啦，同大家一起收听过当中夜诵经梁就是结拜的一场啦。啱啱欣赏过就有梁以忠加上张玉京的歌声。咁在这个时间将时间带到嚟下午3:37嘅啦。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2度，相对湿度6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5至9，健康风险级别要留意啦，属于中至到甚高。咁如果有心脏或者血管气管疾病的朋友特别需要留意自己的身体，避免在一些空气污浊的地方流连。另外在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方面，下午大致是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而天气展望方面，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好了，讲过天气情况，亦都在这个时间和大家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回来还有夜诵经梁最后一场诵会的一段呢。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4: 唔做咗朋友咁耐，我仲未知你嘅真名，有需要知道咩？
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
4: 你真系好想打我，我唔会放过任何机会。
3: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5: 在澳门做一个全职的粤剧演员一啲都不容易，当中会有啲咩困难呢？
6: 第一，澳门每一个专业的剧团俾呢啲平台你去赚钱，即系搵食啦，系咪啊？即系你职业一定系要有薪金噶嘛，系咪？同埋澳门嘅观众唔系咁接受买飞。
5: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下昼4:00，湾区粤韵。今集有澳门粤剧花旦苏丽英同埋粤剧导师唐甜同大家讲下澳门粤剧生态啊！
7: 听多啲，食多啲，
8: 知多啲，
7: 知多啲，开心啲。
8: 定期为你嘅文化细胞充电。
7: 听多啲，食多啲，每集介绍一个展览，听完之后仲可以亲身去现场睇添啊！
8: 同老友记唔知去边好，一边听住听多啲，识多啲，一边睇展览就有答案。逢星期六下昼5:00，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听多啲，识多啲，文化气息增添啲。
9: 戏曲天地，林伟廷主持。
1: 好啦，收听过宣传声带啦，翻嚟咧，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亦都多谢继续有你嘅支持啊！咁啊，翻嚟五台嘅直播室，继续有婷婷、林伟廷咧为你担任主持啦，直至下午嘅4:00，为你送上今日我哋一齐欣赏紧嘅金装粤剧咧《夜诵经梁》啊！好快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下午3:41噶啦，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2度，相对湿度65%啊！咁啱啱有同事翻嚟嘅时间都同我。哇！出面好熱啊！咁啊嗱，除咗熱之餘咧，都要留意啊，空氣質素健康風險方面咧，屬於中至到甚高噶。咁啊，如果有心血管疾病啊，或者氣管疾病嘅朋友咧，留意住自己嘅身體狀況，唔好去一啲空氣比較污濁啦，或者係交通比較頻繁嘅地方啦，避免影響自己身體啊嚇。好啦，咁啊翻嚟嘅時間咧，當然要繼續欣賞咧今日帶俾大家嘅古腔名劇《夜送經梁》啊。咁啊喺我哋咧收聽。宣传声带之前咧，亦都欣赏到咧第三场结拜嘅一场啊。余下落嚟咧，就讲到咧第四场就系送妹啦。咁啊，当时嘅赵匡胤咧同赵京良咧结拜成为兄妹啦，一个系贤米，一个系歌。

像桃園結義、劉關張等等嘅故事咧，都係兩兄妹之間咧口頭上啦，同埋咧係好有嗰、那個話題啦，一齊去講。咁啊，最後尾當然啦，係策馬揚鞭，就希望咧早日回到山西，仰照京梁咧，重回兩位高堂嘅嚇。好啦，咁啊，事不宜遲啦，為你繼續送上咧送會呢一場。咁啊，除咗咧繼續有耳叔梁耳忠啦，同埋瓊仙姐姐啦，即係張玉京嘅歌聲之外咧，呢、這個老道內咧就係阿郭少文前輩嘅歌聲嚟嘅。好啦，事不宜遲，为你送上咧夜送京梁送妹嘅一场啊！

请上，献美琴 ，OK。

0: 与洞中类似几拜呀、啊。如今又送他回川山西，那两个强人宝来要几颗，若款到来，你说来者？
1: 来者什么？
0: 来者是官子。
1: 宝来又如何？
0: 宝来是小人败灭了。
1: 你回家说老啊，你家叔父问候你爹娘，送啊。
0: 多谢叔父败灭了。

好啦，以一段嘅小团圆咧，亦都完结咧。今日咧带俾大家嘅古腔名剧咧《夜送惊娘》，咁一齐欣赏过咧就有梁以忠、张玉京加上咧郭少文嘅歌声啊吓。咁啊，喜欢如果真系中意古腔粤曲嘅朋友啦，亦都可以上翻我哋港台网站咧，做一年嘅重温啦。咁啊，欣赏过后将时间咧带到嚟下午3:58噶啦，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2度，相对湿度66%啊。咁啊，要留意空气质素健康风险级别咧，属于中至到甚高。咁啊，请大家留意啦。亦都喺呢个时间咧，预告下一个星期啦，由丁家双咧代为主持送上金装粤剧咧，就系林家声粤剧特辑啦，《情合闹船工》。咁当中可以欣赏到咧林家声、吴君丽、尤星普、李龙、李凤、谭定坤等人嘅歌声。咁另外一曲咧就系《草木皆兵》啊，亦都系一个几个长口嘅一个剧嚟嘅。咁啊，带俾大家咧就有伍木兰、曾云飞、李宝伦同埋新麦永荣等人嘅歌声。咁啊，粤歌歌嘅即系节目咧，希望下个星期继续有你支持戏曲天地。婷婷、林伟婷，多谢你今日嘅收听，同你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沙田石门一间烧味店早上一度有大量浓烟冒出，消防处表示，经初步调查，由于烧味炉长期运作产生高温，煮食期间过热产生大量油烟，并经抽油烟机系统排出街外，现场未有起火。事发在早上十一点几，消防话事故触发消防花洒系统和烟雾探测器，经花洒系统洒水，大约十分钟之后，烧味炉已经自行降温，消防员只是在现场开喉戒备。受到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江西省一共有超過16萬人受災，其中吉安等地災情較重。吉安瑞川縣高平鎮凌晨4點幾發生泥石流和山泥傾瀉，造成12座房屋受損，其中8座完全損毀，當局至今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然有11人失蹤。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多个部门迅速展开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士，妥善转移安置灾民，严防次生灾害。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亦都启动省级救灾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同夫人彭丽媛访美，他会在9月24号设国宴款待。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期望与习近平会面达成什么成果时回应，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好好的成果。另外，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庞大商业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之后。有美国官员表示，白宫并未追踪中国企业高层代表团。

0: 飓风洛厄尔快速增强至最高级别的五级飓风，预计为美国夏威夷州带来强风暴雨。州长格林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截至夏威夷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洛厄尔的最高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接近260公里，位于夏威夷州利胡埃尔南大约990公里。预计洛厄尔将会转向北或东北移动，夏威夷群岛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能达到大约250毫米。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介乎丁丽路同埋仲雅路之间嘅全线已经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仲有青葵公路去九龙，近住荔枝角公园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经过请小心。仲有赤柱村道回旋处近赤柱客道有交通意外，驾驶人士经过都要留意啦。较早前鲤鱼门，另外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油塘，近住观塘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比较车多。睇睇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兆辉台。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车多，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多，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6: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5: 点解啊？
6: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5: 边会咁易啊？
6: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7: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嘅新标签，先可以喺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8: 彩神，人鬼殊途，你唔怕我咩？
9: 唔惊啊！我最惊嘅系老老发现我哋相见，要捉走你，以后都见唔到小善美啊！
8: 唔怕，老老好中意听粤曲，佢每晚10:35都会留喺南约子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而星期六日同公众假期系10:20开始。节目里面有咁多好曲听，佢晚晚都听到如痴如醉，唔会离开半步噶。
9: 咁我哋每晚都可以把握呢个时间见面，总有一日我会帮你脱离老老。

0: 翡翠大湾区梨园动态，
1: 展示经典时尚名家精品，
0: 打造粤港澳戏曲文化朋友圈。
1: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联播戏曲节目湾区。

0: 湾区粤韵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生活广播、香港电台第五台、澳广视澳门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1: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澳门电台湾区粤韵，我是邓子健。

0: 大家好，我是赵以婷。
1: 啊，其实呢即是在澳门啊，要做一个全职的演员呢就真是不易的。
0: 咁喺澳门主办一台粤剧长剧就更加难啦。
1: 冇错啊，咁啊一台演出啊，由拣戏去到排练，直至到演出嗰日，当中嘅过程系点嘅呢？
0: 而喺澳门要成为一位全职嘅粤剧演员，又会有啲乜嘢困难呢？
1: 咁就要有请粤剧嘅导演，亦都系导师，亦都系演员唐田老师，
0: 以及澳门粤剧演员英姐苏丽英为大家讲解一下啦。
1: 好啦，马上进入
2: 梨园会客室。
1: 梨园会客室，欢迎两位啦吓，咁啊，我哋梨园会客室嘅嘉宾咧就有粤剧导演，咁亦都系演员啦，亦都系粤剧嘅导师唐田老师，早晨，早晨，
3: 早晨，早晨，大家，
1: 咁啊，亦都有我哋澳门嘅优秀花旦苏丽英小姐，早晨啦，英姐，早晨，
4: 早晨，早晨，
1: 系啦，咁啊，同各位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啊。
4: 各位观众你好，
3: 大家好啊！
1: 早晨，早晨，早晨。咁啊，我问下英姐先啦。咁啊，其实咧喺即系澳门咧，嗰个风气都几特别嘅，我觉得吓。即系虽然咧就有好多粤剧啦，好多粤曲嘅演出啦，咁样。咁但系全职嘅演员啦，或者系工作者，其实唔多嘅。咁喺澳门要成为一个全职嘅演员，会遇到啲咩困难咧？其实，
4: 多方面嘅困难都有啊。因为做全职演员，第一，澳门每一个专业的团体，每一个专业的剧团，俾呢啲平台你去所谓赚钱，即系搵食啦，系咪？即系你职业一定系要有薪金噶嘛，系咪？但系澳门系冇缺乏呢样嘢，咁所以咧，你喺呢啲咁狭窄嘅环境里面成为一个专业演员，首先讲经济先，你点样去解决一个经济咧？冇可能。即係唔同香港啊，或者國內嗰啲係有一個專業團體，所以你話成為一個專業嘅演員係直頭係一個好困難，好困難，直頭係冇出路啊！
1: 係
4: 咯，就咁咯。
1: 同埋其實即係對比翻佢演出機會都唔太多。
4: 唔多，因為你如果要第一澳門嘅觀眾咧接受買飛嘅時候咧，唔係咁普遍，但係好開心，而家咧都逐步。逐步逐步都对于买飞都比较认同咯，即系以前唔系嘅，全部都系有冇飞派啊，咁咯，咁即系，但系我而家咧都向呢个方向去嘅，都好坚持嘅，无论点都好都要买飞，即系对演员都是一个尊重，系咪啊？其实呢啲飞嘅钱够唔够承担呢一个剧嗰、那个剧嘅支出咧？其實是不會的，只不過而家我哋澳門都好好，即係起碼咧，即係政府睇呢方面都有資助啦。咁你話好夠計都未必啦，係咪？但係即係起碼賣飛對於演員一種支持啦，同埋即係對觀眾咧入場咧都係即係起碼，因為你派飛咧，人哋攞咗你張飛未必嚟嘅。
1: 係。
4: 咁你咪徒勞咯，係咪？做一個演出，咁但係你佢如果肯買飛嘅話咧，咁。佢一定會嚟啊嘛，所以我覺得買飛呢個文化一定要堅持持續落去咯。
1: 係，即係同埋咧，即係我自己嘅感受啦，因為我哋譬如喺永樂打嘢，我哋坐樂池啦，咁後邊就係觀眾啦嘛。咁如果嗰晚咧係買飛嘅，即係觀眾係買飛入場嘅咧，嗰晚係靜好多嘅其實。
5: 專心好多。
1: 係唔知點解嘅，我自己個感覺。
4: 係啊係啊。係
1: 嘛？即係嗰個感覺係。係
4: 啊
1: 係
4: 啊，你專心去欣賞睇呢一個飛。值唔值先？所以我哋演出咧都好对自己或者对于成个演出真系好有要求，即系一定要俾人感觉系值嘅。即系你买嘢都会咧，你觉得唔值，你下次一定唔会嚟一次过嘅啫。咁我哋呢个方向亦都系要坚持要持续咯，即系个质素方面。所以你讲翻头先，你话一个专业嘅演员，在于澳门嚟讲，全职系全职嘅，但系你话。經濟有冇得入呢？即係呢個係應該係唔會嘅，只不過你係一個抱負，係想持續發展呢一樣嘢，
1: 係
4: 咁樣咯。
1: 咁啊，除咗係一啲票房嘅問題啦，咁啊，即係經濟上嘅問題啦，咁仲要兼顧埋幕後好多嘅工作。
4: 係啊，如果自己搞戲咧，就真係好辛苦，因為你要有精神喺前台。你行出去，你冇藉口嘅。你行出去，你做得唔好系冇藉口嘅。你话诶、哎，我

0: 攰，因為好多嘢做，所以咧我今日嘅演出達唔到標準，冇可能嘅。你行出輔導門就冇人原諒你噶啦。咁所以當你搞戲嘅時候咧，台前幕後即係交到人幫到手更好啦。但係有啲咧好細節嘅你係交唔到嘅，咁所以咧係好辛苦噶。如果自己搞戲，
1: 好多嘢要兼顧咯，
0: 好多嘢兼顧啊！你票務啦，其實最辛苦就係票務，真係最辛苦嘅。你要睇住嚟去啦，咁同埋澳門觀眾好多都會啊，我要前面邊行嘅路考又成，側啲我又唔坐，咁點咧？係咪啊？好頭痛啊！呢樣嘢票務啦，同埋台前幕後嘅嘢啦，點樣去統籌啦，其他演員點樣去排練啦，
1: 度期啦，
0: 係啦，度期啦，哎呀，真係好，其實都好驚嘅。其實諗翻呢樣嘢咧，好驚搞戲，係
1: 嘛？
0: 即係今年咧，我咧都好好在，我都冇搞，即係人哋搞，但係人哋搞咧真係舒服好多啊，
2: 係，
0: 真係舒服好多，即係你可以集中啊，集中。即是说你搞戏你是要集中，但是你死很多细胞出去的。真的真的。
1: 做完成
0: 了是吧？是啊，真的。但是你走出去你必须要好的嘛，是不是？人家买飞，人家买你飞的，你记住。所以你因为买飞文化我们很辛苦去建立的。
1: 是。
0: 所以呢你不可以一次都不可以有失给观众觉得不值得接你这样。
1: 嗯。
0: 所以这个坚持也是很辛苦去坚持的。
1: 又是壓力又是動力啦，
0: 是啦，冇錯啦，冇錯啦，
2: 係啊，其實做演員就是最幸福的啦，因為又不用兼顧其他嘢。
0: 係啊，係啊，係啊。
2: 好啦，咁我早前咧，澳門道和粵劇曲藝會在澳門就上演了《王飛虎反五關》啦。咁啊，唐老師其實選呢個戲的原因是啲乜嘢啊？
3: 嗯，講選呢個戲都是有故仔的。
1: 係。
3: 咁我喺道和入邊咧，都起碼長劇入邊搞了三套。咁三套入面咧，前面係文戲，文戲多嘅。咁锣鼓戲咧，正式就係《王飛虎》啦。因為《王飛虎》呢個係完全係一個傳統嘅锣鼓戲，同埋咧，我哋喺揀戲嘅過程中咧，我就同我個同學講：啊，今年做咩戲好咧？因為每年喺八月份就要申請政府嘅資助啊嘛，因為你有呢個資助，你先至成立到呢個戲，同埋拉呢個戲出嚟先有機會演出。如果冇呢啲資助嘅話咧，我估計難之又難嘅。以我哋而家私人團體或者係個人團體嚟講咧，係冇辦法完成到，除非有金主咁樣啦。咁我又唔想另類去咁樣揾一個金主咁樣去幫我哋打呢個底。因為有金主嘅話咧，佢自然有話事權嘅。咁我就想不如就申請政府嗰個資助啦。咁喺申請嗰個過程中咧，我就喺度揀戲啦。揀戲嘅過程中，我同阿小鳳姐話：今年不如揀一個冇咁文嘅戲啦。不如就揀《王飛虎》啦，有坦記啦，又有《王飛虎》啦，即係個行當入面全部齊全，六處全部齊全入面嘅。咁好似佢又考慮到，其實咧，第一咧揀呢個戲咧都係考慮到鑼鼓嘅。咁我就有諗過，呢個鑼鼓戲，我驚我自己 hold 唔住，開頭我真係驚個 hold 唔住嘅，因為武場戲啊，你要必須要有五軍斧啦，具備五軍斧。呢、這個五軍斧你要諗辦法點樣處住佢，就係話當時你演出嘅陣時排戲嘅個過程中，你要點樣兼入去呢啲人啊？因為我哋澳門街個五軍斧咧。可以講係冇噶，係啊，直情係冇可以講，冇呢樣嘢噶，因為佢冇呢個專業培訓呢啲人出嚟噶嘛，你必須要請國內啲好打得嘅出嚟。五軍斧我具備好簡單嘅啫，我話就要翻，我唔需要你乜嘢，咁講就簡單嘅啫。但係你要請佢落嚟嘅陣時咧，你又要做到好多功夫啦。我話：咁樣啊，係有啲困難喎，盡量啦，咁樣係咪啊？咁阿鳳姐就話：阿小鳳就話：係啦，就呢個啦，呢個大家都啱做啊，又冇人即係澳門街本土咧，未即係本我哋叫本土嘅演員咧，係都可以做到噶。咁我好啦，佢俾咗呢個信心俾我之後咧，我就同阿蘇蘇都有商量過噶。大家就分角啦，咁啊就去做呢件事啦。做個過程中咧。寫戲嗰陣時，同埋去寫申請嗰陣時咧，我覺得困難唔大， 最大真係排戲啦，因為冇唱戲，你真係用時間去排嘅。咁我排個過程中咧，就就會分一九九排，好似澳門街人咧，佢澳門街啲演員啊，因為佢全部都係業餘嚟噶，佢冇似我哋咁樣，即係我以前係跟班出嚟嗰啲咧，跟團出嚟嗰啲咧，佢話一場一場一場咁樣啊，或者抽牌啊都可以嘅。但澳門街咧，佢都係習慣咗睇完劇本，第一場就要排第一場先，全部係啊練住嚟，同埋你所有人都嚟，啊、哎、我唔走呢個方，我唔走呢個模式，我就走咩咧？一嚟到。哦、我應該都是講呢個問題的，就講點解會選呢個戲係咪啊？咁啊選呢個戲，咁就係、是、即肯定就係我哋同我哋嘅創編團啦，而嘅落個 order 之後咧，就去申請呢個戲，就完成咗呢個申請。咁一攞到呢個資助之後咧，再上排呢個戲啦。咁、嗯、排練個過程中係另外一個回事嘅，係咪啊？
1: 誒，咁我講下，不如
2: 繼續講啦，繼續講埋
1: 係啊，
3: 唔驚我離題啊嚇，
2: 唔怕唔怕啊！
1: 因為都好多插曲㗎，我知道。
3: 係啊，真係插曲太大啦！喺排個過程中咧，我覺得應該排邊一場戲咧？其實我心中係有數嘅，因為我已經一嚟到劇本，我首先睇咗先嘅。申請之前我都要攞到劇本噶嘛，咁劇本哇好乸教啊本劇本，好乸教好乸教，我喺個劇本手寫又有哇第一場完全都唔係我心目中嘅心目中嘅個場次嚟㗎，咁、後期咧我有睇好多好多唔同版本嘅黃飛虎，希望收集到最好最精簡啱我哋澳門家人做嘅，咁當然啦，你要理順個故事先。個故事入面個情唱情，你要一場一場一場一場咁樣跟。咁我第一場就一定要改啦，因為第一場咧講港式嘅戲我未睇啊嘛，咁我就專門係科普大陸個所有嘅第一場。咁第一場咧，我覺得唔啱我哋澳門界做，因為點解咧？好雜，人好散，同埋咧交代個故事咧，唔係我想象中嘅咁集中啊！咁我就 ban 咗第一場啦。咁第一場之後咧，我就同小鳳講，同阿小鳳姐話，因為小鳳姐提供嘅劇本俾我之後咧，我就要收集呢個第一場。小鳳姐話：不如用翻我哋本身就有一場係自創嘅。咁我一睇啊，唔錯喎、啊！但係自創入邊你都要修改情節噶嘛，因為個情節入邊要交代翻。點解會有反呢個題材出嚟啊嘛？咁、我就係第一場全部反映出嚟啦，就係、是、叫做妖言。妖言即係話係妲己用嗰個計謀令周王去逼呢個古仔一節一節情節就翻嚟啦。嗰、那個劇目冇詞啊嘛，咁我就諗啦，要靠自己把口講俾我先生聽，叫我先生打出嚟。咁好啦，劇本出咗嚟喎，第一場排練咯喎。點解係冇戒口噶？我唔知大家識唔識咩叫戒口啦？咩叫戒口啊？話個場地啦、時間啦、地點啦，呢啲就係戒口。呢、這個戒口啊，全部都冇喺度嘅。咁我係靠我自己排，講俾佢哋聽，跟住咧就應承咗第一場。第一場完成咗之後咧，咁就排啦，就抽牌啦，抽牌一場場牌出嚟。不過第一場嗰個咧，我反而係擺喺屬於後邊排嘅。我一嚟到排就排第五場。我覺得第五場咧係最重要，最重要。
1: 第五場即係逼反
3: 嗰場。逼反嗰一場，因為逼反嗰一場咧，澳門街四個像全部係澳門街嘅。咁呢四個像咧，佢具備就係一個。人員嘅條件啦，同埋唱佢個聲線啦，同埋佢有冇呢、這個表演欲去表達出嚟去逼黃飛虎嗰一關啊！咁我嚟到可以講場場日日都排第五場，係咪？日日都排第五場，因為我知道呢一場戲一彎咗咧，所有戲都彎曬嘅。因為其他戲咧，我哋 hold 得住噶嘛，第五場係 hold 唔住噶嘛。好啦，咁啊排完之後咧，都係理想嘅，即係證明咧，澳門街嗰啲演員，我唔知道佢係專業係業餘啦，我唔知道佢而家自己個自身嗰、那個對自己嘅定義啦，係定位啦、但係咧可以講呢班人係基本上日日都到，咁證明佢對呢個戲。 自己都有要求，對呢個戲都有向往，希望都做出一個好的角色出嚟嘅。可以講佢哋真係達到噶啦。咁我都係覺得值得鼓勵佢哋下一次再做呢類型。

0: 系系系，其实都好精彩嘅，即系呢套戏澳门街就比较少做啲，好似我都系睇过一两次啫。
1: 有冇系
0: 系一两次？
1: 好少好少。
0: 系啊系啊系啊，加上咧呢个版本咧，即系我哋今次演出嘅呢个版本系结合咗唔同嘅剧本啦，先有讲到啦吓。咁点解嗰阵时会有啲咁嘅构思咧？嗱，譬如去到第五场逼反嗰场，又做翻香港曲，即系做翻阿麦炳明前辈嘅版本咯。吓，点解会有呢啲咁嘅构思咧？
2: 這個構思呢都是某些原因啦，因為我們面臨演出的陣時呢就在四月份就換了角色。換了個角色咁就要跟返我們申請嗰個梁兆明先生呢嗰個條件呢去調節嘅。咁唔可以話咁短時間入面叫一個演員重新去睇一個新劇本。我覺得對佢嚟講呢真係傷害好大。但對我嚟講咧，傷害更加大，換曲又傷害大，換曲傷害又大。咁我哋咁喺換人個過程中咧，我就過一日時間攞到劇本，因為點解咧？我驚劇本唔一樣，因為我知道黃飛虎可以講係好多版本。咁我好醒目咁樣咧，第一日我換咗佢角色之後咧，我就同佢講你。馬上俾個劇本俾我，漏夜去香港就漏夜運翻嚟俾我啦。大家都好合作啊，可以講都今次呢台戲咧都好多謝我個同學啊，梁兆明先生啦、啊。可以講係各方面各個人嘅幫助底下咧，先完成得咁好嘅。咁我一睇劇本，我係晴天霹靂噶，因為完全係唔一樣噶，
0: 係
2: 版本係唔一樣。同埋咧港版戲咧，佢呢個劇本咧可以講。是韻腳不對，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因為你們都有參與到創編的嘛，韻腳是不對的。那我不理那麼多先，首先我不理得他韻腳不對先，首先我要知道梁兆明先生可以吸收到這場戲裡面多少場，我要考慮到他這件事。那我就一看，我就要兩本劇本一定要漏夜要比較合拼起身。令梁兆明先生咧盡快去吸收呢場戲，咁我其實心中係有數噶啦。我心中有數之後咧，我覺得我自己我對我自己個戲劇認知咧冇咁自信啊。咁我就請教下阿生哥啦，
0: 鄧奕生
2: 先生啦。嗰日咧我就馬上第日啊，我就請佢出嚟同佢講啦。咁樣我想喺第一場。至到第四場，我哋全部都唔喐。最主要就係咧，第五場逼反嗰一場，逼反嗰一場咧，梁兆明先生咧可以講係一個小時喺入邊表演嘅，全場係唔落場嘅。咁咧，佢最大原因就係咧，佢十二號都係表演，因為我哋呢個表演演出咧，我哋澳門街嗰個表演演出咧係五月十三。佢五月十二咧就喺香港棚戲，亦都係做黃飛虎。
0: 係啱。
2: 咁當時咧，好多人都好開心啊！好啦好啦好啦，證明佢熟啊嘛！咁樣話，佢唔知道個劇本係唔一樣
3: 嘅。
2: 咁話喎，我哋為咗兼顧梁兆明先生，又係兼顧我哋嘅澳門所有嘅演員咧，我哋咧就係、是。改咗第五場關藝嗰場，因為點解咧？關藝嘅嗰場戲入邊咧，喺港版嘅第五場入邊已經有交代咗嘅，係有交代咗嘅。佢係驚夢，我手上個劇本咧，關藝嗰一場咧就係驚夢，係驚夢關藝，但係呢兩場戲我就合拼咗擺咗喺第五場入邊嘅啦，因為第五場全部交代曬。加大曬，咁我就馬上就重新印本劇本，漏夜隔兩日時間就交翻俾阿小明嘅手上。咁我而家好好，資訊發達，係可以講係用電子咁樣傳送俾佢嘅，係
0: 咁方便好多。
2: 方便好多，咁又解決咗我嘅難題啦。咁好啦，咁因為又講翻我哋澳門啦，澳門所有嘅演員咧已經第五場全部排完噶啦。哇！對佢嚟講，對佢哋就晴天霹靂啊！佢哋因為演員咧，佢喺咁多日嘅排練入面咧，係記曬所有嘅第五場嘅啦，係我哋嘅版本嘅第五場，澳門街嘅第五場。咁我話：哎呀，拍硬檔啦，因為為咗呢套戲嘅效果更加好嘅話咧，大家都 馬上嚟排第五場啦。咁一攞劇本就首先對劇本先啦，大家坐埋喺度啊，對劇本啦。

0: 啊，对剧本个过程中，大家都黑晒块面噶啦，或者炒个块面咧炒晒噶，咁咪都系接受，系啦，完全系甩曲噶啦，可以讲系甩曲噶啦。但系咧，大家都接受，证明佢哋心态调整得好快。咁演员咧，如果佢唔接受嘅话咧，佢系冇办法记到剧本噶。咁咧，佢调整个心态之后咧，第二日咧，佢马上就要记翻新个剧本啦。咁好好彩，喺排练个过程中咧。又是日日都到，咁啊锣鼓我都是加插好多比第五场嘅，咁咧就形成咗咧第五场嘅效果是比较理想嘅，因为我所有个剧本入面我就觉得第五场，虽然我其他剧本都好，其他场次都好重要啦，因为其他场次入面有蘇麗英小姐咧，佢做當家花旦啊嘛，佢做個閨門旦入邊咧，我覺得佢 hold 得住嘅，我從來唔擔心呢樣嘢嘅，同埋咧彈幾啲戲咧亦都好。控制都好好嘅，華小鳳咧，佢對呢個角色咧，佢非常之了解嘅。佢表演模式咧，佢可以有佢自立嘅一派噶嘛。咁咧，我從來唔擔心。小明啊，我都唔擔心。我就係最擔心就澳門嘅四大將，因為個四大將咧，佢一健全一托我哋個主角，又有主角要幫佢嘅話咧，就好豐滿啦。咁就 OK 啦，都可以。
1: 哇！唔講真係唔知，原來方方面面都咁大挑戰嘅喎，喺演出之前呢個籌備工作，對澳門演員又一大進步啦。即係啱啱背熟曲，又要再另外一個版本。
0: 哦，可以講咧，喺個過程中咧，佢哋都俾到好多心入邊嘅鼓勵俾我啦，因為佢哋好學。我好驚啊！其實我當時好驚，哇！佢哋咁好學，我驚我使唔啲刀啊！我即係我哋叫藝術叫刀啊嘛，我驚我啲刀咧唔夠利啊，提供唔到好嘅提供好唔到嘅知識俾佢啊。但係咧，佢哋吸收一咪吸收好似海綿咁樣吸收啊，咁佢有吸收，我自然就要即係俾自己個藝術要加強咁樣去增高佢咯。咁可以講雙方面啊，大家都互相喺度鬥啊，係一件好事嚟㗎。可以講佢哋咧得益又好多，可以講我又可以得益好多咯。佢哋可以講係全心同埋全力去輔助我嘅，咁先健全咯。咁如果有啲心態啊，佢我唔中意咁樣啊，我排斥你導演個模式啊，同埋編排方式啊，我唔中意咁樣啊。佢一排斥你嘅話咧，對你都係一種。壓力嚟噶，咁完全喺嗰方面咧，我完全係冇呢個壓力嘅，所以我好好。
1: 係啊，都體現咗呢個團隊精神啦。咁我問翻阿英姐啦，咁喺《黃飛虎反五軍》呢個劇入邊咧，你飾演黃夫人，真係假事啦，戲份唔多嘅。咁但係當中兩幕嘅主要場口咧，就好考驗演員嘅表演啦。咁你係點樣摸索同埋研究呢一個角色咧？
2: 是啊，因為《黃飛虎》其實呢個戲我都唔熟嘅，因為我自細都係。浸任白的戲大的所以黃飛虎對於我來說真的一點都不熟，但是我一接這個劇本很多人都會給一個反應，黃夫人很少戲的，只有兩場戲很少戲的，但是現在因為呢很好彩用了香港版本，變了呢有三場戲，是的，有三場戲，但是都不多的，但是 你身為一個演員，你接戲不一定是多與少嚟去衡量呢個食得唔得噶嘛，咁所以咧，你喺呢個戲份雖然少，但係場口方面咧，你睇下點樣去，首先要了解呢個黃夫人嗰個角色先，因為我而家做戲都好中意。
0: 我插插口啊，你覺得呢個角色好少戲份？
2: 我唔覺得，係人哋覺得，我唔覺得，因為我唔覺得，但係人哋好快嘅，呢個黃夫人冇乜戲嘅，兩幕就死咗噶啦咁啊。但我就會覺得你接得呢個戲，你必須要將咁少戲份嘅戲裏面咧，去將佢豐滿佢，將佢個角色化，有呢個人物，其實做戲必須要有人物，真嘅。你冇人物咧，你就平面，即係好似我哋唱曲都係咁啊。點樣唱到呢個曲係立體，同一個曲你要唱到立體，人哋就會收到人哋嘅心啊。做戲對嚟都係一樣。咁所以咧，雖然戲份我覺得唔逐場去諗。第一場第三場我先出場嘅，第三場就係一個好嚴肅嘅一個王夫人翻嚟，等個丈夫翻嚟嘅。咁第四場咧就係翟星樓，翟星樓周王就想調戲你啊，咁但係你仲要一個好堅貞嘅一個心態啊，死啊諗要死我都唔會俾你就都唔會就範嘅，就揸住呢啲點咯。第五場咧就係、是。

0: 鬼翻嚟啦。大陸好似冇噶，係咪啊？
1: 冇
0: 冇呢個鬼翻嘅。咁但係咧，即係我就拿住呢三場逐場去做。咁第三場出嚟嘅時候好嚴肅，咁同個仔啊交流啊，捉住呢啲點咯。點樣去關顧王妃府啊？打完仗翻嚟，知道朝中發生咁大件事，啊坦幾會害死咗好多忠良啊，咁樣係唱嗰段中版，你都要即係有個即係唔得平鋪直接。即係個要慢循序漸進去，係點樣激勵呢樣嘢出嚟？咁第四場嗰個摘星樓咧，就係、是、咁一點紅啦，同一啲專業演員，其實同一啲專業演員演出咧，真係得著好多嘅。即係佢會去揣摩，即係其實我最驚摘星樓呢場，因為咧好多位要走，同埋咧你要磨合佢一條戲，你點樣做呢？同埋我哋排得少，因為佢哋專業演員係最多一日、兩日同你，但係一點五都好好，即係同我交流點樣去做咯。但係好搞笑喎，佢同我啲位咧到演出嗰日，啲位係全部唔同嘅。哇，好犀利！
2: 你自己執生啦，
0: 真係原來係咁喎，佢哋。我知道啦，原來係咁，我就明啦，我就明啦，即係所以咧做一個演員咧，真係咧，我覺得浸淫咧係非常之重要，尤其是戲曲演員。你未到呢個 timing 咧，你唔明嘅。人哋同你講同一句説話，你未呢個 timing 咧，你之前好似傻傻地唔明嘅。但係你一定要浸，唔可以話啊，我一出嚟就識嘅，唔得嘅。原來真係你戲曲演員就係要浸淫嘅。咁咧，當第四場真係個排嘅戲全部唔同位。
2: 其实演员在每次演出的时候都会有所得着的。
1: 哦，咁啊真系啊，所谓舞台的经验咧，就真系离咗地啊，企喺个台度先计数嘅。
2: 系啊，嗱，所谓执生咧，其实就是经验累积翻嚟嘅。
1: 系，冇错啦。嗱，相信咧，两位在粤剧的演出啦，或者系排练的过程咧，仲有好多心得同大家分享嘅。
2: 各位听众，记得继续下期嘅梨园会客室啦。
3: 欣赏过澳门电台的湾区余韵之后，这个时间为大家送上由陈少峰所主唱的《秋如寄之缘和盖食》。

唉，英雄如伍子胥，也曾吹箫黑于吴氏。大丈夫本该能屈能伸，唱唱莲花闹，又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黎涛。
5: 各位下午好，我系嘉欣啊。咁我哋今日节目咧，一齐同大家嚟关注到嘅有火星人啊，系中国人要去到火星挖土啦。咁港产设备咧系承担住关键任务嘅。另外咧，我哋仲要同大家一齐嚟睇一睇啦，一张凳对话古今，香港文化博物馆坐观东西，燕如居名式家居。与百年仪器展咧正在展览当中啊。
4: 嗯，咁冇错啦。咁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嚟到央视频同我哋进行互动嘅。咁我哋今日嘅话题就系你见过设计感好强嘅家具系乜嘢？咁佢又系有啲乜嘢独特之处咧？咁如果你屋企有咁样嘅家具咧，亦都欢迎你同我哋互动起身嘅。咁大家仲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账号上面进行节目嘅互动，亦都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喺评论区留言。跟住嚟，等我哋即刻出发，开启今日嘅知识之旅。
0: 哇，呢度好靓啊！
6: 嚟下呢度好多美食、啊。
7: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在9月3日开幕的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面，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文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文三号任务已转入初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
5: 嗯，咁天问三号咧计划喺2028年前后发射嘅，2031年前后咧系携带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咁呢项任务咧系将推动天体生物学、行星地质学等多学科嘅发展，咁亦都为人类认识火星、探索地外生命作出中国贡献噶。
4: 咁天问三号咧，亦都系将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作为首要嘅科学目标。如果揾到咗生命嘅信号，佢将会直接回答地球之外系唔系存在过生命呢一个重大嘅科学问题。咁同时研究火星快速衰老嘅原因，亦都有助于去预测地球嘅未来噶。
5: 嗯，系啦啊，咁此前咧。国家航天局系公布咗天问三号五大合作项目轮选成果，咁香港咧系包揽其中两项嘅，分别系香港大学牵头研制嘅火星地物高光谱成像仪，高光谱成像仪啊，同埋香港中文大学牵头研制。

0: 嘅激光外叉光谱仪噶。
1: 咁香港大学牵头研制嘅火星地物高光谱形成像仪咧，亦都系将承担关键嘅探测任务，主要就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系监测沙尘暴嘅潜在生成同埋演化，从而引导着陆器安全降落喺最具科学价值嘅地点；第二个咧就系从轨道上面为候选着陆区绘制详细嘅高空间分辨率矿物分布图，嚟支持天问三号嘅最终着陆选址工作；第三个咧就系喺采样返回任务结束之后，继续保持喺轨道上面，对火星低纬度嘅地区进行至少五年嘅持续研究啊。
0: 香港中文大学牵头研制嘅激光外叉光谱仪咧，将用于开展火星大气、水同纬数扩散分布以及系火星风场探测嘅。咁呢个咧将有助于揭示火星水嘅逃逸机制同埋演化历史、火星大气风场特征以及演变机理，咁深化对火星大气环流同气流演变嘅认识啊，为国家深空探测事业发展提供科学与技术支撑噶。
1: 咁从月球去到火星，港产设备亦都系再次深度参与国家重大航天工程，等我哋一齐期待火洋亮相。

0: 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椅子亦即係凳，係大家習以為常嘅一個日用品啦，每個人每日都會坐嘅，咁亦都喺材質、線條同埋工藝細節之間無聲咁彰顯住使用者嘅品味、地位同埋人際關係。香港文化博物館咧就將於2026年5月24日到2027年4月12日喺整整個期間當中舉辦《迎格香港系列二：坐觀東西，雁如居名式家具與百年椅器》，以坐觀東西為題，聚焦名式家具作為中國文化符號嘅深遠影響，及其喺當代設計當中嘅持續對話與轉化。
1: 咁香港電台主持人曉君咧，就呢一次展覽係採訪咗香港文化博物館一級助理館長鄧瑞恩嘅，咁我哋一齊嚟聽下佢哋嘅分享。
2: 迎格香港系列二，坐觀東西，雁如居名式家具與百年椅器展覽，唔單止可以睇到本地收藏家雁如居主人劉柱柏醫生所收藏嘅名式家具，仲有結合咗香港文化博物館典藏嘅藝術座椅以及現代設計代表作。今集聽多啲識多啲，曉君就訪問咗香港文化博物館設計組一級助理館長鄧瑞恩 Sandy， 帶大家欣賞名式家具之餘，一起了解一下當代設計嘅持續對話同埋轉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港文化博物館設計組一級助理館長鄧瑞恩 Sandy。 香港文化博物館迎格香港設計展覽系列自2024年推出以來，一直透過館藏和借展的設計作品呈現香港設計師多元而豐富的創新思維。今次坐觀東西，雁如居名式家具與百年椅器是這個系列的第二場展覽，以家具設計為主題。我們很高興邀請到著名設計師劉兆康先生 Freeman 擔任今次展覽的客席策展人，希望由中國傳統名式家具出發，結合展示現代家具設計的傳承和創新，帶大家穿越一場古今中外的設計對話。
2: 既然展覽以名式家具作為核心，有請 Sandy 同我們分享一下名式家具的特別地方以及展覽當中的推介展品。
3: 名式家具就是明清時期流行的一個家具設計，承載著深厚的中國傳統設計智慧，用料考究，線條簡約，造型雅致，盡顯中國匠藝的精神。這次展覽內容豐富，特別得到雁如居主人劉柱柏醫生的支持，借出了九件珍藏的名式家具給觀眾近距離欣賞。來到展場，大家除了可以看到最經典的名式黃花梨素圈椅之外，還會見到一張核桃木四面屏折疊小方桌。這張古代的變形家具設計和製作充滿了巧思，結合了活榫結構和折疊的工藝。活榫結構其實是一個中國傳統的工藝，這個工藝是不需要用一粒釘就可以透過一粒一突精准地去將兩件木組裝，而折疊工藝亦都是不需要用任何釘就可以透過它的機動性地去拉開和收埋，既可以打開成為一張台，又可以收埋成為一個長方盒，方便出游攜帶的。策展人 Freeman 正正就是看到這件劉醫生的藏品，令他想起70年代很多家庭都有由香港品牌 Apollo 出品的麻雀台，看到兩者之間和生活的關聯，成為了策劃今次展覽的靈感。而全場最大型的展品就是一張舉目六柱拔步床，這張床是古代世家女子的獨立閨房空間，古時亦都會用作嫁妝之用的。除了是床之外，它亦都是一個女子的化妝和衣帽間，入面還有一個女子的收納空間，你會見到一組櫃啦，有凳啦，佢會喺入邊梳洗啦、化妝啦、更衣啦，咁甚至咧就會喺入邊享受佢自己嘅個人時間。呢張拔步床尺寸足足有兩米闊、兩米四高，係拔步床體型最大嘅，做工亦都最為複雜。喺結構上，拔步床借用咗中國傳統建築回廊連接房嘅設計，要走到床前必先要踏步通過前廊，所以稱之為拔步床。咁呢張床咧就設有一啲開合嘅平板， 咁喺夏天嘅時候可以打開平板啦，咁等風透入嚟咧，就可以令到入邊涼啲。咁冬天嘅時候又可以將啲平板閉合，成為咗一個密閉空間，保持温暖。拔步床喺明代嘅時候好流行嘅，係富家女子出嫁嘅嫁妝。咁咧有拔步床咧，就會彰顯到個身份嘅。拔步床嘅構件好多啦，所以咧經常都會遭到人拆毀。咁所以呢一個拔步床咧，係經歷數百年咧，仍然保存得好完整，可見佢咧係非常珍貴嘅。喺呢張拔步床隔離，策展人特別邀請咗安泰大安友藝術家做咗一個叫斗室拔步嘅微縮簡樸仿模型。其實呢個簡樸仿模型咧，就係、是、按照住同嗰張牀差唔多嘅面積去製作嘅。咁而呢間房入邊咧，其實就已經係一個城市嘅生活空間啦。咁所以咧，希望咧就可以透過呢一個對比咧，展現咗密集城市中日常生活嘅空間運用。
2: 呢張拔步床展現咗傳統嘅設計智慧。除咗傳統嘅家具，又請 Sandy 同我哋推介一下本地設計師所設計嘅新中式家具作品啦。
3: 展覽亦都展出咗多位本地設計師嘅新中式家具作品。當中包括黃雲達運用咗 AI 生成同埋 3D 打印嘅技術製作嘅花機作品《金花映日》，亦都有設計團隊生物科技以專利茶渣環保物料製作嘅獲獎設計《茶日》，以創新科技展現傳統之美。同場亦都展出策展人精選嘅17件現代家具設計作品，當中包括香港文化博物館典藏嘅藝術座椅。同埋中外以及本地設計師嘅創作，透過古今對照、中西互鑑嘅獨特視覺，體現當代設計師點樣喺中國文化傳統中得到啟迪。這個展覽分為4個主題嘅，有造型智慧啦、中西匯流、微觀家具觀念同埋新材料與再生設計動能。咁觀眾咧可以首先由傳統嘅名飾黃花梨素圈椅開始參觀，然後就欣賞一系列受到名飾家具啟發創作嘅中外椅座，當中包括丹麥設計大師漢斯·韋格納嘅經典之作叉骨椅，同埋香港文化博物館典藏嘅 Freeman 作品名飾翹腳椅，延伸至香港設計師嘅現代創作。觀眾可以由線條、比例、榫卯結構之中進一步連結咗城市日常嘅起居，啟發永續設計嘅思維。在展場入面會播放策展人、藏家和顧問。

0: 嘅訪問片段，同埋擺放咗明式家具相關嘅書籍俾大家閱讀。嚟到參觀，唔好錯過喺唔同展區展示嘅趣味文化欣賞點，同埋參觀教育閣，睇睇製作傳統中式家具嘅榫卯結構組件，了解更加多明式家具同埋家具設計背後嘅故事。
1: 最後請 Sandy 為我哋介紹一下展覽嘅展期啊！
0: 其實古代家具都不是遙不可及，而設計從來都離不開生活。希望大家可以來到香港文化博物館一樓的聚賢廳參觀今次的展覽，一起欣賞中國傳統工藝的美學智慧，以及感受當代設計如何將這種智慧創意傳承。展覽的展期由即日起至2027年的4月12日，免費入場，歡迎大家來現場參觀。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跟着嚟，我哋聚焦第五届国际文创新品及潮玩深圳展览会。咁喺近日8月26号到8月28号，第14届国际 IP 授权产业深圳展览会、2026深圳国际文旅产业展览会于深圳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本次展会以三展联动嘅创新模式，系聚力打通咗 IP 授权、文创潮玩、文旅产业全链条，汇聚506家优质参展企业，集中量。上超过32000款全球潮流新品，累计吸引全球68个国家同地区嘅超62000人次专业观众及海内外采购商到场观展。在展会期间，兼具文化底蕴与潮流新意的国风文创产品依然是场内的核心亮点之一，尽显传统文化创新活化的市场活力和发展潜力。跟着来，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黄善一起去了解一下。
3: 本届展会以相聚深圳、世界同飞为主题，聚焦当下消费市场情绪价值、体验式消费两大趋势，创新打造 IP 加文创潮玩加文旅一体化办展模式，构建起全覆盖全闭环的文旅文创产业生态，行业头部品牌与新锐创业企业同台交流，竞技创新，汇聚给阿嬷的情书、敦煌城市品牌、赶牛制造、卡皮巴拉小黄豚、加菲猫、新巧君等一众海内外热门 IP， 展品品类全面覆盖潮玩手办、智能 AI 玩具、文旅衍生品、博物馆文创、非遗文创、祈福文创、乔皮文创等核心品类，全方位展现行业最新发展成果与创新风向。其中依托现象级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热度出圈的乔皮文创展区备受关注，来自汕头的多家文创企业集中参展。翻图集主理人王怡婷以平安批为核心，精心打造了自己的展台，无论是展板图文还是文创展品，都像是被珍藏下来的时代切片，透过层层叠景，看见潮汕人的闯荡精神，也看见那份始终未曾远去的家乡情怀。
4: 平安批是潮汕乔批、银杏和家书的一种，特指清末至民国潮汕人过方下南洋，抵达后递封寄回家的报平安的书，常付少量银钱。下南洋过方，海浪凶险，谋生艰难，一封平安批只有4个字，就是人以平安，就抚平了家人整日思念的牵挂。
3: 百年前，潮汕先民乘红头船远赴南洋，一封封侨批寄去了思念，也寄回了平安。这方小小的展台以红头船、平安批、金山香、木棉花等元素为灵感，将侨乡文化与远行记忆凝练其中，把关于出发、牵挂与归来的故事静静收藏，也让南洋往事于当代重新被看见。王怡婷介绍说，
4: 我们主要就是以下南洋为主题做的一个产品，我们潮汕话叫嘎逼，也就是我们下南洋的时候拿的一个行李箱，
5: 里面又给它设计了内涵物，对吧？
4: 没错的，这是以平安批为主，然后围绕着那个木棉花，还有一些老的建筑，还有红头船、船票，像船票上面有一个红花仙草，也就是我们这边像出远门的时候我们会带在身上，这个红花仙草它有一个意义，就是可以保平安。还有过方三件套，侍郎，市区的侍郎，还有油伞，还有一个就是水布，然后
6: 这个是大家外出的三件套。
4: 对，这个下南洋的话是要带这个的，然后会再带一样东西，就是那个甜果。甜果的话可以在床上啊，饿的时候就可以吃，那个是很顶饿的。
5: 然后现在您手里拿的这一款是？
4: 这个产品名字叫归途灯，
5: 从它的名字当中其实呢也是蕴含着这个平安归来的这个意味哈。
4: 对，像一些潮汕人然后去外地的时候，他可以买一个放在床头，然后想家的时候就点亮，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这个是我自己的设计理念。 也是以平安坯为主做的一个市集，然后里面加入了那个老厝，还有红头床，加上一个过帆三件套，加上一个木棉花，还有一个纸的床，
5: 纸床、啊、
4: 纸床，对。然后为什么要每一个产品都会下那个木棉花呢？因为木棉花是我们潮汕的那个市花，也叫做英雄花，所以我们对这个木棉花的那个感情是非常的深厚的。然后我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心机，就是我以这个平安底部，
5: 平安底部啊，
4: 嗯，就是想让那些人能平安的抵达，也可以平安的回来。
3: 一边是跨越山海的桥坯文化，一边是大圣故里的西游新生。东家这创文化来自江苏连云港，一直立足于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进行 IP 开发和文创设计。此次参展带来的主推产品是西游灵气 IP 开发设计和动画短片。参展团队成员卞佳佳分享了他们的创作初心。
4: 我们连云港港城最大的文化就是西游文化，所以我们这一批的产品就是主要是西游文化的灵气开发，
5: 叫西游灵气哈。那灵呢就是灵巧的灵，气呢是器物的气哈，也是做了一系列的这个产品的推出是吗？
4: 我们主要是根据每个角色的，比如说齐天大圣的金箍棒，猪八戒的九齿钉耙，我们根据每位仙人或者是魔王的武器然后进行开发，做了挂件，还有盲盒，以及一些动画短片宣传推广。
5: 比如说像金箍棒设计这个超玩的时候，它具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特点？
4: 金箍棒我们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是想着金箍棒齐天大圣，我们想做的帅帅的酷酷的，一言不合就开始干的那种。然后像九齿钉耙，我们结合它的主人就是憨态可掬的猪八戒，然后我们就想做一个傻乎乎的，就是傻乐的一个九齿钉耙的形象，然后就是这个灵气的性格特征是这样子设定的。
5: 好像这次带来的我看都是一些毛绒的、
4: 嗯、是的，这次主要都是毛绒产品推出的。
5: 为什么会用这种材质？
4: 因为毛绒产品主打就是轻柔，然后解压，然后让人就是很没有距离感，所以主要是打解压和毛绒陪伴。
5: 包括在这个颜色上面呢？
4: 颜色我们主要是还原传统，我们比较偏向于高饱和度高鲜艳的一些颜色，因为我们觉得五彩斑斓的会更加的好看，更加的亲和一点，更有活力一点。现在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文创产品就是一个解压很好的方式，无论是摆件还是毛绒玩具都是给我自己提供的情绪价值。
5: 那对于年轻人来讲，你喜欢带有这种传统文化元素的一些东西吗？
4: 我很喜欢，因为我本身是学设计的，然后我是视传设计，我一直是从本科开始就是立足于我们传统文化，比如说服饰纹样建筑等等也好，了解了很多年了。我感觉美在有韵味吧，就是你每一个传统文化你说起来，你就是每一个它都有自己的背景历史，我感觉这是经过这么多年来这么多时间的沉淀下来还能传到现在，我就觉得非常有韵味。
5: 也会愿意把这些传统文化元素的内容加到你的设计当中吗？
4: 嗯，肯定是愿意的。
5: 通过这个产品其实去讲一些历史，
4: 对，去讲一些历史和讲一些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吧，然后想把非遗更好的做下去。
3: 作为大湾区知秀文创代表企业之一，来自广东东莞的新祥利以乘非遗匠心守锦绣芳华为主题，携百余款知秀文创产品亮相，凭借知秀技艺与潮流 IP 融合的创新成果，打破传统知秀的应用边界，形成知秀加潮玩、知秀加家居、知秀加配饰、知秀加礼品的多元跨界格局，也成为展会人气焦点。企业参展工作人员刘李刚介绍，
7: 这一次我们主要是以知秀加恩的一种方式，结合我们18年的这种知秀工艺，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冰箱贴啊、箱包箱囊啊，还有那个一些挂饰，100多款的新品，还有我们的香料，香料我们是徽宜香料。
5: 每一个产品其实都能够看到传统文化的一个元素都是蕴含其中的，是吧？
7: 是，我们的产品文创嘛，基本上是以文化为内核，有很多我们是针对于像一些博物文创、博物馆的馆藏文物，然后我们通过它的元素的提取，然后再意义转化进行二次创作。比方说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灯映福禄香囊，
5: 灯映福禄香囊，
7: 对对，它就是一个故宫馆藏的一个福禄。
5: 这个算挂件是不是？
7: 它可以算冰箱贴，也可以算挂件，所以我们叫福禄双全嘛。这个是葫芦嘛，葫芦
5: 造型是葫芦的形状，然后上面有蝙蝠，寓着这个福，
7: 对
5: 吧？
7: 下边这里是有一个灯，像这个灯的话呢，它是会发亮的，
5: 在夜间会发亮，
7: 对，发亮。
5: 里面是装了什么材质吗？

0: 它里面是有一个花亮的灯珠，或者是可以把它换为那个香片，像这里面本身它就有香料。
1: 这个是等于原样复刻吗？还是
0: 基本上是原样复刻，就是这个实际上来讲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文物本身的这个形状和它里面的这个纹饰，这里面有几种工艺，绣的工艺、织的工艺，几种工艺结合在一起。
2: 展场中，织绣香囊将传统香氛功能与织绣工艺完美结合，一针一线尽显东方美学，既是配饰也是香气。织绣工艺冰箱贴则以传统纹样为灵魂，兼具装饰性与纪念意义，是传递文化温度的绝佳载体。而非遗织绣摆件通过现代设计手法，让古老织锦技艺成为案头风景，重焕生机。而与全国多家博物馆以及知名景区的合作，也将地域文化、文博元素与织绣工艺创新融合，打造兼具文化传播力与市场竞争力的文创产品，助力文旅产业升级。刘李刚介绍，
1: 像这款是叫云鹤呈祥，这也是一款香囊。
0: 这是我们专门跟沈阳故宫博物院作为沈阳城市礼物，叫沈阳有礼嘛，专门开发的这系列产品。这个的话呢，你到沈阳故宫去旅游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它这个隐蔽，它实际上是在故宫里面，它是大家必打卡的一个景点。
1: 就是它的设计是源自于沈阳故宫的仙鹤的隐蔽哈，我们设计研发来
0: 的。是的，它这个壁画很美，然后的话呢，我们就截取了这个壁画的这些元素，通过我们的织绣工艺，用香包香囊的形式表现出来。
1: 像这个纹样呢，总是讲究就是有纹必有意嘛。
0: 对，像这个的话呢，实际上一个是仙鹤嘛，那个是祥云嘛，云鹤呈祥嘛，所以它的寓意很好。
1: 像现在就是对于这种带有传统文化元素的这种文创产品，在推出之后，就是市场上的接受度怎么样？特别是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讲，
0: 现在年轻人事实上来说的话呢，他们也很喜欢。你看啊，年轻人特别像这个没有环绕这一款，它既能够装作饰品，同时又是它情感疗愈的一个产品。因为现在人压力都比较大嘛，所以他买这个，他自己心里面所想的，跟他的这种情绪价值、情感空间有所链接。
1: 所以我们在起名字的时候啊，都也会做一些这个特别的设计哈。这个是梅花的形状，
0: 像一个是梅花，另外一个来说呢，这是草莓，
1: 所以叫没有烦恼。
0: 对，叫没有烦恼，梅花和草莓。
1: 就一方面有传统文化元素寓意其中，但同时呢，我们还要去适应当代年轻人他们的一些审美，也要去给足他们这个情绪价值。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也要有更多的一些巧思在其中。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说叫传统工艺与现代时尚相结合，就是说我们说传统文化所做的产品，国风文创也可以很潮。但是呢，像这种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它一定要有内涵，不仅要好看，我们要好用。
2: 本次展会不仅是传统文化创新的展示舞台，也是科技赋能文旅的实践阵地。 AI 智能玩具也是展场当中最具人气的板块之一，近60家 AI 玩具企业展出300余款 AI 玩具产品，涵盖智能互动玩具、 AI 文创摆件、智能手办、 AI 毛绒玩具等多个品类，以数字科技赋能文创升级，实现潮流创意与智能科技的双向融合，为行业解锁文创发展新赛道。而在文旅创新板块，比克、小巴士、流浪相馆、巨新等装备企业同台亮相，为景区业态升级提供了多元化的解决方案，助力文旅产业数字化沉浸式升级。从百年侨批、本土地域文化的创新活化，到经典 IP 的年轻化破圈、智能科技的跨界赋能，本届展会深刻诠释了文化为核、创意为魂、科技为翼、市场为机的产业发展新理念，为文旅、IP、潮玩产业融合创新提供了全新思路与实践范本，持续推动中国国风文创以及文旅产业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变翻翻嚟，继续听多啲，识多啲啊！咁跟住我哋一齐嚟关注一下，9月4日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六部门共同发起嘅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咧，系喺上海市启动嘅。咁跟住嚟嘅时间嚟听下总台记者张纪宇同埋朱敏嘅报道啦。
4: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

0: 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一家参展商带来了鸿鹄莲藕。
1: 今天我带了鸿鹄的莲藕，还有咱们的莲子。其实上海呢这边很喜欢我们家乡的这些特产，我们也是主要过来就做一个宣传，让更多的人能爱上我们鸿鹄莲藕，爱上我们鸿鹄莲子。
0: 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 ”2026 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
2: 如果我们能够把上海的农文商旅体展各种乡村要素进行充分的融合，就可以焕发我们乡村的生机和活力，带动我们上海乡村消费的巨大潜力。
0: 据了解，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通过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培育消费新场景，促进线上线下联动等方式，畅通城乡消费链路，助力农民丰收增收。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3: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将持续3个月，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0: 跟再嚟嘅時間咧，我哋講一講毛筆。咁毛筆嘅製作嘅工藝咧，其實係好繁複細巧嘅。咁一支毛筆嘅製作要經過從選毫到刻字等五大流程，70多度嘅工序。咁周虎臣嘅毛筆製作技藝咧，係以開創人周虎臣嘅名嚟去命名嘅，並且係由周虎臣筆墨廠筆廠喺300多年時間裡面積累而成嘅。
1: 咁跟住嚟嘅時間咧，我哋會通過一個節目片段咧，就去認識一位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周虎臣毛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吴庆春嘅，一齐嚟走入佢嘅一个匠心传承故事，毫风之间啊！
2: 千万毛中剪一毫，毫虽轻，功甚重。制笔匠人将特性各异的毛料，经过精妙的排兵布阵，凝聚于笔尖，使其浑然一体。周虎臣制笔历经300余年，从宫廷御笔到名家定制，以一人一笔的极致追求，见证着中国笔墨文化的历史。在笔墨工坊里，吴庆春正带领徒弟们对一批新制作的毛笔进行抽样检测。作为周虎臣笔庄的第11代传人，吴庆春从事毛笔制作与研究已有40多年。笔头朝上会制笔，笔头朝下会用笔，是他独有的标志。
3: 但这个就不行，
2: 把控好毛笔制作的每一个细节。吴庆春即便退休后也放不下制笔工作。周虎臣毛笔融合了湖笔、水笔和书画笔技艺，形成了独特的制笔风格。一支好的毛笔选材优良与工艺精细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核心要素，其中选毫过程尤为严格，素有千万毛中剪一毫的说法。
3: 就是羊它身上的毛部位不一样，它这个弹性也不一样。这一款是这个毛它比较粗，它就是那个羊的胡须，如果一支笔里面要刚强一点的话，要加一点羊胡须的。背脊上的毛也不错的，特别是腋下的毛是比较好，吸光风比较多，也比较柔软一些。大概的是这样分一下，然后具体分呢要到水盆里面。
2: 在毛笔制作中，水盆工艺是决定品质的重要步骤。工匠们一人一盆，将毛料浸入水中，借助水的浮力与润滑，用特制的骨梳反复梳理，剔除杂毛、秃毛、弯毛，理顺丰影。
3: 那就是我们这个呢，叫理毫。理毫根据不同的那个毛啊，粗细啊、长短啊、丰盈啊，重新配比。所以我们就毛粗的归粗的把它合并在一起，毛细的归毛细的，丰盈长的合并在一起，就像那个数学上面的合并同类项，选料的时候就好选。
2: 理毫的过程极其考验眼力，明察秋毫在师傅们的手中似乎有了具象的解释。在挑选时，他们需要不断调整观察角度，确保每一根杂毛都无所遁形。
3: 你就这样弯的时候，你一弯就看出来了，从前面有几根，那这个拿掉的几根，你看这个毛缝就不好了呀，所以就把它就拿掉。要保证我们每一根毛在这个它都有团队精神，和大家融为一体。你如果像这种毛的话，它个性本来就比较强，如果做成笔的话，它写字的话它就会容易开叉，实际上就剔除那种无头的，就没有缝的。你看现在这里好多都是有缝的，现在没缝的，你这样这个动作一来，前面这里都没有缝的，看到吧，没有缝的我把它去剔除掉。
2: 吴庆春父亲曾经也在周虎臣笔厂工作，他从小就听父亲讲制笔的故事。周虎臣毛笔源于清康熙年间，创始人周虎臣出生于江西临川周坊村，这里是著名的毛笔制作之乡。后来笔庄迁至苏州，因其工艺精湛，被选为贡品进献朝廷。

0: 深得乾隆皇帝赏识，并赐予周虎臣的匾额，成为宫廷御笔。晚清时期，笔庄迁至上海，开创了书画家定制笔的创新模式。当时笔庄受吴昌硕、刘海粟等大家的用笔习惯影响，对毛料配笔进行个性化调整，开发出更适合大写意、泼墨等技法的长锋羊毫尖毫笔，逐渐形成独有的制笔风格。张大千的恩师李瑞清曾为其题写：“海上造笔者，无余周虎臣。”从小耳濡目染，吴庆春对书法与毛笔产生了浓厚兴趣。特殊的家庭环境也使他在同龄人中显得与众不同。
1: 就是小时候好多小孩喜欢下象棋啊，来我也看，我看半天，我对这个象棋根本就看不懂，但是呢，象棋上面他刻的那个字啊，什么车马炮啊，我觉得特别美，所以我就对写字比较感兴趣。写字呢，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临字帖，觉得老师上课哦，这个字好看，我就照这个学。那册里上什么字好看，哎，我就这样学。
0: 18岁那年，吴庆春的人生迎来了重要转折。随着父亲退休，按照当时周虎臣笔厂的顶替政策，吴庆春接替了父亲的工作。就这样，他从扬州来到上海这座大都市，内心既充满期待，又带着几分不安。
1: 刚才讲我是扬州人嘛，当时我就也加一个心愿，不但要做好笔，还做好人。我到上海以后，一定要做一个让人瞧得起的人。
0: 来到上海的第一个晚上，吴庆春很幸运地遇到自己的同乡，在交谈中的一句话让他触动很深。
1: 他就用家乡话跟我讲：“青春啊，你要好好下手艺，往年我不是手艺人，那么现在讲起来就是工匠精神。”所以这句话深深影响我。
0: 刚进厂，吴庆春被安排到水盆岗位，这项工艺向来由女工负责，他成了组里唯一的男工。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他刚起步就遭遇了极大的挑战。
1: 他那个手对吧，这样把那个毛放在水里面，而且那个一个梭子啊，梭子是骨头做的，那个梭子很尖的，你那个毛一不小心就缩在手上，缩在手上还不算，最关键什么呢，很冷的天，那个手放在水里面，皮也破了，破以后还不算，那个羊毫呢就用石灰水脱脂的，然后这个石灰水再碰到这个钻心的疼。后来我就跟我父亲讲，我这个这么苦这么疼，他说你没学好，你学好以后就不疼了，就不会缩到手了。
0: 父亲那句手艺学精了就不会疼的叮嘱，支撑着吴庆春坚持下来。而在这日复一日与毛料、古书和冷水相伴的工作中，墙上悬挂的一幅书法作品引起了他的注意，上面写着“坚齐远见，玉满管成”8个大字，让他心中不由升起疑问。
1: 管成我知道是毛笔这个行业叫管成，那么坚齐远见我搞不明白，没听到这个成语，那么我就还不敢问师傅，我就小声地问我边上那个师姐，他说我师姐还说他摇摇头，他还搞不清楚。后来我师傅说这个是做别人的一个最高要求，他说叫师德，他说你现在不懂你就慢慢琢磨吧，以后会懂的。那么琢磨琢磨到现在，琢磨了40几年还在琢磨这个坚齐远见这4个字。
0: 当吴庆春还在潜心揣摩坚齐远见的制笔深意时，师傅又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学习书法。在那个年代，制笔匠人只专注于作笔，却不懂书法，但师傅在与书画家交流的过程中意识到制笔者不知用笔的局限，他对这位接班人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既要笔头朝上会制笔，更要笔头朝下会用笔。年轻的吴庆春虽然一时难以领会其中深意，却认真践行，只要有空便独自临摹字帖。这个在当时看来的额外要求，最终成为他跨越制笔技艺的关键契机。 周虎臣毛笔一直秉持一人一笔一支一精品的制笔理念，为许多书画大家量身定制专属用笔，深受书画界认可。张大千、黄宾虹、吴昌硕、林散之、李可染等都曾在此定制专属用笔。吴庆春在师父的提点下，深知作为制笔者会用笔的重要性，为此他苦练书法，并专门拜师学习，以欧体楷书为标准，虽历经艰辛与曲折，最终也颇有造诣。如今他仅凭观察书画作品，就能准确判断所用毛笔的种类和特性，这份深厚的书法功底让他与书画家的对话更加深入，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艺术挚友。
2: 以文会友是很高的境界，以画会友也是很高的境界，以笔会友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来了就是也是以笔会友。那我呢，通常呢比较喜欢什么，喜欢你看啊，锋比较长的，比如这支，如果我们用中国的武术来讲的话，笔尖什么，就是我们武士用的剑，笔腹呢就是我们武者用的拳，而笔根呢是你的马步，是你的沉稳度。吴老师，你看这支笔怎么样？
3: 风韵还有，你看透亮的，你看到感觉吧，这透亮的这种感觉，风韵好的，这支很好，
2: 这个风韵还依然这么透亮。
3: 对，
2: 是因为这是羊毫，
3: 对，
2: 是精选的。
3: 这支笔也陪伴了你好多年，对吧？你让你完成了好多作品，
2: 哎，这支笔用了七年，
3: 而且用的也很苦，
2: 很苦，
3: 一直在用的，
2: 一直在用，
3: 哎，所以我们一个理念就是，一支好的笔要把最大的成本用在笔头上，不是那种浮力化做的笔杆，我们笔杆都很普通，关键笔头也好用。
2: 对，
3: 因为你书画家用的是笔头呀，对吧？这个毛要听话，笔头要听话，这个锋韵，一支好的笔就是要靠锋韵来发力。因为它比较柔软，因为柔软的时候它这个寿命就长。
0: 从初到上海的扬州少年，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庆春用努力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深知制笔的真谛，在坚奇原件中不断求索，如今他仍在思考如何让千年笔意在新时代继续传承，并创新地推出了名人名笔、名帖名笔等系列。吴庆春常说，做好笔更要做好人，这句朴实的话既是对工匠精神的诠释，也凝聚了他近50年的执着坚守。
4: 好啦，咁以上就係今日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佳欣黎涛代表集编春柏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5: 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期间，收到市民丰富多元意见，好有参考价值，带来很大的启示。警方国安处拉了三名男女，涉嫌8月31号在港铁太子站外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和散播假消息。特朗普说将会设国宴款待今个月访美的习近平，又认为美中两国将会达成很好的成果。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期间，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的意见，很有参考价值，带来很多启示。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形容两者一脉相承。金融发展局主席表示，在本港设立黄金交易平台时机非常合适，希望长远能够在贵价金属甚至是大宗商品有定价权和话语权。仇志荣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业短片上说，公众咨询期间短时间内在线上线下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的意见，好有参考价值，带来很多启示。李家超指出，无论个人事业抑或各行各业，都要有长远视野和规划，有信心和能力通过长远规划和具体落实，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则聚焦落实规划的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我们将透过宏观谋划结合微观执行，推动香港经济稳步发展，确保黄金中央结算系统有效运作，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吸引更多全球前沿企业进驻河套香港园区，透过北都大学城全力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为香港带来新动力，创造更多发展机会。
2: 金融发展局主席洪丕正在片中表示，在香港设立黄金交易平台既有策略性亦都有前瞻性，时机非常合适，希望长远能够在贵价金属甚至大宗商品有定价权和话语权。
4: 全世界呢，不是有很多个市场是能够包含交易、精炼和仓储，香港就是希望做到这个三合一，其实时间上呢是非常非常合适。因为随着地缘政治开始改变加剧，整体的资金将会是西配东，黄金市场希望只是一个初步的切入点，在未来希望将这个生态圈能够延续到去贵的金属甚至乎是大宗商品，能够有一个定价权，一个话语权。
2: 港深创新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说，河套香港园区未来还有更多空间落成，以及更多土地展开招标，对市场的反应有信心。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主席雷添良就说，北都大学城区总面积超过1000公顷，彰显推动教育发展的长远视野。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警方国安处拉了三名男女，涉嫌8月31号在港铁太子站外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和散播假消息，被捕人

0: 师，年龄介乎33至79岁。据了解，其中一名被捕人士是前区议员。黄贝文报道。
1: 警方发现有人在8月31日晚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有关人士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和执法部门的憎恨。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星期四在港岛和九龙区采取执法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即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个涉案人，包括两个本地男子和一个本地女子，年龄介乎33至79岁。据了解，被捕人士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和曾经在社交媒体发布煽动性贴文而被判囚5个月的陈冠旭。至于另一个被捕男子，消息说他有心理发展障碍问题，怀疑被人利用和唆摆参与今次活动。警方又说在行动前拿到法庭搜查令，搜查各个被捕人的住所和检取相关证物。警方强调，所谓831事件并无事实根据，别有用心的人借此散播谎言，攻击政府和抹黑警队，企图以危害社会安宁的手段达至政治目的。有关行为涉嫌干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属于严重罪行，首次定罪可被判处监禁7年。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有游客认为有助减少人流。渔护署说今日一共有大约1800人预约到访，全日就有大约900人登记入场，包括职场预约人士。有部分已经预约的人未有现身，署方释放出配额让游客即场登记。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畅顺，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之后再检讨。陈晓君报道。
2: 渔护署今日至到10月7日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会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上午9点至到下午5点，每2个钟头为1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实施首日，署方在入口核实游客的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后，为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洲段几次的内地旅客说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人流。
3: 几好啊，咁不会话太多人涌在上面。
4: OK 啊 ，OK 啊，职员都够，指示都清晰，
5: 好一点。如果之前的话，可能人堵人，不预约的话，所有人一股脑上去的话，其实你包括你上下，可能你原本一两个小时能搞完，然后为了排队啊，所以是解决50%以上的安全问题了。
6: 好好咯，安排包括啲工作人员引导啊，同埋上边好顺畅，唔会塞咯。
2: 喺早上第一个时段过咗一半，有大约140名已经预约嘅人上咗山。由于到场人数较原先预约嘅少，这个时段就释放咗大约50个名额俾其他游客即场登记。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话，整体大致顺畅，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
7: 我哋会尽量去弹性处理，因为我哋非常重视旅客嗰个体验同埋感受嘅。主要我哋嘅考虑因素咧就系、究竟实际上破边洲段上到山嘅时候嗰、人流情况系点样？不同嘅位置摆咗不同嘅同事喺度咧，留意住上边。那個人流情況啊，會不會有些擠擁？如果我們覺得是合適的，亦都有空間俾其他旅客上去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盡量將啲 quota 放翻出嚟。
2: 黎堅明又話，將會喺試行階段之後再作檢討，包括會唔會增加名額，以及喺其他山徑路段應用預約制度，強調要考慮山徑維護同旅客安全等嘅因素。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0: 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表示，本港有34只格斗犬领有有效狗牌，过去2星期有9宗9只个案获评定为格斗犬。最近有关格斗犬的查询和举报数字上升，反映市民和狗主关注安全，不认为有滥用或者是恶意投诉。对于早前有市民饲养的9只被渔护署人员带走，判断是否属于格斗犬，黎坚明说处方人员和狗主商量之后，安排派人上门检视，强调并非强行带走狗只。 亦都有其他狗主將犬隻帶到動物管理中心評估是否屬於格鬥犬。機場二號客運大樓朝早有懸掛半空的顯示屏搖搖欲墜，警方說顯示屏由離地15米高下墜至8米，沒有人受傷。機管局表示十分關注，會徹查成因。機管局發言人表示，今朝早大約8點半，一塊懸掛在二號客運大樓離港層的電子顯示屏故障，已即時圍封。該屏幕裝置設有防墮系統，系統即時發揮作用，保障安全。維修團隊已經進一步穩定裝置，並且會深入調查原因，進一步加強安全系統穩定性。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將會設國宴款待今個月訪美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又認為美中兩國將會達成好好的成果。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報導，習近平可能率領龐大的商貿代表團訪問華盛頓，形容情況罕見，可能會為白宮在中期選舉之前帶來一些潛在的經濟成果。盧曉山報導。
8: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会见记者时，被问到期待和今个月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能够取得什么成果。特朗普回应说，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号和夫人彭丽媛一同访美，到时会设国宴款待。他又说，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好好的成果。
9: He's a great gentleman, we get along great. We have a very good trading relationship. And you know, they're a competitor and all of that, but w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He is coming on September 24th, and we're going to have a state dinner. And we do great things with China. We've been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8: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一个庞大商界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在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之后，对上一次已经是2015年，当时代表团成员包括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腾讯创办人马化腾等。有美国官员表示，白宫目前未掌握中国企业高层代表团随行的消息，但知情人士认为，如果习近平真是率领大型商界代表团访美，显示北京当局愿意支持与美国的投资和经贸关系，同时亦都为白宫在中期选举前带来一些潜在经济成果。路透社在另一篇报道亦都引述消息人士提到，中美计划在两国元首会晤之前在九月中举行对话，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风险。消息说，美方将会由财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就可能由副总理何立峰带领，亦都可能是另一名副总理丁薛祥。不过报道引述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目前没有计划举行会议。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一名被困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社交平台的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将获救男子抬上直升机，一个军医帮他做简单的身体检查。连同早前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至今共有三人从水电站隧道被救出。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又说，在灾区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当中救出一名被困的女子，将她送到加德满都治理。警方就说，截至当地今朝早五点，已经在泥石流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的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受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江西省一共有超過16萬人受災，其中吉安等地災情較重。吉安瑞川縣高平鎮凌晨4點多發生泥石流和山泥傾瀉，造成12座房屋受損，當中8座完全損毀。當局至今救出3個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蹤。江西省應急指揮部啟動突發地質災害二級應急響應，多个部门迅速展开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士，妥善转移安置灾民，严防次生灾害。 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亦都启动省级救灾三级应急

0: 响应，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会带同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而在较早前，乌克兰指控俄罗斯袭击基辅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基辅市长说袭击造成最少12人受伤。总统泽连斯基誓言还击。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同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两人将前往莫斯科和基辅，看看能否促成什么，很有可能会谈得成。传媒之前报道，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在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莫斯科后，当地星期日前往基辅。他更说，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方亦必须采取同样行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有关美方谈判代表会否访俄的提问时表示，俄方不会预先发布任何消息，接触发生时会作通报。不过他说，美方仍然继续斡旋，俄方亦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和平进程目前没有具体的先决条件。而在较早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位于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当地星期五遭俄军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瞄准局长波克拉德在大楼内的办公室。他已经和波克拉德通话，指示如果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已经确定回应行动的地理范围，军方将提供支持。外长塞比加表示，莫斯科在新一轮推动和平的努力展开之际发动袭击，彻底暴露俄方实际上拒绝外交途径的立场。他说，俄方今次袭击是战事的重大升级，需要坚决回应，呼吁国际伙伴谴责事件，并加大对俄施压力度。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卫生署联同警方正系调查有处所供应宣称预防癌症嘅 WT1 疫苗。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连日嘅行动一共搜出1600剂冇注册针剂，但未有发现 WT1 针剂。佢透露，至今有三人被捕，其中一个系医生。潘洁平报道。
2: 針對有處所向顧客提供聲稱可以預防多種癌症的 WT1 疫苗，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衛生署聯同警方本週初展開行動，到過十幾間處所，在其中四間一共搜出1600劑無註冊針劑，不過都不是 WT1， 而是保健產品和維他命等等。有三個處所的負責人被捕，其中一人是醫生，調查仍在進行。卢颂茂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强调 ，WT1 只是一种试剂，研究治疗部分癌症，但系并冇任何证据显示可以防癌。
3: 佢叫佢做防癌疫苗啦，其实呢个系好错误一个名嚟噶吓，因为冇任何证据佢可以防癌嘅。而家嘅科研都系睇佢点样去到医治某一啲嘅癌症，但系亦都冇真真正正嘅临床上面注册咗嘅。
2: 他說，目前的調查方向包括針劑的來源，至今未發現有人已經注射過 WT1， 亦都沒有接獲因為接受注射之後有不良反應的個案。他估計購買甚至是注射了相關針劑的可能是境外人士。
3: 可能這些接受了針劑的人是境外的，他們已經離開了香港了。到底他們是否真的接受了這個針劑呢？還是係有一個詐騙成分，話呢啲處所、呢啲診所，喺個廣告就話打 WT1， 咁而實際佢就係幫佢打其他嘅一啲，例如生理鹽水啊，或者啲維他命嘅針劑咧。我哋呢個都要進一步調查。
2: 被問到本港流感嘅情況，盧寵茂話：現時本港流感病毒嘅陽性比率比基準線高好多，暫時未有出現流感同新冠病毒相高峰，接種疫苗仍然係最重要嘅預防方法。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0: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話，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同施政報告公眾諮詢期間，收集到市民豐富多元意見，好有參考價值，帶嚟好多啟示。 警方国安处拉了三名男女，涉嫌8月31日在港铁太子站外叫喊具煽动性口号，散播假消息。特朗普说将会接国宴款待今个月访美的习近平，又认为美中两国会达成好好的成果。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至8，健康风险中至甚高，路边监测站是4至5，健康风险中。预测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低至中，明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中至高。预测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下午4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西大约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约7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嘅交通意外呢未清理。咁而家呢都係车多，龙尾去到加龙村，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啦。咁就係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对开呢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呢就去到加龙村。其他封路方面呢，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呢近住丁丽路慢线係封闭。大埔丁角路由于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丽路的慢线是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一段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理工大学湾位。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但系咧车龙有待消散噶，而家龙尾就去到加龙村。咁继续讲翻路面情况啦，喺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海滨汇一段车多，另外咧大埔道去旺角方向美河楼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流，龙尾就去到果栏。咁喺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街市一段亦都系慢车嘅，而家龙尾就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屯门公路方向咧，近住安定村亦都系慢车，而家龙尾去到龙日村。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方向马鞍山、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狮隧入口沙田。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第五台节目有好多种，不过真的每个节目都啱你听，点算啊？五台小编推介。
7: 又嚟到五台小编推介嘅节目时段啦，今日有我男小编，
8: 仲有我女小编喺度。
7: 系啊，一定要逼阿文儿讲咧系女小编啦，因为男女组合啊，我哋吓。
8: 耶！呢个组合又出现啦。
7: 系啊，嗱，有我哋嘅出现啦，即系有好节目介绍俾大家。不过咧喺同大家讲啦，我哋有啲乜嘢节目推介之前咧，问下文儿啦，你知唔知乜嘢系叫做低碳生活咧？
9: 例如在出行的时候呢、可以搭多一些公共交通工具啦，减少碳排放啦。咁在我哋住嗰方面呢，又可以唔好开咁多灯啦，节约啲用电啦。食嘅话呢，亦都可以优先揀返本地嘅食材啦，亦都可以呢减少到呢个食物运输产生嘅一啲碳排放啦。咁当然啦，你话着衫上面呢，亦都係可以着多啲旧衫囉，或者唔好成日买咁多新衫，都係可以减少呢个碳排放，然之后呢

0: 做呢个低碳生活噶。
1: 讲得几好，讲得几好啊吓！咁碳排放咧就系指人类嘅活动啊，释放咗去大气之中嘅温室气体总量。主要嘅成分咧就有二氧化碳，源于咧系燃烧一啲煤炭啦、石油、天然气等等嘅化石燃料啊吓。而呢一啲气体咧系会加剧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温变迁同埋极端天气噶。香港嘅近年温室气体咧就系以发电、运输同埋废物处理为来源。嗱，头先你就讲得唔错啦，唔知你又做唔做得到呢？
0: 坦白讲，我咧就唔系全部都做得到噶啦，因为头先咧我讲嘅呢啲方法啦，就分布咗喺呢一个衣食住行四个大嘅范畴啦。咁我就衰猪嘅，喺行方面咧就冇搭呢个嘅公共交通工具啦，系
1: 因为文儿系自己揸卜卜车翻工嘅，
0: 耶卜卜小司机文儿咁样啦。咁跟住咧就食方面啦，我自己咧亦都好少拣到本地嘅蔬菜嘅。同埋一啲可能本地嘅肉类啦，原因系咩呢？到我真系去街市买嘅时间咧，都闩咗门噶啦，所以变相咧只可以买啲急冻嘅食材啦。咁好多时候呢啲急冻嘅食材都系嚟自外国啦。咁啊，衫就更加唔使讲啦。女孩子点样可以买少啲衫呢？咁唯一一样做到嘅就喺住方面，我就真系好乖嘅。用完嘅電器就熄咗佢啦，咁有時候知道，廚房已經唔會再用啦，就熄咗盞燈先，沖完涼又係熄咗盞燈先，等咧嗰個嘅燈嘅用量就少啲咯。
1: 其實你揸噗噗車都可以做到減少碳排放嘅，咪就係換個架電車咯。
0: 呢個咧都係我嚟緊嘅目標嚟嘅，
1: 又可以慳啲油啊嚇。
0: 係啦，
1: 文兒點解會問你呢一啲相關嘅問題呢？因為嚟緊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会联同环境运动委员会有一个活动，叫做轮到我减碳，会去不同的长者中心啦，同啲老友记宣传一下减碳的环保意识啊。咁肯定有啲朋友仔会谂啦，你哋一班主持人去长者中心，关我哋收音机旁边听众乜嘢事啊？当然是关大家事啦，因为我哋会将当日嘅活动精华放翻喺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香港暖流嘅节目入面播放翻出嚟嘅。所以唔净止长者中心嘅朋友学到减碳小贴士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亦都可以一齐学点样去减碳啊！而我哋咧九月十号啊，即系嚟紧嘅礼拜四啦，即将咧就会去息息缘可宜中心啦，就同一班老友记咧嚟分享一下减碳嘅小秘诀啊！
0: 大家咧只需要将呢个减碳嘅习惯融入日常生活入边，为香港喺2025年前达到碳中和咧就出一分力，我相信大家都做得到嘅。接住落嚟要介绍嘅呢个节目咧，就系文儿我嘅生活全关爱啦。咁喺开始咧同大家介绍呢一个嘅节目内容之前咧，问一问你，
1: 好啊，
0: 你系唔系独居青年啊？算系，
1: 我唔系嘅，我同爸爸妈妈一齐住嘅。咁当然啦，细个一定会有好多好多嘅幻想啊，希望可以搬出去，我要自己独立，我要自己一个人住，无拘无束，冇爹哋妈咪去管住我。当然。细个一定会有嘅谂法噶啦，但系咧，慢慢大个啦，就会觉得在家千日好啊！即系你放完工啦，翻到屋企啦，见到爸爸妈妈喺度等你一齐食饭啦，嗰个感觉系唔同啲嘅，所以我而家都系会仲系黐住屋企住噶。
0: 嗱，咁你又有諗過咧，就係話自己搬出嚟啦，就為自由啦。但嗰刻咧，有冇諗到後邊原來有好多唔同瑣碎嘅事情係會追住你嘅？例如係租金啦，
1: 係啊，
0: 租樓嘅一啲租務問題啦。如果屋企個廁所壞咗點算啦？門鎖壞咗點算啦？呢啲有冇諗過啊？
1: 我有諗過啊。
0: 係，
1: 其中有一個咧，我諗嘅係，如果屋企有曱甴點算啊？
0: 仲要你自己一个喎、
1: 啊。
0: 系啊，啊
1: 得个艾字咯，
0: 真系噶。所以咧，好多时候咧，好多嘅青年啦，其实都会想搬出嚟自己一个住，有唔同嘅原因嘅、
1: 嗯，
0: 有机会系屋企嘅原因啦，例如、太多屋企人住埋一齐啦，个空间就比较细啦，又或者好似你咁想自由啲嘅，想有自己一个独立嘅空间嘅。咁、但系每一个青年谂嘅时候咧，就谂得好开心啦，
1: 睇轻咗一件事。
0: 系啊。之后咧，到搬咗出嚟就会发现，原来咧有好多唔同嘅问题就会出现啦。即系钱系其中一样嘢啦。第二就系原来喺家居上面都有好多嘢咧系要自己落手落脚去做嘅。咁所以咧就要介绍大家听咧，听日嘅生活全关爱啦。因为咧有一个嘅计划就好啱呢一班嘅独居青年嘅，或者系想搬出嚟嘅咁多位咧都可以听一听嘅。
1: 文儿啊，咁你今集又请到边一个机构嚟同我哋分享啊？
0: 今集咧，我哋就请到香港小童群益会 Soso 青年生活学计划创办人啦，嚟到同大家去分享啦，仲有计划嘅经理啦，同埋计划嘅参加者啦，嚟到同大家分享一下哦，究竟呢个计划点样帮到大家？而且咧，佢哋仲有一啲嘅小提示分享噶，例如系讲下俾大家听点样咧可以喺有限嘅预算嗰度煮到一餐啦，去买餸嘅时间亦都点样悭。到钱啦，其实都是一啲独居可以帮到大家的方法嚟嘅。所以咧，大家如果想知道多啲，有时候独居究竟有啲咩嘅生活技能，大家系可以了解多啲嘅，就记得收听住听日中午十二点嘅生活全关爱啦。
1: 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精彩嘅节目又点止得咁少咧？记住紧贴住我哋嘅节目啊，咁就会得到最新嘅资讯噶啦。我同文儿喺度同大家讲声，
0: 拜拜。

0: 低头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

0: AI 唔剔嘢，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如果身体系未被翻译嘅诗，咁将呢首诗搬上舞台，又会系点嘅呢？原创舞蹈剧场作品《已花开的姿态》，就将身体化为语言，用意象同律动去诉说女性嘅故事。
4: 《已花开的姿态》强调身体如诗，创作团队喺编舞同剧情上都有铺陈。身体如诗对创作团队嚟讲，就好似将身体当成语言，用意象同韵律去讲故事。整个作品分成三幕，就好似一首长诗。这部作品赞颂女性的坚韧、美丽和力量，不只是舞蹈，而是一种诗意的探索，邀请观众感受女性在当代生活中的复杂情感和绽放姿态。
3: 当身体如诗，生命如花，这个作品在赞颂女性的同时，最想探讨的究竟是什么？交给《已花开的姿态》的监制孙嘉熙继续和大家分享。
4: 以花开的姿态最想探讨的是女性在社会规范和内在欲望之间的撕裂。很多时候外界要求女性要独立、乖巧、完美，但我们真正要面对的是那些讲不出来的痛，好像情感的创伤、身体的焦虑、身份的迷失。这个作品想追问的是，在这些矛盾里面，女性如何重新去唤醒自我的力量。我们想呈现的女性形象呢，不是完美的花，而是一种正在绽放的姿态，是一个在破碎和重建中前行的硬性女性。
3: 以花开的姿态，9月12号香港东九文化中心影馆。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很多新想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6: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看看

0: 过去嗰几个星期呢，黄思博医师就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关于五行嘅知识。今个星期呢，佢就会带我哋进入呢一个中医嘅世界，究竟五行同我哋嘅身体系有啲咩关系嘅呢？一阵呢，佢就会同我哋分享一下。而家我哋先听今个星期嘅一首歌，一个故事。
1: 每个创作背后都有佢嘅意义。一首歌，一个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C 好夜音乐嘅阿佳。最近我哋团队都推出了一首新歌，就叫做《走出埃及记》。这首歌是我哋第15首的流行诗歌创作。一路以来都很想做一些容易入耳，尽可能贴近潮流的诗歌，同埋咧，同時間又可以回應到社會啦，可以帶出到聖經嘅教訓啦，讓信徒甚至乎咧去未信嘅朋友啦，都可以透過詩歌啦喺生活上面得到從上帝而嚟嘅安慰。聽落咧，好

次好多嘢想做啦，咁所以我哋其實都有啲貪心，令到我哋出歌嘅節奏都有啲慢。其中呢一個我哋好想表達嘅主題咧，係出埃及記嘅內容啦，所以我哋今次就擺咗喺詩歌入面。對於咧，我哋嚟講咧，音樂嘅創作其實相對於畫面嘅製作係容易一啲嘅，所以我哋成日咧都諗嚟諗去咧喺 MV 嘅製作上面都花上好多嘅時間。喺畫面上面咧，如果要呈現到出埃及記嗰種好宏偉啦、好浩瀚嘅畫面，其實都幾困難啊。所以咧，我哋都等咗一啲年日啦。而正值而家又係啲 AI 嘅年代咧，咁好多天馬行空嘅畫面咧，好似都相對較容易呈現出嚟。咁就斗膽去研究一下 AI 啦，點樣可以帶出聖經裏面咧提到嘅一啲神蹟啦，萬人空巷走出埃及嘅一啲情景啦。而以色列人點樣可以從中咧喺上帝裏面咧走出埃及，逃離困苦，得到救贖嘅？為咗咧想親切啲嘅去表達咧，我哋就選用咗用 Pixar 嘅風格啦，而且喺畫面入面咧，我哋三個都有出現到咧一啲 lip sync 嘅部分去唱翻呢首歌嘅。咁而喺意義上面都幾特別嘅，因為好似我哋可以穿越時代咧去見證上帝嘅能力咁樣咧參與其中，睇翻個畫面都幾得意。喺今次嘅曲風裏面咧，我哋都選用咗一個較為 R&B 嘅編曲啦。咁而我哋團隊入面咧，三兄弟咧都分別咧已經散落咗喺世界唔同嘅地方，分別係香港啦、日本同埋澳洲。而我哋咧喺歌路方面咧，都傾向中意唱一啲人聲和唱嘅。咁咁啱咧，我哋上兩個月咧有機會一齊咧都喺香港度聚埋一齊，就可以創作咗呢首詩歌啦，同埋錄音嘅。咁希望大家咧聽到呢首《走出埃及記》之後咧，都可以去欣賞我哋嘅 MV 啦，感受下上帝偉大嘅能力同埋豐富嘅恩典啦。希望我哋嘅詩歌可以祝福到大家，多謝。曾與他方落魄身軀。

0: 奇乐加油站。
1: 今个星期咧，我哋继续咧有黄思博医师 Thomas 喺中间嘅 ，Thomas 你好，
2: 你好。
1: 上几集咧，我哋就已经认识咗咧基本啊五行嘅金木水火土，佢哋一啲嘅属性咁样样啦。咁咧今集咧，我哋就真系将佢咧摆入去个身体嗰度啦。
2: 嗯哼，
1: 就咧将佢哋咧同我哋身体入边唔同嘅内脏啊器官咧就会连埋一齐。
2: 冇错。
1: 咁咧。應該大家一路聽嘅時候就發覺，哦，原來係咁，原來係咁，就知道咧嗰啲唔同顏色啊，或者唔同季節咧，就真係直接同我哋嘅身體好有關係啦。咁但係呢一個咧，其實都同之前早幾集我哋提過嘅一啲相生相克嗰啲都有啲關係喎，
2: 係
1: 咪
2: 啊？係啊，講起五行就係離唔開相生相克噶啦。
1: 即係內臟其實都有啲咁樣嘅相生相克嘅關係。
2: 冇錯，係啦。
1: 咁不如我哋就交俾 Thomas 同我哋。先簡單就介紹一下佢哋嘅關係先。
2: 係啦，嗱咁之前我哋講過大自然同五行嘅關係啦，咁唔係單止係大自然，我係再縮細啲呢個宇宙就落到嚟我哋呢個小宇宙入邊。咁咧中醫咧就攞咗五行入邊嚟講咧，就配合落去我哋自己嘅內臟，咁就有唔同嘅臟腑、唔同嘅五官、人體嘅組織、我哋嘅情緒，每一樣嘢都有佢嘅獨特性。咁睇住佢嗰啲獨特性嚟講咧，咁我就配佢落去某一個臟腑入邊啦。咁所以咧，加埋就有五行嘅大家族，每一個家族有自己嘅獨特性。咁就五行相生相克嘅理論咧，都係咁樣樣擺翻落去我哋嘅人體入邊之間啦。咁我哋咧就會明白啲器官點樣大家幫助大家或者克制住大家，咁嚟講咧就可以令到我有一個比較平衡啲嘅健康啲嘅身體咯。
1: 嗯，其實我哋成日都講噶啦，就係我哋要有一個 balance 嘅生活啊嘛，生活都係要
2: 平衡啊，係好緊要噶。
1: 咁其實要由內平衡到外先得喎。
2: 係噶。咁所以我哋飲食起居呢啲都要注意咯，每一樣嘢。所以我哋先睇睇人體嘅關係啦。咁我哋可以睇下啲臟腑佢哋點樣，唔係打交嘅，點樣去幫第二個，令到第二個咧就會更加有效率去做事啦。咁但係咧，亦都可以因為一個唔好嘅時候咧，亦都會影響第二個家咧就弱咗啦。咁佢一個就影響一個，咁所以有陣時咧，我哋就要知道個關係。有陣時醫人嘅時候咧，我哋就要睇下點樣去斬斷佢呢啲蝦嘅關係，咁就扶翻俾人蝦緊嘅器官，咁喺嗰度好翻啲啦。咁佢再攞翻個平衡嘅時候，佢就翻去健康咯。
1: 嗯哼，即係有陣時咧，未必係真係，喂，你隻眼有事咧，就直接。搞隻眼，其實可能同其他內臟有關係，搞掂嗰個內臟咧，隻眼又會好啲。
2: 係啦，
1: 咁所以我哋就要好知道咧，其實佢哋點樣分類咯喎。
2: 係啦，咁我哋就可以咁樣講先啦。我哋講下佢嘅相生嘅關係啦。咁當然又係用個木家嗰度開始，就由肝呢度開始講起。我可能講過，亦都唔緊要，再講一次就係我哋應該喺11点到3点呢段時間去瞓覺。我哋嘅肝膽佢哋運行嘅時間係需要休息，所以我曾經講過咧，就係我哋就算瞓唔到，我哋都喺嗰4个钟头躺平，能夠令到佢嘅肝膽呢度咧就有個好休息，咁佢咧就會行得好啲。咁佢呢度咧就係同我哋洗血嘅，清洗所有嘅血用過咗之後，就要經過肝去清洗呢個大嘅化工廠。咁佢清洗好之後咧，啲血咧就會泵翻去心臟。咁所以有好嘅肝咧，又做到有乾淨嘅健康嘅血出嚟咧，俾到個心。個心有咗好嘅氣血咧，咁亦都俾到咯我哋個脾胃嗰度咧，去消化得更加順暢啦。咁小腸呢啲功能佢哋吸收得好嘅時候咧，咁就亦都令到我哋有氣力。咁我哋呢個肺氣咧。就會充足，充足咗之後咧，咁就係我哋個肺夠力啦。咁我哋又夠力咧，去推動我哋嘅大腸咧，去蠕動嘅時候咧，我哋亦都順暢排泄咗我哋唔需要嘅嘢出嚟身體。咁我哋排泄咗之後咧，我哋就會有好嘅呢個腎臟嘅健康。

0: 康呢，佢嘅功能係好啲，因為啲水分啊喺嗰度咧吸收翻啊各樣，咁然後有水分好嘅時候又俾翻去肝嗰度去清洗咧，咁我哋有一個大循環。所以每一個臟腑，肝幫到心，心幫到脾胃，咁然後脾胃又幫到我哋肺同埋大腸，大腸又翻翻轉頭咧去到個腎臟咧，咁腎臟啲水好啲嘅時候，亦都幫翻我哋肝，咁就一個循環。
1: 嗯。其实呢，如果是这样呢，即是说我们一开始其实要好好保护自己的肝，是不是呢？即是由早睡开始。
0: 由早睡开始就是了。
1: 嗯、即
0: 因为肝来讲呢，都是一个我们叫它将军器官，它是统领着。肝呢是属木，一会我再会讲多些，但是它属木呢就是一个领袖来的。你可以想一下，一棵很高的树干，它一路生长很高的时候，伸展咗啲樹葉出嚟啊，枝幹出嚟，雀仔可以上邊棲息啦。咁亦都我哋行得興嘅時候，都會坐喺啲樹蔭之下去唞涼啦。咁咧就係一啲領袖嘅人才，就係做到呢啲咁嘅木嘅形式。咁所以有陣時亦都可以配合翻，我哋好多時睇見啲世界領袖啊，好多時長少少嘅面啊。我哋覺得嗰啲就係屬木嘅人咧，佢哋做領袖咧就係最好噶啦。咁佢亦都有咁嘅性格咧，就去做領袖咯。
1: 嗯，
0: 所以即係好微妙嘅中國嗰啲用呢個五行去睇嘅時候，可以醫人啦，可以睇人哋五官，可以估到佢哋可以有啲咩性格啦。咁所以醫卜星相都其實就係同源於呢個易經入邊，易經就係我哋中國嘅數嚟嘅，
1: 嗯，
0: 咁呢個數佢做得好嘅時候咧，我哋可以用佢咧去到唔同嘅領域去發展。咁所以中國人嚟講咧，而家你睇下出到去比賽啊，世界比賽，哇，好多唔同嘅國家都有人攞到獎喎。咁但係你睇到攞到獎嗰啲，都係好多係中國人嘅面孔嚟嘅。咁、
1: 嗯、
0: 所以就係其實咧，就係中國人。個計數咧係好叻嘅。
1: 嗯，淨係咧睇翻頭先即係 Thomas 講啦，我哋呢幾集所講嘅五行咧，其實你睇到佢嗰個分類咧，其實都係好有智慧嘅。同埋頭先你講嗰個相生嗰個嘅關係咧，其實就係、是、如果當初佢開始去有呢個五行嘅諗法，其實可能比西醫更早，我哋都未劏開個肚知道佢哋嗰個循環係點。但係其實就係我哋日常嗰個人體一個循環嘅一個 cycle 嚟噶嘛。
0: 冇錯。冇错，咁所以中国人嘅智慧对于天文地理入到去我哋身体都有好深嘅认识，而可以流传到俾我有呢啲遗产，我哋可以执到嚟讲咧，我哋就可以喺唔同嘅机会，喺唔同嘅领域去发展咯。
1: 嗯哼，嗯，咁头先就讲咗相生啦，其实就由头先话由个肝开始啦。其实咧就好似你由食嘢落去，啲食物点样吸收，然之后又排翻出去，咁样咧又令到我哋嘅生活有力量啦，有 energy 去。繼續生活作息咁樣樣啦，咁雙克嘅關係又係點咧？
0: 雙克嘅關係就係嗱嗰啲唔好嘅習慣，夜飯、食煙、飲酒，咁咧就會好容易咧令到我哋嘅肝功能有問題啦。咁就令到我哋啲血液嘅洗得唔係太乾淨啦，唔係太流通得靚啦。咁就影響我哋嘅思想同埋我哋嘅心情。心情一唔好嗰陣時候，你嘅脾胃就冇胃口食嘢噶啦。
1: 嗯，
0: 咁喺嗰度咧，亦都会影响你脾胃唔好嘅时候咧，亦都会影响我哋吸收水分，吸收得唔好啦，吸收得唔好，唔健康，咁就令到我哋啲气血咧唔足够啦。我哋其实咧仲要加多一样嘅器官，西方就系冇嘅，我哋中医咧就有三焦，又分开上焦、中焦同埋下焦，呢、這个咧就系一个气机嘅系统嚟嘅。咁就我哋人體嘅氣咧，就要靠佢哋咧同我哋去分配。咁當三焦唔夠氣血嘅時候咧，就會影響我哋個心咧，咁就啲氧氣唔夠啦。咁你亦都講就去到個肺咧，個氧氣咧就唔足夠，唔足夠我哋咪容易暈咯。暈咁個肝又做得唔好咁，所以咧呢啲咧就係翻翻轉頭又係令到我嘅肝咧。啲氧氣唔夠嘅時候咧，咁我哋又清洗唔好到好嘅血出嚟，就影響其他嘅器官。
1: 嗯，頭先你提到咧三。

0: 蕉咧係點樣分啊？嗰個係人體由上至下分咗三橛。
1: 係，我哋就由頸呢度分，即係其實我哋中部唔要個頭，唔要我哋下肢，腹股溝之下，即係兩隻腳啦，唔要兩隻手，唔要個頭，淨係我哋中間個殼。咁嘅時嚟講咧，我哋就由個肺嘅個橫隔膜嗰度做一個標誌啦。咁橫隔膜以上就係我嘅上焦。咁橫隔膜同埋個肚臍個中間嘅區域嗰個就係中焦。咁我肚臍之下去到下陰嘅地方嗰個就係下焦。
0: 哦，即係淨係個中心，即係人嘅身體中間嗰部分，再分翻三個部分。
1: 遲啲啦，我哋講煲湯嘅時候，我哋啊，淨係要個雞殼，咁即係話飛咗雞髀，飛咗雞翼，飛咗個頭，咁咧嗰個中間個殼咧就係、是，咁、呢個就係我哋中間個殼啦。
0: O K， 咁將佢分開三橛。O K， 即刻明曬啦，咁就咁呢一個咧就大概係咧點樣將五行放咗入去中醫嘅角度啦，連貫翻曬我哋成個身體。其實咧就係、是、我哋日常嘅生活嘅一啲嘅循環啦，點樣樣去即係我哋啲血氣點樣運行啊，我哋嘅排泄啊、消化，其實我哋日常嘅操作啦，即係身體
1: 營養、排泄呢啲，即係你入出。同埋你點樣喺入邊運行血氣嘅運行咁就已經講曬咯。
0: 係啦，咁但係其實咧，好似頭先 Thomas 咁講啦，五行入邊咧又係牽涉咗唔同嘅器官咧，其實咧都可以，例如有啲湯水啊，或者有啲食物咧係可以幫我哋即係補補佢啊，支持下佢啊，加下油咁樣嘅。
1: 係。
0: 下一集翻嚟咧 ，Thomas 就會同我哋分享下咧，即係五行入邊咧，佢哋可以有啲咩合適嘅湯水咧，又或者其實嗰啲分類係點樣樣咧？今日咧，我哋就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Thomas，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三个过往健康良好的儿童感染流感，其中一人危殆，两人严重。初步调查显示，三人在潜伏期内都没有外游。危殆的六岁女童星期四发烧流鼻水同咳，被带到律敦治医院急症室，其后因为全身抽搐转送东区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至于情况严重的三岁女童和十五岁男童，分别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六岁女童就读的班别有另外两个学生近期出现轻微流感病征。中心总监徐乐坚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会持续活跃，学校仍然可能出现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高度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施行预约制，署方人员在入口核实游客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之后，为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渔护署说，今日一共有大约1800人预约到访，全日就有大约900人登记入场，包括即场预约人士。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周段几次的内地旅客就说以往人流比较多，认为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人流。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畅顺，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之后再作检讨，强调要考虑山径维护和旅客安全等因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朝早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警方说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没有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会彻查成因。发言人说，今朝大约8点半，一块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故障，已即时围封。该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经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且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俄罗斯传媒报道，载住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专机，当地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福努科沃机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场迎接，车队之后驶往莫斯科市中心，预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候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会带同一个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但未有详细说明方案的具体内容。预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星期日转到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两人到访辞职，指责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两座机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西大约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约7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 佢哋嘅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同警告，仲唔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唔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佢哋会有更多保障。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啊！最近我老公晚晚都瞓到半夜，这个电话行出房，一定系有古怪啊！咦，老公，你咁夜行出嚟做乜嘢啊？
7: 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咯。
6: 哦，咁听收音机咪得咯？咁点解要攞个电话出嚟咧？
7: 谂住用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带埋耳机，咁唔会影响你啊嘛。
6: 怕乜啫？有好节目啊，梗系要预埋我一齐听噶啦。

迎大家收听住嚟到九月份啊，九月五号有黎晓君为大家主持嘅《动人的中国旋律》，又开始我哋一齐听中国嘅一个时间啦。同大家嘅相约啦，就好似一星期一次啦，我哋喺空中嗰度相会一样啊。今日咧，晓君为大家拣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嚟自浙江嘅民歌《马灯调》啊。我哋用呢一首嘅歌曲嚟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啊。

嚟自一首嘅马灯调啊，亦都系浙江嘅民歌啊。用呢首嘅歌曲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之后，紧接住落嚟为大家拣选咗一首嚟自二胡同埋扬琴合奏嘅歌曲，声音亦都非常之匹配啊！合奏出嘅就系呢首《葡萄熟了》。

一首嘅葡萄熟了啊，有二胡同埋古筝合奏嘅声音，接住落嚟为大家带嚟咧有笛子嘅声音。好多时啦，笛子咧都会用嚟模仿啦雀仔嘅叫声噶。咁当然啦，亦都系模仿得非常之相似啊。接住落嚟嘅呢一曲咧，就系根据民间嘅音乐所改编而成噶啦，用短笛演奏并且编写嘅歌曲，就系嚟自呢一首嘅歌曲啦，《人中鸟》啊。模仿咗雀仔啦，喺一个自然嘅林中悠然咁样歌唱住啊，有一种投入自由嘅感觉。为大家送上嘅就系呢首《人中鸟》。

带嚟嘅就系一首《人中鸟》啊，嚟自有笛子演奏嘅一曲。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一首云南嘅民歌啊，歌名叫做《大雄宝殿》。

一首嚟自云南嘅民歌啊，歌名叫做《大雄宝殿》。紧接住落嚟为大家拣选下一首嘅歌曲啊，大家都好熟噶啦，呢个旋律《何日君再来》。

带嚟呢一首《何日君再来》啊，亦都系大家好熟嘅一首乐曲。接住嚟为大家带嚟另外一首啦，同呢一首嘅歌曲啦，嗰个旋律啦，同埋个气氛啦，亦都有非常之唔同嘅一个感觉嘅一首歌曲。带嚟嘅就系一首《梨园春》啊，用京胡嚟演奏嘅。咁啊，当时啦，作者为咗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所创作嘅。乐曲咧就系主要描写咗梨园啦悠久历史嘅一个主题啊，为大家送上呢首由京胡所主奏嘅《梨园春》。

来自京胡所演奏的梨园春啊，是不是有听开戏曲的朋友呢对这种的感觉也都非常熟悉。当然没有听开戏曲的朋友也都不妨认识一下。间中听一下就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的文化来的。听过之后接着下来为大家送上以下来的一曲跟月亮有关的一曲。歌名叫做《月亮走，我也走》。

一首月亮走我也走啊！大家听完之后啦，唔好走住，节目仲未完嘅。咁啊，接住落嚟为大家拣选嘅就系一首嚟自古琴所演奏嘅《渔樵问答》啊，描写咗渔夫同埋樵夫啦喺大自然之中啦悠然自得嘅一个生活嘅形态，亦都表达咗啦对于世事嗰种变幻无常嘅感叹啊！啊，用一个乐器点样可以表达出啦咁高深嘅一个意境出嚟咧？咁啊，亦都非常之唔容易。咁啊，晓君亦都觉得咧，古琴是一个非常之适合的一个乐器来演奏出当中的一个情绪的。我们一起听一听这首《渔樵问答》。

一首咧描写咗有对答啊，好似渔夫同埋樵夫对答嘅首歌曲《渔樵问答》。接住落嚟咧，要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之中最后同大家一齐欣赏嘅歌曲啦。带嚟嘅就系呢一首《秋风赋》啊，描写咗秋风同埋秋雨绵绵嘅一首歌曲，运用咗民族传统打击乐器嚟演奏出嘅，用呢一首嘅歌曲嚟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啦。喜欢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六嘅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

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以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以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城大完成调查迎新营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的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的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的声誉带来很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好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会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很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即是学生会辖下的组织。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一名被困在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社交平台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将获救男子抬上直升机，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连同早前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至今一共有三人从水电站隧道被救出。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又说，在灾区努亚科特镇一座房屋中救出一名女子，将她送往加德满都治理。警方说，截至当地今早五点，已经在泥石流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俄罗斯传媒报道，载住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专机，当地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场迎接，车队之后驶往莫斯科市中心。预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特朗普较早时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会带同一个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但未有详细说明方案具体内容。预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星期日转到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两人到访前夕指责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两座机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6.0度、东经127.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
南武以南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

0: 红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东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二级，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二级，澳门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复刻艺文时光，长城短语。
5: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85至1987年首播，由吴瑞卿主持的《长城短语》。
6: 相信大家都有听过《月光光》这首儿歌。原来月光光照地堂，下一句不一定是虾仔你乖乖瞓落床。今集节目会介绍另一个版本的月光光，并且分析小朋友怎样透过童谣领悟新知识。现在就来听听由吴瑞卿主持的《长城短语》，细味中国文化点滴。
5: 长城短语，你的节目主持吴瑞卿。
7: 长城短语这个节目在现在又要跟大家见面了。在今次的节目开始的时候，我想请大家欣赏一首广东的小曲。广东的小曲，如果我们要讲，大家都听过粤曲。其实粤曲是怎样组成的呢？它的曲调是怎样的呢？简单来讲，粤曲是由三种的曲调来到组成的。第一呢，就是它有一些基本的唱法的曲调。譬如说我们看粤曲的曲谱的时候，它会写着捆花啊、二往啊、南音啊。唱粤曲的人呢，一看到这些曲调的名字，他们就知道怎么唱了。第二种的曲调呢，就是他们为了一套粤剧或者那首粤曲特别写的一个主题曲。而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所谓小曲了。我们看粤曲的曲谱呢，有时它在一首歌的前面呢，就加一个譬如说小桃红啊、超君怨啊，这些呢都是广东小曲的曲名。咁我而家想请大家听嘅呢，係一首好普通，亦都我哋时时会听得到嘅一首广东嘅小曲。佢曲名叫做《娱乐升平》。咁不过我哋平时听嘅广东曲呢，当然係用中国嘅乐器嚟到演奏啦。咁而家呢换一换，我哋请大家欣赏嘅呢，係由西洋嘅乐器管弦乐合奏，咁又有另外嘅一种气氛噃。而家请大家欣赏《娱乐升平》。

月光光照地堂，年沙晚摘槟榔。呢一首系好流行嘅广东嘅儿歌。咁中国嘅儿歌咧，就即系所谓童谣啦，数量非常之多，而且内容咧系好丰富嘅，可以讲得系中国民间文学嘅一笔好丰富嘅遗产。呢首嘅儿歌咧，本来系冇咩特别嘅主题同埋意念嘅。但是在歌词里面呢，就是教晓我们的小路仔呢，认识了很多广东地区所见到的一些蜂蜜啊、景色，或者是我们日常见到的食品咁嘅。嗱，譬如我哋举其中嘅例子咧，咁呢一首嘅歌咧系咁唱嘅，佢系月光光照地堂，年沙晚摘槟榔，槟榔香买紫姜，紫姜辣买葡萄，葡萄苦买菱角，菱角尖买马鞭，马鞭长起屋梁，屋梁高买张刀，刀切菜买锣盖，锣盖圆买只船，船浸底一个葡萄一个浸底，浸死只猫仔就剩翻只狗仔。咁你呢首嘅俾细蚊仔唱嘅歌咧，佢嘅内容系好得意噶。不过如果我哋细细留意一下咧，就发现喺呢首歌里边咧，原来佢总共介绍咗13种物件或者事物嘅名称，而且咧系好巧妙咁形容咗呢啲物品嘅特性噶。咁而且咧喺个歌嘅最后咧，亦都好巧妙咁话俾我哋听，猫咧就唔会游水嘅，所以猫就会浸死；狗系会游水，所以狗咧就会葡萄就冇浸死。咁月光光呢一首嘅儿歌咧，亦都有相当重嘅时代气息噶。咁譬如话有一个时期咧，中国系受到外国人嘅欺侮嘅时候，呢首嘅儿歌咧，有人将佢嘅结尾咧又改咗噃。咁当时嘅唱法咧就系一路由头唱落尾都冇改，但系唱到只船浸底嘅时候咧，佢哋就唔系话浸死只猫仔，剩翻只狗仔，而系话浸死嗰个翻鬼仔。咁翻鬼仔咧就系洋人嘅意思啦。咁喺呢度咧亦都显示到一种好强烈嘅民族意识噶。而家咧有好多人就将自己好恶嘅老婆叫做老虎乸，咁而喺一啲中国民间文化

恶作品里面又会将恶的女人比喻做母老虎。其实狮子才是万兽之王，而在野兽之中就被誉为最威猛的。咁而以前呢，中国人係好鍾意叫自己好恶嘅老婆叫做河东狮，係将佢比住狮子嘅。咁我哋有时呢就话嗰啲怕老婆嘅人就话佢哋一听到河东狮敲就即刻脚软。咁原来呢度係有一个典故㗎喎。喺宋代嘅时候有一个人叫做陈造，佢嘅别字呢叫做桂上。咁佢年轻嘅时候呢好剑任侠都颇有声名嘅。咁但係后来呢就用心读书。不过尽管他读书读得那么好，仍然是很迟都不能够进入仕途去做官。而他在晚年的时候就改信了佛教，而是中道晚年的。他最出名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怕老婆。原来他有一个他的太太就姓柳的。这位柳氏夫人又恶妒忌心又重。有一次陈贵常请客的时候，照常例咧，都好喜欢请一啲歌妓嚟到陪饮酒同埋跳舞娱宾嘅。咁点知呢位柳氏夫人听到个丈夫叫咗啲歌妓嚟陪饮酒，咁仲得了咩？咁啊，于是就即刻执咗一条大木棍，咁一面打就一面叫，就又敲墙壁又敲台，咁啊走到嚟大兴问罪之师。咁陈贵常嘅座中宾客当然就好冇兴趣啦，咁就纷纷走咗去。咁而陈贵常自己呢就唔知点算好，俾个太太呢吓到呆咗喺度。咁因此事后佢个朋友呢就笑佢话，一听到河东狮敲呢当堂吓到呆若木鸡啦。咁之后呢仲有一啲人呢就係话怕老婆嘅人呢就讽刺佢哋话有贵常之癖，即係话佢哋呢係好似陈贵常咁。咁而我哋个好有趣嘅诗人啊，苏东坡咧，咁佢同陈贵常咧都有一段交情嘅，咁因此咧佢曾经写过一首诗咧，就笑呢位陈贵常。咁佢个诗咧就系咁话嘅：龙幽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敲，将处落心手忙言。咁所谓龙幽居士咧，就是、我哋刚才所讲嗰位怕老婆嘅陈贵常啦。跟住落嚟呢，咁因为今次嘅节目我哋已经请大家听咗两首好轻松嘅中国音乐，咁而家或者请大家听一首呢比较文静啲㗎啦，係一首古筝嘅独奏曲《关山月》。咁呢首曲呢本来係一首古琴曲㗎，咁佢所描写嘅意境呢就係、是、李白所写嘅《关山月》，描写当时嘅人出塞嗰种落寞，同埋见到塞外萧条嗰种咁样嘅景色㗎。而家请大家欣赏。

有好多人话咧，人有钱之后咧就会无情。咁但系中国咧就有一个好出名嘅古仔，讲有钱嘅人亦都会有情有义嘅。咁呢个咧就系好出名嘅，有关于石崇同埋绿珠嘅故事。咁绿珠咧系一个好靓嘅女人，佢本来咧系姓梁噶。咁后来咧，好有钱嘅石崇咧就用三合明珠，咁三合明珠喺当时嚟讲系相当大嘅一笔金钱嚟嘅，就换咗佢翻嚟做佢嘅姬妾，咁就喺洛阳嘅别墅嗰、那个叫做金谷园嘅一个地方咧，就藏咗呢个绿珠呢位美人啦。咁而石崇咧同绿珠咧一直系非常之相爱嘅，咁但系当时嘅一位权贵咧，孙秀咧，佢就久闻绿珠嘅美貌喎，咁于是佢就施展佢嘅权术咧，就要威逼石崇，要石崇将绿珠献俾佢。咁但系石崇咧系一个有情有义嘅人，佢唔为呢个势力所逼咧，佢就点都唔肯将佢心爱嘅绿珠献出去。咁佢嘅结果系点样咧？就系俾呢个孙秀咧，就系向朝廷诬害佢，诬告话佢谋反，咁因此咧就带人去到金谷园咧，就系捉咗石崇去，咁后来咧就系处死添。咁而绿珠咧为咗报答石崇咁爱佢，不为权势所逼，都唔肯将一个咧所谓地位低微嘅妾侍献出去，咁因此咧就为佢殉情，佢咧就喺金谷园里边嘅楼台上边跳咗落去而死嘅。咁后来嘅文人咧对呢件事咧都系非常之感叹。咁而著名嘅诗人杜牧咧就曾经写咗一首诗咧系好出名嘅，就系写绿珠嘅故事。咁呢首诗咧系咁嘅，佢话繁华是即逐香尘，流水无情好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醉留人。咁后世呢，我哋时时提起醉留人嘅意思呢，就系绿珠嘅典故啦。咁喺呢度呢，请大家听一首嘅民歌。呢首民歌呢，系描写一个女仔喺度梳头扮靓，准备见佢嘅情郎嘅，曲名叫做《巧梳妆》。

刚才呢我哋就提过苏东坡写诗笑啊陈桂常怕老婆。咁苏东坡系中国宋代著名嘅才子，佢嘅文诗词书画可谓无一不精，咁系一个十足十嘅艺术家。但系喺生活上边呢，苏东坡又系一个好有人情味、好幽默风趣嘅人。咁佢有好多风趣嘅故事系流传落嚟噶。呢度有一则咧就系讲东坡同埋食嘅故事。而家我哋去到杭州或者香港嘅杭州式饭馆食饭呢，一定唔会错过杭州嘅名菜东坡肉啦。咁东坡肉据说系苏东坡所创嘅。苏东坡喺杭州做地方官嘅时候，勤政亲民，咁好得到人民嘅爱戴。佢大兴地方嘅工程，建筑咗我哋而家去杭州一定唔会错过嘅苏堤，咁使到杭州嘅水利大为改善。老百姓为了表示对苏东坡的敬重，在过年的时候就纷纷都送了一些酒和猪肉给苏家。但是这么多的酒肉，苏家的人怎样吃得完呢？结果苏东坡就想了一个红烧猪肉的烹调法，叫他的厨师就将这些猪肉切成一嚿一嚿四四方方地就将它焖成红烧肉。然后炆好咗之后咧，就叫呢啲家人咧，分别送到去帮佢捉苏堤嘅工人里边，俾佢哋嚟到分享。咁由于苏东坡红烧猪肉嘅办法系好好，所以做出嚟嘅红烧肉咧，所谓金香酥滑，非常之好食。咁杭州各地嘅菜馆咧，都纷纷跟呢个办法嚟到炮制，而且为咗推崇苏东坡啊，就叫呢一味菜叫做东坡肉。從此咧，東坡肉咧就成為杭州嘅名菜啦。喺今次嘅節目最後咧，想請大家欣賞一首係新創作嘅古箏曲。呢首曲嘅曲名叫做《浏阳河》，請大家欣賞。

0: 长城短语再同大家见面啦。
1: 今个星期香港电台文化节目组制作的长城短语又暂告一段落啦。吴瑞卿下个星期同你再会啦。

0: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1: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2: 欢迎登入图书馆网站，请于搜寻器内输入你想搜寻的书本名称。
3: 戏班用语大全，
2: 找到零个结果。
3: 戏班用语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还想着了解之后可以明白到背后的戏曲密码，不知道还可以怎算呢？
2: 现在为你解答，除了看书还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下午一点戏曲天地，有黄海游主持。不知戏班讲什么话，每个星期都会解释不同的戏班用语的。
4: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
5: 今集中国语言，陈耀南教授同大家介绍两则语言。第一则叫做《曹竹虚言》，出自清代文学家纪晓岚所著的《月眉草堂笔记》。话说曹竹虚的族兄借宿朋友的屋企，遇上女鬼，女鬼多次恐吓他，族兄不单止毫无惧色，反而嘲笑女鬼，女鬼忌穷隐去。这则寓言的寓意就是心正不怕影子邪，做人要光明磊落，邪门鬼道在堂堂正正的人面前自然无计可施。第二则寓言叫做《雪轮》，出自《宏明集》。话说从前有一个人想知道麒麟究竟是什么样，于是去问见过麒麟的人，对方简单回回一句，麒麟就是指麒麟。提问的人听得一头雾水，那个人进一步形容，麒麟有牛的尾、鹿的蹄、马的背脊，最终提问者得以豁然领悟。陈耀南教授指出，这个寓言的寓意就是人理解道理是从具体去认识抽象，善用譬喻十分重要，而用譬喻要用得明白、亲切、生动。
6: 中国寓言。

曹丝浓足虚言，其足轻自涉往扬州。途经有人家，是盛夏，言坐书屋，甚轩爽，沐浴下榻其中。有人曰：是有味，夜不可居。曹强居之。夜半有物自门隙远远入，薄如甲子。入室后渐开展，作人形，乃女子也。曹庶不讳，忽披发套舌，作艺鬼状。曹笑曰：由是发，但稍乱；由是舌，但稍长，亦何足畏？忽自责其手至案上。曹又笑曰：有手尚不足畏，况无手也？鬼既穷，宿言灭，及归途再宿。夜半门隙又远动，苦露其手，接唾曰：由此败兴物也？竟不

0: 阿添啊，
1: 啊，
0: 快啲食啦，我哋仲要赶路噶。
1: 啊啊，咩幕咩啊，少爷，仲要赶路啊？
0: 系。
1: 哎哟，
0: 如果唔赶路，我哋就唔可以依时去到扬州噶啦。
1: 哎呀，少爷啊，而家已经日落西山噶啦，仲要赶路啊？哇，咁岂不是今晚要赶夜路？
0: 为咗要依时到，行夜路都要噶啦。
1: 不过咁啊，少爷，如果我哋继续行，今晚就要经过嗰片大竹林噶啦噃。少爷啊，嗰片大竹林有鬼噶，
0: 有鬼
1: 系咯？
0: 你见过咩？
1: 咁我啊未见过，不过人人都系咁讲噶啦。
0: 姑勿论有冇鬼都好啦，一个人只要行得正，企得正，就算真系有鬼啊，又奈我哋乜嘢何呢？
1: 少爷啊，
0: 好啦，添前边嗰座庄园嘅主人系我嘅朋友嚟嘅，我就去嗰度借宿一宵，顺便探下佢。听朝一早先上路啦。
1: 真系啊，咁好啦，少爷。
0: 李兄真系雅兴不浅喎。
2: 曹兄，乜你嚟咗啊？
0: 系啊，我由薛县去扬州，顺便探下你嘅。一入门口就见到庆叔，佢话你喺书房，我就自己闯入嚟啦，冇骚扰李兄你嘅私兴啊嘛。
2: 冇，曹兄，请坐。
0: 好，高座。
2: 曹兄，难得你一场嚟到，今次就喺度住多几日啦。
0: 李兄，实不相瞒啦，我今次有事赶去扬州，原本系要赶夜路嘅，因为书童怕经过前面嗰一片大竹林，所以专登向李兄借宿一宵。听日一早我哋就要上路㗎啦。
2: 得。曹兄不嫌寒舍简陋，咁我即刻叫人收拾客房啦。
0: 李兄不必麻烦啦。我非常喜欢呢一间书房。
2: 哦，
0: 不如就喺呢间书房过一晚就得啦。
2: 咩话？喺呢间书房过一晚？
0: 李兄唔方便咩？系咁，千祈唔好勉强。
2: 曹兄，你千祈唔好多心啊。不过呢间书房有啲唔干净。
1: 呢间书房有鬼啊！
0: 阿添，休得无礼。
2: 曹兄，你唔好怪阿添啊。事实上系咁啊。
0: 李兄，乜你都信埋呢啲咁嘅嘢嘅咩？就算真系有鬼啊！所谓人不犯鬼，鬼不伤人，又使乜怕呢？如果李兄唔介意嘅，就俾小弟喺呢间书房过一晚。
1: 喂，少爷啊，唔好啦。
0: 阿添，
2: 咪坐啦，好啦。既然曹兄坚持要喺度过一晚嘅，咁就喺度过一晚系啦。不过曹兄啊，你要小心啊。
0: 得啦，李兄。阿添，
1: 咩
0: 做乜嘢啫？做咩咁惊啫？点解仲唔瞓啊？
1: 我瞓唔着啊，少爷。

0: 今日行咗成日路啦，你应该好攰噶啦。点解瞓唔着呢？
1: 哎呀，系好攰啊！不过呢间房咁恐怖，点瞓得着啊？
0: 恐怖？
1: 系咯系咯，
0: 有咩咁恐怖啊？
1: 哎呀，少爷啊，你仲话唔恐怖喎？嗰个李庄主话明呢间房有嗰啲嘢噶啦。
0: 哦，原来你怕呢间房有鬼系嘛？
1: 咁啊系咯，
0: 阿添。就算有鬼又点啫？你又冇害过佢。所谓平生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啊嘛。
1: 咁啊，
0: 唉，安心去瞓吧啦。
1: 哦。

0: 这个书生算几大胆啊。好，等我变成一张纸咁薄，由门罅嗰度摄入去，睇下你系咪真系咁大胆先。
1: 哇！哎呀，忽然间阴风阵阵，由条门罅度吹入嚟啊！而且个鬼影重重添噃，
2: 阿添，唔使惊，定啲嚟。
0: 惊系嘛？好，等我变大啲，变丑样啲，睇下你惊唔惊。
1: 小爷，小爷，
2: 哦，原来是一只女鬼啊！
1: 系吊颈鬼啊！个鼻头散发，哇！条脷伸到成斜斜，几长啊！
2: 哎呀，添，唔使咁惊嘅。佢不过啲头发乱啲，条脷就比平常人长啲啫，
1: 长好多啊！
2: 有咩咁好惊呢？
0: 等我拧个头落嚟，放喺台面上边，唔信吓唔到你啊！
1: 哇，少爷啊，你
2: 添，咪嘈！佢有头我都未惊，何况佢而家仲冇头。
0: 吓佢唔到，真系冇意思。唉，都系走啦。

0: 咁嘅，哎呀，只鬼走咗啦！少爷啊，你真系有本事啊！只鬼走咗啦，走咗啦！
1: 阿添，因为我唔惊佢，佢就无所思其忌，咁咪要走啦。

0: 曹兄，上次匆匆一别，不经不觉成几个月啦？
1: 是啊，都有三个几月啦。我由扬州翻嚟，又想打搅李兄。
0: 乜事话？曹兄光临寒舍，上面就真。
1: 系咧，李兄。
0: 啊，
1: 嗰间书房仲有冇？
0: 咪同以前一样，吓到冇人敢喺书房过夜啊。
1: 今晚我想喺书房过一晚。
0: 咩话？曹兄，何必呢？我怕嗰啲妖魔鬼怪会变本加厉，万一受到伤害就唔好啦。
1: 唔怕嘅，所谓邪不能胜正，李兄你唔使担心。
0: 咁啊随便你啦。不过曹兄，你真系要小心噃。
1: 得啦，李兄。

喂，这个问题呢就当然是向来都很难解答的。人呢往往觉得一个人的生命现象咁复杂咁奇妙。但是用人的肉体又是咁脆弱咁简单同第啲生物冇乜大分别。三寸器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忧。呢个死咗之后呢，究竟呢个人系咪就此消灭呢，因为其实是有灵有性作某种形式嘅存在呢，咁中外都有若干鬼的信仰。咁有冇呢真係好难断定。我哋不能够话、哎、你都未见过，又话呢你搵个科学方法证明佢有啦。其实人到而家呢个阶段呢，科学方法呢可能都仲有好多地方需要继续努力。咁好多嘢呢未系我哋目前嘅方法所能够证明或者否定嘅。而且好多时候呢又好多幻象呢都由心而产生啦。咁啊呢度个故事当然嗰个人係真大胆啊，佢嘿什么怕啫，披头散发。条脷都伸出嚟咁，吊颈鬼咯。哦，头发乱啲咁啊，哦，条脷长啲咁啊，你个脷胎咧比较厚啦，梗系泄热气啦咁。咁呢个人咧当然大胆，但系问题咧又睇实力嘅啫。啊，有时可以话呢度所讲嗰只鬼咧就有神通嘅，但佢唔多得啊，净系整乱啲头发，伸条脷出嚟咁。如果自细嗰人咧大胆都见惯嘅，甚至自己都扮过鬼吓人嘅，咁梗系唔惊嘅。但系如果嗰只鬼，真系鬼咁神通，唔止咁少嘢嘅，仲有好多嘢出嘅。咁可能呢个大胆嘅人物咧，可能都唔掂啊，黑火胆都唔定噶嘛。所以有时亦好难讲吓。

可说已实，一人见一人不见者，难遇成言也。昔人未见伦，问常见者，伦何累乎？见者曰：伦如伦也。问者曰：若吾常见伦，则不问子矣。而云伦如伦，宁可解哉？见者曰：伦，君身、牛尾、鹿蹄、马背。问者复解：

0: 老师啊，
1: 嗯，
0: 你时时都教我哋学习打比喻嘅技巧，究竟打比喻有咩功用呢？
1: 哦，打比喻嘅功用就大啦，借此如彼，借远如近，借古如今，借小如大，借物如人，令到抽象或者深奥嘅道理从显浅嘅描述中表达出嚟。
0: 老师啊，
1: 嗯，
0: 我仲唔系几明白。
1: 任何事物只有共同见过嘅，先至可以讲得清楚、听得明白。如果其中一个人见过，而另外一个人未见过嘅，咁就好难将呢件事物讲得清楚啦。
0: 譬如呢，
1: 嗱，好似如今咁，要解释打比喻嘅功用，仍然要用比喻嚟解释。嗱，以前有一个人叫做阿甲，佢啊从来未见过麒麟，佢知道阿月系见过麒麟，咁于是佢就去问阿月啦。

0: 嘅，你就话麒麟好似麒麟，咁
1: 系咯。
0: 咁究竟麒麟系点先得噶？系
1: 啊咁啊，麒麟个样咧就
0: 你啊，不如打个比喻啦，
1: 打比喻啊，
0: 系咯，
1: 嗱咁你听住咯，
0: 嗯嗯，
1: 麒麟嘅身体咧就好似一只军咁，佢条尾咧就好似牛尾咁，佢嗰啲蹄咧就好似鹿蹄咁，佢嘅背脊啊就好似马嘅背脊一样啦，
0: 哇，军身，牛尾，
1: 冇错啦，
0: 鹿蹄，
1: 系啦，
0: 马背，
1: 啱，
0: 我明白啦，我而家知道麒麟系点样噶咯。

0: 月啊？
1: 咩事啊？咩事啊？咩事？
0: 听讲你啊见过麒麟噶噃？
1: 系啊系啊系啊！喂，
0: 麒麟究竟系点样啊？
1: 切，麒麟咪好似麒麟咁咯。
0: 喂，哎呀，如果我见过麒麟啊，就唔使问你啦。我问你麒麟系点？

0: 老师，
1: 嗯，
0: 我如今明白打比喻嘅妙用，
1: 嗯，
0: 因为牛、鹿、马都系人人熟悉嘅嘢，用呢啲人人熟悉嘅嘢嚟描述罕有嘅事物，自然令人听得明白啦。
1: 系，冇错。总括嚟讲，打比喻就系用人人都知道嘅事物嚟描述，嚟解释人人所唔知道嘅事物，从而令人了解嗰样事物嘅形态或者真相啊。
2: 解释呢个轮嘅说话咧，就好唔错啊！即系我哋知道譬喻啊，系十分重要，根本唔能够离得开。我哋人嘅认识一件事情咧，总系透过具体去了解抽象啊，凭藉已知去认识未知。咁所以咧，善于发表、善于表达嘅人咧，一定系善用比喻嘅。你睇先秦诸子中吓、啊、孟子啊、韩非子啊、啊以至庄子啊，以至后世啲文章大家。啊，韩愈啊、欧阳修啊、苏轼啊，个都系有呢个长处，好善于比喻，顺手拈来，又亲切又生动。所以我哋都知道前若干年前，嗰啲人好热心推行呢个咧，系十进制，咁当然系好事啦。但系咧就硬系唔想勾上原有嘅名词啊，又唔用譬喻，又唔用呢个咧系比方，结果咧就唔容易推行。咁后来咧渐渐咧，大概又觉醒到咧要用啲符合呢个教学原理嘅方法啦，譬如话。你不能够话一米等于一百厘米咁长啊，咁一米就系一千分之一嘅千米啊，咁即系讲咗等于冇讲嘅啫，何况呢个米就本来就译音啊，令人仲好似联想一粒米嗰个米添。如果你唔好排斥嗰个原有嘅译名公尺咁，有乜唔好咧？又譬如话一米就两米嘅大概啊，等于一道门咁嘅高度啊，而一米咧啱啱就一半，好似嗰个把手啊，嗰个另外一道门嗰个东西嗰个咁嘅高度咁，咁人有个概念啦吓、啊，你就等于话。啊，五百多尺咁，五百多尺唔系几支几长嘅啫。你话啊，差唔多康乐大厦咁高咁，咁于是啲人就有个概念。所以呢个譬喻咧，或者咧用一啲具体嘅嘢嚟比方嗰啲抽象嘅观念咧，系十分重要。另外一个类似故事就系嗰个庄子嘅好朋友个卫斯咧，就系又善于用譬喻。咁啊，自然有人眼红啦，佢得到人哋嘅信心，得到呢个领袖嘅宠爱，又嘿，佢呢个人咧，得把口嘅啫，佢就诸多譬喻，你唔准佢用譬喻，佢就冇嘢好讲噶啦咁。咁有一次嗰个君王咧，对个卫斯讲啦，佢耳仔耳朵话：以后嗱，你同我讲嘢就照讲好啦，你唔好用譬喻啊，咁要有碗话碗，有碟话碟，唔准咧用比喻。其实有碗话碗，有碟又话碟，都已经系譬喻紧噶啦。咁、那个卫斯又话：好好。咁但系佢话皇上，假如有个人系问你射嘢嗰啲弹弓啊，点嘅咧？咁你唔准用譬喻，你话弹弓就好似弹弓咁，你明唔明咧？咁、那、嗰个皇帝话唔明咁。嗱好啦，如果话弹弓个样咧，就一边好似弯弯，好似个半，好似个峨眉月咁，呢边咧有条线咧就可以拉长拉短，掹行佢一射咧，嗰支箭咧，或者嗰粒子弹咧，就好似咧吓，系能够飙出去啊，咁啊清唔清楚咧？咁啊咁啊清楚啦，知道一边咧好似个弯弯半月咁，一边咧就可以拉长缩短嗰条沿线射出去咁。嗱，佢话所以譬如系唔可以唔用噶啦咁。咁呢个故事咧就同呢度所讲啊，麒麟个轮系点噶咁，轮咪就好似轮噶啦咁。咁你就算问阿谭先生啊，佢都唔明噶，系咪啊？一定要话吓啲轮咧，就好似鹿嗰啲咁嘅身吓、啊，有牛嘅尾啊，嗰、那个蹄又好似一只鹿咁，而个背咧就好似马咁，因为马、鹿啊、牛啊嗰啲都系常见咧，于是啲人就可以想象，哦，原来咁上下呢几样嘢夹埋，好似嗰啲话唔好听嗰啲罪犯拼图咁样。

0: 一拼拼埋，哦就咁就係奇輪啦，咁咁就清楚好多嘛。咁所以咧啊，呢、這個譬如嘅運用咧係不可免嘅，啊而且值得鼓勵嘅，啊最緊要咧係用得明白、親切、生動嘅啫。
1: 中国寓言，陈耀南主持，钟伟明朗诵，焦六池编剧，张婉容编导，黄法之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两名港队代表李卓耀和吴英伦分别杀入男单决赛，提前包办冠亚军。李卓耀在四强面对赛事二号种子法国球手波波夫，直落两局21-15和21-19胜出。新星吴英伦在紧接的另一场四强战，与丹麦名将五号种子安东神激战超过一个半钟，吴英伦先失一局15-21的情况下，连赢两局22-20和21-16反胜。三名过往健康良好的儿童感染流感，其中一人危殆，两人严重。初步调查显示，三人潜伏期内无外游。危殆的六岁女童星期四发烧、流鼻水同咳，被带到律敦治医院急症室，其后因为全身抽搐转送东区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至于情况严重的三岁女童和15岁男童，分别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以及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六岁女童就读的班别有另外两名学生最近出现轻微流感病症。中心总监徐乐坚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可能出现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东区走廊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涉及两架私家车，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院，其后不治。事发在早上10点几，两架私家车在东区走廊西行近北角码头相撞。救援人员到场时，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往律敦治医院救治，去到中午大约12点证实不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总统普京将会接见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克里姆林宫将在会谈之后发布消息。普京同时下令，从当地星期六午夜起，三日内不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样做与美国谈判代表筹备和将会访问基辅有关。俄罗斯传媒报道，载住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飞机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机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场迎接，车队之后驶到市中心。特朗普星期五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带同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预计两人星期日转到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两人到访前夕指责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两座机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3000几元， 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复刻艺文时光，中华五千年。
6: 清朝宣统帝退位之后，袁世凯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将政府搬到去北京。此后直到1928年期间，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央政府由北洋军阀控制，后世称之为北洋政府。另一边厢，1921年北京国会被解散之后，议员南下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并推选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正式成立中华民国政府，史称广州政

府和北洋政府对峙，形成南北两个同时自称中华民国政府的局面。1925年7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由汪精卫担任主席，继承了广州政府以及孙中山的护法主张和革命精神，希望推翻北洋政府，实现南北统一。今集中华五千年就同大家认识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政府成立的经过。

0: 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1: 国民政府民国十四年，即是公元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上准备同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等北方军阀商谈和平统一的时候，因为肝癌发作在北京逝世。孙中山先生病逝的时候，南方的革命政府正在国共合作基础之上逐步巩固，而且取得相当进展。在北面，北伐军已经占领了江西省南部的贡州一带，在东面，革命政府的军队攻占了东莞、石龙、淡水、汕头、潮州等重要的市镇，向盘踞惠州的陈炯明叛军步步进逼。在财政方面，革命政府收回广东海关的主权，而且创立了中央银行，逐步整顿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货币和财经的混乱情况。所以孙中山先生逝世并没有打击南方革命政府。不过由于长期以来孙中山先生是革命领袖，他的威望受到国民党内外的尊重，人人都服从孙中山先生的命令。孙中山先生逝世，国民党和南方革命政府之内再没有一位威望和地位足以代替孙中山先生的人物。孙中山先生北上病重的时候，国民党以及南方革命政府的党政实权交由长期追随他的三位重要助手来承担。这三个人就是胡汉民、廖仲恺和汪精卫。他们三个都是广东人，都是在日本和盟会时期追随孙中山先生的。三个都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比孙中山先生年轻13岁，曾经担任广东都督、广东省长。孙中山先生北上之后代理大元帅，掌握革命政府的行政。廖仲恺比孙中山先生年轻11岁，由于他是美国华侨，少年时候在美国读书，精通英语，而且擅长理财，所以成为孙中山先生和苏俄顾问团联系的重要助手，负责国民党党务，主持工农运动，又是黄埔军校的党代表。汪精卫即是汪兆铭，比孙中山先生年轻17岁，他头脑灵活，仪表出众，而且擅长撰写议论文章，是国民党内的宣传专家。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亦都是由汪精卫代笔的，可见汪精卫在国民党党中央里面地位十分重要。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成为了国民党和南方革命政府三个最有实权的领导人，亦即是当时人所称的三巨头了。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前，南方革命政府决定出兵讨伐盘踞惠州、潮州、汕头一带的陈炯明，国民党称之为东征。东征部署由代理大元帅胡汉民、苏联高等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蒋介石、田军总司令杨希敏、桂军总司令刘振环、湘军总司令谭延闿等联合策划。

0: 各位同志，孙先生在北京患了重病，他在医院里面仍然挂念广州的局势，托少明同志拍电报询问广州的情况。
1: 是，孙先生为了中国革命努力奋斗40年，今日北上议和，在北京染了重病，我们很应该将广州的革命事业发扬光大，令孙先生安心的。
0: 没错，仲海卿讲得啱，我们应该继续发扬革命事业，等孙先生病好回来广州更加高兴。只不过最近大批陈炯明的叛军屯驻在东莞、石龙、淡水一带，对广州虎视眈眈，而且叛军控制广九铁路，又同香港的英商勾结，对革命政府威胁非常大，我们必须解决。
1: 陈炯明的确是革命政府旁边的大患，一日未解决，革命政府的安全一日没有保障。嘉伦将军，你认为怎样呢？
2: 廖仲海同志、胡汉民同志，我很赞成你们的意见。革命政府必须解决陈炯明叛军，保障广州的安全，唯一的办法就是出兵攻打。
0: 出兵攻打？嘉伦将军，我们革命的敌人是北洋军阀，孙先生的想法是想完成北伐统一。
2: 汉民同志，革命的最主要敌人虽然是北洋军阀，但是巩固革命根据地亦都非常重要。如果革命根据地受到威胁，那就无法子安心北伐。所以在革命政府消灭陈炯明叛军、完全控制广东省之前，北伐不可能进行的。
1: 嘉伦将军讲得啱，我们必须先解决陈炯明，巩固革命根据地。
0: 咁好，我可以在党执委会里面建议，先东征后北伐，先解决陈炯明，再统一全国。

0: 好，非常好，非常好。
1: 校长，有咩事咁高兴呢？
0: 啊，因来啊，我啱啱接到仲海嘅电话，佢通知我党中央已经批准东征，黄埔军校嘅师生可以编成两个团参加东征。
1: 吓、啊，黄埔军校嘅师生可以参加东征啊？
0: 嗯，冇错啦，军校师生有机会考验下佢哋嘅革命精神同埋战斗能力啦。
1: 校长讲得啱，
0: 因来你是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你应该好好地向学生宣传下东征的意义，还有讲解下作战的纪律，等学生有所准备。
1: 是的，校长。
0: 你替我请何教导长、黄柏玲、钱大军、陈诚、刘氏他们去会议室，我们和他们讨论下东征的战略。
1: 是的。

0: 各位同志，我是奉了廖代表和蒋校长的命令，向各位讲解东征的意义。各位，东征军马上就要出发，我们是革命军人，我们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战，而是为了革命事业而战的。我们的革命事业是扫除黑暗残暴的军阀，拯救苦难的民众。我们是为公平、为正义而战。我们的性命虽然可贵，但是公平正义更加可贵。我们要做一个合格的革命军人，不怕牺牲，英勇杀敌。
1: 是，我们为革命而战，为公平而战，为正义而战。
0: 好，革命军人必须严守军纪，不扰民，不拉夫，不占民房，公平买卖，如有违犯，军法严惩。
1: 遵命。

0: 欢迎嘉宾啊！
1: 我系石龙镇嘅父老，我代表石龙镇全体百姓欢迎大军驾临啊！
2: 老伯，我哋系革命政府嘅军队，我哋
1: 哦，我明白，我明白，我立刻叫人汤鸡汤猪。长官有咩吩咐，我一定照办。
2: 老伯，我仲未讲完。我话我哋嘅长官蒋校长有说话想同大家讲。
1: 哦，咁啊，请吩咐，请吩咐啊！
3: 各位乡亲，各位父老，我系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我哋系奉咗革命政府嘅命令，讨伐陈毅炯明。今日收复咗石龙镇，我想向各位解释清楚，革命军是为咗救国救民而嚟嘅，我哋绝对唔会占老百姓嘅利益。你哋不必杀猪杀鸡，我哋嘅军粮必须公平买卖嘅。各位，我只系希望你哋将革命军嘅精神向外边宣扬。
1: 哦，一定一定一定，
3: 革命得到民众支持，就一定会成功嘅。

0: 各位同学，我哋收复咗石龙镇之后，下一个目标系淡水镇。不过敌军喺淡水嘅防御十分坚固嘅，我哋唔怕。进攻淡水，我哋需要一支敢死队。嗱，唔怕死嘅就上嚟报名。
1: 好，我报名。

0: 得好，打得好啊！我哋黄埔军校师生喺一日之内就攻陷淡水城，黄埔军校师生果然英勇。
1: 报告校长，据村民指示，陈炯明嘅军队已经向潮州方面撤退。
0: 好，我哋立即通知其他嘅革命军队向潮州推进，围剿叛军。
1: 系，校长。

0: 入此嚟，叛军不断由河源、老龙方面截击我军，阻止我军向潮汕推进，真系讨厌啊！
1: 校长，听闻叛军师长林虎十分勇悍，佢要将我哋黄埔师生困死喺呢处揭阳棉湖镇啊！
0: 敌人的确凶险，但系我哋唔可以退缩。

0: 无论如何要击退敌军嘅。
1: 系，校长，我而家即刻去勉励一下军队，提高佢哋嘅士气。
0: 嗯，恩来，你记住，军人嘅本色系置之死地而后生。
1: 系。

0: 介石兄，我一到棉湖镇就听到黄埔军校师生击退林府叛军的消息，真系令人振奋啊！
1: 乜说话啊，仲海兄，我哋一定会竭尽全力为革命奋斗嘅。
0: 系，不过我收到北京嘅急电，有一个不幸嘅消息，要通知介石兄同埋所有同志嘅。
1: 咩不幸嘅消息啊？
0: 孙先生已经喺昨日逝世啦。
1: 孙先生逝世？
0: 系。
1: 孙先生，你点解咁快离开呢？
0: 我哋应该化悲愤为力量，完成孙先生嘅志愿。
1: 冇错，我哋要继续为革命努力。

0: 杨司令、刘司令，我陈年伯邀请你哋嚟香港，希望同你哋探讨一下近日广东嘅局势。
1: 嗯，陈买办有咩指教呢？
0: 孙文已经死咗，而家广州嘅革命政府群龙无首。杨司令、刘司令，你哋系田军同埋桂军嘅司令，带军队参加孙文嘅革命政府。呢两年，孙文只知道勾结苏俄，搞咩联俄用共，将广州变成流民、土包横行无忌嘅世界。而且仲成立黄埔军校，分明系想排挤你哋呢啲外省军。你哋何必再支持孙文嘅革命呢？
1: 是，你都讲得有道理。孙文已经死了，国民党群龙无首，我哋唔需要再支持国民党啦。
0: 冇错啦，我同陈炳明司令、云南嘅唐大帅、北京嘅段执政联络过，佢哋都同意推翻广州革命政府啊！
1: 推翻广州革命政府？
0: 冇错。杨司令、刘司令，你哋军队驻守喺广州附近，只要你发动兵变占据广州，咁陈司令同北京政府立刻响应，广州就系你哋囊中物啦。

0: 岂有此理？杨希文、刘振华呢两个混蛋，趁住孙先生逝世，东征军未曾回师，竟然占据广州，真系岂有此理？
1: 介石兄，杨希文、刘振华背叛革命，佢哋背后一定有人策划嘅。
0: 哼，一定系陈炯明煽动嘅。
1: 唔止，可能帝国主义暗中策划。
2: 仲海兄讲得啱，广州失陷，我哋应该派人同杨希文佢哋谈判，希望佢哋回心转意，继续支持革命。
1: 汉文兄，危急关头，我哋唔可以妥协嘅，我哋必须尽快回师，收复广州。
0: 系啦，尽快收复广州，呢次再由黄埔军校师生打一场硬仗啦。

0: 位同志，我哋嘅革命军队平定咗杨希敏、柳振环叛乱，收复咗广州革命根据地，而且东征又取得初步胜利，我哋可以告慰孙总理在天之灵。大家肃立，向总理遗像三鞠躬。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1: 汉民同志，革命政府在广州成立了好几年，但是屡经波折。我认为我们应该成立一个正式政府，向全国民众和外国政府宣示，我们是一个有合法权力的政府。
0: 嗯，邵明卿，你认为怎样
2: 呢？汉民同志，仲海同志，孙先生病重的时候，我汪兆明一直在他身边。孙先生念念不忘，就是要建立一个为全国人民谋求自由平等的政府。
0: 嗯，那邵明卿，你亦都赞成成立正式政府了？
2: 是，我们应该秉承孙先生的位置，继续革命奋斗。成立正式政府可以令到推展革命更加名正言顺。
1: 嗯，
0: 好。既然你们都赞成成立正式政府，那我们讨论一下政府的名称、政府的组织和人事的安排。
1: 嗯。

民国十四年，即系1925年7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成立正式政府，政府嘅名称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一般称为国民政府或者简称国府。国民政府采取委员制度，亦即系集体领导制度，以选举方式选出16位国民政府委员，佢哋包括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谭延海、孙科、余幼任、许崇智、戴桂涛、林森、张静江等，由政府委员推选国民政府主席，结果由汪兆铭，即是汪精卫当选。国民政府设立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司法、教育、工人、农人、商人、建设、监察等11个部。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广东省革命政府亦改组为广东省国民政府，许崇智当选省政府主席。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细佬、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生宋子文被聘任为广东省财政厅长。同时广州亦都设立市政厅，由伍潮枢出任广州市长。广州是中国第一个设立市政府的城市。国民政府成立，表示由中国国民党所领导的革命政权正式和北京政府争夺中央政府的地位。

中华五千年之国民政府，由李仁杰、郑启明、钟杰良、林佑荣、冯伟棠、叶世雄、陈敬创、曾永强、蔡浩良、温泉、莫家驹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喺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系罚款500万元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1: 复刻艺文时光，百科巡礼。
2: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90年至1998年首播，由岑日飞先生主持嘅《百科巡礼》。今集嘉宾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时任高级讲师黄维亮博士，会由范仲淹嘅《岳阳楼记》讲到现代散文。细数徐志摩、朱自清、沈从文的笔墨风采，然后探讨中文写作在西化浪潮下的出路。究竟文章是为时代发声、为人生立言，亦或纯粹为艺术而存在？一起进入百科巡礼的散文世界，一探究竟。

科学、哲学、文学、社会科学，扩阔现代人生活领域。百科循礼，主持神。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百科全能嘅节目。今个礼拜仍然同大家讲呢个文学欣赏与批评。咁啊，请嚟嘅嘉宾咧系中文大学嘅中文系高级讲师黄维良博士。阿黄兄，我哋已经喺度啊，聚谈咗点样讲啊？三个星期咯，讲咗两辑系诗嘅，一辑咧讲散文。咁啊，今个礼拜仍然同你咧就讲散文咧，因为好似似乎仲未讲得好够咁样。就我哋似乎欠一个例子，因为我哋以前讲古诗、讲新诗都有例子。咁可唔可以即系举一啲好嘅散文嘅例子俾听众听下咧？
1: 啊，咁就舉不勝舉啦！啊，中國嘅散文幾千年嘅歷史啊，咁啊現代散文啊呢、這個作家多到不得了咁樣啊，咁名作咧琳琅滿目啊。第一本書叫《古文今讀》，係我哋嘅朋友啊陳耀南教授所編著嘅。咁裏邊咧有好多好多啊出名嘅古文啊，《古文評注》裏邊嘅。唔啱講下啊。岳阳楼记啊，前赤壁赋啊，呢啲咁嘅千古啊，千古传颂嘅散文啦、
0: 啊。岳阳楼记啊，呢、這个想问下维良兄，你有冇去过岳阳楼先？
1: 我唔需要讲惭愧啊，我去过啊，就系、是、旧年啊，夏天嘅时候去过啊。
0: 咁都好、啊，因为我亦都去过、啊。
1: 哦，咁啱啦。
0: 你就系几多年去噶？
1: 旧年，
0: 旧年嘅1991啊啊，我就1981。
1: 哇，相差十年
0: 啊！1981可能1980添，我要 check 计翻先知。总之1980、81之间嘅时候，
1: 十年一个岳州梦啊！
0: 但系应该咧，就我去睇嘅时候嘅岳阳楼咧，呢、這个洞庭湖咧就比你好睇啲。因为我去嗰时睇洞庭湖咧，佢、已经同我讲话个湖咧越嚟越细啊、越嚟越缩啊。所以话问题，我系十年前睇咧，个湖应该比你十年后个湖大啲噶。
1: 我睇完之后好失望，认真失望。一来咧，呢、這个岳阳楼啊，并唔系想象中咁宏伟啊。我又去过嗰个黄鹤楼喺湖北嘅，哇！呢、這个黄鹤楼不得了啦啊！一来佢系新起嘅，而且个地点都改咗啊，因此见到长江。

0: 方啊，見到啊漢口啊，好清楚啊，好宏偉。岳陽樓咧就冇咁宏偉。咁更加令我唔開心咧，就係洞庭湖咧，就係大係細我唔知啊。最少就係嗰啲水咧混濁不堪
1: 啊
0: 啊。
1: 咁所以問題咧就你之所以咁失望，都同我十年前所睇啲一樣失望咧，就因為由於我哋睇過、讀過《岳陽樓記》，哇！俾佢描寫到，哇！真係好似話靚到不得了，去到原來不是那一回事。
0: 春和景明，波瀾不驚。
1: 哇！咁嘅啫，咁可能咧係喺宋代啊，范仲淹嘅時代咧，《岳陽樓》啊，《洞庭湖》係靚嘅，因為由於咧就經過咁多年啦，咁就漸漸咧就變咗即係樣都失修啊。呢《岳陽樓》嗰時我睇到失，唔知你睇嘅時候有冇整翻好啦？啲失修個湖搞到即係雨濕啊，成個各方面，所以咧令到咧就話即係覺得咧就同我哋睇《岳陽樓記》唔同嘅。
0: 不過咁有個題外話就係呢個范仲淹咧，佢未曾去過岳陽樓嘅。
1: 哦，
0: 只不过是他的好朋友滕子京在度做这个大概是院长之类啦，咁就话嗱，我起一个岳阳楼啦，咁请你写一篇文章俾我，问号嚟噶嘛，
1: 咁即系作嘢啫，
0: 系作嘢噶咋，咁咁当然咧呢、这个范仲淹佢啊饱读诗书嘅，咁佢知道岳阳楼喺边处，咁加上滕子京大概就将个地形啊，以至个楼嘅形状都画俾佢咁样啊，咁佢就根据资料加上想象力
1: 啊，
0: 嚟到写呢一篇千古传颂嘅文章。假定岳阳楼冇呢一篇岳阳楼记嘅话咧，咁佢喺全国嘅全中国嘅楼里边咧，一定系轮唔到佢话排喺前边嘅，一定轮唔到佢啊。因此咧，岳阳楼之所以出名最大嘅原因。就係、是、有一篇《岳陽樓記》，
1: 但
0: 係
1: 問題我哋可以咁睇就話佢依個咁樣嘅點樣講咧，就話佢唔係寫實文學啊嘛，唔係報道式啊嘛，所以你可以佢有一種容許佢想像嘅自由啊嘛，而且佢依個《岳陽樓》咧，佢嗰個目的亦都唔係話。可以講話係報道岳陽樓嘅風景，然後佢亦都係借景嚟抒情，
0: 冇錯啊！
1: 佢另有懷抱嘅，
0: 好似《岳陽樓記》咧，佢個主題好簡單嘅，就係、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咁大家已經係耳熟能詳嘅啦。咁佢了不起嘅地方就係、是、除咗表達咁嘅思想感情之外，就係、是、好有層次啊！先講話。呢、这個滕子京喺邊度？咁呢、这個起岳陽樓咁然後咧就話落成啦咁樣要嚟到記述呢件事，然後寫岳陽樓同埋周遭嘅景色春天係點樣樣其他季節點樣樣風和日麗點樣樣呢、这個風風雨雨嘅時候又點樣樣最後就歸結到無論咩情況之下，一個知識分子一個愛國愛民嘅知識分子係以天下为己任
1: 但后尾嗰度变咗系画龙点睛嘅、前边嗰度又讲嗰啲岳阳楼点靓啊，又讲事又叙事又写景都去咗成三分之二个篇幅噶咯，咁然后就后尾一点咁样，然后先至成个嗰个题主旨先出嚟。
0: 咁前面一部分咧一种酝酿
1: 系
0: 一种铺排咁佢写到话。嗱喺呢個風風雨雨嘅時候咧，就令人咧就好感傷噶，所以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好悲戚噶。咁佢跟住就最後嗰度啦啊，佢話無論點樣樣係好嘅環境也好，壞嘅環境也好總係要以天下以老百姓為呢、這個關心嘅對象無論好風景好壞風景好，好環境好壞環境都好唔緊要最重要都係嗰種愛國愛民之心咁樣
1: 但係佢變咗後尾所講到嗰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就成為千古傳頌嘅句子嚟喎。好似我哋上次講個夕陽無好似時近黃昏一樣，都係一種點樣講啊？佢又唔係話。呢樣嘢咧又唔係話即係用無限之時間同翻係一個普遍性嘅一個樣嘢，即係世界都有。但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又好中國特色嘅，即係儒家嘅一個combo嚟嘅。
0: 係係呢個儒家情懷嘅知識分子嘅一個典型嘅心態。凡係傳頌嘅作品咧，總係有佢嘅普遍性。普遍性即係話係一啲典型嘅凝聚。
1: 係啦，咁其實咧就係、是、我哋都唔可以話將呢個《岳陽樓記》全篇講出嚟。不過我哋相信咧，喂，我相信聽眾咧都好多時咧都有因為陳耀林兄咧都有同香港電台做節目嘅，都有即係介紹古文講古文、我諗聽眾都可能聽過佢。

0: 即係講呢個《岳陽樓記》啦，都翻翻嚟講現代散文，即係而家講喻體文啊，五四之後啦，係嘛？阿維亮可唔可以講下而家中國現代散文嘅發展，你又點睇啊？
1: 中國現代散文嘅發展咧，從五四以嚟啊，就有各家各派啊，1949之後咧，又分為大陸嘅部分、台灣嘅部分、香港嘅部分，以至東南亞、歐美啊咁樣。因此咧，真係千匯萬狀啊，非常之豐富多姿嘅。喺五四時期咧，有好多好出名嘅散文家。他哋有他哋嘅成就，但嗰陣時咧就有啲作家受西化影響好深，以至咧新德里咧有啲累贅囉嗦。頭先都講過個惡性西化嘅問題啊，因此咧用依家嘅眼光嚟睇啊，無論係徐志摩啊、朱自清啊，以至比較後一啲，譬如沈從文嗰啲咧，用比較嚴格嘅眼光嚟睇咧，係有問題有毛病嘅啊。但咧我哋要即係饒恕或者係寬容啲對待呢、這個前言，佢哋始終係對中國嘅散文啦，就起咗一種推動啊，同埋呢個即係開山之功嘅作用啊。咁但係咧，假定我哋覺得佢哋嘅作品就係經典之作啦，一個字都唔可以改啊，每篇都係無懈可擊，咁係一個非常錯誤嘅觀念啊。除咗佢哋因為在某種程度上受西化影響之外呢，就是現代的人寫作的態度呢比不上古人那麼嚴謹。為什麼呢？發表容易嘛，一出名大家約稿這樣，所以呢那個寫作比較是會草率一些，大部分的作家都是這樣。咁一路發展呢，30年代40年代呢都有很多名家，何其芳這個梁如春啊、梁實秋啊、錢鍾書啊咁樣啊，咁到咗49年之後楊朔啊、呢啲孫黎啊、台灣嘅曉峰啊、奇君啊、余光中啊，咁人才輩出啊，咁香港都有唔少啊，我哋遲啲講香港文學都會提到啊。咁散文就係最廣闊嘅一個天地嚟㗎啦，你乜嘢都可以寫，宇宙之大，蒼蠅之小，乜嘢都可以寫，
0: 但都可以分唔同嘅派別㗎，譬如有啲係龜獸派啊、鴛鴦蝴蝶派啊，咁都可以分㗎喎，亦都可以分，主要可唔可以分為即係兩個大個裏面，有啲係純粹係咩啊？點講啊？即係為藝術藝術嗰種，以前五四講過一種係為人生而藝術，即係啲係寫實嘅，有啲係抒情嘅，純粹係即係純情嘅，係嘛？純藝術性嘅。
1: 係。咁我頭先所講嗰啲作家咧，已經係包括唔同嘅類型噶啦。我頭先漏講咗魯迅噶嘛，魯迅佢就係為時代嘅，係為人生而寫嘅。徐志摩嗰啲咧就係藝術性好強嘅，佢唔多理會點樣大嘅時代、大嘅氣候，唔係話唔理會，不過唔係咁注重嗰啲嘢啊。所以就係好多派別，好多唔同嘅風格。
0: 周作人咧，你點睇啊？
1: 周作人咁佢就有唔同嘅時期啦。有啲時期佢就好個人嘅，所以閒適之作一啲小品文咁樣寫佢嘅讀書心得咁好多類型嘅我諗呢個係非常好嘅現象我哋話文學要自由嘛，創作要自由嘛，咁本來寫詩寫小說已經係即係好自由㗎啦而散文咧，因為唔要點樣去構思，譬如小說有敘述觀點，遲啲我哋會講詩咧又要講究嗰、那個節奏聲調咁樣，散文可以基本上唔講呢啲嘢因此咧就最能夠暢所欲言諗到乜嘢就寫啲乜嘢嘢係最自由最廣闊噶啦。
0: 咁即係，但係會唔會而家因為由於嗰、那個點樣講印刷媒介嘅發達啦，好似你講發表容易令到即係散文越嚟越濫就變咗越嚟越少精緻嘅作品。
1: 我哋嘅現狀就係咁樣樣特別香港添香港呢種咁嘅報刊嘅雜文咧雜文散文之一種啦頭先講係據我所知係全世界係只有香港嘅啫其他地方冇嘅。
0: 但維良，你會我有時會覺得一樣嘢就會咧，唔一定話要講個作者即係寫得認唔認真嘅問題。 而係話咧涉及到嗰個市場嘅需求，亦都係涉及到一個讀者個欣賞水平嘅問題。

0: 過啦咁樣啊。嗱，我都係讀者嚟㗎，所以我都鬧埋自己㗎都嚇。不過咧，一個讀者佢係有修養、有眼光嘅人咧，始終係同一個即係泛泛嘅讀者係唔同嘅。
1: 嗯。
0: 咁香港好多嘅讀者，一般讀者咧就係即係歡你睇下呢個散文裏呢個專欄裏邊有冇啲咩奇特嘅嘢有冇透露一啲一啲內幕啊，或者係鬧下人啊咁樣或者係即係對個專欄作者本身有興趣，想知道佢嘅生活，就反而咧就唔會注重藝術性。一般嘅讀者唔會注重藝術性，咁變咗因果係循環啦，係咪？有咁嘅因，種咁嘅果咁樣啊。咁作者覺得我咁俾心機去寫，第一稿費又唔會提高，第二咧讀者又唔會話送一紮鮮花俾我啊，或者係請佢去食一餐飯咁樣啊，坐下遊艇啊咁樣，
2: 掌聲都聽唔到根本。
0: 係啊，掌聲
2: 聽唔到。你話你根本喺表演啊，話我特登，譬如喺個音樂廳度，我特登用心去彈奏，特別聽到啲人 encore 多啲咁，都有啲滿足感啊。你根本都寫得幾有心機，幾好啦，根本啊，都冇人知根本
0: 啊。少數讀者會知道㗎，係有知音嘅。一般讀者咧就冇咁嘅能力，同埋唔會去標榜佢，去呢個稱讚佢，去鼓勵佢，獎勵佢，係唔會嘅。變咗作者覺得都好無可奈何咁就求其算啦咁樣
2: 但我睇翻五四時期，譬如魯迅時代佢所收到好多嘅讀者來信，佢嘅全集登曬出嚟噶。嗰啲讀者啲文字好正嘅，好高嘅高啊！而家所有寫專欄嗰啲人，我覺得正讀者又唔係作家。
0: 日飛兄，你都收過唔少讀者來信啦，有啲都好有功力噶，係嘛？我哋只能夠話一般而論即係有特殊嘅情況一般而論咧，依家嘅專欄作家嘅文字水準咧，係比起魯迅個時代
2: 嗰啲讀者都低，
0: 寫信嘅人寫作嘅人咧係低
2: 所以個市場根本即係個需求係唔需求，即係話嗰個咁高水平嘅文字，所以個文字咪唔會提高。如果個需求係話，如果你啲文字低咧，係不受市場歡迎嘅，佢被逼個供應方面亦都會提高佢個文字嘅水平咯。
0: 係啦，係啦，
2: 係互為因果啊嘛。
0: 嗱，假定咧。報紙嘅老闆佢係對文字好敏感，而且好重視嘅。佢好強調文學嘅藝術性，佢又能夠花大筆錢出嚟獎勵藝術性強嘅專欄嘅作者咁又設一個咩獎或者係實質嘅鼓勵咁樣咁嘅話咧，眾賞之下必有勇夫，而讀者亦都咧會。我哋要咁樣欣賞喎，咁樣即係變成一種即係講風氣嘅轉變，咁就會有改進。
2: 喂，你可唔可以講下，譬如話我哋講下英文散文好似淨係講中文，譬如喺外國嘅散文可唔可以有啲地方可以俾我哋中文借鏡一下？
0: 呢個問題好值得講嘅。喺外國咧，詩、小說、戲劇我所謂外國咧，主要係指英美嘅文學界詩、小說、戲劇非常非常之受重視，而且咧就好多呢一方面嘅作家咁喺中文嘅文學界咧，大陸、台灣、香港咁樣就詩、小說、戲劇都受重視而呢個散文咧作家特別多咁呢個係一個好奇特嘅現象喺香港特別顯著。頭先先講到話香港嘅專欄散文係嘛？咁香港嘅報紙多副刊嘅專欄咧，一個一個咁幾十個最少而外國咧就冇呢啲嘢㗎。外國嘅報紙咧冇咁嘅副刊外國嘅文學雜誌咧主要係登咩咧？就係小説詩歌、戲劇同埋一啲報道嘅文學就好少話登一篇台灣嘅報紙所登嘅，或者香港嘅報紙副刊所登嘅呢一類嘅散文。咁變咗咧，外國嘅一啲散文咧，都係偏重於實用性嗰啲報道文學嗰啲為主因此咧，假定要講英文嘅散文咧，就一定要講下一啲雜誌或者報紙嘅一啲 feature writing 一啲特寫或者報告文學咁我經常有睇一啲外國嘅報章雜誌。是好令讀者覺得有種滿足感喺處嘅。
2: 你話可唔可以舉個例
0: 咁譬如《時代周刊》咧，有曬《時代論文》所謂 Time Essay 咁好多嘅篇章咧，都係一個好有功力嘅散文家佢有呢、這個對全個世界嘅事物都好有掌握嘅對上下古今都好有認識嘅一個人博學之士嚟到去寫

0: 呢個色見啦，呢個文采啊，都係非常之好嘅。另外就係、是、一啲特別嘅報導啊，所附屬嘅一啲文章啊，或者係譬如每年呢，所謂 Man of the Year 啊，風雲人物啊，嗰、那個特別嘅報導啊，之前嘅一篇評論啊，有一次呢，我就選咗一篇文章俾啲學生去讀啊，係咩呢？就係、是、前幾年嘅時候啊，呢、這個戈巴乔夫咧，戈巴乔夫被選為風雲人物啊。咁就有一位叫做 Lance Morrow 啊寫嘅文章啊，就將呢、這個戈巴乔夫嘅成就啊，佢嘅影響啊，佢對整個蘇聯以至世界嘅個貢獻咧，就呢、這個總論一下啊。咁佢唔淨止係表達意見而已噃，佢仲加好多啊。文學嘅典故、歷史嘅典故啊，當代文學作品亦都俾佢引用嚟咁樣啊。亦都寫景啊。佢話咧，依家好似一個咁嘅殼打開咗，咁好多啲有翼嘅一啲物件咧就飛起嚟咁樣，然後從呢度飛到第二處咁樣。原來佢寫咩咧？就係即係喺大眾傳播好發達嘅呢個社會啊，呢、這個資訊啊。由呢度傳到嗰度啊，就啊全世界都知道啦啊，然後先點出個主角即係戈巴卓夫啊。
1: 其實呢種咁樣嘅，譬如外國，譬如雜誌整一啲咁樣嘅，譬如話《Time Essay》咁樣嘅，即係時代散文咁樣嘅形式嘅，香港嘅報行啊，都可以學嘅喎。即係講明話，我依一欄咧係即係話寫作嘅人咧，要即係話好嚴謹咁創作，就可以俾好高嘅稿費。咁又譬如話。你根本冇咁嘅難，咁你而家要我，譬如而家我哋喺普通嘅專欄嚟寫，寫好頭先我所講話，寫一篇文，改完又改，改完又改，寫完之後劈低櫃桶，過完一個禮拜之後攞出嚟睇，又再睇下可以改，咁啊慘啦，咁啊點講？即係話，即係我哋能夠做到好似你所講咁清通
0: 啊，
1: 文字通順，咁已經係交咗功課，咁但係仲未夠啊嘛，好似你講話要清通兼多姿，啊要有即係有文采，咁嘅時候咧，你就要有一個咁樣嘅難，講明呢啲係作者係用。俾心機寫啊，係差唔多，佢係出盡全力嘅。咁咧，你就可以有咁樣嘅寫明，係呢啲就係乜乜散文、乜乜報紙嘅散文咁樣。依個係就話你都願意寫噶，就變咗即係話嗰種係即係唔同寫法啊，變咗。否則嘅話咧，普通嘅難，即係你寫你亂寫係咁樣，唔亂寫係咁。今日好又講根本冇人冇掌聲。隔離睇下翻隔離嗰啲難，個個都話喺講埋曬啲即係唔三唔四嘅嘢。點需要咁樣寫法啫？寫到即係話要改完又改，改完又改嗰種。但係好似你講一個難，講到明係呢個係 essay 散文難，係精挑細選嘅散文，咁就唔同。係啊，俾到5蚊一個字嘅稿費。
0: 5蚊一個字，1000字即係5000蚊，係嘛？
1: 係
0: 啊，又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我對香港好多專欄作家咧，佢哋嘅才華我都好欣賞嘅，但係對香港嘅專欄制度咧。就大有微詞啊！我覺得呢個制度唔好嘅啊，就係冇法子做到頭先所講嘅啊。作者啊，做足100分啊，佢將佢嘅看家本領都表現出嚟，渾身解數都表現出嚟，將最好嘅嘢咧表現出嚟。咁嘅話咧，就好花精神氣力嘅噃啊！寫完一篇之後，佢或者唞下都唔定，點能夠好似香港咁一日寫6篇、7篇、10篇咁樣係嘛？呢個係。誇張啲講咧，我諗不人道嘅做法嚟啊！呢啲詞都會繼續講落去啊。
1: 好啦，
0: 咁假定能夠有好似頭先所講嗰種嘅，即係大家嚟到嘅寫報紙，俾好高嘅報酬佢咧，咁理論上講係會優秀好多嘅。
1: 好啦，咁啊，今日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咧就同樣時間會同大家講小説嘅，拜拜。
2: 百科巡禮，岑日飛主持，蔡雅閣編導，魏便利監製。香港電台教育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系新闻提要，李家超话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期间，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嘅意见，好有参考价值，带嚟好多启示。本港再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情况危殆。卢颂茂说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很多，但并未出现流感和新冠相高峰。中尼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后，一个被困尼泊尔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期间，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意见，好有参考价值，带来很多启示。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形容两者一脉相承。仇志荣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业短片上说，公众咨询期间短时间内在线上线下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的意见，好有参考价值，带来很多启示。李家超指出，无论个人事业抑或各行各业，都要有长远视野和规划，有信心和能力通过长远规划和具体落实，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
3: 香港第一

0: 國五年規劃將為香港制定宏觀策略，明確發展方向，對接國家十五規劃。施政報告則聚焦落實規劃嘅具體措施，兩者一脈相承。我哋將透過宏觀謀劃結合微觀執行，推動香港經濟穩步發展，確保黃金中央結算系統有效運作，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吸引更多全球前沿企業進駐河套香港園區，透過北都大學城全力打造國際專上教育樞紐，為香港帶來新動力，創造更多發展機會。
1: 金融发展局主席洪丕正在片中表示，在香港设立黄金交易平台既有策略性亦都有前瞻性，时机非常合适，希望长远能够在贵价金属甚至大宗商品有定价权和话语权。
2: 全世界呢不是有很多个市场是能够包含交易、精炼和仓存，香港就是希望做到这个三合一，其实时间上是非常非常合适。因為隨著個地緣政治開始改變加劇啦，整體嘅資金將會係西配東，黃金市場希望只係一個初步嘅切入點。喺未來咧，希望將呢個生態圈能夠延續到去貴嘅金屬，甚至乎係大宗商品，能夠有一個定價權，一個話語權。
1: 港深創新科技園公司行政總裁馬維善話：河套香港園區未來仲有更多空間落成，以及更多土地展開招標，對市場嘅反應有信心。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主席雷添良就話：北都大學城區總面積超過1000公頃，彰顯推動教育發展嘅長遠視野。香港電台記者仇兆榮報導。
3: 警方國安處拉咗三個男女，涉嫌喺8月31日於港鐵太子站外叫喊具煽動性口號同散播假消息。被捕嘅介乎33歲至到79歲。據了解，其中一名被捕人士係前區議員。黃貝文報導。
4: 警方發現有人在8月31日晚在港鐵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並叫喊具煽動性的口號。有關人士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擊香港特區政府和抹黑警隊，意圖煽動他人引起對香港特區政府和執法部門的憎恨。警務處國家安全處星期四在港島和九龍區採取執法行動，以涉嫌違反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24條，即是出於煽動意圖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拘捕3個涉案人，包括2個本地男子和1個本地女子，年齡介乎33至79歲。據了解，被捕人士包括前區議員馮敬文和曾經在社交媒體發布煽動性貼文而被判囚5個月的陳冠旭。至於另一個被捕男子，消息說他有心理發展障礙問題，懷疑被人利用和唆擺參與今次活動。警方又說在行動前拿到法庭搜查令，搜查各個被捕人的住所和檢取相關證物。警方強調，所謂831事件並無事實根據，別有用心的人借此散播謊言攻擊政府和抹黑警隊，企圖以

0: 物。警方強調，所謂831事件並無事實根據，別有用心的人借此散播謊言，攻擊政府和抹黑警隊，企圖以危害社會安寧的手段達至政治目的。有關行為涉嫌干犯，出於煽動意圖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屬於嚴重罪行，首次定罪可被判處監禁七年。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1: 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试行预约制度，有游客认为有助减少人流。渔护署说，今日一共有大约1800人预约到访，全日就有大约900人登记入场，包括即场预约人士。有部分已经预约的人未有现身，署方释出配额给游客即场登记。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畅顺，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之后再检讨。陈晓君报道。
2: 渔护署今日至到十月七号嘅周末，中秋节同国庆黄金周，会喺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试行预约制度。上昼九点至到下昼五点，每两个钟头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实施首日，署方在入口核实游客的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后，为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周段几次的内地旅客说，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人流。
3: 挺好啊，咁不会话太多人涌在上面啊。OK 啊 ，OK 啊，职员都够，指示都清晰，
4: 好一点。如果之前的话，可能人堵人，不预约的话，所有人一股脑上去的话，其实你包括你上下，可能你原本一两个小时能搞完，然后为了排队啊，所以是解决50%以上的安全问题了。
5: 好好咯，安排包括啲工作人员引导啊，同埋上边好顺畅，唔会塞咯。
2: 喺早上第一个时段过咗一半，有大约140名已经预约嘅人上咗山。由于到场人数较原先预约嘅少，呢、这个时段就释放咗大约50个名额俾其他游客即场登记。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话，整体大致顺畅，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
6: 我哋会尽量去弹性处理，因为我哋非常重视旅客嗰个体验同埋感受嘅。主要我哋嘅考虑因素咧就系、究竟实际上破边周段上到山嘅时候嗰、那个、人流情况系点样？不同嘅位置摆咗不同嘅同事喺度咧，留意住上边。那個人流情況啊，會不會有些擠擁？如果我們覺得是合適的，亦都有空間俾其他旅客上去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盡量將一啲 quota 放翻出嚟。
2: 黎堅明又話，將會喺試行階段之後再作檢討，包括會唔會增加名額，以及喺其他山徑路段應用預約制度，強調要考慮山徑維護同旅客安全等嘅因素。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1: 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情况危殆，两人严重。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现时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很多，但并未有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相高峰。另外，卫生署联同警方正调查有处所供应宣称预防癌症的 WT1 疫苗。卢颂茂话：连日嘅行动，一共搜出1600剂冇注册针剂，但未有发现 WT1 针剂。佢透露，至今有三人被捕，其中一人系医生。黄贝文报道。
0: 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个六岁女童发烧、流鼻水、咳嗽，其后出现全身抽搐，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目前情况危殆。一个三岁女童同一个15岁男童分别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两个人都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目前情况严重，三个人过往都健康良好。卫生防护中心话，由六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6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包括一宗死亡个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暂时未有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相高峰，接种疫苗仍然是最重要的预防方法。
7: 之前呢，我哋今年比较特别嘅，就是没有一个冬季的高峰，所以今次的夏季的高峰呢， 係我哋預計啊，可能會比較犀利一啲嘅。咁同一時間咧，學校又開學啦，呼籲大家咧，呢啲人多嘅地方或者啲工藝人士戴口罩啊，或者自己做好手衞生啊嗰樣嘢。但係咧就最緊要啦，始終都係疫苗。

0: 接种。
1: 另外，針對有處所向顧客提供聲稱可預防多種癌症的 WT1 疫苗，盧寵茂說，衛生署聯同警方今個星期初展開行動，到過十幾間處所，在其中四間一共售出1600劑無註冊針劑，但都不是 WT1， 而是保健產品和維他命等。有三個處所的負責人被捕，其中一個人是醫生，他強調沒有任何證據顯示 WT1 可以防癌，又說至今未發現有人已經注射過 WT1。
0: 可能呢啲接受咗嘅針劑嘅人咧係境外嘅，已經離開咗香港啦。到底佢哋係咪真係接受咗呢個針劑啦？嚇，還是係有一個詐騙成分，話呢啲處所、呢啲診所廣告就話打 WT1， 而實際就係幫佢打，例如生理鹽水啊，或者啲維他命嘅針劑咧。我哋呢個都要進一步調查。
1: 佢又話得悉香港有公司售賣 WT1 試劑，會再循不同方向調查，包括針劑嘅來源等。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的师生当日在校园内实时看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以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以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一个被困尼泊尔水电站隧道里面的中国公民获救，他目前留医情况稳定，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前往探望。尼泊尔军方同日在灾区救出一个64岁女子，将她送到加德满都治理。刘晓山报道。
3: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一名被困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尼泊尔军方表示，由军方人员和韩国灾害专家组成的联合救援队，在特里苏里河上游的一号发电站一条长225米的隧道内救出一名男子。片段见到这名男子在两名救援人员搀扶之下从隧道口步出，之后由救援人员抬上直升机，机上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包括量血压。这名男子接受央视访问时忆述，被困隧道多日，曾经多次大声呼救，但是救援人员听不到，对于最终获救感到难以置信。
4: 我喊了很多声，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乐器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就是今天他们救我的时候，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相信我，他们照我眼前。
3: 呢名男子生命表征稳定，冇明显外伤，但系有轻微低温症，目前留医，情况稳定。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连同昨日早上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特里苏里河上游的水电站至今已经有三人获救。尼泊尔灾区同日再传来好消息，军方在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中救出一名64岁女子，将她送往加德满都治理。军方发布的照片显示，这名女子全身沾满泥浆，救援人员向她送上饮用水，再用毛毡包裹救出。发生在上个月26号的泥石流导致尼泊尔数以千计民众流离失所，部分人正在临时安置中心暂住。总理沙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理解灾民面对的处境，承诺为他们提供安全和舒适的稳定居所。而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日程，沙亚今个月24号将出席联合国大会并演说，将会是他今年3月上任之后首次外访。尼泊尔传媒报道，政府原本计划由外长希西尔率团出席联大会议，但泥石流发生之后，沙亚决定亲自出席。预计他的演说主题会围绕寻求国际社会在救援和重建方面提供更多援助。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受熱帶氣旋沙德爾的影響，江西省一共有超過16萬人受災，其中吉安等地災情較重。吉安瑞川縣高平鎮凌晨發生泥石流和山泥傾瀉，造成12座房屋受損，當中8座完全損毀。

0: 局至今救出三人，其中一人死亡，仍然有十一人失踪。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多个部门迅速展开搜救。灾防系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亦都启动省级救灾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做好救灾同救助各项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设国宴款待今个月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又认为美中两国将会达成好好的成果。卢晓珊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会见记者时，被问到期待同今个月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能够取得什么成果。特朗普回应说，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号同夫人彭丽媛一同访美，到时会设国宴款待。他又说，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好好的成果。
2: He's a great gentleman, we get along great. We have a very good trading relationship. And you know, they're a competitor and all of that, but w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President Xi. He is coming on September 24th, and we're going to have a state dinner. And we do great things with China. We've been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1: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一个庞大商界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在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之后，对上一次已经是2015年，当时代表团成员包括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腾讯创办人马化腾等。有美国官员表示，白宫目前未掌握中国企业高层代表团随行的消息，但知情人士认为，如果习近平真是率领大型商界代表团访美，显示北京当局愿意支持与美国的投资和经贸关系，同时亦都为白宫在中期选举前带来一些潜在经济成果。路透社在另一篇报道亦都引述消息人士提到，中美计划在两国元首会晤之前在九月中举行对话，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风险。消息说，美方将会由财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就可能由副总理何立峰带领，亦都可能是另一名副总理丁薛祥。不过报道引述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目前没有计划举行会议。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0: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总统普京将会接见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克宫将于会谈后发布消息。普京同时下令，从当地星期六午夜起三日内不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此举与美国谈判代表筹备和将会访问基辅有关。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两名港队代表李卓耀和吴英伦分别都杀入男单决赛，提前包办冠亚军。李卓耀在四强面对赛事的二号种子法国球手波波夫，直落两局21-15和21-19胜出。新星吴英伦在紧接的另一场四强战和丹麦名将五号种子安东神激战超过个半钟。吴英伦先失一局15-21情况之下，连赢两局22-20和21-16反胜。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话，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期间，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意见，好有参考价值，带来好多启示。本港再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情况危殆。卢颂茂说，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好多，但并未出现流感同新冠相高峰。中尼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一个被困尼泊尔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六合彩搞出个号码9、18、26、30、33、45，特别号码28号，头奖3.5注中，每注派6,337,600多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5健康风险中。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中至高。 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

0: 數大約是6，強度屬於高。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同時一度雲帶正是為中國東南部帶來驟雨。晚上8點，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沖繩島以南大約20公里，預料向東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在琉球群島一帶徘徊。同時，位於硫磺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硫磺島西北偏西約81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並逐漸消散。預測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朝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約31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展望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一兩陣驟雨。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晚間新聞天地報導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日至27日，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4: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5: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4: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5: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4: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为响应今年全国生态日，环境及生态局辖下香郊保育办公室将会举办专题展览，等参观人士以互动形式了解香港香郊文化和自然生态。听听香郊办总监邓文斌介绍其中一个和乡村故事有关的展区。
9: 这个展区我们会透过多媒体的科技呈现局部、山后个梅子林和荔枝窝等村落的历史文化和故事，仲有自拍机留低你的美丽的倩影，譬如荔枝窝啦，佢一个有300多年历史的客家村落，村屋群咧就呈现三纵九横的规划设计布局，村落文化传统依然咧就保存得好好，大家可能咧冇乜留意过，冇乜感受过。
8: 展览期间仲有其他活动，包括邓文斌介绍的音乐演出，
9: 延续今年3月音乐大师谭盾的香郊风铃节2026香港山水星舞一日音乐节的山水音韵，邀请到世界口琴节冠军李俊乐阿 Gordon、 小提琴家黄善仪 Lina 和钢琴家查海伦 Helen， 以香郊和自然为题，以口琴、小提琴和钢琴交织共鸣，带领观众沉浸在山水音韵之中，回应谭盾大师在鸭洲的音韵。
8: 全国生态日专题展览2026，9月1日至6日，东九文化中心展馀。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0: 蠢神，人鬼殊途，你唔怕我咩？
11: 唔惊啊！我最惊嘅系老老发现我哋相见，要捉走你，以后都见唔到小倩你啊！
10: 唔怕，老老好中意听粤曲，佢每晚10:35都会留喺南约子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而星期六日同公众假期系10:20开始。节目里面有咁多好曲听，佢晚晚都听到如痴如醉，唔会离开半步噶。
11: 咁我哋每晚都可以把握呢个时间见面。总有一日，我会帮你脱离老老，

欢迎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听众收听九月五号星期六晚嘅戏曲之夜，我系龙玉星，依家系晚上嘅十点接近二十六分啦。今晚咧选嚟多首名曲为大家送上，睇个小时有红线女主唱嘅《闻君叹月》，仲有一个现场录音《五郎救弟》，李龙身兼郎合唱噶。接住咧十一点嘅新闻天气消息之后，会有邝明辉、吴美英嘅《俏潘安之》。洞房，另外就是一个现场录音的《连城壁之差词》，龙管天南凤合唱的。最后一个小时里面呢，在十二点的新闻天气消息之后，送上梁汉威、尹飞燕合唱的《孝庄皇后之密誓》，还有就是丁凡、陈允龙合唱的《汉文皇后之迎帝》的。地方戏曲会凌晨一点钟之后送上《沉香线》的第一卷上海粤剧。现在一起欣赏女姐红线女的曲《闻君叹月》。

刚刚欣赏过咧红线女主唱嘅《闻君叹月》，而家送上1996年嘅现场录音《五郎救弟》李龙新剑郎合唱嘅。

0: 台山兴国志，不约在此，躲避一笑，明日设法逃亡，家威尚算啊。哦，这位大师有礼了。
1: 阿弥陀佛，荒山野寺，施主你来此何为？
0: 冇错啊，在下姓杨，由关外到此，欲借宝寺结束一宵，求大师方便啊。
1: 善哉善哉，施主姓杨，贫僧俗家的也是姓杨，可谓有缘幸会
0: 哦。原来大师分属中奖，失敬失敬。
1: 施主既属姓杨，贫僧啊，欲想向你打探一所人家嘛。
0: 哪一所人家呢？
1: 天波府
0: 啊。天波府嘛。

王不由心啊，神动孤独无风，偏有浪儿云阵阵，用心防好大未分，无望状人心难测，更需防有道之人厚面不知心。

0: 师呀、啊，如何？在下向在关外营商，不知天波府是何等人家？大师你又可怕武长高呢？
1: 如此说，使诸天。

0: 问大师，
1: 杨
0: 家
1: 中医又如何壮烈牺牲啊？

后啊，木狼啊！

0: 郎出家，碌郎又怎样啊？
1: 碌郎啊，唉，一在三关遇外寇，二在朝中把奸奉，三在家中侍奉母，尽忠尽孝。西武阿顺，
0: 杨家众兄弟总算他好了，
1: 算他好啊，
0: 算他好。比如七郎又如何啊？
1: 七郎，七郎佢死得好。

0: 见过、啊、
1: 你是谁人？
0: 我就是你六弟燕天华、
1: 啊、六弟
0: 五哥，
1: 六弟
0: 五哥，
1: 哎呀六弟
0: 五哥啊，
1: 来到五台山上
0: 哪里呀、啊

不图兄弟竟相逢，正是天从人所望。哥啊，父亲为骨，现在这里哥一看吧。

当初为抗辽兵，父子八人捞捞诶烧诶烧，喊阵冲锋，杀得他鬼哭神号，安阳家一个个个一个可怜的死的死来，亡的亡，老的的，可怜你在两难山前。

嘅报仇，爹你就知列尽忠，我就投省乌台，你就云游塞外，好一个六帝燃超，你千山还水，还水千山取骨回还，叫人怎不

泪中横，悲悲切切，切切悲悲，痛哭老父牺牲，哀悼手足相望，有若何泪长，空更似无合原替，唱地呼天干肠啊，串一段。

亦悲怀，一人一家虽然师弟师奶，横爹横为是个个尽忠，人人啊壮烈，博得名留万世万世名留，正是无上光荣人。

五郎舅弟李龙饰演五郎，另外咧申剑乐系饰演六郎嘅。时间即将去到晚上十一点，准备听十一点新闻天气消息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内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名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与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努亚果德县一座被泥石流掩埋建筑中获救的64岁女子，她获救时清醒，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美军表示，当地星期六打击三艘伊朗革命卫队的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是伊朗革命卫队向两艘在地区水域巡逻的美军舰船发射弹道导弹之后，美军部队对三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实施打击。声明说，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成功规避伊朗方面多次攻击。在伊朗的攻击失败之后，美军的打击导致哈尔克岛海岸附近以及贾斯克附近的两艘革命卫队原油运输船永久瘫痪。美军同时在阿曼湾彻底摧毁另一艘原油运输船。在船员被指示弃船之后，美军打击船只多个关键位置，令到这艘船无法运作。城大完成调查迎新营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的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的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的声誉

0: 带嚟好大影响。佢话社会对大学生有好高期望，佢哋嘅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咗好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唔纵容，除咗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佢哋系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好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即是学生会辖下的组织。警方发现有人在8月31号晚上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及执法部门的憎恨。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星期四在港岛和九龙区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即是蓄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两名本地男子和一名本地女子，年龄介乎33岁至79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嘅子女喺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喺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喺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嚟到晚上嘅11:07，继续戏曲之夜，有我龙玉星为大家主持节目，去到凌晨2:00。刚才我哋欣赏过两首嘅名曲，系《女姐红线女》嘅《民军探月》，仲有1996年嘅现场录音，新剑郎李六合唱嘅《五郎救弟》。接住呢个时段，去到凌晨1:00之前呢，仲有4首粤曲为大家送上嘅，先送上德叔叶绍德嘅作品《俏潘安之洞房》，邝明辉、吴美英合唱。

虫。

风烛前身。

识错娘亲渡河之时，曾有随机应变之余，倒可作援兵之计。唉，我唯有见一步是行一步，随机应变，暂从权。

0: 擎住砌呀，所谓好事成双，我再敬你一杯呢。
1: 哎呀，我最多饮埋呢一杯嘅咋。
0: 好啊，擎住砌，擎
1: 楚郎父，擎
0: 擎。

啊，擎珠妻你果然好酒量噃。只见芙蓉初着就。

0: 闯浪夫，轮到你啦！
1: 啊，系啊，又轮到我啦，呢半杯酒啊，我未曾饮咋，就已经醉了。

0: 好嘛？
1: 哎呀，夫郎如此挑剔，仲不怕令人难以为情嘅？
2: 哎呀，切切切切，夫妻闺房之乐，不足为外人道噶嘛。我哋现已新婚，又有何不可呢？
1: 哎呀，唔好啦，如果再饮我就会醉噶啦。
2: 唔紧要啦，你醉咗有为夫服侍你啊嘛。
1: 都话唔得咯，我唔饮咧。
2: 嗱，你饮一啖，我饮一啖啊，好吗？
1: 又好，嗱，我饮一啖就轮到你饮一啖噶啦。
2: 好啊好啊，嗱，我俾你饮啊嗱，一啖饮晒咧。
1: 哎呀！

0: 擎住砌，你见点啊？等我扶你埋床头下咧。
1: 楚龙，妈咪仔，我仲要饮，
0: 哦，好好好。

擎住砌，你仲要走唔要啊？我俾杯茶你咧，你当真黐

0: 之夜。
1: 刚才欣赏过邝明辉、美英合唱的《俏般安之洞房》。时间来到晚上的11:30了，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天气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的骤雨。刚才欣赏过经典的名曲，平时我们看大戏这些的名曲就是当中的主题曲。另外送上一首就是主题曲，就是猜词。猜词呢经常都很多朋友学粤曲呢都会学的，因为都是《连城璧》里面的主题曲来的。林家声博士的经典作品，一个1994年的现场录音，演绎的是龙冠天、南凤，一起静心欣赏《连城璧之猜词》龙冠天、南凤合唱。

0: 回来了，
1: 相如夫，你今早被召上朝，是否已见之于赵王啊？
0: 夫人，为夫蒙妙言大夫推荐，今早上朝得赵王重用，封为上大夫之职。
1: 哦，封为上大夫之职呀、啊。

万庆，娘子。

今日生离恍如死别，不是可喜可贺，而是可悲可泣。

0: 千岁一败类啦，也知道兴亡之责啊。苏物纵难舍难离之上，依碎我难分难解之心。苏记难通的玉碎，千余为家之继承。
1: 苦一个为家之继承。Yeah.

腿留下来。

0: 父不是疯癫。
1: 你不是疯癫，因何要将银钗痴在下儿臂上啊？
0: 娘子啊！去咸阳巡过境，又怕一时难消百万兵。
1: 我知你为国为民，早已置生死于度外了。
0: 相如此生能保国，纵然一死亦光荣。
1: 你不知光荣，能令谁视察啊？
0: 一身护壁系安危，百万黎民将唤声。
1: 强秦虎视眈眈，我国臣民皆多警惕。
0: 但岂有儿能继后，却

为使孩儿坚立志，银钗切备。

将国旗黐在孩儿臂上，好使他长大成人，爱民爱国。

0: 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吧！
1: 哎呀！一猜刺在衣背上，一字翻

刚刚收听过咧，就系《连城璧之猜词》，一个1994年嘅现场录音，选嚟有卢冠廷、南方嘅合唱版本。时间咧，仲有两分钟左右就去到凌晨12点，之后咧为大家送上梁汉威、尹飞燕合唱嘅《孝庄皇后之密誓》，另外就系丁凡、陈允红合唱嘅《汉文皇后之迎帝》，仲有咩呢？就系凌晨1点之后嘅上海粤剧，我哋今日可以欣赏《沉香线》嘅第一卷。转头翻嚟再见各位。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城大完成调查迎新营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同埋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喺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嘅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嘅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嘅声誉带嚟好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好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会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好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即是学生会辖下的组织。政府发言人宣布，对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的律师证实，沙拉昨日向大马尼拉地区灰松市一间法院缴纳36万披索，即是折合大约45000港元的保释金之后获释。沙拉昨日现身法院，并且表示自2023年以来一直遭受政府层面的打压和骚扰，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没有保障。灰松地区法院于过去的星期五下达对沙拉的逮捕令。菲律宾传媒报道，法庭认为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前众议长罗穆亚尔德斯等人。根据菲律宾法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说，他无意规避法律，将会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权利。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与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名的居民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以及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早前发表报告，指哈马斯接受了委员会的要求，并指加沙应该在未来10年成为巴勒斯坦自治的典范，令到以色列等各方确信巴勒斯坦的核心追求在于自由和繁荣，而不是毁灭以色列。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一度云带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本港寻日是大致天晴，下午炎热，晚上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广东沿岸今明两日风势仍然微弱，而广阔云带会逐渐覆盖华南沿岸，该区有几阵骤雨。随住云带转薄，本周中期华南普遍晴朗。在寻晚11点，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大約是100公里，預料向東南。

0: 移动，时速大约系12公里，于琉球群岛带徘徊。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鹿儿岛之东南，大约咧系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啦，并且系逐渐消散。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0%。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5.7度、东经128.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南达5级。是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系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系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5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0: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我是汤盈盈，
2: 我是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1: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3: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翻到嚟戏曲之夜，时间已经去到凌晨啦，凌晨嘅12:09，为大家主持节目，继续有我陆玉星啊。刚才欣赏过四首粤曲啦，呢个时段里面咧有两首为大家。

0: 又主夫林今日登基，你贵为太后，天下无疑。我多以菌，得来讨饮一杯喜酒啊！
1: 睿亲王。

0: 王，
1: 身在
0: 多疑困。
1: 皇太后，你
0: 这里并无王太后。

0: 真是一言惊醒了痴人，为免受人话柄，我当暂把情深收拾。
1: 今宵对月盟心事，只待我儿亲正日，我孝庄下嫁心上人。
0: 我的好玉儿呀、啊！

将过孝庄皇后之密誓，梁汉威、尹飞燕主唱蔡显芬老师的作品。时间去到凌晨的12:34，室外气温录得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呢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是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天气展望随后数日呢，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的骤雨嘅。骤雨唔怕落啊，因为呢落过呢天气就冇咁热，係咪？尤其是呢喺室外工作嘅朋友，即係遇到天气热嘅情况，要工作又唔係，要唞又唔係，见到啊眼前咁多工作好可惜，就啊太热就好难捱。点都好呢，啊有时攰呀、啊或者係觉得辛苦呢，听下粤曲呢舒缓一下，人就冇咁热㗎啦。好啦，继续听曲。呢首曲呢就係、是、一个1993年嘅录音唱片版本嚟嘅，汉文皇帝之迎帝日，丁凡、陈允红两位合唱㗎。

0: 为何身处素服啊？
1: 弟弟，姐姐求得万岁恩准。

0: 之夜。
1: 刚才欣赏过丁凡、陈允红演绎的汉文皇帝、汉文皇后之刑帝。睇到嚟时间即将去到凌晨一点钟啦，之后我哋一齐欣赏上海粤剧《沉香线》嘅第一卷，转头翻嚟再见。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正积极部署全新支援服务，为进行大型楼宇维修的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提供更加全面和到位的招标和相关支援服务，防范围标行为，包括制定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以及为业主就聘用经预审的顾问和承建商进行招标和评估工作和评标的工作。凌汉豪出席一个研讨会的时候说，政府已经在今年预算案拨款3亿元，当中1亿元是启动资金，以推出全新支援服务，另外2亿元是为日后使用相关服务的业主提供费用宽减资助。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企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的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名居民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和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菲律賓副總統沙拉的律師證實，沙拉昨日向大馬尼拉地區灰松市一間法院繳納36萬披索，折合大約45,000港元的保釋金之後獲釋。沙拉昨日現身法院並且表示，自2023年以來一直遭受政府層面的打壓和騷擾，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沒有保障。灰松地區法院於過去的星期五下達對沙拉的逮捕令。菲律賓傳媒報導，法庭認為沙拉涉嫌威脅僱用他人謀殺總統小馬可斯、前眾議長羅穆亞爾德斯等人。根據菲律賓法例，相關罪名允許申請保釋。沙拉的律師說，他無意規避法律，將繼續行使所有法律權利。聯合國大會通過不具約束力的決議，鼓勵在繪製世界地圖的時候採用更加準確呈現各大洲實際面積的平等地球地圖繪在地圖投影，取代帶有扭曲效果的麥卡托投影。這項名為《糾正地圖》的決議由非洲國家多哥發起，並且得到非盟成員國的支持，最終以164票贊成、1票反對、6票棄權通過。決議指出，麥卡托投影一直造成各大洲在地圖上大小失真，產生認知、教育、文化、地緣政治和經濟社會影響，並構成歷史偏見。決議認為，從面積呈現的角度去看，世界各國廣泛採用的麥卡托投影嚴重扭曲了遠離赤道的大陸塊面積，導致非洲等地區面積顯細，而平等地圖的地圖投影

0: 影，更加準確地呈現各大陸塊的面積。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廣東沿岸昨日風勢微弱，而一道雲帶為中國東南部帶嚟驟雨。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下午炎熱，晚上局部地區有驟雨。預料廣東沿岸今明兩日風勢仍然微弱，而廣闊雲帶會逐漸覆蓋華南沿岸，該區有幾陣驟雨。隨住雲帶轉薄，本週中期華南普遍晴朗。喺昨晚十一點，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喺沖繩島之東南大約100公里，預料向東南移動，時速大約係12公里。於琉球群島一帶徘徊，同時位於日本以南海域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鹿兒島之東南大約40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並且逐漸消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風。指望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兩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是81%。香港電台 Net 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1: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2: 留意留意留意啊！
3: 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
2: 9月7日开始，星期一至五，留意节目《
3: 自在早晨》，
2: 香港暖流，
3: 戏曲天地，
2: 有你同行。
3: 节目期间，主持人每日会问一条问题，
2: 识答嘅老友记即刻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
3: 私信我哋你嘅答案，答中咗嘅听众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2: 想你听第五台，
3: 精彩节目继往开啦！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6: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7: 今集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讲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
8: 同学嗰个资讯科技嘅素养咧系好重要，因为喺嗰个网络世界相当复杂，正正系个技术发展得咁快，而且系咁容易用得到同埋接触得到，咁所以同学更加之要有明辨是非嘅能力。
6: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9: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10: 爵士普及学。
11: 咁譬如话，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色时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哋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色时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9: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10: 即上港。

0: 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戏曲之夜。

嚟到凌晨一点零十分啊，最后一个小时嘅戏曲之夜环节，为大家主持节目，继续系我龙玉星嘅。两点钟之前，一齐可以欣赏上海粤剧《沉香扇》嘅第一卷，有陈芝为大家介绍当中嘅内容。时间咧好快过河，咁啊已经去到最后一个小时环节啦。咁先同大家讲声晚安。再见，同埋咧，祝大家有个快乐嘅星期天。听日大家可以下昼听我哋戏曲天地，晚上听戏曲之夜，再深夜咧听粤夜越精彩。粤曲每日都陪住你，快乐每日都陪住你吓。好啦，拜拜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从今早开始一连四个礼拜，陈继伟为大家介绍的是月节沉香扇。搿是1984年的辰光，中国戏剧会议辣辣香港现场演出的录音。沉香扇的故事是搿能介的：上司小姐蔡丽英进香的辰光，偶然碰到了师生徐文秀。丽英觉得文秀为人忠诚，对伊呢一见钟情。临走的辰光，丽英不小心落脱了伊的沉香扇，被文秀拾着了。文秀为了不归女子当面还手，居然马身为奴，作为蔡德清公子的侍童而等待进蔡府的机会。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由小月英扮演蔡丽英，刘丽华扮演徐文秀，邵文举扮演苍年凡，张小乔扮演蔡德清，韦美昭扮演陆兆龙，余少鹏扮演蔡天彪，殷妙英扮演兰香，叶文举扮演蔡夫人的沉香扇。

发明，四五策马拥有其在，寺院里向暂时叫我当家，竟有兵部尚书府查天彪的女儿查小姐要来辞官进香，来人吩咐不许害人神等文人，此则不顺。哎呦，我却再不起过，我只好张大两张眼睛，坐那疙瘩，一时不时，等有小姐到来便知。

0: 一番有功绩。俺那乡有位师傅在当客人，不免待我唤他醒来，待我细细转扬便了。啊，师傅醒来，师傅醒来。
1: 哦，我们倒是在，原来小姐讲到，你出了英国又在这
0: 哪里来的什么小姐呀？
1: 我倒是在，原来是一位读书相公。哎，读书相公，侬到来做啥？
0: 师傅，相生是宋家家女席文秀，慕名前来作戏，拜老师傅带路。
1: 相公，侬是陕西来的，请到外地吧。
0: 啊，我看着美的高足精巧，既来作戏，那有不让人做娘之礼？
1: 哎呀，读书相公，侬今早来得不巧哉，因为有兵部尚书府差小姐要来敬香，来人关照不需二十人等门神，实有差错。哎，我吃在不起。
0: 啊，师傅，小生是远道而来，望求师傅引路方便吧。
1: 哎呀，读书相公，并不是我不答应，实在是路上吃在不起的呀。
0: 啊，请问师傅，这大用宝石是插壶寺庙，还是八方收藏？
1: 当然是八方收藏了。
0: 好吧，既是八方收藏，那就不让人做娘之礼呀。师傅，我不为单国太久，一会儿就走的呀。
1: 哎呀，奶奶七叔帮着有多在，哎呀，查小起来在，这个哪个办？这个哪个办？
0: 你快点出上去，想什么走就是了。
1: 来，侬要去啊，救不他在，侬一出去，小姐一进来，那两家头单头一拍，哎呦，这是侬要我五十好快走，好快走。有了有了，相公，侬来那个的，躲一躲
0: 啊！哎呀，舒服的，
1: 躲一躲，
0: 哎呀，舒服的，哎，师傅，
1: 相公，小姐不走，侬不好出来啊！走走，相公，啊，你小姐。
2: 我不是小弟，我是小弟身边的兰香啊。
1: 哇，原来是兰香大姐啊！
2: 小弟。

妖怪的，还有什么要紧的事啊？

漂亮，我可以找吗？我们大洋出去玩。

0: 啊，小姐。就是我家小姐在紫金香，尽管打扮苍苍。
1: 哎哎哎，哪向哪去？哎哎，伊是一位独世相公，
0: 哪会要你跟罪？
1: 哪向哪去？上一道一不当王胖，二不当和尚，侬为啥当个和尚？
0: 当你这个打扮和尚，就是我家小姐在紫金香，不曾在三天之内遭遇名人拐招，不曾害人问罪。你为什么放他进来？
1: 哎，这
0: 我叫小姐。
1: 哎，这哎哎哎！
2: 大姐，此事由师父负管，且由小生一身担待。小生乃是慕名前来随喜，不想小姐前来惊吓，并非有意闯阵，望大姐见谅。
0: 那怪替你无言了，你的。
3: 走。哎哎哎哎哎！大姐，相。他既前来随喜，并非有意偷人，那就饶了他吧。
2: 哦，此次多谢

0: 这把人下损实在已经送完了小弟，怎么又有一把？哎，待我去送完小弟去呀。
1: 哦哦哦，相公，你啥地方去？
0: 师傅，你看小弟人下损失落在此，我去送孙去。
1: 慢，人下损，哎，我方才明明看见一包人香水了一万不小姐，
0: 是呐，
1: 自己哪个又撒出一包？
0: 你看这扇子上面还有擦了印三字，可是小姐的芳名啊。
1: 哎，小姐的名字倒是叫擦了印。哎，这包人香水那个伤跟眼睛一样，别人不定，为啥偏偏定了侬？
0: 哎呀，我也不知道。

0: 元帅去
1: 啊！快来！
0: 哎呀，
1: 我
0: 去！哎呀，我不去了！
1: 哎呀，哎呀，我送葬的去吗？我去！
0: 我不去了。

我生老没脱，死脱得真好。妈娘定了我同事在肯定房，小差我担当我同事将金子分。把想象

0: 骂娘不好啊，骂了一个擦案小厮的来感动我到四度四，像银子发里圣母王定老人，我不能吃八香，心里真真恨。
1: 大相公，大相公，
0: 叫我做啥？
1: 为师傅做功课去吧。
0: 嗨，功课功课，噶好的辰光，谁把功课做光了呀？嘿，彩儿，来来来来来。
1: 什么？
0: 大相公今早要把香，封干一天啊！
1: 大相公，你已经冤枉了多事，还是为私房做功课去吧。
0: 那个我，啊，弄到问起我大相公来了。
1: 这是老夫人叫我督促相公读书上进啊。
0: 好，侬是一个师徒，侬还懂得规矩啊侬。
1: 我有些来，我不是相公卡场扫地铺上地皮，我非有差距呀。
0: 侬既然懂得规矩，该为啥我大相公要弄朝东，侬偏要朝西？我要弄当官，而侬偏去磨叽。
1: 哎，差我不管啊！
0: 既然不管，该为啥大相公要白相，侬却要我做功课做功课？而堂堂个大相公，倒还要听侬使。
1: 懂了啊！哎，大相公，这是夫人要你还计较功课啊？
0: 痛痛，又是一个痛！哎，弄得是偷懒的呀！哦，这个功课还要我大相公亲自来动手。

0: 呀、啊，老规矩，侬等我去走。
1: 哎，茶文，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做什么？
0: 大相公等侬来，还一个春春。哎，侬等到个圈里来。哎，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2: 好，
0: 大相公要出去走走，哎，功课侬等我做，回来我命侬要准
2: 啊，
0: 不许动
2: 啊啊啊啊，
0: 听见吗？回来我命侬要准，听听，难为我笃定好去把相机嘞。

为，在我到花园之中找到了他，

相公。

谢呀、啊，进不去那

0: 去了。
1: 在相公，哎，他会不会在上面？
0: 带我去看公明。

啊，看这主上年来有岁，今日主上心不闭关。哎呀，看此事时日将休，看此事思意未忘，分明是关中千金，请土中茶。哦，想着府中只有一位小姐，不是那个眼神红润，莫非小姐她就在

0: 罗上老爷呀，与今朝的一类因此离开圣母王府的人，隔离城相顾，正好开开心啊。
1: 为大家介绍的是《越界沉香水》的第一部分。今朝的《越界欣赏》节目就到搿搭结束了。我是陈姬，谢谢侬的收听，阿拉下趟节目再会。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十六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布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城大月盛调查迎新营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的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的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声誉带来很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好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会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很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就是学生会辖下的组织。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成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和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和空间科学技术。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里面找出和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名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和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鲁雅果德县一座被泥石流淹埋建筑物当中获救的64岁女子，被救出时清醒，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沃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3: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2: 咁点做好啊？
3: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菩萨姑娘第九回，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夏云燕录音，并且由曾永强、杨丽仙、蔡雅阁、刘超文等联合演出。菩萨姑娘第九回现在开始。

0: 姑娘嘅武艺高超，天下无敌，此后陈许地区就可以安枕无忧啦。
1: 大人，你哋唔好开心住。田贵安今次派晶晶儿嚟行刺

0: 无形无声的境界，我自问都不是他的敌手。
1: 哎呀，杏蝶姑娘啊，难道我们就没办法应付妙手空空儿？
0: 这件事应付的方法，除了靠大人的鸿福之外，希望大人到了那晚照常在自己睡房安寝，但是一定要在颈那里套一个钢箍，另外再盖好棉被护身，那就大可以无恙了。
1: 五蝶姑娘，你在哪里呢？
0: 到时候我会变成一只小小的昆虫，走入大人的肚里面，听候妙手空空儿的动静。我这样做，一来是为大人的安全着想，二来亦都为了掩护我自己。我相信一定会平安度过的。
1: 希望是这样。

0: 大人，大人，你的惊险已经过去了。
1: 我冇死到咩？你姑娘，呢件事真系神奇，究竟发生咩事啊？
0: 大人，你除咗颈箍落嚟睇下。
1: 钢箍上边有条凹痕嘅，
0: 就系方才妙手空空而一刀斩成嘅。这个钢箍救翻大人嘅性命啦。
1: 咁真系危险啦，聂姑娘啊！呢位妙手空空儿既然嚟咗，点解又唔杀死我呢？
0: 大人，这个人行事有一个特色，佢行动就好似一只苍蝇咁，佢攻击猎物，一击不中之后就会掉头去第二度噶啦，以后都唔会再翻嚟，因为佢会为自己一击不中而觉得羞愧不安。
1: 系咩？咁如果有人追上去呢？
0: 追唔到嘅，呢个时候妙手空空儿恐怕已经去到千里之外啦。大人嘅安全从此可以无忧啦。
1: 烈姑娘真系好彩有你喺度，如果唔系，我一早就身首异处，不在人间啦。
0: 大人，你系当今天下少有嘅好官，陈许地区嘅百姓托你嘅鸿福，能够过啲好日子，实在系难能可贵。我能够为大人做啲事，又算得系乜嘢呢？好啦，我都唔阻住大人休息啦。小女子告退。
1: 请。

0: 聂姑娘，本官奉诏前去长安接受朝廷委派新职，我想你两夫妇跟埋去，唔知聂姑娘意下如何呢？
1: 大人，大人今次奉诏进京系大人嘅本分，小女子系一个志在民间、心向山林嘅凡人。长安之行，小女子唔可以去啦。
0: 聂姑娘，虽然你生为女儿身，但系生逢乱世，居然都肯出嚟为正道力争，呢种气概，好多男子汉都有所不及。所以我想请你，
1: 多谢大人美意啦。小女子以为志在救民于暴力凌辱之中，与其喺朝廷，就不如喺地方嚟得接近啦。
0: 哦，
1: 更何况
0: 如果你去长安，又有咩为难之处呢？
1: 大人，小女子唔去长安嘅决心已经唔会改变噶啦。只系希望大人此去小心从事，一路顺风。至于话我去长安会有咩为难之处，呢啲唔系小女子所挂嘅事。其实我
0: 如果聂姑娘执意唔肯同行，我亦不便相强。但系唔知仲有咩事我可以效劳嘅呢？
1: 如果大人有意对小女子多加照顾嘅，小女子都冇其他要求啦，只求大人赐俾二郎一个有俸无职嘅虚衔，等佢可以维持平日嘅生活，咁小女子就感激不尽。
0: 哦，得得得得，本官立即下令替冯先生安排啦。讲起上嚟，你帮助过本官太多，如今只能够咁样报答你，实在于心不安啊。
1: 大人肯咁样做，小女子终身感戴，唔敢再有其他要求啦。
0: 啊，系啦，姑娘以后嘅行踪可否相告呢？
1: 我嘅去向，连我自己都唔想多加揣测，我只系想去个名山大川行下，或者喺嗰度有高人隐居，可以为我指引，免我烦忧。
0: 哦，聂姑娘，你冰雪聪明，其能多智，淡薄至今，唔通你都有烦忧？
1: 大人，人生在世，凡事可以无求，却不可以无情，不可以无为。不能无情同无为，又点可以免于烦忧呢？
0: 哦，姑娘，你方才所讲的说话，本官亦有同感，只是自问对于这些认识好肤浅，不够透彻。是呢，听说姑娘你曾经面佛多年，但是似乎有好多事还是不放得下。请问
1: 佛家的道理很深奥的，我很惭愧知得很少，我掌握到的未必中肯，只是我觉得佛家的主要精义不外乎自救救人。大人所讲将一切放下，大概就是所谓出世只是自救的功夫。如果再讲到救世或者普度众生，又怎可以将一切放下呢？真正佛徒的心有哪个不悲苦的呢？
0: 真是估不到，以姑娘这样的年纪，居然对世事有这么深切的关怀，对佛理的体会又非常人所能及。圣人曾经讲过仁者不外，这句说话或者只能够理解，但是就不容易实行。
1: 好了，时候都不早了，我要同大人告别。
0: 聂姑娘，唔知我哋仲有冇后会之期呢？
1: 未来嘅事好难预料嘅。大人同我或者永远无缘再见，或者有缘而相会认识，唔同今日啦。 小女子只希望大人格外珍重，并无他求了。

0: 诶，二郎，做咩个人坐喺度，谂到入晒神啊？你今日有咩心事呢？
1: 我所有嘅心事，你知我都知，又何必多此一问？
0: 我嘅事始终瞒唔过你嘅。
1: 咁讲，我哋夫妻真系要分别。
0: 系，睇嚟只系咁。
1: 呢啲究竟系人定，抑或系天定？方才我仲听你对刘大人讲，人不可以无情。好一个人不可以无情。
0: 二郎，我以为你好洒脱噶，点解如今你又……
1: 良子，我唔系一定要缠住你，只系正如你所讲，我不能无情。你点解唔叫我同你一齐去游遍名山大川？
0: 二郎，你千祈唔好疑心我系薄情人。我咁做系唔想逆天做人，唯有适可而止。今后就算我再陪住你，对你未必有好处啊。二郎，你系我今生仅有嘅二三知己之一。如果唔系迫于无奈，我又何尝愿意离开你呢？
1: 咁你几时要走啊？

0: 未定，但你会好快。
1: 以后可唔可以俾个信息我呢？
0: 二郎，多情自古空与恨，你同我既然深深相印，又何必在乎一封过时嘅信件呢？
1: 呢啲系人间最无情嘅分别。其实你早知今日，你又何必当初呢？娘子，你喊，唔好难过。你明知我同你系唔同，我只系个平凡人。
0: 人要不恼，佛土呢？仲系喺无量上追求，其实人喺形体上唔单止有限，而且仲好渺小，呢啲都系无可奈何嘅事。
1: 娘子，你一向好刚强，好爽朗噶，因为今日我都忍得住，反而你显得咁悲伤。
0: 二郎，你误会咗我嘅意思啦。我系想你知道，唔好太计较你我形体上嘅离合，因为真正可以不朽、可以达到无量嘅，系你我相知之心，系我哋夫妻之情。你我之间只要有呢一点联系不断，呢股真情永在，离同埋合又有咩关系呢？
1: 但系，既然系咁，咁你嘅眼泪，
0: 我嘅眼泪并唔系悲伤，而系表露我心中一片纯情。呢一片情，或者包含咗悲伤，悲伤里边又包含住甜蜜。我虽然唔计较你我形体上嘅离合，但系就唔可以唔执着于真情嘅保持。
1: 娘子，我明白。方才你讲嘅说话，我都明白晒。你放心去，以后我会照顾自己嘅啦。好夜嘅啦，一切嘅事听日再讲。我哋翻去房瞓。

0: 二郎，刘大人已经起程去长安啦。
1: 哦，
0: 我知道佢今次去系会有不祥后果嘅。
1: 点会呢？听讲佢系奉诏进京，接受朝廷新职噶。
0: 当今天子，鉴于地方藩镇跋扈，危及朝廷，早就心怀不安。但系最令人奇怪嘅就系、是，佢心中所提防嘅人，唔系专权不法嘅田贵安嗰啲奸臣，而系有良好正声嘅陈许节度使刘大人啊！
1: 点解皇上要提防刘大人呢？
0: 好多原因嘅，例如刘大人喺陈许地区过分扩大本身嘅权限，就系其中之一啦。至于其他人嘅排挤，好似田贵安之流，亦都好有可能。加上李林甫知道刘大人足智多谋，唔容易对付，搞得唔好可能会激起兵变。如果其他地区争相效尤，咁就难于收拾啦。
1: 嗯，
0: 所以就藉住地方发生灾害，建议皇上召刘大人进京咯。
1: 咁刘大人呢一次去，岂不是凶多吉少咯？
0: 系啊，二郎，我留翻只黑驴俾你，我就骑只白驴上路啦。
1: 娘子。

0: 我哋夫妻就要分别啦噃。
1: 二郎，我咪同你讲过啦，我哋嘅分开只系形体上嘅分别啫。夫妻嘅关系同情分同过去一样嘅，你唔好咁难过啦。
0: 我明白嘅，娘子，你睇下，我如今唔系好高兴咁送你咩？
1: 你似乎成熟咗啦，你记住，以后无论你见唔见到我，我都会侍者你左右嘅。
0: 但系，我可唔可以再见到你？
1: 或者可以，或者唔可以。不过唔理点都好啦，呢一点情谊，我同你系完全一样嘅。
0: 娘子，你要保重。
1: 我会，二郎，你自己都要保重。我去了。

0: 阿炳，
1: 啊，
0: 我哋赶咗咁多日路，卒之都嚟到长安啦。呢间长乐驿馆环境都唔错，
1: 嗯，系啊。
0: 你放好行李就早啲休息。我听日会去拜会京中嘅朋友，你唔使跟我去，你自己出去周围行下啦。
1: 知啦，老爷。啊，系啊，老爷，你瞓先啦，我执好啲嘢就瞓噶啦。
0: 嗯，好啦，咁我瞓啦
1: 吓。哎呀，老爷啊，有把飞刀插喺台上边，啊，仲有封信添。
0: 等我睇下。
1: 哎呀，老爷。信里面是讲什么的？
0: 朝中有人谋公之命，长安之行恐有不测，珍重珍重，知名不具。
1: 啊，究竟是哪个写这封这么怪的信的呢？
0: 究竟哪个送这封信来？如果是真的，我又应该怎么做？
1: 是咯，我哋啱啱先至嚟到长安，冇人知噶。呢个知名不具嘅人究竟系边个咧？吓，
0: 照呢封信睇嚟，送信人系出于一片诚心同善意。呢个人咁清楚我嘅行踪，又咁关心我嘅安危，唔通佢系一定系佢。
1: 佢？老爷啊，究竟是哪个啊？
0: 除了聂姑娘之外，还有哪个这么消息灵通，这么维护我啊？
1: 哦，原来是这样。那老爷啊，我们现在怎么
0: 办啊？我们暂时留在长乐驿馆静观其变。阿碧，你听日出去周围打听一下，看有什么消息，然后再作决定。
1: 知道了。

0: 老爷，老爷啊，
1: 你匆匆忙忙咁，究竟打探到咩消息？
0: 不得了啦，今次真系不得了啦！
1: 究竟咩事啊？
0: 我打探到啊，原来皇帝惊你势力太大，奸上你林府献计，引你入宫杀你啊！
1: 真嘅，
0: 仲有啊！你林府已经派咗一个叫做韩高嘅人去陈许接替你嘅职务啊！
1: 唉，奸臣当道，夫复何言啊？
0: 老爷，你千祈唔好入宫啊！一入宫啊，就实冇命噶啦！
1: 阿炳，你快啲收拾行装，我哋。

0: 马上起程翻去。
1: 啊，翻去？老爷啊，我哋翻去边啊？
0: 唉，阿炳，陈许已经喺李林府势力之下，我哋唔可以翻陈许噶啦。如今唯有翻去我故乡太原阳曲。翻到去之后，我会上书朝廷，话我中风不能行动，无法奉诏进京，从此就归隐终老。
1: 老爷啊，你唔翻去陈许地区，唉，咁嗰度啲老百姓就惨啦。
0: 唉，喺呢个乱世，所谓上无君道，下无法守，贤良之士时遭埋没，忠心耿耿嘅人都相继寂寞凋谢，天下苍生又点能够免于受苦？朝廷江山又点会唔动摇？

菩萨姑娘第九回，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王杰生编剧，夏云燕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3: 系嘅，嘉燕姐，
2: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3: 系嘅，嘉燕姐，
2: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菩萨姑娘》第十回大结局，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王杰生编剧，夏云燕录音，并且由杨丽仙、陈炳球、蔡雅阁、刘超文、翟耀辉、温泉等联合演出，《菩萨姑娘》第十。

0: 姑娘啊，呢度就系刘大人嘅墓地啦，你上前拜祭啦，吓、啊。
1: 好，刘大人，估唔到你一世为官，爱民如子，可惜生逢乱世，奸臣当道，唔通好人都冇好结果嘅？系咧，刘大人点解会咁快去世嘅？
0: 自从刘大人嗰次奉诏上京，喺驿馆有位无名氏投书警告，话朝中有人想谋害大人，咁所以大人亦都加倍警惕，唔喺京中打探消息。后来探到宪宗皇帝的确有意处决佢，所以刘大人就悄然翻嚟故乡，然后上书朝廷话中风，不能行动，不便上京。
1: 咁刘大人点解会死啊？
0: 刘大人翻嚟之后，日日闷闷不乐，郁郁寡欢，咁唔够一年就含恨而终。不过喺刘大人死咗之后，皇上追封佢为潞州大都督，咁都减轻咗佢生前嘅积怨嘅。
1: 讲系咁讲啫，但系刘大人生前被朝廷视为叛臣，呢啲大家都知噶啦。佢死后，就算朝廷对佢点样褒奖，对一个死咗嘅人嚟讲，又有咩用呢？
0: 姑娘啊，如果冇咩事嘅，咁我走先啦。我仲有好多事要做噶。
1: 请便啦，有劳大叔。喺咁嘅乱世，所谓上无君道，下无法守。贤良嘅大人唔系被埋没，就系相继寂寞凋谢。天下苍生有咩法子唔受苦啊？朝廷嘅江山又点会唔动摇呢？我系一个女子，凭住一把剑，想减轻百姓嘅痛苦，维护正道，真系谈何容易？今后我的去向是怎样呢？我真的有前路茫茫的感觉。好，我带回去许州看看二郎吧了。

0: 位老人家，如今许州似乎冇以前咁太平啦，究竟系点解啊？
1: 哎呀，姑娘，如今时势唔同啦，许州我换咗个地方官，搞到秩序大乱。唉，我哋许州嘅老百姓，个个都挂住上一任嘅刘大人噶。
0: 你又话刘昌瑞大人？
1: 系咯。姑娘，我如今真系怀疑圣人所讲嘅说话啦。
0: 老人家，你系指咩说话？
1: 圣人曾经话过，天使治我民事，天庭治我民事。

0: 听呢句说话嘅意思。唉，咁实在即系话，民心亦即系天心，天心系顺乎民心而行嘅。但系你话啦，如今又点？好人不当道，道寇遍地游，不忍居高位，焉得化灰尘？唉，睇嚟天心何尝系照顾民心，民心又点样可以上达天心啊？
1: 老伯，虽然系咁讲啫，但系你睇下，以前横行霸道嘅人，今日去咗边度啊？刘大人嘅名字就依然喺百姓嘅心里边，普天下真正永远存在嘅人，唔系君主，而系百姓。能够喺身后仲留下芳名嘅，都唔系坏人，而系好人。所以天心亦都唔系完全唔公平嘅。
0: 咁又系，听姑娘咁讲法，我个心先舒服啲。唉，正道都系有用嘅。
1: 嗯，系啦，老人家。
0: 咩呢？
1: 以前住喺呢度嗰位冯二郎呢，佢而家喺边度啊？
0: 哦，你揾佢啊？
1: 系。
0: 哦，佢喺前面啫嘛。唉，佢啊凄凉咯。佢成个人意志消沉啊，成日自斟自饮，眼用潮水，真系可怜，真系可怜。
1: 唔该晒你，老人家。
0: 好啊，好啊，
1: 我自己过去揾佢啦。请，
0: 请。
2: 嗯，饮，饮剩佢。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含高楼。秋冬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正义，明朝散发龙扁舟。饮，
1: 即系你估唔到，我离开咗佢，会令佢感情上受咁大嘅打击噶。
2: 你系饮，
1: 当初以身相许，原本系因为知道我同佢有一段宿缘，同二郎结亲本来是还债的，点知反而欠佢更多。人间的烦恼同恩怨真是难摆脱啦。我都是唔好同佢见面啦，见咗面反而会增加佢嘅烦恼添。算了，我哋走吧啦。
2: 边个？咩人啊？居然喺度骚扰我冯某人嘅清静系嘛？你喺边？娘子，娘子，乜系你啊？娘子，我想得你好苦啊，娘子。
1: 二郎。你唔好咁难过啦，我今日翻嚟睇你啦，
2: 娘子，
1: 你放开我啦，
2: 我唔放，一放开你，你就会腾空飞咗去。

0: 我哋入屋先至讲，你啊，行啊，行啊。嚟，娘子，入去坐啊。我呢间屋连凳都冇噶，你就坐喺禾秆草度得噶啦。
1: 二郎，你间屋乜嘢都冇，点样生活啦？
0: 娘子，老实讲，平时我除咗想念你之外，其他嘅嘢我乜都唔理。
1: 二郎，你何必为咗一个情字而受苦呢？呢啲都系我嘅罪过。
0: 娘子，你虽然翻咗嚟，但系我知你仲会走。你可以留低多几日啊？
1: 二郎，
0: 娘子，唔通只系留今晚都唔得？我真系好希望同你一醉离情之苦噶。
1: 二郎，我何尝唔想陪多你一阵？但系
0: 你究竟有咩急事要办啫？
1: 急事就冇，不过我苦练咗多年嘅心智，如果就咁放松，我怕后果会不堪设想。
0: 娘子，夫妻相亲相爱是人之常情，你点解总系当佢一件罪恶嘅事？
1: 但系夫妻嘅相爱，又岂在乎一朝一夕嘅聚合同分离啊？二郎，我只能够话，我心里边有好多事，你仲未完全明白。如果你真系爱我嘅，你就俾我离开呢度啦。我留喺度，无论对你、对人、对我都冇好处。
0: 系，我同你之间嘅关系，除咗儿女私情、夫妻名分之外，其他各方面相距太远，太远。我是凡人，你就是济世活人的女菩萨。
1: 二郎，不要再留我了。如果你再留我，我就会觉得我这么远由北方回来看你，根本就是一个大错。
0: 我明白，你是当今天下少有的奇女子，你肯做我妻子，和我相伴多年，我已经得到人哋得唔到嘅珍贵无瑕嘅感情，我应该觉得满足嘅。系，我明嘅。咁你如今要走啦？
1: 系，你唔好以为我走咗系一个遗憾。点解你唔谂下，我哋今晚重逢系几咁珍贵？
0: 咁以后你会去边？
1: 我会四处云游，或者在山中访求高人问道，又或者在城乡静静救人于急。总之我过的是游星一样的生活。二郎，你自己要多多保重。

0: 咦？点解喺咁偏僻嘅地方，会有一个姑娘骑住一只白驴赶路呢？呢位姑娘好面善，好似喺边度见过咁。
1: 刘公子，刘公子，别来无恙啊嘛，仲认唔认得小女子啊？
0: 啊，你系聂姑娘系咪啊？
1: 系啊。
0: 我刘仲居然仲有缘再见姑娘你一面，真系幸会。
1: 系咧，刘公子带埋家人想去边度啊？
0: 我奉命派去接任灵州刺史，如今系去赴任。

0: 长眠咗三十几年，除咗在下同家人之外，恐怕好少人知道佢再生嘅一切。人生无常，如今我心中嘅感慨实在太多。
1: 刘公子，人生嘅有常同无常，亦不过系外表嘅分别。咁多年来，我虽然身体粗健，但你大部分嘅岁月都系喺游荡中度过嘅，好似咁冇意味嘅生存，真系枉生为人，倒不如轰轰烈烈咁死，仲可以留俾后人一啲怀念呢。
0: 聂姑娘，请问你如今去边啊？
1: 我
0: 聂姑娘，如果你嘅去处不便讲明，咁我都唔再多问。
1: 唔系，刘大人，你误会啦。
0: 聂姑娘，咁你系？
1: 我专程赶你，系有一言相告嘅。
0: 你系话咁？
1: 奉劝大人，可唔可以考虑终止灵州之行呢？
0: 吓、啊，聂姑娘，我知道你咁讲，系一定有你嘅善意，就请你讲明白啲。
1: 好，咁我就直讲啦。刘大人，你去灵州将会有大灾难发生。灵州对你实在是一个不相宜的地方。
0: 聂姑娘，你可不可以讲给我知，为什么你这样说？
1: 你这样问法，我都不知道怎么
0: 说好。为什么？
1: 刘公子，命运于人，心可感，可信，耳目都不容易见闻的。但是命运捉弄人的力量就十分强大，唔到人唔信嘅。如果你问我有咩根据，似乎系我攞出证据嚟。咁你话啦，你叫我点答你好呢？
0: 聂姑娘，你知道我系有皇命在身，灵州之行系非去不可嘅。
1: 好啦，既然刘大人坚持要上任嘅，小女子都唔阻止你。
0: 咁除此之外，你仲有咩指点，等我有所戒备？
1: 嗱，大人，呢度有一粒药丸，我所能做到嘅就只有系咁。
0: 哦，
1: 大人，请你吞咗呢粒药丸先啦。
0: 呢粒药丸有咩用处啊？
1: 大人，请你吞咗佢先，然后我先话俾你知。
0: 咁好，药丸我已经吞咗，请问呢粒药丸有咩用处？
1: 呢粒药丸大约可以保大人一年之内平安无灾。
0: 咁一年之后，本官又如何
1: 啊？一年之后，药力会消失。奉劝大人火速辞官，翻去洛阳。
0: 如果我唔可以翻洛阳，
1: 咁就要多多节制口腹之欲。如果唔系，大人可能大祸临身。到嗰阵时，由于我嘅药力已经消失，后果我就无能为力啦。
0: 多谢姑娘关怀。人弟，攞啲银两衣料送俾聂姑娘。
1: 诶，大人，我系一个云游四方嘅人，你嘅盛情我心领啦。至于你嘅赏赐，我唔可以接受。
0: 点解啊？我送俾你嘅嘢虽然系唔值咩钱，不过你喺山野之中系唔容易买得到噶。
1: 我嘅生活好简单，带多咗嘢反而会觉得累赘添。大人，你我今日相会，仲唔够珍贵咩？大人何必一定要我接受你嘅赏赐呢？
0: 聂姑娘，你真系不愧系一个潇洒嘅女菩萨。你既然咁讲，我亦都不便相强。我哋就暂时分手，各奔前程。
1: 好，请你记住，一年之后你要尽快辞官，翻去洛阳。
0: 咁好。我会记住你的说话的。请啊，我们起程。
1: 我看得出刘总不会听我劝告。世人对于功名利禄盲目追求，一个对前途充满希望的人容易事事向好处着想。其实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又点止刘仲一个？

0: 岂有此理，真系岂有此理。
1: 大人，点解咁嬲啊？
0: 我哋灵州最近发生大旱，有瘟疫流行，我上表朝廷请求发放救济。
1: 哦，系咪朝廷已经有复文啊？
0: 系，不过朝廷唔收你。
1: 吓、啊？如今灵州有饥荒，有瘟疫，日日都死咁多人，朝廷应该尽快救济先啱噶。点解唔受理呢？
0: 唉，如今朝廷奸臣当道，我平时又好少同班奸官联络。如今上表，我相信系表彰未上达皇上，已经系俾啲奸官批翻落嚟啦。
1: 大人，咁我哋点打算啊？
0: 唉，难怪先父生前要归隐家乡啦。
1: 系。宁仙翁生前是一位好官，可惜好人往往得不到好报。宁仙翁是被朝中奸臣尽惨，皇上召宁仙翁上京，想将他处决，好在得到聂姑娘通风报信，才及早诈病回乡，避过大难。
0: 但是阿爹始终都是郁郁不得志，含恨而终。我如今真是后悔，我是不应该前来灵州。
1: 是啦。我记得一年前大人在上任的时候，途中遇到聂姑娘。聂姑娘叫大人一年后好立即辞官回乡。如今已经过了一年了，灵州果然发生旱灾瘟疫。我看大人都是立即辞官。
0: 什么话？叫我辞官？唔通我嘅命运同阿爹一样？啊，系咧。最近有冇聂姑娘嘅消息啊？
1: 冇啊。以前时时都听闻聂姑娘行侠救人嘅事，但系最近聂姑娘好似失去踪迹咁。有啲人话佢死咗，有啲人话佢去咗一笪不知名嘅地方。
0: 聂姑娘真系一个天下奇人。他以前所做的事都是为解救天下百姓的疾苦，为国为民。他有一副菩萨心肠，可惜他一个人的力量实在太少，而奸臣的势力又太大。
1: 大人，世事的事往往就是这样，恶势力永远都是大过善良的人。但是所谓邪不能胜正，我相信聂姑娘这种菩萨姑娘永远都会存在，同恶势力周旋到底，永不休止嘅。

屠杀姑娘第十回大结局，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王杰生编剧，夏云燕录音，现在经已全部播放完毕。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里面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名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与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鲁雅果德县一座被泥石流淹埋建筑物中获救的64岁女子，被救出时清醒，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于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名民众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和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的律师证实，沙拉昨日向大马尼拉地区灰松市一间法院缴纳36万披索，折合大约45000港元的保释金之后获释。沙拉昨日现身法院，并且表示在2023年以来一直遭受政府层面的打压和骚扰，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无保障。灰松地区法院在过去的星期五下达对沙拉的逮捕令。菲律宾传媒报道，法庭认为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前众议长罗穆亚尔德斯等人。根据菲律宾法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说，他无意规避法律，将会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权利。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在琉球群岛带徘徊。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 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0: 有呢度，等我揿住先。阿基儿，快啲啦。
1: 嗯，我都系唔想去咯。
0: 点解啊？啊，我知啦，你梗系怕丑咧。
1: 哈，笑人好衰啊你。
0: 好啦好啦，我唔笑你啦。不过我哋就嚟结婚咯，我谂住同阿爸阿妈讲声啫嘛。
1: 你又好咯，你爸爸妈妈都喺香港住，仲要带埋我嚟亲口话俾你知要结婚。我唔得啦，阿爸阿妈住喺美国，就可以打电话话俾你知啫。咁耐以来，佢都。

0: 想我结婚噶，佢哋听到呢个消息系一定好开心。不过可惜啊，我睇唔到佢哋开心个样。
1: 做乜嘟长条嘴啫？咁啦，我哋去美国同你爸爸妈妈一齐度蜜月，咁你咪一样可以见到佢几开心啦。
0: 真系噶？
1: 系咧，你系我未来老婆嚟噶嘛，我又点会呃你啫？
0: 咁又系，除非你唔怕俾我扭耳仔罚你瞓厅啦。
1: 哎，好啦好啦，我原来我哋 hold 咗架 lift 好耐噶啦。
0: 嗯，真系要上去啊？
1: 唔怕啦，一齐上去啦。
0: 嗯，但我惊我怕丑个样俾你爸爸妈妈见到，佢哋会笑我。
1: 你咪咁傻啦，就算佢哋笑你，都系开心佢有咁好嘅新抱啫嘛。
0: 哈，你啊，几时学得咁口花？
1: 唔识咗你之后咯。
0: 乱讲嘢。
1: 咩乱讲啊！嗱，如果我把口唔好，又唔氹到你开心啦；如果唔氹到你开心，又唔可以做佢男朋友啦；唔做佢男朋友，又唔可以娶到你啦。咪、
0: 嗯，哎呀，入 lift 啦，唔多嘢讲。
1: 知道，老婆大人。
0: 你啊，
1: 未来老婆大人，请。

0: 哇，系嗰啲即食面咁咸噶，唉，都系落街食碗云吞面好过。
1: 阿爸，
2: 西伯，
0: 你哋食饭未啊？我啊想落街食面，未食饭就一齐落去食啦吓。
1: 咦，咁你咁夜都未食饭咩？
0: 我谂住等埋你阿妈翻嚟先落去食嘅，点知等极佢都未翻。
1: 哦，唔怪得知啦，原来佢又去咗打牌。
0: 多数都系噶啦，你都知佢份人噶啦，有得赌就咩都唔理噶啦。啊，系啦，咁夜你仲带阿姨上嚟？
1: 阿爸
0: 啊，
1: 我带阿姨上嚟，想有啲嘢同你同阿妈讲嘅。
0: 啊？有咩要带埋佢上嚟一齐噶？我知啦，唔通你哋要结婚啊？
1: 阿爸你真系叻啦，我啱啱先同阿姨求婚啫嘛。佢一口就应承咗我啦。
0: 咁就好啦，阿爸得你一粒仔，望你结婚望咗好耐咯。我跟住应该点呢？打电话通知你姨妈，仲有你姑姐啊，叫佢哋到时记得嚟饮。
1: 阿爸，你唔好打字阿爸。你做咁紧张啫？我哋都未排期注册，又未订酒席，你打电话叫人去边度饮啫？
0: 系喎，一时开心得滞啊，醒唔起添。
1: 阿爸，你话肚饿，如果落去食面嘅，不如我哋陪你去食啊。
0: 哦，好啊，好啊。有新抱陪我食面，我咁大个人都系第一次呀。
2: 细伯，唔好笑啦。
0: 仲叫细伯，叫老爷啦。
2: 咁快啊？
1: 阿爸中意听嘅，你咪叫佢几声啦。叫啦。
2: 老爷。
0: 原来俾新抱叫老爷咁开心噶吓，早知咧当初生多几个，开心多几次。
1: 阿爸你真系乱讲嘅啫，你仲唔落去
0: 啊？
1: 唔系啲铺头闩晒门，就连面都冇得食噶啦。
0: 咁行啦，行啦，
1: 行啦，行啦。

0: 赌注。
1: 哎呀，你唔知噶啦，本来我一家赢三家嘅，点知收尾竟然输晒俾陈师奶佢哋。咁我梗系唔忿气啦，咪上诉打多四圈咯，点知都输埋。连个仔话要结婚都唔可以亲口同我讲，真系激气。
0: 唉，由我同你结婚嗰日起，我已经不停咁叫你戒赌噶啦，点知你系都唔听。好啦，而家都算有个教训啦，睇下你仲赌唔赌？
1: 唔赌啊，梗系赌啦。阿恒要结婚噃，有好多钱要使噶，唔赌去边度搵钱俾阿恒摆酒啊？
0: 呢场你放心都得啦。个仔系建筑师，又唔似你咁中意赌钱，点会话冇钱摆酒啫？不过你就嚟做人奶奶，就应该做个榜样俾个新抱睇啊！唔系佢有样学样，学你咁又去赌钱啊！咁阿恒就揾多多都唔够养家啦。
1: 哦，佢敢赌钱啊，我就闹到佢狗血淋头啊！
0: 你自己都赌咯。有咩资格闹人啊？
1: 我赌系我的事啊！我有老公同仔俾钱我赌啊！不过佢赌咧就用我个仔啲钱赌喎，咁咪即系同我争钱用？我唔闹佢点得啊？
0: 哎呀，真系个心脏差啲都俾你激死！
1: 咁你啊早啲瞓，早啲休息啦，仲讲咁多嘢、
0: 啊？哎，你仲赖我多嘢讲？是边个叫醒我噶、
1: 我都是紧张个仔先叫醒你嘅啫。
0: 你真系紧张个仔嘅，就快啲戒赌，留翻啲钱俾个仔啦。佢要养家，开支好大噶。
1: 费事同你讲啊，我去厨房整热啲鲜奶饮，你唔使等我瞓啦。
0: 唉，真系冤孽啊！谂极都唔明点解当初会取着佢。

0: 原來你的仔要結婚啊！
1: 係啊，
0: 恭喜曬，恭喜曬你喎！
1: 多謝多謝，印緊貼㗎啦，預咗你哋㗎啦。
0: 哎呀，
1: 到時記得早啲到，一於喺酒樓打翻幾圈先啦。
0: 你講笑咩，黃師奶？嗰日啊，你淨係掛住應酬啲親戚啊、朋友啊，連坐都冇機會啦，仲講打牌添，你知唔知？
1: 喂，唔係忙成咁係嘛？
2: 哎呀，咩唔係啊？你未娶過新抱咋，梗係唔知啦。我個大仔舊年結婚啊，哎呀，擺酒嗰日咧，搞到我一頭煙啊！
1: 係咩？
2: 之後我瞓足一日先夠精神咋。
1: 哦，咁其實我嗰日唔打牌都冇所謂嘅，不過要我睇住你哋打，自己冇份落場喎、啊。我心啊，实唔瞓
0: 噶。最多呢排咧，我哋陪你打密啲补翻数咯。
1: 咁又唔同。
0: 喂，系啊，黄师奶啊，上次我咪听你讲话入咗只咩新股嘅，点知衰鬼升咗几多啊？
1: 唔好提啦。寻日先跌咗四个价位，嬲起上嚟，咪叫经纪帮我放咗佢咯。
2: 咁你蚀咗几多钱啊？
1: 都成50,000银噶。不过愿赌服输，我份人就系咁噶啦。
0: 话时话啦。你个仔咧就结婚摆酒啦嘛，喜事嚟噶、哦，话唔定你而家入货都会赚噶、哦。
1: 我都有谂过，不过唔知边只股好咧。
0: 喂，一叫入嗰只
1: 边只
0: 叫咩啊？系叫豫阳航运呢。我有个做股票嘅朋友啊，佢话俾我听，叫我买呢只噶。佢话有贴士啊，呢几日会升嘅啫。
1: 豫阳航运，
0: 嗯，
1: 喂，寻晚财经消息话佢跌咗两个价位噶、哦。你个咩朋友嚟噶？啲消息靠唔靠得住噶？
0: 哦，佢做咗股票好多年噶啦。哦，你想知道佢靠唔靠得住啊？不如咁啊，
1: 点啊？
0: 嗱，我约佢出嚟，你同佢倾下咯。
1: 咁啊？喂，系啦。做乜你忽然间咁好死吓、啊啊？有好嘢会出声话俾我听啊？吓、点解？
0: 就咁嘅。我听个朋友讲到实牙实齿，话会升咯，咁咪心喐喐想买翻几手咁啦、不过你知啦，我啲钱咧就俾个老公睇到实晒嘅，
3: 要啊唔要啊？
0: 想同你夹粉买，嗱、你又帮我出住先，咁啊等赚咗啦，咁啊就还翻啲钱俾你啊！
1: 哇，你啊连本都冇，就想学人买股票啊？估唔到你仲狼过我啊！
0: 嗱，本来咧我就可以。

0: 讲呢个消息俾你知噶喎。啊而家点啊？系咪打完斋唔要和尚先吓？
1: 咁、啊、我又唔会咁衰女嘅。好啦，见一场麻雀脚，就借住啲本俾你先啦。等你赚咗先还翻俾我啦。
0: 哎，咁啊真系唔话得啦。嗱嗱嗱，咁啦咁啦，听日咧我就约埋个朋友出嚟咯。
1: 哎呀，仲等听日？而家即刻约啦。
2: 喂，咁我而家就即刻打电话俾佢噶咯。
3: 喂，哎点啊你哋？啊打打牌打电话咁算点啫？打唔打牌噶、
1: 哎、
3: 到底？
1: 张师奶啊，打埋真系要嚟消磨时间嘅啫嘛。有大钱揾就梗系揾大钱先啦。
3: 咁、哎、啊，今日咪白行，等我仲叫个菲佣唔好煮我饭添。
1: 哎呀，赚咗钱嗰阵，你想食乜都得啦。嗱，预埋你哋两个噶啦，我哋四个一于喺股票界做翻啲成绩俾人睇下。
3: 系咪搞？唔好预我。我安安乐乐做个少奶奶就够晒啦，
2: 我都系咁话啦，成日夹住个市，又担心佢唔知几时跌，咁鬼大压力，我支持唔住啊！唔好预我啊！
1: 喂喂喂，乜你哋两个咁冇大志噶？
3: 系啊，好冇大志噶吓！
2: 喂喂喂喂喂，哎，黄师奶，
1: 点啊？有成点啊？
2: 约到啦，约到嗰个经纪啦，佢话咧约喺附近嘅餐厅嗰度同我哋倾噶，佢就嚟到噶啦！喂喂喂喂，唔好打啦，我哋行啦。
1: 咁啊，行啦，
2: 咩事啊？喂，咁我哋点啊？
4: 哎呀，系啊，哎，真系啊！

0: 余生啊，
1: 点咧点咧，
0: 算我唐突啦、到底你啲消息准唔准确噶？
1: 放心放心吓、我同阿李太咁熟，点会指条黑路佢行啊？
0: 系咯，阿余生咧系我老公嘅中学同学嚟噶，佢哋差唔多由细玩到大嘅，放心啦。
1: 系啊，
2: 余生，我唔系唔信你啊，不过买股票又唔同买棵菜噃、唔小心啲啊！分分钟会蚀到渣都冇噶，
1: 啱，你都讲得好啱。咁啦咁啦，既然系咁啊，嗱，我啊将个消息讲俾你听啊。
0: 好啊，
1: 你递只耳仔埋嚟。
0: 哦，
1: 我唔想俾其他人听到搞坏个市吓。
0: 好，你讲啊。
1: 我咧就收到风，
0: 点、
1: 黄河实业准备收购粤阳航运，咁咧
0: 黄河实业唔系香港首富李天成嗰间公司？
1: 冇错啦。就是那间啦、收购粤阳实业这个消息一向外公布的话，这只股啊至低限度升三个价位的。
0: 是啊、
2: 喂，
0: 你的消息在哪里得回来的？
1: 本来呢我就不方便讲给你们听的，不过见同你们这么熟啊，黄太又是你的朋友，没计啦，无所谓啦，讲给你听、其实呢我弟弟是帮李天成打工的、所以就听到这个消息咯。
0: 原来是这样。咁听落粤阳航运呢隻股又真係买得过噃。
1: 梗係买得过啦，仲要快啲买添噃。如果唔係消息一公布咗，你哋就要俾多好多钱先入到货㗎啦。
0: 咁你帮我入十万股啊。
1: 咪住、十万股。
0: 十万股多唔多得滞呀？
2: 唔多，算少㗎啦。
1: 係呀係呀，
0: 知道升紧㗎噃，梗係入得越多货越好啦。
1: 係呀係呀，
2: 不过係得咁多钱冇办法咋。
1: 咁啊，黄太讲得冇错嘅，入十万股系嘛，分分钟都可以赚三四个开嘅。哦，如果唔大贪嘅话咧，都够晒数噶啦。
0: 嗱，咁啊，就当一人一半啦。
1: 系啦，
0: 你五万，我五万，咁好唔好？吓，
2: 哇，入五万赚三个开咧，就十五万。
0: 系咯。
2: 哇，今日好容易发达。
0: 黄师啊，嗱，一样系咁话啦。嗱。咁我哋就入十万货啦，麻烦余生你帮我哋跟一跟咯噃。
1: 哎呀，千祈千祈唔好咁客气，我都收翻佣金噶嘛。好啦好啦，咁我而家即刻翻公司帮你哋入货吓，
0: 唔该，
1: 你哋翻屋企等住收钱啦。
0: 好啊好啊，成你贵言，成你贵言。

0: 次我哋发达啦。
1: 发咩达啊？你中咗六合彩啊？
0: 六合彩就迟啲至中，不过我今日晏就入咗只越洋航运。头先财经新闻话呢只股升咗两个价位啊。咁、你话我系咪就嚟发达呢？啊，
1: 老婆啊，你仲学人炒埋股票添啊？跟住蚀到渣都冇啊！
0: 猜过你啊，讲埋晒啲衰嘢。只股啱啱升咗咋，俾你就到跌翻就该灰啦。快啲两口水讲过。
1: 哎呀，我冇你咁白啊！
0: 你唔白至奇啊！男人之家，个仔结婚啲嘢都霸住嚟做，都唔知边个白啦。
1: 你仲好讲，成日都唔知家嘅，个仔想揾埋你去酒楼订酒席都唔得，咁咪焗住我陪佢去咯。你仲好意思话我八添？
0: 咁我有手提电话噶嘛？你唔识打电话俾我叫我翻嚟嘅咩？
1: 哎呀，要个仔出到声叫你翻嚟，咁就冇意思啦。今日个仔问我，你系唔系唔中意佢同阿仪结婚啊？
0: 啊？喂，我几时有话到唔中意佢同阿仪结婚啊？佢做咩无端端咁问啊？
1: 嘿！咁啊，好难怪佢会咁谂噶噃。身为阿妈嘅个仔结婚都好似唔顶唔掉咁，又成日都唔见咗人，俾着你做仔啊，都会咁谂啦。
0: 咁至多我听日边度都唔去，留喺屋企帮我仔搞结婚啲嘢咯。
1: 梗系啦，仲使讲？你都做咗五十几年人啦，呢啲咁嘅人情世故都仲要我提醒你，你究竟点做人㗎？
0: 我唔识做，唔通你又识做啊？吓，系边个凑大个仔噶？系边个教到佢咁聪明、咁醒目，做到建筑师噶？咪我咯，冇咗我啊！你而家边度可以摁摁脚坐喺度享仔福啊？
1: 哎呀，我都费事同你拗啊！总之而家我哋嘅生活都仲过得几好，咁你到时到啊，千祈唔好搞出事，累到个仔咁就得啦。
0: 我有分数嘅，你少担心啊。

我要戒赌第一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雷凯贤编导，黄兆祥编剧，并且由龙冠天、丁欣、曾永强、车心梅、朱曼子、谭翠莲、杨丽仙、莫家驹等联合播演，现在已经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给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点啦。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0: 其实我自己嚟买龙凤眼都得噶啦，麻烦伯母你应该叫奶奶啊，嗬？
1: 梗系啦，梗系叫奶奶啦。
0: 麻烦奶奶，你真系唔好意思啊！
1: 傻女，有咩咁唔好意思啫？你爸爸妈妈又唔喺香港，呢啲嘢你系边度识买啊？有我帮下眼好啲嘅。
0: 咁啊系。诶，点解前面咁多人嘅？
1: 睇下，哦，前面系投注站啊嘛。

0: 今日星期二，梗系多人买六合彩啦。
1: 哎呀，系噃，我都未买噃。
0: 阿姨啊，嗯、你喺度等一等我，我入去买六合彩啊。
2: 诶、欸，不如我陪埋你入去啊。横掂我咁大个女都未入过投注站，
0: 系咩？
2: 真系好想睇下有咩咁大吸引力，令到香港人逢开六合彩，又或者系赛马日都咁虚撼啊。
0: 哦，咁你啊真系入去睇下见识下啦，咪第时话俾人知你系香港人。但连投注站都未入过，就真系俾人笑噶。
2: 系啊系啊。

0: 头先个投注站里边逼实晒人，即系插针都唔入啊！哇，喺入边啊，真系争啲焗晕啊！
1: 点啊？冇事啊嘛，嚟饮杯水先啦。
0: 哦，唔该奶奶。
1: 仲有冇咁晕啊？啊？
0: 唉，而家坐低咗，休息咗就好好多啦。
1: 嗯。
0: 估唔到香港地真系咁多人赌钱喎、
1: 啊。系、哦、啊，讲真啦、啊，有边个唔望发达噶？冇错，香港地虽然系有机会，但要好辛苦、好努力先至可以出人头地噶，未必个个可以挨得住噶。
0: 嗯，
1: 所以赌咧就最好噶啦，出少少钱就可以买个希望噃，你话几好咧？
0: 咁你咧，奶奶？
1: 嗯。
0: 你生活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点解仲要赌钱呢？
1: 想搵刺激咯。当你落咗注，唔知赢定输嗰阵，就最刺激、最好玩噶啦。所以我中意赌钱，因为嗰种刺激感可以令到我好开心、好开心嘅。
0: 赌钱咁刺激？
1: 系啊，
0: 我未赌过啊，所以冇咁嘅感觉。
1: 哎呀，喂，我同你讲下咋。你千祈唔好试啊！有阵时刺激得滞啊，唔系人人都顶得顺噶。
0: 放心啦、啊，奶奶，我对赌钱一啲兴趣都冇。
1: 嗯，
0: 不过咧就好好奇，想了解下赌钱啲人嘅心态啫。
1: 哎呀，你唔中意赌就最好啦。你唔知咋？行喺出边搵钱好辛苦噶，好多时做嘢做到夜晚十二点几先翻得嚟瞓噶。
0: 我知阿恒搵钱辛苦噶啦，所以咧我应承同佢结婚嗰阵时已经讲好咗噶啦，用亲钱咧就大家商量下先，唔好等大家乱使钱喎。
1: 啊，咁都算阿恒有眼光，搵到个好老婆。
0: 奶奶啊，你再笑我啊面红噶啦。啊，不如我哋叫嘢食先啦。
1: 好啊。

0: 你当初又系内幕贴士嘅，点解而家会搞成咁噶？
1: 哎呀，对唔住两位，我都唔知道会搞得咁大件事噶。我细佬寻晚同我讲，嗰、那个李天成啊，原来想托高个市，等佢高价放在手头上嘅粤阳航运，所以先叫人放啲假消息出嚟，话会收购粤阳航运啫。
0: 咁、哎、就俾佢累死啦！而家只股跌咗成5个价位、啊。

0: 妈，食嚿烧鹅啊！我专登喺深水买翻嚟嘅。
1: 嗯，喂，老婆啊，你做咩傻咗咁唔应个仔啊？
2: 吓、啊？咩事啊？
1: 个仔夹嚿烧鹅俾你啊！
2: 哦，系、啊、噃，啲烧鹅又几靓噃，喺边度买噶？
0: 妈，你冇嘢啊嘛？你咪唔舒服啊？
2: 我冇事啊。
1: 嗯，仲想呃我哋？成晚啊，你净系揸住只碗，你睇下你啊，一啖饭都未爬过啊！究竟咩事啊？系咪炒股票炒弄咗啊？
2: 梗系唔系啦，我咁精明，又点会炒弄股票噃？
1: 咁、哦、系就最好啦。如果有问题嘅，就开心见诚同我哋讲，唔好收埋唔出声啊！
2: 得啦，咁长气，就连老人院都唔收你噶啦。
0: 系啦，妈，听日我要去美国开个建筑师嘅会议，嗯，起码要成个礼拜噶。
2: 嗯，
0: 我同阿姨一齐过去，就顺便同佢爸爸妈妈翻过嚟。
2: 哦，
0: 嗱呢度咧有张支票，嗱。就是找结婚相嗰啲数嘅，你同我攞咗啲相佢，
2: 得，我帮你攞，系啦，记得对亲家地好啲啊，俾个坏印象人哋就唔系咁好噶啦，知嘛？
0: 得啦，我知点做噶啦。
1: 哎呀，老婆啊，呢啲嘢个仔识噶啦，使乜你教啊？
2: 啊，你系咪想揾交嗌啫？
1: 咩啫？
2: 一时又话我对个仔嘅婚事唔紧唔要咁，一阵又嫌我多事。你究竟想点啊？
1: 哎呀，咁啊，当我讲错嘢啦，得未啊？都唔知边个踩亲你条尾，一翻到嚟即系好似嬲咗成村人咁。
2: 有饭你就食啦，咁多嘢讲，跟住咬损条脷啊！
1: 哎呀，梗系我前世欠你噶啦。如果唔系，当初我真系冇理由会娶着你嘅。
2: 咩啊？系咪唔满意我呢个老婆啊？系、
1: 啊、
2: 噶，可以离婚噶。
1: 喂！离婚要一大笔赡养费噶，我啊真系冇你咁笨啊！
0: 哎，阿爸阿妈，一人少句啦。你哋成日咁样嘈法，听日我点去得安乐呢？
2: 我同你阿爸成日都嗌交噶啦，你唔使咁紧张嘅，快啲食完饭早啲休息啦，唔系听朝冇精神上机噶啦。
1: 系咯，你阿妈都系得把口嘅啫，真系离婚嗰阵啊，哼，佢唔喊到汤猪咁就怪啦。
2: 你以为咧你
0: 真系俾你两个激死啊！

0: 啊，真系估唔到啊，黄师奶你果然有眼光啊吓，
1: 实不讲，
0: 估中晒个市，只粤阳航运咧真系升翻啦、啊
1: 嗯，
0: 我哋唔单止冇蚀，反而仲有钱赚添啊，
1: 唔系我自己赚自己啊，如果我当年唔系专心凑仔，一早炒股票啊。而家嗰啲咩股坛杀手啊，都要行埋一边。
2: 系啊系啊，黄太，你啊真系好嘢嘅吓。我啊做咗呢行咁耐，都未见过好似你咁冷静、咁有胆识、咁有头脑嘅炒家嘅。
1: 余生，你过奖啦。
2: 真嘅真嘅，阿黄太啊，嗱，你咁好嘢啊，有冇兴趣玩下孖展咁啊？
1: 孖展
2: 系咯。
0: 猪展我知系乜做，孖展到底系咩嚟噶？
1: 其实一字咁浅，以小博大，用十蚊博十万咁解。
2: 系啦，

0: 哇，真系赚就话好啫，如果蚀咁点算啊？
1: 我都会蚀嘅咩？放心啦，跟我买实冇衰嘅。
2: 咁买咩好啊？喂，系咪买翻嗰只越洋航运啊？
1: 嗯，只越洋航运我谂都升到见底噶啦。
3: 嗯嗯，
1: 买个第二只啦。边只好咧？
0: 系咯系咯系咯。
1: 有啦有啦，不如就买嗰只神奇玩具啊！
3: 哎呀，王太啊，你真系好专业喎！呢只股票啊，最近跌到好惨啊！我哋好多行家都觉得呢只股咧已经跌到最低点噶啦，随时都会反弹回升噶。
1: 系啊，
3: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就一于买佢啦。
3: 买佢啦，买佢啦，买佢啦。
0: 喂，咁我哋买几多啫吓？
1: 就买30万手啦。
0: 吓？有咁多啊？我哋唔够钱买噶喎，
1: 话明买孖展啊嘛，唔使乜要够钱噃。余生，又麻烦你帮我哋睇住个市咯噃。
3: 得得得，两位放心啊。呢次我一定帮你哋及到杀噶啦！
1: 好啊，唔该晒你啊，李师奶啊，你翻屋企坐喺度摁摁脚等收钱啦。
3: 系啊系啊，
0: 喂喂喂，黄师奶，不如咁啦，我哋唔好买嗰啲咩孖展啊，情愿买少啲，买实嘅好。
1: 哎呀，买实赚少好多噶，一于买孖展啦。
0: 唔系咧，真唔知点解我有啲不祥嘅预感啊。喂，都系买实啦，买实。
1: 乜你咁烦噶？你唔信我，你自己买实啦。我就一月买孖展噶啦，
0: 即系咁啊？
1: 嗯，
0: 咁真系对唔住啊！我今次想唔玩啊！
1: 我咪随便你咯，不过我赚咗钱嗰阵，你唔好话我冇预你啊！
0: 哦，唔会，诶呢啲嘢食几多着几多就整定嘅，我都赚咗唔少啦，都系放咗佢，我唔玩落去啦，即系无谓赚粒糖啊蚀间厂啊，系嘛？
1: 咁细胆，抵你一世冇发达噶！

0: 即神奇玩具又会跌得咁犀利嘅，呢次仲炒埋孖展添噶，去边度搵大笔钱玩啊？死啊死啊！
1: 冲完凉一身松晒，
0: 点算好咧？点算？
1: 老婆啊？
0: 点算？借都借唔到咁多钱噶。
1: 喂，老婆啊！
0: 哎呀，撞鬼你咩？叫咁大声，想吓死我啊？
1: 我见叫极你都听唔到，以为你撞聋啊，咁咪大声啲叫你咯。
0: 你又撞聋啊！我对耳都不知几灵啊，连对面街口士多老板娘同佢老公嗌交我都听到啊！
1: 有冇咁犀利啊？
0: 你唔信就算啦。
1: 啊，系啦系啦系啦，你成晚喺度行来行去咁做咩啊？
0: 我见呢排少喐动，咪行来行去做下运动咯。
1: 喂，做运动都唔使一路行一路暗暗沉沉，好似品神咁声嘅系嘛？
0: 咩品神啫？我背书啫嘛。
1: 背书？喂，无端端背咩书啊？你读翻书咩？点解我唔知嘅？
0: 哎呀，我一定要样样嘢话俾你知嘅咩吓？
1: 喂，睇你个样一啲都唔似读书噃，哼，梗系有啲嘢瞒住我。
0: 系啊。我瞒住你出去找男人，咁得未啊？
1: 哎呀，你讲嘢都用下脑啊！你咁鬼老啊，都仲有人要咩、啊？除非嗰个男人系盲嘅啫。
0: 系啊，家阵我好失礼你咩吓？
1: 千祈唔好岔开话题啊！喂，你究竟瞒住我啲咩？
0: 冇嘢瞒你啊！
1: 系就最好啦。不过我警告你啊，个仔就嚟结婚噶啦。你千祈唔好搞啲麻烦嘢出嚟，阻咗个仔嘅婚期啊！
0: 呢层我有分数，你同阿小担心啦。

0: 黄太啊，嗱，真系老老实实吓，我唔系唔想帮你啊，不过嗰笔钱呢，你最好啊快啲攞出嚟，等我还翻俾公司。如果唔系咧，我唔瞒得公司几耐嘅咋。
1: 余生，我都知麻烦咗你。

0: 仲谂住去葡京搏翻啲钱翻嚟添，点知连阿恒俾我要嚟攞结婚相笔钱都输埋，今次点算好？
1: 咦，老婆啊，乜成晚唔见咗人，又去咗同班雀友打通宵麻雀啊？
0: 系啊，
1: 嗯，
0: 啊，其实唔系，
1: 咁究竟系定唔系噶？
0: 嗯，唔系啊。
1: 咁你成晚去咗边啊？
0: 我过咗澳门赌钱。
1: 咩话？喂，哎呀，你有冇过分啲啊？平时你细细地打下卫生麻雀都话有你啫，你竟然越整系越大胆过澳门赌钱，哼！睇你个样慌失失咁，梗系输鬼咗啦。
0: 输咗少少啦。
1: 咁究竟输咗几多？
0: 十万银到啦。
1: 十万银？喂，你都几狼噶喎？喂，唔系啦，唔系啦，唔系啦，个仔俾你攞上嗰啲钱。你都系俾翻我袋啦，费事你一阵赌到癫晒，连个仔啲钱都输埋啊！
0: 攞上笔钱我都输埋啊！
1: 哎呀，你有冇搞错啊？你赌时赌都要有啲节制至得噶。
0: 你估我想嘅咩？我炒孖展炒窿咗，仲赚投资公司六十几万，咁我唔赌。你估我去边度搵咁多钱噃、
1: 啊？哎呀，难为你仲好意思讲出口喎、啊！而家屋企又唔系冇饭俾你食，又唔系冇衫俾你着，你仲有闲钱打下麻雀仔添。但系你就人心冇厌足，仲学人炒孖展。好啦，而家争人咁多钱，边个帮你啊？
0: 呢个时候你仲讲埋啲咁嘅说话，我知道。你一直都唔中意我，一直都唔想要我嘅，唔系当初我唔小心同你带咗个赌啊，你都唔会娶我过门啊！
1: 哎呀，你个黐线嘅，我想唔要你嘅，你带咗个赌，我都唔要你啦。唉，系你难赌，你任性，但系鬼叫我要照顾你咩？咁啊，唯有怨自己条命唔好啦。
0: 你真系冇嫌弃过我。
1: 哎呀，这个时候仲讲埋呢啲嘢做咩啊？谂下点样还笔钱俾投资公司仲好啦。
0: 对唔住啊，老公，我应承你，我以后都唔会再赌噶啦，连六合彩都唔会买噶啦。
1: 老婆啊，你最紧要记住今日讲过呢啲说话。
0: 我一定记住噶啦。咁系啦，咁大笔钱，你打算点搵翻嚟啊？啊？
1: 哎呀。一时之间我都未谂到，我谂要打电话过美国，叫阿恒翻嚟商量下至得啦。
0: 哎呀，俾个仔知道我做阿妈嘅，仲边有面啊？
1: 哎呀，赔唔到笔钱俾人，连监都有得你坐啊，仲讲咩面啊？
0: 估唔到我楼梯会搞到今日咁折堕。
1: 嘿。

0: 唉，发生咁大件事，点解唔早啲叫我翻嚟啫？
1: 哎呀，阿恒啊，我都系知道冇女嘅咋，
2: 都系阿妈唔好，你哋都无谓伤脑筋啦，有得我坐监啦。
0: 唉，妈，你唔好咁啦，凡事都可以解决噶嘛。
1: 系咯。这个时候讲埋啲咁负气嘅说话做咩啫？
2: 咁系啊嘛，大拿拿六十几万银，借都借唔到咁多钱噶。
0: 借就借唔到噶啦，不如咁啦。
2: 点啊？
0: 按咗间屋俾银行
2: 吓，
0: 还咗笔债就算啦。
2: 但系间屋你谂住同阿姨结婚用噶噃？
0: 唔紧要啦，我哋可以租屋住。

0: 住先嘅啫。
1: 喂，阿恒啊，咁大件事，你使唔使同阿姨商量过先啊？
0: 冇时间噶啦，我谂佢会明白嘅。
2: 系啦系啦，听日再唔还钱咧，我就会俾人告噶啦。
1: 哎呀，老婆啊，我一早就叫你唔好累个仔噶啦，而家你知错未啊？
2: 知咯知咯，仲敢唔知咩？
0: 唔好讲咁多啦，趁住银行未闩门，我哋去办手续啦。
2: 咁啊，快啲啦，阿妈同埋你一齐去吓。
3: 我要戒赌第二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雷凯贤编导，黄兆祥编剧，并且由龙冠天、丁恩、车心梅、曾永强、谭翠莲、莫家驹、施界强等联合播演，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当地星期六晚间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

解日元的安全。威特科夫感謝俄羅斯同意實施為期三日停火。普京表示，俄方透過情報和外交部門收到停止空襲烏克蘭首都基輔的請求，他已經下達相關的命令，而烏方對俄方領土包括莫斯科在內的襲擊減少了一個等級。他又指烏方建議更廣泛停火，俄方是並未同意，但俄方將會盡一切努力確保談判進程和談判調解人員的安全。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於當地星期六在社交媒體發文表示，他當日與美方代表通話，決定烏方即時起至9月7日停止打擊莫斯科，希望俄方同期亦都停止襲擊烏克蘭首都基輔。泽连斯基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星期日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到时与美方代表展开实质对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于当地星期六向传媒表示，总统普京下令三日之内不空袭基辅，有关安排与美乌会晤和相关筹备工作有关。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约200万名居民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自足遇袭和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正积极部署全新支援服务，为进行大型楼宇维修的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提供更加全面和到位的招标和相关支援服务，防范违标行为，包括制定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以及为业主就聘用经预审的顾问和承建商进行招标和评标的工作。凌汉豪出席研讨会时表示，政府已经在今年预算案拨款3亿元，当中1亿元是启动资金，以推出全新支援计划，是以推出全新的支援服务。另外2亿元是为日后相关的服务的业主提供费用宽减资助。政府正密锣紧鼓敲定支援服务的执行细节，亦都会参考独立委员会将发表的报告，目标是今年内推出经革新的业主支援计划。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凌晨3点，热带风暴科罗沃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是1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放，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3点，热带风暴科罗沃集结在北纬25.6度、东经128.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到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
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

0: 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雨量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系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4: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3: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4: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0: 系啱数啦，啱数，冇错啦，冇错啦。哎呀，黄太，好彩你赶得切咋。如果唔系，我话俾公司听咧，到时你坐监都有份噶。
1: 好多谢你帮我瞒住公司。
0: 乜说话？
1: 呢次你咁帮我，我有机会一定会帮翻你噶。
0: 哎，黄太，千祈唔好咁客气。不过咁，下次细细地好啦，唔好炒咁大啊。
1: 仲敢炒咩？今次吴家变，我已经偷笑啦。
0: 黄太，对唔住啊，我啊仲有啲嘢做，啊唔得闲招呼你啦。如果你想再炒股票咧，嚟揾我啦吓。
1: 如果我仲敢炒股票，就真系天打雷。

0: 梗系行翻。
1: 爸，咦？阿姨咪嚟咗咩？
2: 点解咁大件事唔同我讲啫？自己一个人飞翻嚟香港。
1: 我见你咁难先有机会同你爸爸妈妈团聚，我唔想因为我屋企嘅事要你翻嚟。
2: 咩？你屋企我屋企啫？做咩事分得咁清楚啊？你个人当我系咩人啫？
1: 我唔想你担心啫。
2: 唉，算啦算啦。爸爸妈妈知道你嘅事，就只可以叫我过嚟问你使唔使帮手。
1: 我谂唔使啦，阿妈件事已经解决咗。
2: 咁我哋结婚件事点啊？你连楼都按埋，咁我哋住边啊？吓、
1: 啊，阿姨啊，结婚嘅事我都好想同你倾下，不如我哋去附近嘅餐厅坐低先。
2: 点解要去餐厅讲啫？呢度唔讲得咩？
3: 系啦系啦，阿恒啊，你想搞咩啫？
1: 咁好啊，咁就喺度讲啦。阿姨，我想我哋迟啲先结婚。
2: 喂，我通知晒啲亲戚朋友话我要结婚噶，你而家

0: 先同我讲你迟啲结婚，佢咩原因啫？
1: 姨啊，我而家连楼都卖埋，银行啲积蓄又冇晒咁滞啦，我仲点同你结婚啫？
0: 我仲以为因咩事添？我头先咪讲咗咯，我爸爸妈妈话可以帮我哋手噶，
1: 唔得嘅，唔得嘅咧，连结婚嘅钱都要你俾埋，咁我入罪有乜分别啫？
0: 唉，我真系估唔到你咁大男人嘅，边个俾钱有乜所谓得噶？只要我哋可以名正言顺喺埋一齐咪得咯。
1: 虽然系咁讲啫，我唔想你俾人话嫁个冇用嘅男人啊！
0: 哎呀，好笑啦，你又唔系第一日识我。你应该知道我份人唔理人哋讲咩噶嘛？呢层你唔使担心。
1: 但系我始终过唔到自己嗰关。你俾多两三年时间我，我储到钱买首期嘅，我即刻同你结婚。
0: 两三年之后，你同我变成点都冇人知啊！既然而家可以结婚，点解我哋唔结啫？
1: 你到底明唔明我讲乜嘢啫？
0: 我明啊，梗系明啦。不过你太自私了，你话唔结就唔结，咁你有冇谂过我嘅感受嘅啫？吓，咁多年以来，我一路想同自己中意嘅人组织个家庭，而家愿望就嚟可以成真啦，你竟然话俾我听唔得啊！你知唔知我几失望噶？
1: 阿姨，我系冇话唔结。不过迟两三年啫，唔通咁你都唔等得？
0: 我唔想再同你拗啊！总之你答我一句，我哋系唔系照预期结婚？系唔系啊？
1: 最多两年，我应承你两年之后，我一定同你结婚。
0: 对唔住啊，我唔会等噶，要等嘅，你搵个第二个女人啦。再见啦，
1: 姨姨。姨啊，
0: 做乜啫？
1: 唔通迟两年结婚，我哋就会唔开心咩？
0: 好啊，好，我俾两日时间你谂清楚。如果你都系认为要迟啲先结婚嘅，我就飞去美国同我爸爸妈妈一齐住，以后都唔翻嚟。
1: 姨，姨，
2: 喂，阿恒啊，你仲唔追翻姨翻嚟？
1: 爸，你都听到晒佢讲咩噶啦？我追佢翻嚟又点啫？如果我追佢翻嚟嘅话，我只系愿意接受佢爸爸妈妈嘅帮助，攞佢嘅钱嚟娶佢个女咯。
2: 唉，阿恒，你份人冇咩唔好，最唔好就系硬颈。你知唔知咁会累你一世噶？
1: 得啦，爸，我咁大个人，知道应该做乜嘢，又知道应该唔做乜嘢。你放心。
2: 哎呀，我都唔知应该点劝你。不过阿姨真系一个好女仔嚟。你千祈唔好放过咁好嘅女仔呀、啊、
1: 唉，做咗成日嘢，有啲攰啦，想冲个凉先。有咩事冲完凉再讲啦。
2: 唉，呢、這个仔真系，
3: 喂，老公啊，我喺呢口见到阿姨喊住咁走，究竟发生咩事啊？
2: 嘿，一日都系你啦。
3: 吓、啊，又关我事？
2: 而家行话冇钱，要迟啲先同阿姨结婚，但系阿姨就唔肯。结果系点？你自己都睇到啦。
3: 咁我咪间接害咗个仔。
2: 你唔赌钱唔炒股票就乜事都冇啦。
3: 哎呀，唔好讲埋呢啲废话啦，谂下点样帮个仔补镬仲好啦。
2: 方法就好简单嘅啫，不过要睇人哋做唔做得到。
3: 系咩方法啊？
2: 氹掂个仔，即刻同阿姨结婚咯！
3: 哎呀，如果氹得掂嘅，阿姨就唔会喊住走啦。你讲咗等于冇讲。
2: 哎呀，一日都系怪你懒惰。
3: 今次我就累咗个仔咯。

0: 入嚟啊！
1: 阿恒，今夜仲唔瞓？系咪挂住阿姨呢？
0: 你知道咗啦，我真系唔明，迟两年结婚啫。

0: 又唔系咩大不了嘅事，点解咁都唔肯迁就下我呢？
1: 你唔系女人，梗系唔明啦。女人中意一个人，就梗系想佢做啲嘢出嚟，证明自己喺佢心入面系几咁重要。而家阿仪肯贴埋钱，你都唔肯娶佢，佢会觉得自己对你唔重要，佢会好伤心噶。
0: 妈，我系唔想佢俾人哋话佢嫁个冇用嘅老公啊。
1: 阿仪中意得你，就梗系唔会觉得你冇用啦。你咁样谂，佢反为觉得你冇自信添。
0: 我真系唔明佢点谂嘢。我谂住为佢好啫，点知会弄巧反拙。
1: 我够唔明你点谂嘢咯？人哋贴埋大床嫁俾你，你都唔制，俾咗其他男人啊，一早就孭反应啦。
0: 我还我，我冇必要去做其他人做嘅嘢啊嘛。
1: 你就系咁硬颈，咁样对你唔系咁好嘅咋。
0: 得啦，妈。总之我会有办法氹翻阿仪翻嚟。你唔好嘈住我啦，我做咗成日嘢好攰。
1: 咁好啦，我翻出去啦。不过阿妈真系好想你哋冇事喺翻埋一齐噶，唔系阿妈会好内疚噶。
0: 其实今次唔关你事，就算冇你嗰件事发生，我同阿仪之间呢啲问题迟早都会发生。如果今次可以过到呢一关嘅话，就证明我哋以后可以一齐生活。如果唔得嘅，勉强喺埋一齐，最后都要分开嘅啫。
1: 有边对夫妇系一生出嚟就急噶？咪呀，你就下我，我就下你，咁就一世噶啦。
0: 总之我唔会俾阿仪离开我噶啦，咁得未？
1: 咁好啦，阿妈都唔阻你瞓啦。
0: 早唞。

0: 阿恒啊，你呢排做咩啊？上次喺美国开开下会走咗去我都算啦。今次个 project 俾你搞到乱晒大龙，你知唔知我要嘥好多时间执手尾噶？吓，
1: 对唔住，因为我屋企呢排有啲事，所以先搞到咁嘅啫。我即刻执翻个 project 嘅啦。
0: 唔使啦，我已经揾咗阿 po 接手啦。
1: 咁真系麻烦晒阿 po 啦。
0: 系啦，恒，你喺呢度做咗几耐啊？
1: 由大学一毕业就做到而家，都成六七年噶啦。
0: 咁短时间你就可以攞到个牌做建筑师，其实你都好有才华，不过俾啲私生活影响你嘅工作，呢样嘢就真系唔系几好啦。
1: 我以后会尽量控制自己嘅情绪，唔会俾佢影响工作噶啦。
0: 本来你有咁嘅谂法系好嘅，不过我谂你要去第二间公司先做得到啦。
1: 你咁讲系咩意思啊？唔通你
0: 呢啲系公司嘅决定嚟嘅，我都帮你讲个好说话噶啦。公司又唔肯听，我都冇办法啦。嗱，呢封系要你辞职嘅信嚟嘅，
1: 真系估唔到公司会咁对我。
0: 喂，你睇都唔睇就揸埋一嚿啊？
1: 睇唔睇都系咁噶啦，唔睇仲冇咩损失添。
0: 好啦，俾啲心机啦，我知道你有才华嘅，话唔定出去发展仲好咧。
1: 多谢你咁赏识我，如果冇咩嘅话，我翻出去执嘢。
0: 咁好啦，希望我哋迟啲有机会再合作啦吓。
1: 好。

0: 做唔起身就迟到噶啦。
1: 冇工翻啊，唔好嘈我瞓啦。
0: 吓，你讲咩话？
1: 我话俾人炒咗鱿鱼，以后唔使翻工啦。
0: 点解会咁噶？
1: 公司咧话我呢排表现唔好，唔再用我啦。
0: 哎呀，系咪又系阿妈累咗你啊？都系阿妈唔好，搞到你喺美国开下会都要赶翻翻嚟。阿妈今次真系累咗你啦。
1: 哎呀，妈，唔关你事嘅咧，唔好怪自己啦。
0: 而家你冇咗份工，连呢度都就嚟冇得住啦。你叫我哋三仔啦，以后点啊？
1: 妈，唔使咁紧张，我会揾工嘅，你放心啦。以我咁嘅学历同我咁嘅资格，你放心。

0: 冇得做咩？
1: 阿妈真系冇用，唔单止搞到冇咗间屋，仲令到你同阿姨嗌交。而家你又连份工都冇埋，早知我就一早听你阿爸话戒赌啦。
2: 唉，你一早识咁讲，就唔会搞到今日嘅田地啦。
1: 老公，乜你咁早起身嘅？
2: 唉，寻晚我见到恒一个人坐喺厅度又唔开灯，都知道有啲唔妥噶啦。不过我见佢唔想讲说话，咁就唔敢问佢啫。结果咪搞到成晚啰啰挛瞓唔着咯。
0: 爸，
2: 嗯，
0: 放心啦，我冇嘢嘅。
2: 阿恒啊，唔好死顶啦。呢头家我都有份嘅，冇理由咩事都由你一个顶晒噶嘛。我都可以出去揾嘢做，帮补下屋企。
0: 哎呀，爸。你都咁大年纪咯，唔通仲要你出嚟挨女仔咁辛苦咩？
2: 哎呀，你咪睇我老就唔做得嘢至得嘅，做下大厦看更啊，去油站入下油啊，咁嗰啲嘢我都得嘅。
1: 系咯，我都可以去酒楼卖点心噶。
2: 啊，
1: 阿妈咁对你唔住，一定想办法帮你赚翻间屋翻嚟嘅。
2: 喂，老婆啊，你咪口轻轻啦，赚翻间屋翻嚟。你知唔知而家啲楼成10,000一尺啊？靠推点心可以赚到咁多钱，就个个都做点心妹、做茶楼企堂啦。
1: 你咁讲，即系怨我啫。
2: 咁我又唔系怨你，不过唔该你以后啊，真系唔好再赌啦。
1: 知啦，唔通见过鬼仲唔怕黑咩？
2: 咁早边个嚟？
1: 等我开门睇下。
2: 哦，仔啊！做人就梗系有顺境又有逆境啦，你千祈唔好放弃啊！
0: 我知啦，爸。
1: 行啊行，你睇下边个嚟咗？
3: 老爷。
2: 阿姨，乜咁早啊？嚟嚟嚟嚟，你过嚟坐低，同阿恒慢慢倾下啦吓。总之大家心平气和咁讲，唔掂就讲到掂。我同老婆翻出去先啦
1: 吓。随便坐啊。
3: 哦。
1: 老公啊，唔知阿恒可唔可以氹翻掂阿姨咧？
2: 你放心啦，其实阿姨仲系好想同阿恒喺埋一齐嘅。
1: 你又知
2: 道？诶、欸，你听唔到佢一见到我就叫我咩？
1: 啊，系噃，佢叫你做老爷噶噃。诶、啊，我都醒起啦，我开门见到佢嗰阵，佢都系叫我做奶奶噶。
2: 咁咪系咯，佢都仲未过门。就已经老爷前奶奶后咯，系咪？如果佢真系谂住嚟同阿恒分手嘅，冇理由会咁叫我哋噶嘛。
1: 系噃，哈，又睇唔出你咁细心噶噃。
2: 细讲。

0: 做咩事干坐咁耐都唔出声？
1: 点解唔嚟搵我？
0: 我仲唔可以接受你爸爸妈妈嘅帮忙，我哋先至可以结婚。
1: 如果今日我唔嚟搵你，你就以后都唔会嚟搵我噶啦。
0: 你对自己咁冇信心？
1: 唔系啊，不过我太了解你。你而家连工都冇得翻啊，点会有面嚟见我啫？
0: 原来你知道咗。
1: 我今日打电话去你公司，系阿波话俾我知喎。
0: 咁都好，我咁冇用，系咪令你好失望？
1: 俾我讲几多次你先明啫？我从来都唔觉得你冇用噶，不过你太要面，太大男人啫嘛。如果你肯俾我爸爸妈妈出钱，我哋一样可以如期结婚噶。
0: 我接受唔到你，
1: 所以我今日嚟就系话俾你知，我决定翻美国同爸爸妈妈一起住。
0: 好，好，啱嘅。话唔定过到美国，你会识到一个更好嘅男仔啦。
1: 你真系情愿我离开你，

0: 俾我爸爸妈妈帮忙，等我哋可以结婚啊！
1: 系。
0: 黄永恒，我呢世都唔会原谅你噶。咦，阿爷，你做咩喊啊？
2: 冇嘢。
0: 伯母，细伯。你们以后要小心保重身体了。阿姨阿姨，哎呀，弊了弊了，他刚才叫我们做世伯伯母啊。
3: 是了，阿恒啊，到底搞什么
1: 啊？阿姨已经决定了回美国跟爸爸妈妈一起住。
3: 那你都不留住他啊？哎呀，仔啊，你会一世后悔的。
1: 爸，我情愿我自己后悔，我唔想佢第日发觉嫁咗个冇用嘅老公。
3: 嘿，我真系俾你激死！
1: 我落去下一阵，我晏昼唔翻嚟食饭。
0: 点解会搞成咁噶？原本谂住有新抱茶饮嘅，结果就连个未来新抱都走埋。
3: 哼，日日都系你。如果你唔炒通股票，就乜事都冇啦。
0: 我都话咗对唔住噶啦，你估我累到个仔冇咗个好老婆，我又好安乐咩？
3: 哼，你欠个仔嘅，我谂你呢一世都还唔清啊！
0: 系，我唔死都冇用，我而家就去死，我去死俾你睇啊！
3: 你真系去死先好啊，唔好得把口啊！
0: 你放心啦，就算我死唔去，我都唔会再翻嚟累你嘅。

我要戒赌第三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雷凯贤编导，黄兆祥编剧，并且由龙冠天、丁欣、曾永强、车心梅、谭翠莲、杨丽仙、朱曼子、施界强等联合播演，现在已播放完毕。

0: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0: 喂喂喂，慢慢食啦，够唔够啊？唔够我叫个斌妹再整个俾你食啦吓。
1: 哎呀，够啦够啦。
0: 王师奶啊，听你咁讲，你个仔同个女朋友都唔系话冇得救嘅，只不过你个仔系硬颈，唔肯俾佢女朋友帮啫。
1: 咪就系咯，虽然佢系我生咋，但我都冇办法劝得到佢啊。
0: 唉，感情嘅嘢劝都冇用嘅，到佢明白女朋友比面子更加重要嗰阵咧，佢系会翳翻个女朋友翻嚟噶啦。
1: 我惊迟得滞，佢女朋友个心死咗，咁就算行点翳都翳唔翻噶啦。
0: 仔女自有仔女福，你唔忧心得咁多噶啦。
1: 成件事都系由我而起嘅，又点到我唔担心啊？
0: 即系话时话。我啊觉得你个仔啊冇嬲过你啊，一嗱反而你个老公咧真系好憎你
1: 啊！唔好提个衰佬啊！我都知道错噶啦，仲成日怨我，好似疑得我死咁。
0: 哎呀，咁你又唔好咁谂，黄生又唔会想你死嘅。不过你知啊，双眼唔好口，佢一时火遮眼，讲埋晒啲咩负气说话嘅啫。
1: 我就系最憎佢呢样嘢噶啦，明知我难受噶啦。仲慌死我唔伤心咁，气都要踩多几脚先得安乐嘅。讲起佢又火滚啊！杯杯冻水我
0: 得得。玛尼亚，斟杯水出嚟啊！跟住顺手开门。
2: 妈，妈，
1: 哎呀，
2: 妈，你知弊啦。
1: 喂喂，你点知我喺呢度噶？
0: 系我话俾佢知嘅。
1: 哦，咁到底咩事咁紧张啊？
2: 哎呀，妈，阿爸见到你。都冇翻到屋企，以为真系去死啊！走落街揾你咯，俾车撞到啊！
1: 吓，点会咁噶？哎呀，佢几廿岁人都咁唔小心嘅，咁去咗边间医院啊？
0: 系咯系咯，快啲带你妈去睇下佢啦！
2: 妈，咁我哋行啦，去去。

0: 咁耐都未醒嘅，
1: 冇事嘅，冇事嘅，妈，我唔担心啦。
2: 水啊，
0: 醒啦，终于都醒啦。
1: 医生都话阿爸冇事噶啦，而家你可以放心啦。
0: 点啊，老公？
2: 好颈寒啊！俾杯水
1: 啊！阿爸，等我去斟下。
0: 你觉得点啊？仲有冇边度痛啊？
2: 我冇事，知道你唔系去死我就放心。
0: 你都傻嘅，我讲下啫嘛，点会咁蠢就系走去死噃？如果你今次有事，你叫我同阿恒点？
2: 唉，阿恒都大个仔啦，佢会照顾你噶啦。
0: 个仔将来要同阿姨结婚噶，会有佢自己屋企噶。你想撇得我啊？冇咁易啊！
2: 我真系前世唔收啦，娶上你一个咁嘅老婆，都唔知好嬲定好笑。
0: 娶到我咁好嘅老婆，你梗系要笑啦！
2: 你真系唔怕丑
0: 嘅。点啊点啊？见边度痛啊？我帮你叫医生啊！
2: 唔使唔使，我冇事。不过你唔好忍我笑啦
1: 吓。阿爸阿爸，斟杯水嚟俾你饮。
0: 得啦，我扶你起身饮啦。慢慢啦，冇声啊。
2: 哎呀，得啦得啦，
1: 慢慢啊。
2: 哎呀，哎系啦系啦，而家我哋一家人总算系平安无事，一家团聚咯。
0: 未算。未来新抱都唔喺度，点算一家团聚啊？
1: 妈，
0: 叫阿妈都冇用噶啦。你系中意阿姨嘅咧，就唔好再死要面啦，去追佢翻嚟啦。唔系佢过咗去美国，你想追都追唔翻噶啦。
1: 妈，唔通叫我入赘都制咩？
2: 哎呀，阿恒啊，阿姨嘅爸爸妈妈几时有话过要你入赘啫？你只不过是暂时周转不灵，他们帮下你而已。很多有钱佬做生意都要跟银行借钱的啦，难道他们又觉得好冇面咩？
1: 阿爸，做生意又怎同结婚呢？
2: 咩不同啫？你不追回阿姨回来，以后就不要叫我做阿爸。
1: 你唔好逼我啦！
2: 唔逼你，我就冇咗个好心抱噶啦。你即刻同我去追佢翻嚟。如果唔系，你今晚都唔好翻屋企。
1: 我而家连工都冇埋啦，追阿姨翻嚟有乜用啫？
2: 系你唔好再讲埋呢啲嘢啦，根本就系两件事嚟。我唔理你啊，总之我一日见唔到阿姨，你就冇一日好过啊！
1: 你小心啲啊，唔好咁怒气啦。咁好啦，我试下去揾佢啦。
2: 咩事啊？一定要揾到阿姨翻嚟啊！
1: 好啦好啦。

0: 喂，喂喂，喂，揾边位啊？喂，
1: 系我啊。
0: 仲打电话嚟做咩？
1: 我打电话嚟想话俾你知，我阿爸俾车撞咗入咗医院。
0: 吓、啊？佢伤成点啊？严唔严重啊？
1: 冇咩大碍，已经醒翻啦。
0: 你打电话嚟就系想同我讲呢件事啊？
1: 我想你留翻低，唔好去美国。
0: 咁你系咪应承同我如期结婚？
1: 点解你一定要而家结婚啫？
0: 因为我同你一样咁硬颈，我希望今年会实现到一直以来嘅梦想。我唔想再继续等落去啊！
1: 姨啊，咁唔通你宁愿要我哋分手，都唔情愿等多两年？
0: 吓？系啊！
1: 既然系咁，我冇说话好讲。
0: 既然系咁，收线啦！
1: 姨。在收线之前，我想问下你谂住几时走？
0: 我会搭听朝九点钟班机。嗱，今次亦都系你最后机会啊吓！如果到时喺机场见到你，咁啊即系话你应承同我如期结婚，但系。但如果唔见你，我就以后都唔会再翻嚟香港啊！
1: 好，咁即系话，我仲有一晚时间，我会好好地咁利用呢晚时间谂清楚。
0: 我想休息啦，收线啦，好吗？
1: 拜拜。
0: 你，好啊。

0: 舒服晒。
1: 咦，不行，咁夜仲坐喺度，做咩仲唔瞓啊？
2: 冇啊，谂下嘢瞓唔着啫。
1: 仲谂紧听日去唔去机场呢？
2: 嗯，
1: 仲使乜谂啊？你个心想点咪跟住去做咯，唔好再为面子啦。
2: 但系我系男人嚟嘅噃。
1: 男人又点啊？哦，唔通女人就唔使要面子咯？其实阿姨真系好中意你噶，连大床都肯贴埋嚟嫁俾你，你都唔肯，咁佢仲冇面啊？但系佢几时有怨过你啊？
2: 系，点解我从来都冇谂过嘅？
1: 系系，你同你阿爸一样咁自私噶，从来都唔谂下人哋嘅感受嘅，大男人到死。
2: 妈，你放心啦，听朝我一定追阿姨翻嚟嘅。
1: 嗯。而家三点几咋，仲有一排先至天光，你都系入房瞌紧先啦，到唔上啊叫你起身啦。
2: 你记住叫我就好噃。
1: 系啦，我会噶啦。

0: 弊啦弊啦，唉，差啲瞓过龙添。
1: 唉，我几惊叫你唔醒啊！煮咗早餐啊，食埋先去啦。
0: 唉，唔好啦，我氹阿姨翻嚟先再食过啦。
1: 嗯，咁好啦，嗱，我煮定饭，等你同阿姨翻嚟食啊。
0: 嗯。

0: 哇，乜无端端塞得咁紧要噶？
1: 哦，交通消息话呢头啱啱撞车，哎，可能要塞成两三个钟头噶。
0: 吓，差唔多八点噶咯噃，咁塞法有乜嘢赶唔切噶？司机大佬，行过第二条得唔得啊？至多俾多啲钱你啫。
1: 唔系钱嘅问题啊，哥，哎，前面塞住晒，你睇，想行过第二条路都冇办法啦。
0: 咁啦，我喺度落车啦。
1: 喂喂喂，呢度唔落得噶，喂喂。

啦弊啦，哎呀9:03啦，哎呀阿姨你千祈唔好走咗啊姨，阿姨点解揾极都唔见嘅，阿姨阿姨姨啊。

0: 你方佢唔系又去咗赌马咩？
1: 佢都系细细地玩下嘅啫。
2: 唉，好肚饿啊！食得饭未啊？
3: 哦，阿恒，点解你会变成咁噶？

0: 老公啊，
1: 啊，
0: 你话阿姨今次翻嚟有咩目的呢？
1: 唉，我就梗系想佢为咗行翻嚟啦。
0: 嗯，
1: 不过如果系嘅，佢又应该一早嚟咗，唔使过咗成年啦。
0: 唉，你又唔系女人，你点会明啊？
1: 哦、啊，咁到底点解啊？
0: 佢想试下行，系咪真系仲中意佢咯？
1: 点试啫？
0: 嗱，佢走咗去成年。如果恒而家都仲未有女朋友嘅咧，咁就证明阿恒对佢仲未死心啦，系咪啊？
1: 哦，照你咁讲，今次阿恒可能留得住阿仪喎。
0: 唉，如果阿恒好似以前咁咁有上进心，肯搏肯挨嘅，都或者留得住阿仪嘅。不过而家个仔成条死蛇咁，系女人都唔沟佢啦。
1: 唉，就算佢哋结唔成婚。都希望他们还可以做朋友啊。

0: 头先我差啲唔认得你，
1: 梗系啦，我而家咁背，你点会识得我啫？
0: 你我专登喺美国翻过嚟见你噶，你唔好咁样对我咯，好唔好啫？
1: 我而家对你唔好咩？
0: 我知道你心情唔好，我唔想同你拗啊。不过我听细伯伯母讲，我走咗之后你先变成咁嘅。点解啫？你点解要自暴自弃得噶？
1: 系，我系自暴自弃，因为我终于肯放弃我自己嘅尊严，我喺机场揾你，我想同你结婚啊！你会俾个机会我啊？
0: 原来你有去过机场咩？
1: 是，不过那天塞车，我迟了。
0: 那你怎可以怪我啫？我怎知道你会来、啊、
1: 那为什么之后我打电话给你，你一直不听、啊、
0: 我以为你始终都要面要大男人，你情愿分手都不想和我结婚吗？
1: 整定什么都整定，算了，过了的事不要再提了、嗯、是呢，现在你怎样、
0: 嗯、挺好，现在我在读书，我想放暑假过来探你的。
1: 哦，读什么？
0: 工商管理硕士。
1: 在学校当然很多男生追你的、嗯，
0: 你咁问咩意思啊？我真系唔明啊！点解你而家竟然一啲咁多自信都冇嘅啫？如果你想再同我喺翻埋一齐嘅，我想你好似以前咁样同我讲，阿恒啊，你知唔知啫？我喜欢那个有勇气有自信的黄永恒啊，不是我面前这个又懒惰又没信心的男人啊，你明不明啊？
1: 阿姨啊，难道我现在搞成这样你不介意的吗？
0: 我知道你一定会变回以前这样的。
1: 如果好像以前这样一样那么大男人
0: 呢？这个虽然是你最大的缺点，但也是你最大的优点。人家当初都是喜欢你这件事。

0: 你真系唔介意？好，我发誓，由今日开始，我唔再放弃自己。我为咗你，我重新做人。
1: 我要戒赌第四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秀荣监制，雷凯贤编导，黄兆祥编剧，并且由龙冠天、丁恩、曾永强、车心梅、林有荣、钱佩佩等联合播演，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当地星期六晚间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普京表示，俄方透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了相关的命令，而乌方对俄方领土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袭击减少了一个等级。他又指乌方建议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会尽一切的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0: 佢当日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乌方即时起至到九月七号停止打击莫斯科，希望俄方同期亦都停止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泽连斯基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星期日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到时同美方代表展开实质对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于当地星期六向传媒表示，总统普京下令三日之内不空袭基辅，有关安排同美乌会晤和相关筹备工作有关。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名居民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以及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受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江西省遂州县是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昨日凌晨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遂川县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明坑村一个村民小组除了11名失联群众之外，其余39人已经安全转移。报道指，截至到昨晚10点，累计有64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搜救，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讯信号已经畅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灾害发生之后，国家相关的部委派出专家工作组到现场指导，各级部门立即启动相应等级救灾应急响应，当地省市县有关部门组织救援力量全方位和拉网式在核心灾区和隐患区展开搜救。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大埔和西贡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是超过30毫米。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5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0: 阿爸阿妈，我讲个好消息俾你听。
1: 咩好消息啊？
2: 系咯，你咁开心嘅，我好耐都未见过你咁开心啦。
0: 妈，阿姨话今次翻嚟之后唔再翻美国啦，佢留低陪我啊。
2: 系啊，
1: 系咪真噶爷？
2: 系咪真噶？
3: 系啊，细伯伯。
2: 哎呀，咁就好咯。嗱，阿恒，咁你就要滴起心肝做人啦，唔好再咁唔嗲唔刁啦，知嘛？
0: 知啦嘛。
2: 嗯，
0: 系啊。我连报纸都买定啦，今晚一于打求职信，
2: 咁就好咯。

0: 阿恒有冇讲低去咗边啊？
1: 哦，佢今朝出门口嗰阵，仲系话俾我知去见工咋。
0: 佢今朝八点就出门口噶啦噃，而家都夜晚八点几啦。佢去边度见工咁厉害，要见足十二个钟头啊？
1: 哦，你问我，我都唔知噶。
2: 或者佢见得成功，去咗买衫，准备翻工咧？
0: 系啊。系都打个电话翻嚟讲低，唔使我哋心挂挂啊嘛！
1: 啊，翻啦翻啦，阿恒翻
2: 嚟啊！阿恒点啊？见工见成点啊？
3: 唉，唔好睇啦！
0: 啊？
2: 见唔成咪算咯，唔好咁唔开心咯。
1: 系咯，全香港又唔系得佢一间建筑师楼，你方冇第二间公司请你咩？冇谂咁多啦，食饭先啦。
2: 系咯，
3: 我唔食啦，你哋食啊。我翻下房先。
0: 啊！你做咩啊，恒？恒，你话佢见工嗰阵发生咩事咧？吓，搞到咁唔开心嘅。
1: 你想知咪自己去问佢咯。
0: 如果个仔肯讲嘅，头先都讲咗啦。
1: 咁你想点啊？
0: 睇下有咩办法氹翻个仔开心咯。我等咗成年啦，今朝先至见翻佢咁开朗咋。我真系唔想再见翻佢咁冇信心、唔长进嗰个颓废样啊！
1: 我够唔想见到佢咁咯，但系又唔知道发生咩事喎，你叫我点氹啊？
2: 等我去问下佢啊。
0: 哦，好啊，好啊，
1: 唔该你啊。
3: 我都话咗唔食咯，俾我静下得唔得？
2: 我系阿姨啊，开门先啦。
3: 等阵。
2: 点啫？究竟见工嗰阵时发生咩事啊？
3: 冇咩事啊。
2: 唔好呃我咯，丹丹唔请你嘅，冇理由咁唔开心噶。有咩事唔怕同我讲？吓？
3: 今日见嗰个，原来就是阿坡。
2: 佢咪系你以前嘅熟客？
3: 系啊，原来佢转咗半年工噶啦。开头见到我嘅时候都客气嘅，点知到面试嘅时候，竟然当口当面对住我讲，佢我成年冇做嘢已经过时，冇用噶啦。你去到边度唔会有人请你噶啦，冤家路窄。
2: 估唔到佢会对你讲埋晒啲咁嘢。
3: 阿姨。嗰系咪真系好冇用？系咪过晒时啊？
2: 你阿坡咁样讲，不过惊你出翻嚟做会影响到佢喺同行之间嘅地位啫嘛。你俾啲信心自己啦。
3: 我真系有啲惊咧，我惊我下次再见工嘅时候又撞啲旧下属，又唔知佢点对我。
2: 傻啦！香港虽然细啊，但系次次见亲工都撞翻你以前啲下属喎。机会率都好低啫，系咪？
3: 你真系信我会好似以前咁？
2: 嗯，
3: 唔会继续霉落去？
2: 梗系唔会啦，我信你个
3: 阿姨。
2: 嗯，
3: 你真系好。其实当初我真系唔应该咁大男人，咁要面。如果唔系，而家你系我老婆啦。
2: 你识得后悔都未迟。点啊？有心机食饭未啫？嗯，
3: 系噃，我都肚饿添。嚟，一齐出去食饭啊！
2: 嗯。

0: 我去见工啦。
1: 喂喂，等阵等阵，
0: 咩事啊？
1: 你今晚想食咩餸啊？我煮定，等你见完工翻嚟食啊。
0: 妈，你梗系惊我好似上次咁见唔成工冇心机，所以特登叫我翻嚟食饭呢。
1: 阿妈惊你一时谂唔开做傻事啊。
0: 唔会啦，妈，我唔会再咁傻噶啦，你放心啦。无论今次见唔见得成都好，我都翻嚟食饭，唔会做傻事。
1: 你咁讲我就放心啦。嗱，咁你俾啲心机啦，
0: 得啦，嗱，我走啦，唔系就迟到噶啦。
1: 好啦，咁你去啦，小心睇车啊。
0: 知啦。

0: 估唔到今次又见成功。我翻到去点同阿妈讲，点同阿爸讲？如果俾阿姨知道我咁冇用，话唔定佢飞翻美国噶喎。我点咧？
1: 喂，缩脚啊，缩脚啊！
2: 喂，哎呀，喂，哎，阿婶，
1: 缩脚，
2: 你扫地睇下人得唔得噶？
1: 喂，我叫咗你缩脚好耐噶咯，你听唔到啫？
2: 哈，你仲咁冇礼貌？你叫咩名啊？
1: 而家点啊？想投诉我啊？我真系冇咁蠢话个名俾你听啊！
2: 好啊，咁叫你老细出嚟，我当面投诉。
1: 喂，阿声啊，你使唔使咁恶死啊？我唔觉意扫亲你只脚啫，你使唔使咁恶啊？
2: 阿婶，而家系你做错嘢，应该承担责任。我有咩权利去投诉你噶嘛？
1: 好啊，咁你慢慢等我老细啦吓。哼，间茶餐厅咁大，我仲有排数。咧，我经理有排先翻噶，你得闲你喺度等啦吓。
2: 好啊，等咪等，反正我得闲冇嘢做，我又等你个老细翻嚟为止。
1: 哎呀，师啊，乜你唔使翻工嘅咩吓？睇你后生摇摇，而家先晏昼三点几啫，咁你系戆居居坐喺间餐厅度等到天黑啊？哎呀，香港地如果多啲你啲咁嘅人呢，就真係前世唔收囉。
2: 喂，你好喇喎，唔好侮辱我喎，我可以告你㗎。
1: 啊，告啊告啊，随便啦、啊、吓。哎呀，横掂你咁得闲咁冇嘢做，你想搞嘢出嚟吓、啊、打发时间啫。
2: 哎呀，你仲乱讲嘢。
1: 我冇乱讲嘢啊，而家系你坐喺呢度等天黑啊，系你得闲冇嘢做，系你好似件废物咁啫。
2: 我都费事同你讲啊。无知苦如
1: 是啊，我是无知的，不过呢我几无知啊，我都有嘢做啊，都是个有用的人，好似你咁啊，好过你啊，好似个废物咁坐喺度想闹人，是咪
2: 你傻的你
1: 先傻。

真系估唔到，连个扫地阿婶都笑我。唔通我真系咁冇用？咦？前面间投注站噃，系啦，香港地，有钱就有地位，就算几冇用都人尊重。既然而家连工都冇得翻，不如买长码搏一搏。如果俾我一招发达咧，就唔会再有人睇小我了。

0: 又系咁嘅，今朝话去见工，到而家夜晚成十点几都未翻，唔通又见唔醒？
1: 但系佢应承过我，话唔理见唔见得成都翻嚟食饭噶噃，唔知佢会唔会有意外呢？
2: 哎呀，伯母，唔好自己吓自己啦。或者佢真系见唔成功，自己都行下散下心呢？
1: 系啊，最好啦。我得呢一粒仔，佢千祈唔好有事就得啦。
0: 啊，翻啦翻啦翻啦！
1: 哎呀，阿恒啊，你去咗边啊？今夜先翻嘅。
3: 去啊买马。
0: 吓？咩话？你咪话去见工嘅？做咩无端端走去买马？
1: 系咯。
3: 哦，我见唔成功，换换地咪真系买长马啦，买马啫嘛。香港啲每个人都系咁噶啦，使乜大惊小怪啫？
2: 但系你应承过我会发奋做人噶、
3: 哦。如果我唔发奋，就连马都费事买啦。你知唔知噶？中一次三 T 啊，至少成300几万噶。香港地有钱就有人尊重，我就系唔想俾人睇小、俾人笑、俾人奚落，我先再买马咋。
2: 呢度有边个笑你？边个奚落你啊？阿坡份人讲嘅嘢，你更加唔使理佢啦。
3: 虽然系啫，你知唔知啊？连喺餐厅扫地个阿婶都睇我唔起啊！我假假地以前都系建筑师嚟噶，俾人咁样睇唔起法，你知唔知我几难受嘅啫？
2: 你净系识谂自己，你有冇谂下细伯？有冇谂下伯母啊？佢哋见到你咁样会好难过噶，尤其是伯母，佢成日认为系自己嘅责任。成日以为欠乜你嘅，佢见到你而家咁样，仲痛苦过你嘅，你知唔知啫？
3: 我冇怪过任何人，我冇怪过任何人噃。我只系希望俾我赢咗嘅话，我可以好似以前咁过翻啲好嘅日子，有咩问题啫？
2: 好啊，咁你话俾我听，今次你系赢定输啊？
3: 最尾嗰场嗰只马跑第二，不过系尾二，马天都冇啦。
2: 咁你而家仲会唔会认为靠赌马可以发达啊？
3: 净系赌马就梗系唔得啦，所以我咪买埋六合彩咯。我仲可以过埋澳门赌噶。总之有咩可以赌的嘅我都赌，咁样有一次中嘅话，我都发达啦。
2: 你真系变晒啊！你已经再唔系以前嘅黄永恒。我对你好失望啊！
3: 你系咪后悔啊？如果你后悔，你翻美国咯。
0: 你收声啊！
1: 你知唔知你咁样讲会好伤阿仪个心噶？
2: 唔伤已经伤咗啦，我估唔到今日会再伤多次。
0: 阿仪，你个衰仔啊！今次我都唔帮你啦。阿仪俾多次机会你，你都唔识得珍惜。你真系冇脑噶！我翻入房冇眼睇你啊！
1: 你肚唔肚饿啊？我开饭俾你食啊！
3: 妈，阿爸同阿姨都咁嬲我，点解你唔闹我嘅？
1: 如果唔系我炒孖展炒窿咗，你就唔使买咗间屋帮我还债，搞到婚又结唔成，连工都冇埋。你而家咁样都系我造成嘅，咁我仲有咩资格嬲你啊？
3: 妈，唔好咁啦，我冇怪你，唔关你事噶，系我大男人，系我唔肯接受阿姨嘅爸爸妈妈俾钱我哋结婚，系我要面，我自己唔氹翻阿姨，系我自己困死自己，搞到我冇心机做人，先至会俾人炒，系我自己衰啫嘛，做咩要怪自己啫？
1: 而家怪边个都好啦。阿妈净系想你唔好再放弃自己，好好地做翻个人，争争气气啫。
3: 爸，
1: 恒，
3: 爸，对唔住，我唔想搞成咁噶，搞到年纪咁大，仲要你咁辛苦出嚟对点心车，你知唔知我点谂？我唔想噶。
1: 我知道。咁你就正正经经揾翻份工啦，唔好再谂住赌钱可以发达啦。呢个世界唔辛苦边个得到世间财啊？阿妈以前嘅谂法都系错嘅，你以后都唔好再赌啦，知吗？
3: 我知啦，我不会再赌啦，你放心。

0: 咦，阿恒，你今日唔系要见工嘅咩？点解仲喺度嘅？
1: 见完工啱翻啫嘛。
0: 话时话啦，你呢排都见咗唔少工噶啦，点解一啲声气都冇嘅？
1: 我都唔知点解。不过放心啦，我揾咗以前大学嘅同学，叫佢都帮我留意噶啦。
0: 咁冇面嘅嘢，你以前一定唔会做噶噃。点解而家你又会肯嘅？
1: 马死落地行啊嘛！到而家呢咁嘅地步，最紧要有工做，面子又唔可以当饭食嘅。
0: 冇错啦，如果你早啲睇得通就好啦。咁阿姨就唔使一次又一次咁俾你激走啦。
1: 其实我去揾过佢噶啦，但系始终都唔肯见我。
0: 慢慢嚟啊，对女仔唔急得噶。
1: 冇办法啦，唯有希望快啲揾到工，然后话俾佢知，希望佢对我有翻啲信心啦。
0: 喂，揾边位啊？
2: 唔该你，黄永恒先生喺度嘛？
0: 哦，唔该你等阵吓。阿恒啊，听电话啊。
1: 哦。喂。
2: 喂，请问你系咪黄永恒先生啊？
1: 系，边位啊？
2: 我是金城建筑公司打来的，公司方面决定请你了，不知道你下个月一号可不可以上班呢？
1: 可以，当然可以啦。
2: 那就下个月一号麻烦你来公司报到啊，欢迎你加入我们公司，下个月见啦。
1: 唔该晒你，拜拜。系，妈，我找到工了。
0: 是啊，
1: 卒之有公司肯请我啦。
0: 咁就好咯，咁就好啦。
3: 哎呀，喺走廊啊，听到你哋把声啦，咩事咁嘈啊？
0: 阿恒揾到工做啦、
3: 啊！哎呀，咁啊真系值得庆祝下啦、等我落楼斩啲料上嚟啊，我哋一家人高高兴兴咁食翻餐。
1: 哎呀，爸唔好啦，你啱啱放工翻嚟，无谓行上行落咁辛苦啦，等我去买啦。
3: 啊，好啦好啦好啦。哎呀，好啦
0: 好啦好啦。阿恒啲衰气终于都过晒啦、
3: 不过佢仲未追翻阿姨喎。
0: 缘分嘅嘢啊，整定嘅。阿姨虽然系好好，但如果佢哋冇缘分嘅，咁、我哋都冇办法噶。
3: 如果阿姨今次真系唔肯原谅阿恒嘅，希望我哋个仔唔好再冇力心机啦。
0: 望都系咁望啦。

0: 入嚟啊！
1: 陆生，你叫我啊？
2: 啊，系啊，坐啊。
1: 哦，揾我咩事啊，陆生？
2: 我冇，想同你讲翻你嘅工作表现啫。
1: 你觉得我做成点啊？
2: 你好尽责，喺建筑方面嘅专业知识又好丰富，所以公司方面都好满意你嘅工作表现。
1: 都系多得陆生你俾机会我啫。
2: 仲有几日，你嘅试用期就满啦。而你的表现又咁好，公司方面决定加你 20% 嘅人工。
1: 多谢陆生，以后会俾心机做嘢噶啦。
2: 嗯。

0: 唔读埋佢之前嘅时间咪嘥咗。
1: 咁你读完书之后谂唔谂住翻嚟？
0: 睇下点啦。如果嗰边发展好嘅，我可能唔翻过嚟咯。
1: 唔通呢度真系一啲值得留恋嘅嘢都冇？
0: 我呢边都有朋友嘅，不过咧，我得闲可以飞翻嚟探佢哋嘅。
1: 咁除咗朋友之外咧，有冇咩其他嘅人，你要为咗佢可以唔翻美国？
0: 你到底想讲边个啫？点解你永远都系咁嘅啫？如果你想问我会唔会为咗你留低嘅，你咪直接问咯。点解喺度兜兜转转咁得嘅？系咪惊我答案令到你失望？你为咗面子唔肯直接问我？
1: 唔系啊，我根本唔知点问你，咪唯有兜兜转转咯。
0: 你心入边点样谂，你咪讲咯。点会唔知啫？
1: 因为我知道自己唔可以再要求你留低啊嘛。既然知道咗答案啦，仲问你做乜嘢啫？
0: 但系你头先仲系一路想问噶，你根本就系呃紧你自己啊！你其实想我亲口讲为你留低，而唔系你求我啊，系唔系啊？
1: 唔系啊！
0: 你讲大话啊你！你连求我留低嘅说话都唔肯讲，我真系怀疑你到底有几中意我。
1: 我冇讲大话噶噃。其实我真的很想亲口叫你留低，不过我知道这样是不可能，我也不想逼你，我不想连朋友都好得做啊。
0: 你为了面子才这样跟我讲，你根本就想我亲口讲为了你才留低。
1: 现在我反而觉得是你想我开口叫你留低，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先讲刚才那番说话。
0: 王永恒。

0: 点啊点啊，个仔系咪喺房入边喊紧啊？
1: 哎呀，个锁匙窿都装唔到入边嘅。
0: 哎呀，贴只耳仔埋门度，成日听唔听到喊？
1: 哎呀，唔好逼咁埋啦，而家唔系贴紧只耳仔埋去咯。
0: 妈，
1: 哎呀，
2: 爸妈，
1: 喂，哎呀，
0: 哎呀，跌死我啊！
1: 你揸住我啊，快啲起身啦！
0: 哎呀，起嚟啊！
2: 做咩你哋
0: 点啊？有冇事啊？
1: 你真系要减肥啦，咁鬼重啊！哎呀，
2: 爸妈，你两个贴住我房门口做咩啊？
0: 等我讲，阿恒啊，我哋惊你有事，咪贴只耳仔埋门度，听下你点咯。
2: 我冇事。
1: 系啊，恒啊，你唔好死顶喎。阿爸都试过失恋，知道嗰种辛苦法。只要你今次喊完就唔再放弃自己嘅，你就尽情喊啦。
0: 你系咪见我哋喺度喊唔到啊？不如我同你阿爸翻入房先，你喊完先叫我哋出嚟啦。
2: 哎，唔使啦，唔使啦，妈，我真系冇嘢咧。
0: 真系冇事？
2: 系咧，我伤过佢咁多次，其实我一早都预咗噶啦。佢点会原谅我啊？系我大上头，希望佢仲可以俾多次机会我啫。而家今日仲几好，知道晒佢嘅心意，我仲可以死一条心添。
1: 你睇得开咁就最好啦
2: 吓。而家我一于跌埋心水，努力搵钱，希望两三年之内可以买嗰间大啲嘅、靓啲嘅屋俾你哋住。我话过，要你哋过翻以前安乐嘅生活。
3: 我要戒赌，第五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秀雄监制，雷凯贤编导，黄兆祥编剧，并且由龙冠天、丁恩、曾永强、车心梅、林友荣、温泉、钱佩佩等联合播演，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0: 我要戒赌。
1: 啊，估唔到间旧屋都冇咩点变噃，同三年前我哋搬走嘅人差唔多。
2: 唉，不过上一手嘅住客都唔惊石啲嘢嘅。
1: 嗯，
2: 你睇下。碰墙啊，撞到花晒吓，啲电线又霉又烂都唔换，哼，唔火烛啊，真系算佢好彩。
1: 系噃，我谂我哋都要揾人装修下间屋至得啦。
3: 阿爸阿妈
2: 啊，
3: 其实我哋可以买间新屋噶，点解你哋要买翻间旧嘅咧？
2: 新屋住唔惯嘅，呢度咪几好，空气又好，交通又方便。
1: 系咯系咯，阿陈师奶啊、李师奶同张师奶熟呢度啊嘛，但系约佢哋上嚟坐都容易啲啊。
2: 喂，老婆啊，
1: 吓
2: 个仔啱啱先买翻间屋，你就想约脚开台咯？
1: 哎呀，
2: 喂，你唔记得以前我哋点解要搞到住三百零尺嘅屋，辛辛苦苦咁朝朝早爬起身同人逼车翻工啊？
1: 我梗系记得啦，我约佢哋唔系想打牌。我冇见佢哋咁耐，想见下班老朋友啫。
3: 系咯，阿爸，阿妈而家做嘢好有分寸噶啦，唔使再话佢啦。
2: 嗱，老婆啊，你真系戒咗赌就最好啦吓、啊，记住啊，以后听到个赌字啊，都要调转头走啊。
1: 知道啦，长气。
3: 妈，如果你哋既然中意买翻呢度嘅，我哋即刻去地产公司落订啦。
1: 嗯，好啊。

0: 阿恒啊，
1: 吓、啊，
0: 我谂住宏伟实业嗰单工程啊，俾你跟。
1: 宏伟实业，
0: 嗯，
1: 嗰单系公司五年以嚟最大嘅 project 嚟嘅噃，我惊我跟唔掂。
0: 我叫得你做，梗系知道你得啦。嗱，上次你做兆基实业嗰单工程，我睇过晒啦，你做得好好，俾啲信心自己啦。我知道你今次一定掂嘅。
1: 既然你咁信我，我会尽力去做，唔会令你失望。
0: 啊，系啦，今个礼拜六晚你得唔得闲啊？
1: 得闲，咩事啊？
0: 哦，嗰晚宏伟实业喺酒店开个酒会，我啊谂住叫埋你去，顺便识下啲人。咁到你正式接手嗰阵，做起嘢上嚟都方便啲啊嘛。
1: 你都讲得啱嘅，咁嗰晚我同你一齐去啊。
0: 嗯。

0: 阿恒啊，原来你喺呢度啊，我仲四周围揾你添。
1: 揾个咩事啊，陆生？
0: 宏伟实业董事蒋耀扬个女蒋丽丽知道你负责佢哋嘅工程，想见下你。
1: 哦，咁我跟你过去啊。
2: 爹哋啊，我翻咗工都成三个月啦，嗬。你觉得我表现点啊？
3: 你嘅工作表现呢，一点问题都冇。
2: 真嘅？
3: 唉，不过你嘅感情生活呢，爹哋真系戥你担心咯。
2: 爹哋啊，呢度系公众地方嚟噶，我啲私人嘢翻到屋企先讲啦。
3: 啊，次次爹哋同你讲亲感情嘅问题呢，你就避开唔讲啊。唉，其实你系咪仲挂住学语啊？啊，
2: 梗系冇啦，我同佢都散咗两年啦，仲点会挂住佢啫？
3: 哦，咁点解你到而家仲未识过其他嘅男仔拍拖啊？又
2: 咁未遇到个好噶嘛？咁俾我真系识到个好嘅，你想我唔拍拖都几难啊！
0: 阿蒋生，系蒋小姐，等我嚟介绍啊！呢位黄永恒先生将会负责你哋嗰个工程嘅。
3: 啊，睇嚟黄生都好后生啊！
1: 我今年33岁噶啦。
3: 啊，33岁就做到总建筑师咁高个位置。真系后生可畏啊！
1: 蒋生你过奖啦。
3: 呢个系我个女蒋丽丽。
2: 黄生你好，
1: 蒋小姐你好。
3: 阿丽同你一样系读建筑系嘅，当初我以为佢会去做建筑师，唔帮我手打理宏伟实业噶。点知后来佢系无端端走去读多个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跟住就失驚無神咁翻嚟香港話幫我手，嘿，你話啦，我呢個女係唔係神化咧？
2: 喂喂喂，爹哋啊，你究竟係讚緊我啊，定係彈緊我噶？
1: 我諗蔣先生嘅意思咧，唔係讚你，但又唔係彈你噃，而係想話俾大家知，你係一個好特別嘅女仔。
3: 啊，果然話頭醒尾啊！阿陆有个咁好嘅帮手咧，真系做少好多嘢啦。
0: 蒋生，你喺度讲好啦，千祈唔好俾我大老细听到啊！如果唔系，佢就会炒咗我，升阿恒坐我个位噶啦。
1: 陆生，你讲笑啫，我仲有好多嘢跟你学习嘅。
3: 而家啲后生仔咧，好少好似你咁谦虚噶啦。我几中意你啊！得闲上我公司坐啦，等我教下你嘢啊！
1: 多谢蒋生。
3: 嚟嚟嚟，难得有个信得过嘅年青人喺度，你就陪下我个女跳舞啊！成晚陪住我呢个老嘢，一定好闷噶。
2: 嗱，我冇咁讲过噶，系你想避开我，然后自己去玩啫啩。
3: 哎呀，点都好啦，唔好成晚企喺度啦，啊，嘥晒啲音乐噶。出去跳舞啦吓，我想同阿陆京下偈啊。
2: 咁好啦。黄生你唔介意嗬？
1: 当然唔介意啦。请问张小姐，你喺边度读硕士噶？
2: 我喺加拿大读嘅，问你做咩啊？
1: 哦，我有个朋友，佢都系读工商管理嘅，我睇你识唔识啫嘛。
2: 咁佢叫咩名啊？
1: 我谂你都系唔识噶啦。
2: 咁肯定？
1: 因为我朋友在美国读的，咁照推理应该不识啦。
2: 你个朋友是女仔嚟噶啦，
1: 你点知噶？
2: 系你问我嗰阵嘅眼神，咪知道咯。
1: 你都几犀利噶噃，以后我都唔敢喺你面前讲大话啦。
2: 佢系你女朋友啊？
1: 系以前嘅女朋友，本来谂住结婚噶啦，不过最后都分咗手。
2: 点解会搞成咁噶？
1: 今晚情调咁好。不想再讲啲伤心嘢嚟破坏气氛，
2: 随便你啦。系啦，你啲舞跳得咁好嘅，喺边学噶？
1: 读书嗰阵跳得多咯。
2: 嗯哼，咁你中意跳咩舞啊
1: ？Tango。
2: 喂，我都系。
1: 咁啱嘅。
2: 我谂你同你而家嘅女朋友跳起上嚟咧，一定好好睇啫。
1: 我仲未有新女朋友。
2: Sorry 啊。
1: 唔紧要。

0: 阿丽，睇嚟、
1: 啊、
0: 你对嗰个姓黄嘅后生仔有啲好感咁啊！
1: 爹哋啊，边度有啫？你唔好乱讲啦！
0: 你哋头先一路跳舞，一路倾偈，仲连续跳咗成四五只舞咁多添，你仲话冇对佢有好感？
1: 咁啱倾咪倾多啲咯。
0: 我问过阿六噶啦，自从佢同上一个女朋友散咗之后，到而家咧都未有女朋友。
1: 爹哋啊，你同我讲呢啲嘢做咩啫？
0: 我啊觉得姓黄呢个后生仔都唔错吓。嗱、啊，如果有意思嘅，你好捉住佢啦。好嘅男人唔易揾噶，千祈唔好咁易俾佢走甩啊！
1: 成日要我拍拖，你好想我早啲嫁出去咩？你好唔想我留喺身边咧？
0: 就算你结婚啦，你都唔一定要离开爹哋噶。你可以同埋你丈夫住喺爹哋度噶，系咪？爹哋可以帮你睇住个老公，唔俾佢虾你啊嘛。
1: 真嘅，爹哋。
0: 嗯，
1: 原来爹哋你咁锡我嘅、
0: 啊。哎呀，我得你一粒女，唔锡你锡边个啊？吓、啊、
1: 不过其实咧。阿雄份人又真系几好嘅，我唔知佢对我印象点咧。
0: 啊，哈哈，卒之都肯讲心里边嗰句说话咧。
1: 咦，好衰噶，你笑人哋。
0: 好，咁啦，等爹哋听日帮你问下路，睇下佢可唔可以帮你哋拉埋呢条红线啦。
2: 陆生，你问我有事啊？
3: 哦，系啊，你就嚟同阿蒋小姐合作，我想事先了解一下你对蒋小姐嘅印象点啫？
2: 佢几好啊，好容易相处嘅。
3: 嗯，
2: 而且我发觉我哋之间嘅兴趣好相近，好夹。
3: 哦，
2: 我谂做事嗰阵应该好容易沟通到，冇咩问题。
3: 你讲到蒋小姐咁好，而将来你哋又有好多时间见面嘅。咁你哋咪好容易会日久生情
2: 啊？陆生，你真系识讲笑啦！蒋小姐点会中意我噶？
3: 哦，既然你哋沟通上冇问题嘅，咁我就放心啦、啊
2: 嗯。如果冇咩事嘅，我翻出去做嘢啦。
3: 好啊，你出去啊。

0: 喂，阿杨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阿六啊，
1: 哦，
0: 啊，你托我问嗰件事，我已经帮你问咗啦。
1: 系啊，点啊点啊，个后生仔觉得我个女点啊？
0: 佢话印象好好、啊、喎，如果俾多啲机会佢两个接触咧，拍拖啊一定冇问题嘅。
1: 啊，我谂阿丽听到咧，一定会好开心噶啦。喂，
0: 嗯，
1: 阿六。今次真系唔该晒你噃、
0: 啊，系乜说话啊？我都想我细侄女早啲揾到个好老公噶嘛。

0: 幸啊，唔经唔觉我哋一齐做嘢都成三个月咯，嗬？
1: 系啊，啊，我觉得同你一齐做嘢好开心，令到我成个人都好投入，我越嚟越中意呢单工程。我谂呢一次咧，系我入行以嚟做得最好、最有心机啦。
0: 咁除咗工程之外，仲有乜嘢令你开心噶？
1: 嗯，同你倾偈咯。每次同你倾偈咧，都会觉得好舒服，咩都可以倾，咩都可以讲，又唔怕你会同其他人讲翻晒，所以我好中意同你讲嘢。
0: 咁如果我以后都想陪住你同你倾偈，你话好唔好啊？
1: 你意思系？
0: 我意思系话，我想做你女朋友。
1: 对唔住，我头先听得唔系好清楚你讲咩。
0: 我系话，我想做你女朋友啊。唔使嘢嘅。如果你唔想嘅话，唔紧要噶。只要你讲清楚，咁我就知道我以后应该点样对你噶啦。
1: 哦，我唔系唔想，不过我第一次俾女仔咁问我，个开心得滞，唔知点应你啫嘛。
0: 哦，你咁讲，即系话你头先系听到我讲咩噶咯？你系对人哋讲多次，好衰噶你。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咁你想点罚我啊？你点罚我，我都应承。
0: 我要你呢一世都照顾我咯。
1: 好啊。

0: 点解嚟咁耐都未到嘅？喂，
1: 阿恒啊，我阿丽啊，
0: 你喺边度啊？
1: 我头先喺街度撞到个好耐冇见嘅朋友，一时倾耐咗。诶，我而家嚟紧噶啦，
0: 小心揸车啊！
1: 知道啦。
0: 咦？啱入门口嗰个女仔咁似阿姨嘅，哎呀，仲行紧埋嚟添。
2: 唉，乜咁啱啊？好耐冇见啊！
0: 我仲以为我自己认错人添。几时翻嚟噶？
2: 上礼拜啫嘛。
0: 翻嚟揾嘢做？
2: 或者咧？
0: 点解你个答案咁唔肯定嘅？
2: 因为我系为咗第二个原因翻嚟
0: 嘅。系咩原因啊？
1: Sorry 啊，要你等咁耐添。
2: 呢位系
0: 我要同你介绍。呢位系方洁仪小姐。
1: 你以前的女朋友啊？
2: 既然你女朋友嚟咗，我唔找你啦，迟啲再揾你啊。拜拜。
0: 拜拜。
1: 你又话佢去咗美国嘅，以后都唔会翻嚟噶。
0: 我头先见到佢都觉得好奇怪，我问过佢噶啦，不过佢都冇答我。
1: 或者佢系为咗你先翻嚟香港咧？
0: 点会咧？我想你都肚饿噶啦，叫嘢食先啦。

0: 阿恒翻啦，阿恒，你睇下边个嚟咗？
1: 阿姨，
2: 你都唔信咧？诶，头先开门嗰阵，我都以为自己认错人啦，足足两年冇见啦
1: 吓。随便坐，我有换件衫先。
3: 我有啲嘢想单独同你讲，唔知你方唔方便咧？
1: 咁我同你落去倾。
3: 好啊，西伯伯母，我迟下就嚟探你哋。
0: 好啊好啊，你真系有我哋心噶啦吓。拜拜
3: 拜拜
2: 拜。老婆

0: 如果我想同你，你话我哋有冇可能咧？
1: 一时间我答复唔到你。
0: 我知道你而家有咗女朋友，其实我都唔想再揾你嘅，真系。呢两年我脑入边一路都谂住你，今次我翻嚟都系为咗想见下你。本来我谂住见下就走噶啦，真系。当我知道你有女朋友之后，我知道今次一走咗就唔会再有机会见翻你，所以我谂我哋
1: 二。其实想回以前我这样对你，难道你一点都没有生气过吗？
0: 当然有了，不过当我想回你，你对我真的很好的时候，我又生气你不落。
1: 为什么？为什么你这么迟才回来？我刚刚情绪才安定回，你又跟我讲这样的说话。
0: 我不会逼你答我的，不过我想你给点时间好认真地想想。我这里有我的电话号码，你想清楚之后不理答案是怎样都话声给我知好吗？都好好夜啦，我走先。
1: 我送你翻去。
0: 好啊。
2: 阿恒啊，咁夜啦，仲唔瞓？
1: 阿爸。我想紧嘢，未瞓得着。
2: 谂紧阿仪同你讲嗰件事。
1: 嗯，
2: 我都知道你难做噶啦。不过你以前令阿仪伤心过几次，既然阿仪而家想同你喺埋一齐，你应该接受翻阿仪嘅。
3: 我就话唔系啦。
2: 哎呀，我哋两仔爷倾偈，你做咩搭嘴啫？
3: 我都为个仔好先多口咋。阿恒，千祈唔好觉得要补偿阿仪先同佢喺翻埋一齐啊！咁样对你对佢都唔好噶。
2: 哎呀，做男人就梗系要负责任，要有情有义啦。我教个仔点样做一个好男人咋？
3: 我冇话唔啱啊，不过我想个仔谂清楚下，系咪仲中意阿仪先？如果唔系，为咗其他原因同佢喺翻埋一齐。咁迟早都系离婚收场嘅咋？
1: 阿爸阿妈，你哋唔好拗啦。我同阿仪之间嘅事，我自己会想清楚。俾我静一静，自己考虑下，好冇？

0: 对唔住啊，我嚟迟咗。
1: 紧要，我嚟咗冇几耐啫嘛。饮啲咩啊？
0: 橙汁啦。
1: 哦，唔该，俾杯橙汁啊，唔该。
0: 好啦。你有咗决定啦？
1: 系。我
0: 诶，等阵。
1: 我决定同阿丽分手，同你喺翻埋一齐。
0: 你点解？
1: 阿姨，我已经谂得好清楚啦。我想同你喺埋一齐，唔系因为之前我负你咁多，而系因为我真系好中意你。我以前曾经变咗。

0: 个好乞人憎、好冇用嘅人，净系得你留低喺我身边支持我。我知道你系我呢一世人里边最需要嘅，亦即系得你方嘅而一个。
1: 我唔知讲咩好啊！
0: 而家唔知讲乜嘢，你慢慢谂下先咯。横掂我哋有成世时间，我可以慢慢听你讲啊。
1: 咁你而家有女朋友点啊？
0: 我会同佢解释噶啦，佢都好成熟，好稳重，应该明白事理。我搵个方法同佢讲，唔会有事嘅。
1: 咁就最好啦。
0: 我哋饮完嘢之后，即刻同你翻屋企，话俾阿爸阿妈知，等佢哋开心下。
1: 好啊。
2: 我要戒赌大结局，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雷凯贤编导，黄兆祥编剧，并且由龙冠天、丁恩、曾永强、车心梅、林有荣、温泉、钱佩佩等联合播演，现在已全部播放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首课活动。神舟23日成早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且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于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切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武切奇接受推举，表示将会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武切奇表示，进步党将会透过直接接触选民，使用社交平台

0: 等方式展開競選活動，並計劃在幾個大城市，包括首都貝爾格萊德、洛維薩德、尼什、克拉古耶瓦茨舉行四場大型集會。他又說，如果進步黨獲勝，新一屆政府將會精簡架構，由總理和最多12名部長組成。姆薛奇在過去的星期五表示，塞爾維亞將於近期提前舉行議會選舉，最遲在本月10日上午宣布選舉日期。他上個月中旬亦都表示，塞爾維亞可能在今年10月或者11月舉行議會選舉。英超聯賽熱刺作客0-0緩和諾定咸森林，森林球員力高威廉斯在下半場一度將個球送入網，但因為手球犯規吃炸糊，熱刺開季至今仍然未攻入一球，戰績是2-1。曼城憑前鋒夏蘭特在26分鐘一戰定江山，1-0小勝升班馬，高雲地利。一度處於落後的兩球劣勢的紐卡素，憑哈菲班尼斯和積及藍斯入波，主場以2-2逼和班尼茅夫。主場出擊的賓福特在57分鐘取得入球，但新特蘭在82分鐘憑12碼攀平，兩隊賽和1-1。白禮頓對列斯聯的比數亦都是1-1。作客的水晶宮靠提力米曹梅开二度3-2险胜富咸，另一场后城同维拉0-0握手言和，两队各得一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嚟骤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大埔同埋西贡部分地区雨量更加系超过30毫米。喺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系15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系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3%。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5.6度、东经12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2级，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是18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是50公里，西是50公里以上，西沙是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0: 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吗？九月嘅第一个星期啦，大家系咪好开心啦？各位家长系咪 feel 到特别兴奋咧？咁而各位嘅学生，各位嘅同学仔，系咪准备好新学年嘅开始咧？记得细个嘅时候咧，我都几期待开学噶。嗱啊，首先都要讲下，就系今日咧，我哋未能够接听电话啦。咁但系希望咧，跟住落嚟带俾你嘅内容同埋好嘅歌曲咧，亦都可以为你注入满满嘅力量。细个嘅时候，唔知你有冇写信嘅习惯嘅咧？虽然咧，我嘅好朋友咧，成日都见面噶，但系咧，我哋好中意互相写信，然后寄信俾大家。每一次都好期待住收到佢寄嚟嘅信，咁而去到毕业嘅时候啦，亦都会写一啲嘅纪念册啦。咁但系写咁多嘢俾人哋嘅时候啊，其实大家有冇个习惯系写信俾自己呢？有时我都会写信鼓励下自己，或者将当时嘅心情写低落嚟。而家睇翻咧，诶，原来过去嘅我系咁样噶，原来再睇翻嘅时候，发现过去觉得好艰难或者觉得好在意嘅事情，原来而家已经觉得系好小事咯。

王菲给自己的情书，爱自己是一场终身浪漫的开始，新学年新起点，记得要爱惜自己多啲啊！炎热的天气的消暑大法呢，我都有好多，例如是开冷气啦、开窗啦、开风扇啦，仲有就是听歌啦，听住呢首飘雪，睇下会唔会觉得凉快少少。

你身边多唔多一啲口硬心软嘅人呢？或者呢本身个样系好似好严肃啦，或者系好似好恶啦，但系其实佢心系好温柔嘅人，你身边多唔多呢？有时对住口硬心软嘅朋友呢，都会觉得佢哋几可爱㗎。喺生活里面，我哋对于身边人多啲包容，我觉得世界一定会更加可爱。重温住呢一首经典《心太软》。

上面或者活动上面呢，总是很容易会遇到一些你觉得你识的朋友，但其实你又噏不出究竟在哪里识，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其实都挺微妙的。通常呢，我见到这个人的面孔很熟口面，我就会想一阵究竟在哪里识呢，但又想不到。那我未想到之前呢，就即刻当然是要报上一个的笑容啦，那然后跟他 say 个 hi 先。咁等个距离拉近少少，就算我识唔识都好啦，我谂佢接收到呢个笑容咧，佢都系开心嘅。咁可以讲一个笑话分享一下。喺中学时期咧，有一次放学啦，咁我就喺沙田嗰度就见到个男仔迎面行过嚟，咁我就觉得佢好熟口面，但嗰下咧我真系谂唔到佢喺边度识嘅。咁结果咧，我就梗系同佢 say 个 hi， 点个头咁样啦。咁然后就大家冇讲任何嘢，咁我就行咗去啦。后面我就喺度谂啦，究竟喺边度识嘅呢？然后我发现我系真系唔识佢嘅，我只系每一日喺屋企屋苑嘅 shuttle bus 上边，我哋都系搭同一班车，然后每一日都见过呢一个嘅面孔，所以好彩冇讲嘢就，因为我真系唔识佢。但系我觉得咧，呢一种似曾相识啦，或者系每日都会碰面嘅朋友咧，虽然冇咩交流，但系无形中原来已经系有少少嘅联系，都几得意。你又有冇类似嘅经历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盛大完成调查刑新型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说，香港的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的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的声誉带来很大影响。他說社會對大學生有很高期望，他們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為對大學生投放了很多資源，培訓成為社會棟樑。今次事件令社會感到失望，校方嚴肅處理亦都不會縱容，除了懲罰會為學生提供輔導，教好他們是相當重要。大學方面亦都很清晰，就是絕不縱容不負責任的組織者，即是學生會核下的組織。菲律賓副總統沙拉的律師證實，沙拉昨日向大馬尼拉地區灰松市一間法院繳納36萬披索，折合大約45,000港元的保釋金之後獲釋。沙拉昨日現身法院並表示，在2023年以來一直遭受政府層面的打壓和騷擾，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沒有保障。灰松地區法院在過去的星期五下達對沙拉的逮捕令。菲律賓傳媒報導，法庭認為沙拉涉嫌威脅

0: 雇用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前众议长罗穆亚尔德斯等人。根据菲律宾法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说，他无意规避法律，将会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权利。体育方面，英超联赛热刺作客0-0换和诺定咸森林。森林球员力高威廉斯在下半场一度将个波送入网，但是因为手球犯规食炸糊。热刺开季至今仍然未攻入一球，战绩2-1。曼城凭前锋夏兰特在26分钟一战定江山，1-0小胜升班马高云地利。一度处于落后两球劣势的纽卡索，凭哈菲班尼斯和即及蓝斯的入波，主场以2-2逼和班尼茅夫。主场出击的宾福特在57分钟取得入波，但是新特兰在82分钟凭12码攀平，两队赛和1-1。白里顿对列斯联的比数亦都是1-1。作客的水晶宫靠提力米曹梅开二度，3-2险胜富咸。另一场侯城和维拉0-0握手言和，两队各取一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6: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5: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6: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7: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8: 安石头系，哇！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9: 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2-4，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唔呃得噶。
12: 细个妈咪话咧，圣诞节圣诞老人会送礼物俾我，我信咗佢，然之后我特登等到佢圣诞节，好兴奋咁样见圣诞老人，最后学到系假嘅。
13: 系咪最尾系佢哋送礼物俾你？
12: 系。
13: 佢哋咪圣诞老人咯。
11: 逢星期日朝早8-10，香港电台第二台，子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14: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5: 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我系思培。最近咧，好多人讲就系容貌焦虑同埋身形焦虑。咁喺我身边嘅好多嘅女士朋友啦，有提出过呢一个嘅词语，而我都系

其中一员啦，我之前咧都会对于自己嘅身材，如果有啲走样啊、肥得太多啊，都会真系有少少担心嘅。咁但系身边咧有一啲嘅朋友咧，佢系冇乜太过在意，咁所以可能系一件好事。但系我最近咧揾到一个新嘅方法去令到自己嘅焦虑可以降低一啲，就系、是。俾翻啲 energy 自己，俾翻啲动力自己。可能望住哇，自己而家着呢件衫咧，好紧啊，好似好肉酸咁样。咁但系咁咪提醒自己咯，用一个正面啲嘅谂法，同自己讲，唔得啦，我真系要做运动啦，我真系要落去跑下啦。咁我谂制定翻啲计划，但喺心情上边咧，就要放松，俾啲信心自己。我开始咗咁样嘅习惯，事情就会变好噶啦。我谂用呢一个嘅信念。事情就会离你嘅目标越嚟越近噶啦，所以话人有时咧信心都好紧要噶。如果都系喺纤体之路努力当中嘅朋友，大家加油啊！你哋绝不孤单啊！

终身美丽郑秀文。其实有关于容貌方面，我觉得真系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嘅靓。喺一个活动上面呢，见到一位女士，佢面上面呢系有皱纹，亦都有一啲嘅笑纹，但系唔知点解佢嗰种好祥和、好友善嘅气场，令我觉得佢好靓。所以喺呢一位女士身上面，正正就睇到啊，其实女士嘅靓唔一定系冇皱纹，所有嘢都好完美，或者嗰种自然嘅靓。

心情嘅好坏，开唔开心，其实好由自己决定。咁我睇翻呢一首歌咧，原来系喜剧之王嘅电影嘅主题曲嚟嘅，莫文蔚。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有时当你未拥有某一啲嘢嘅时候，你唔会明白嗰个字点解或者嗰个感受系乜嘢。但系而家对于呢四个字，我有感觉啦，心肝宝贝，估下系边个？

珍惜身边每一个相遇，每一段经历，识得释缘，生活自然会多一份嘅从容。张德兰嘅新歌。

唔知你同花有冇缘嘅咧？我系冇咩缘嘅，我每一次咧去谂住追花咧都追唔到嘅，咁所以咁但系我自己又好中意睇花，咁所以咧就唯有随缘啦，即系去到边度见到啲花靓就睇嗰啲花啦。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一套嘅电影叫做《薰衣草》，而佢亦都有一首歌。

细个嘅时候想象力超级丰富，好勇敢去探索好多未知嘅世界，面对困难都毫不畏惧，勇往向前。因为嗰阵时相信只要我哋努力，冇嘢系做唔到噶。咁但系大个咗之后咧，好似呢一份嘅勇气或者呢份嘅超能力咧，亦都随住年纪嘅增长开始慢慢减退，个人咧都开始变得盲目一啲。但系陈晓东嘅呢一首歌曲咧，好似想提翻我哋自己，唔好忘记我哋曾经拥有嘅超能力，唔好等佢永远沉睡喺我哋嘅内心深处，唔好让佢消失喺我哋成长嘅道路上边。抽啲时间观察下呢个世界，数下天上嘅星星，去勇敢地面对唔同嘅困难，或者得闲都可以感受下大自然，发挥一下自己嘅想象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今个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话，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会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15/5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和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受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江西省瑞川縣高平鎮明坑村昨日凌晨發生泥石流災害。瑞川縣昨晚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目前明坑村一個村民小組除了11失聯群眾之外，其餘39人已經安全轉移。通報說，截至昨晚10時，累計有640多救援人員抵達現場搜救，村內道路基本恢復，通訊信號已經暢通，當地居民的用水、用電、飲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災害發生之後，國家相關部委派出專家工作組到現場指導，各級部門立即啟動相應等級救災應急響應，當地省、市、縣有關部門組織救援力量，全方位和拉网式在核心灾区和隐患区域搜救。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内救出一个中国公民，而在灾区内救出一个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与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努瓦果德县一栋被泥石流掩埋建筑中获救的64岁女子，被救出的时候清醒，送到医院接受治疗。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涉奇为那个党议会选举名单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姆涉奇接受推举，表示将会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姆涉奇说，进步党将会透过直接接触选民、使用社交平台等方式展开竞选活动，并计划在几个大城市，包括首都贝尔格莱德、诺维萨德、尼什、克拉古耶瓦茨举行4场大型集会。又说，如果进步党获胜，新一届政府将会精简机构，由总理和最多12个部长组成。姆涉奇过去的星期五说，塞尔维亚将会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迟今个月10日上午宣布选举日期。他上个月中旬都说，塞尔维亚可能在今年10月或者11月举行议会选举。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1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东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30毫米。在清晨5時，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 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6: 啊！最近我老公晚晚都瞓到半夜，呢个电话行出房，一定系有古怪啊！咦，老公，你咁夜行出嚟做乜嘢啊？
7: 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咯。
6: 哦，咁听收音机咪得咯？咁点解要攞个电话出嚟咧？
7: 谂住用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带埋耳机，咁唔会影响你啊嘛。
6: 怕乜啫？有好节目啊，梗系要预埋我一齐听噶啦。
8: 香港私房菜有厨神教主新鲜百合，煲糖水亦都得。
9: 用鲜奶嚟煲百合，首先咧就揾啲盐水浸一浸佢，将啲糖溶咗先，跟住摆啲百合落去煲一煲，唞一阵，啲鲜奶倒落去，个个出嚟都话好好食啊！
8: 逢星期四中午12点到1点，打电话嚟18723112，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期待你嘅私家食谱。
10: 留意啊！
11: 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
10: 九月七日开始，星期一至五，留意节目。
11: 自在早晨，
10: 香港暖流，
11: 戏曲天地，
10: 有你同行。
11: 节目期间，

0: 主持人每日会问一条问题，
1: 识答嘅老友记即刻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
0: 私信我哋你嘅答案，答中咗嘅听众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1: 想你听第五台
0: 精彩节目，继往开啦！
2: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嘅压力，让心灵喺音乐嘅世界自由飞翔。由而家到九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3: 大家好，刚刚听完七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好多谢你今朝早又选择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陪你度过一个系星期日嘅清晨。系，依然系我黄希文啦。一个星期只会有星期天嘅清晨七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我有机会同大家分享一啲好动听嘅英文旧歌。开始我哋节目，一首系歌名唔系英文，系啊，我哋来不来都会分享一啲英文以外嘅外语歌曲，一个西班牙语嘅歌名，不过肯定你都唔会觉得陌生，系咪我冇讲错啊？就算你当年唔系好听英文歌嘅，都是很熟悉的一个旋律，听一听。

0: 名不是英文，是西班牙语啊。The Locker 即是 This Crazy Woman 咁解，系我哋今朝早嘅游园商 week， 好欢迎你的。系啊，作品系嚟自一位喺 Cuba 系古巴出生嘅系歌手，佢同时拥有系委内瑞拉同埋美国国籍 Maria Conchita Alonso。Alonso 咁其实佢来头不少噶噃。当年呢是他是竞逐是代表委内瑞拉啦，是 Miss World 啦，是去到是第七名咁犀利。咁之后他就是做了一个歌手啦、演员啦，是同埋呢是一啲是 theater 嘅表演。咁佢嘅作品 The Locker 当然你会好熟悉啊，可因为是变成我哋本地乐坛陈慧娴当年1982年改编成佢嘅傻女啊。咁亦都开始咗我哋今朝早呢个小时嘅话题。係呀，今朝早所有嘅歌曲呢都系嚟自当年陈慧娴呢改编成佢嘅广东歌。咁有啲系会好熟悉㗎啦，但系有啲呢可能系你冇留意到喎。咁跟住呢一首歌名亦都唔系英文。系法文啊。Jola Taxi。听一听他们的对话。
1: Bienvenue, c'est Joe.

Jola Taxi。1987年嘅一个作品，当年呢位歌手系 Vanessa Paradis， 只不过得14岁啫噃。咁啊，呢个作品令到佢一炮而红啦。咁亦都改编成系陈慧娴同名嘅歌曲啊。系啊 ，Jola Taxi 系啊，当年都几得意噶。有啲外语歌曲咧改编成我哋广东版嘅时候咧，歌名系沿用翻本来外语歌嘅歌名噶噃。咁啊，当年陈慧娴嘅 Jola Taxi 就系一个例子啦。咁呢个歌曲系讲及一个古仔啊，系一个 taxi driver， 所以头先系前段嘅时候，你听到啲对话咧，就有个人咧系停架的士上咗的士啊。咁呢个 taxi driver 就叫做 Jo， 但系其实佢系一个女士嚟噶，系一个叫做 Maria 嘅女士。Jo 系佢嘅花名啫。咁佢系喺葡萄牙咧系。逃走到去到法國，係巴黎咧，係專係揸夜間的士嘅一個職業啊。咁啊，點解佢要由係葡萄牙去巴黎咧？因為當時葡萄牙政府咧就反對同性戀嘅，而呢位 Maria 咧就係同性戀者啦。咁聽講話咧，佢係作為一個的士咧，好專業啊。巴黎每一個角落嘅地方咧，佢都會好熟悉啊。咁啊 ，Jola Taxi 就係呢個形容佢一個好本事嘅 taxi driver。跟住呢个作品，可能或者你未必会咁熟悉。不过老实讲，如果系陈慧娴嘅歌迷，应该都唔会觉得好陌生。嚟自系加拿大 Quebec 嘅一个歌手，当年1987年佢第一个英文大碟《Borderline》里边嘅其中一个歌曲。

个来自加拿大 Quebec 嘅歌手，叫做 Veronique Beliveau。佢嘅 Do You Still Want Me？ 可能你唔系太熟啊，嗬，就变成系慧娴当年嘅不住怨妇街。跟住呢个歌曲，我谂预算你唔系陈慧娴嘅忠实歌迷，肯定你都会好熟悉。尤其是当年兴一啲 disco 嘅系夜生活嘅时候，你好多时都喺 disco 听到。

系啊，好多人都觉得当时啲填词人真系好犀利，将呢个歌曲填得真系好有趣味啊！嗬，难怪当年咁受欢迎。应该唔需要我讲俾你听系边个陈慧娴嘅作品啦。是跳舞街的原唱啊，记不记得他啊？都是说他是 One-Hit Wonder 啦，因为没什么其他作品我们记得他。来自英国的 Angie Gold， 他的代表作。

而一个颇长嘅作品。咁强劲嘅音乐有冇系民歌起舞啊？系啊，嚟自可以讲话 One Hit Wonder 嘅 Andrew Gold， 一个英国嘅 singer songwriter。Get You Up 当然就系陈慧娴跳舞街嘅原唱啦，好似好客人咁嘅歌名嗬。咁啊，其实 Get You Up 咧，即系代表话被对方咧系。好疯狂咁被吸引住，或者对对方呢係好疯狂咁样爱慕咁解呀，所以就唔使唔驚 ,Eat you up, 跳舞街。好，跟住另外一个作品嚟自当年係 Florida 成立嘅一对乐队 Exposé 嘅代表作，由 Baby Never Look Good in Blue。

1990年，来自美国 Florida 的乐队 Expose 的作品 The Lady Never Look Good in Blue， 就成为当年陈慧娴的七分爱情三分片，可能你不是太记得了。跟着这个作品其实1974年已经出现了，当年这对是女子乐队 The Three Degrees 的作品，是他第三个 studio album The Three Degrees 的其中一个 single。 14年之后改编成陈慧娴的广东歌《几时再见》。

The Three Degrees， 林美佢哋会谂起佢哋呢个其中嘅代表作。不过如果你心水清嘅话，可能听得出刚刚嘅版本系一个重录嘅版本啦。咁啊，本来1974年嘅版本咧，个音乐安排就唔系好头先咁样样嘅噃。咁啊，头先都讲咗啦，系14年之后咧，就变成咧系陈慧娴嘅《几时再见》。咁睇下你嘅收听节目咧。

逢星期日的清晨，在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7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之后，就有我黄希文主持的一个纯音乐节目有缘相会。我们足足在星期日的清晨呢，是7点钟开始有两个小时呢，一起在大气电波中相聚，回味一些大家当年都很最深的英文旧歌。而今早这个小时，黄希文带给大家的歌曲呢，全部都是当年呢陈慧娴改编成他的广东歌。刚才都讲了，有一些可能大家都会熟悉，但有一些可能真的要陈慧娴的歌迷才醒起。跟着带给大家是当年1985年在伦敦组成的一对 Duo Rock Band。想起他们想起一个饮品 Pepsi and Shelly。

是啊，我成日都咁讲啊，介绍佢哋嘅时候，我就话你要谂起一个汽水 ，Pepsi and Shelly 系嚟自系两位女士啦，而当年咧80年代嘅时候。

候咧，最初佢哋係做 Wham 樂隊嘅 backing vocals 噶噃。咁啊，大家都知道啦 ，Wham 咧1986年就解散咗啦。咁之後佢哋兩位咧就係情投之合咧，就組成咗 Duo Rock Band。咁啊，都係幾成功噶噃。可能你都記得佢哋嘅代表作就由翌年改編成佢嘅灰色嘅 Hearted 噶呵。咁啊。刚嗰首唔知你又会记唔记得咧？系啊 ，What's Going On Inside Your Head 就成为陈慧娴当年嘅凌晨旧戏。好，当年咧改编成 Canton Pop 嘅好多歌曲咧，嗰啲音乐嘅监制咧，多数系拣一啲咧喺英美以外嘅欧洲嘅歌曲嘅一啲作品，因为佢哋觉得咧，如果系喺欧美以外欧洲嘅歌曲咧，可能对香港嘅歌迷嚟讲冇咁熟悉啊，咁就冇咁先入为主啦，咁所以改编成广东歌咧，可以就俾啲听众有一个好新鲜嘅感觉。咁其中以下要同大家分享嘅作品，都系其中一个例子，都系啲好强劲嘅节奏。唔知你又记唔记得陈慧娴呢个歌曲咧？叫做不羁恋人，有冇印象啊？有一个颇长嘅 disco 节奏嘅歌曲啊，你又可以喐下喐下啦噃。Get out of my life。

佢系嚟自德国，好特别嘅一个艺名 Lady Lily。其实佢原名系叫做 Erica Brun， 当年就呢个佢嘅大代表作啦，《Get Out of My Life》就成为陈慧娴嘅不羁恋人。好，跟住要带俾大家嘅作品系嚟自 Dan Fogelberg， 可能一谂起佢，你会谂起佢嘅 Longer 啦，但系你都或者唔记得，其中佢有一首歌曲咧，俾当年嘅音乐监制人咧系拣咗系成为陈慧娴嘅一个广东歌。可能是比较冷门一点的一个歌曲，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呢？想陈慧娴的歌迷肯定都记得了，他有首歌叫做《可否》，就是来自 Dan Fogelberg 其中1993年的作品，听歌学英文，歌名叫做 Minstrel， 是一种职业来的，转头讲俾你听系咩职业。

1993年 Dan Fogelberg 的歌曲 Minstrel 就是改編成是陳慧嫻的留意。咁啊 ，minstrel 系啊，头先我话系听歌学英文啦，系代表一种职业嚟噶噃，系叫做游方艺人，系指当年咧喺中世纪嘅时候咧，喺欧洲啊靠弹唱啦或者讲故事咧系维生嘅一啲流浪音乐家或者歌手。咁啊，刚刚嘅 minstrel 成为陈慧娴嘅留意，可能大家唔系好记得。咁我头先讲咗系成为当年陈慧娴可否嘅广东歌咧，跟住就要出场啦。咁啊，亦都系代表我哋呢个小时最后要同大家分享嘅一个歌曲。当年系1988年啦，头先都讲咗啊，好多音乐嘅监制人咧都会拣一啲咧英美以外嘅歌手嘅歌曲。咁啊，大家都觉得好似比较陌生啲，冇系先入为主嘅感觉。咁呢首当年嘅作品成为陈慧娴嘅可否，咁其实亦都几啱嘅，因为佢英文原名叫做 Maybe， 系嚟自一个系 Danish actress， 亦都系一个 model， 亦都系一个歌手，咁啊个名比较系特别啲啦，叫做 Bridget Nielsen 啊，咁我唔知有冇读错啊，咁啊佢嘅 Maybe。就结束我哋呢个小时嘅小小特辑，咁我哋又会听8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休息系大概10几分钟，我哋再大气电波中相聚。伟文等紧你哋噶，听日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地星期六晚间在克里姆林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说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普京說俄方透過情報和外交部門收到停止空襲烏克蘭首都基輔的請求，他已經下達相關的命令，而烏方對俄方領土包括莫斯科在內的襲擊減少了一個等級。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當地星期六在社交媒體發文說，他當日和美方代表通話，決定烏方即時起至9月7日停止打擊莫斯科，希望俄方同期亦都停止襲擊烏克蘭首都基輔。澤連斯基說，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庫什納將會星期日到訪基輔，烏方準備到時和美方代表展開實質對話。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当地星期六向传媒表示，总统普京下令三日内不空袭基辅，有关安排和美乌会晤和相关筹备工作有关。受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江西省瑞川縣高平鎮明坑村昨日凌晨發生泥石流災害。瑞川縣昨晚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